0: 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部都会区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是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日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先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是考虑加入竞逐。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100%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说，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都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的时候浸死，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9点，跌31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3.99美元，卖出4,10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啊。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启德嘅城启道啦，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启德嘅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的海皇路去回黄珠路慢车，车龙排到去海荣路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车多噶。咁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噶。咁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将军澳道㗎。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啊。咁但係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㗎。就係将军澳道去返将军澳隧道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㗎，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咁另外呢，都啱啱收到中坏车报告，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一带开始车多啊！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8: 多庆幸。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嗱，三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1%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啊出场，同我哋咧分析下本港嘅股市啦，以至外围市况啊，即刻请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睇睇咧，隔晚美股啦，咁大家都系好 focus 住 SpaceX 啦，究竟点睇啦？咁样，因为好多散户其实都 trap 咗入去啊，虽然 IPO 就大家未必买得到，但系我见即系身边好多朋友，以至网络上面都睇好多朋友头嗰一两日就哇系咁追入去，咁都要输啦吓，咁因为由高位咧都有一个好大幅度嘅回吐啦，咁样，咁外围市况点睇咧？以至 SpaceX 又点睇咧？一次过加。晒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嘛，就焦点咧，其实就琴晚美国方面咧，都系继续睇翻一啲同科技相关嘅一啲股份同埋板块啦。所以你见到咧，琴日就喺个美股方面咧，都有啲即系个别发展嘅。咁你见到其实嗰个系即系标指啦，就系跌咗1.4%啦。咁但系嗰个咧就系纳指方面咧，就即系跌得更加多。纳指方面咧就系跌幅方面咧就系达到2.21%嘅。咁就另外我哋之前成日都有講咧，個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咧，亦都跌咗差唔多成8%嘅。反而咧，就傳統道指上面嘅話咧，就表現相對係比較好啲嘅。咁就啲防守性股份相對嚟講就比較係即係理想少少啦。咁就主要啊，頭先提到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呢個 SpaceX 啊。咁啊 SpaceX 嘅話咧，就個股價方面咧，就曾經低見150蚊樓下。咁啊就收市就之後就略為升翻啲啦嚇。咁就都好彩都仲係高過招股。但是因为那个股价走势方面呢，就可能令到投资者会比较失望啲啦，因为啱啱上市冇几耐之后又话要发债啦，咁所以令到市场上面呢就觉得那个资金压力相对来讲比较大啲啦。另一个留意嘅股份呢，就我哋呢几日都讲得好多呢，就係啲记忆体嘅股份啦。咁就今次成也记忆体，败也记忆体啦。咁你见到呢，其实嗰个美光方面啊，同埋呢个係SanDisk 啦，都系呢就係跌得比较多嘅。咁SanDisk 方面呢就跌咗 13% 啦，美光方面呢都跌咗差唔多 10% 个外嘅。咁就睇到呢，就係嗰、那个呢个当炒嘅板块方面呢，就喺琴日亚洲时段呢，其实开始引发就係、SK 海力士啦，就係即係急插咗嚟之後嘅話咧，就引致到美股呢啲股份方面咧，都係一個下跌嘅。咁、那個關鍵就係話，究竟而家跌咗係一個健康嘅調整啦，定係一個即係見頂嘅情況咧？咁呢個我諗就投資者比較關鍵。比較需要係注意嘅。咁如果你話睇翻究竟係咪跌得多咧？嗱，咁你相對翻今年嘅升幅嚟計啊，譬如好似 SK 海力士嘅話咧，其實今年係升咗3倍幾喎。咁你而家調整翻1成幾嘅話咧，其實個幅度相對嚟講亦都唔係話好誇張、好嚴重。美光亦都係今年個升幅都係好誇張啦。咁就調整翻呢個幅度嘅話咧，都係幅度亦都唔算話太大。最緊要就係背後啦，究竟佢嗰、那個。支持佢嗰、那個之前我睇好嘅利好因素咧，係咪仲係繼續？咁呢個咧係好大嘅關鍵咯。
1: 系咁啊！头先会长都讲到啦，即系嚟紧系咪真系睇好啦？以至真系啦，究竟系咪市场认为咧？燃點咗 AI 需求見頂嘅一個恐慌咧，真係好想同 Kenny 咧深入去探討一下，因為即係其實琴日我見到整個亞太區內股市咧，其實咧都跌到五勞七傷噶，即係包括南韓首爾綜合指數其實跌10%都幾多，咁啊日經都要跌啦，咁啊恆指就即係都唔會升到俾你睇啊，都繼續跌啊，一陣先再講恆指，但係關於呢個 AI 產業鏈嘅板塊咧，琴日就。即我自己都认真睇咗好多关于 AI token 啊，那个大。

0: 家国家战啊，因为我同好多普罗大众，以至阿会长你都会用下 AI 啦。咁 AI 譬如我哋用啲唔同 premium 嘅嘢，咁有阵时你都要付费。咁但系当大家即系你用紧第一样嘅 AI system， 我用紧第二样嘅 AI system， 跟住可能其他朋友用第三个，有啲用第四个，跟住哦，大家开始劈价啦，好似当年报纸减价战咁样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又记得旧时，喂，报纸个价战一蚊一份，两蚊一份，咁啊，大家究竟系去无全清啊，定还是太弱留强啊，定还是系着数咗一啲用家啊，定还是系一个恶性嘅竞争出现咗咧？呢个都有好多唔同嘅推演，估计琴日就有呢个浪潮喺度发酵咯，咁啊，会长你点睇？交俾你分析，唔该。
1: 嗱，我觉得呢个咧就系两面都嚟嘅。点解咧？因为第一，首先就话头先提到嗰啲系即系国家，国家嘅话咧，其实亦都系某个程度上就反映咗咧鼓励翻咧嗰个系渗透率系提升啊。咁其实点解会话系一个减价咧？咁其实好大程度上嘅话咧，亦都系大家去争取一啲即系market share。咁我谂呢个咧行业咧，其实都系等于好似好传统一啲系互联网嘅一啲行业系差唔多噶啦，都系咧到最后咧都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几个平台啊，或者比较大的 service provider 咧嚟到去垄断咗个市场噶。咁所以喺早期嘅阶段嘅话，就必须要增加个 market share 啦，同埋令到嗰个系渗透率啊、普及率提升啊。咁你个经济效益咧先至系会高咯。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唔系话一个系好小型嘅店铺，就是、一个小本经营就可以维持落去，因为你始终涉及呢啲科技啊，或者涉及呢啲技术嘅板块或者公司嘅话咧，你要投入好大量一个系R&D 啊。或者将你嗰个系统去提升噶。如果你个 scale 唔够大嘅话咧，其实你系唔合理地去做呢件事噶嘛。咁所以呢个早期阶段咧，必须鼓励多啲人用，多人用之余嘅话，就更加要系你自己个 market share 系大咯。咁所以变咗咧，我就觉得呢啲平台咧，肯定系会有个斗争嘅。咁但系我哋会比较睇好啲，就系话支持平台啲基建啦。因为啲平台喺呢个过程里面嘅话咧，其实必须要大量投入咧，佢哋嘅资本开支必须要去 upgrade 佢个基建，先至可以维持到佢个增长或者个发展嘅目标嘛。咁而提供呢啲咁嘅即系supplier 嘅或者提供呢啲产品啊服务嘅一啲系即系供应商咧，就反而喺呢个时间系会得益咯。咁正如早期嘅 Nvidia 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定得益噶，因为佢系一个最基础嘅基建供应商啊嘛。咁所以你无论拣咩模型都好啦，你都必须要买佢GPU 噶嘛，咁所以佢个业绩系一路即系稳定地去增长嘅。咁而家到下一个阶段，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记忆体啊、光通讯啊、支援数据中心上边嘅基建嘅嘢咯。咁我觉得呢一个范畴咧，都仍然系可以睇好咯。
0: 嗯，明白明白。咁但系咧，有一个咧，投资者都唔系好明白嘅议题就系、恒指跌到几时先跌到止泻咧？喂，琴日无啦啦又跌多432点啊，23336啊，23336点嘅一个水平啦。恒指有冇机会穿23000啊 ，Kenny？ 而穿23000
1: 咧，就系讲咧，就系即系人哋升咧，我哋就冇份升嘅。我哋但系人哋跌嘅话咧，就肯定系跟跌噶啦。我谂呢 pattern 咧暂时好难扭转啊。其实好简单啫，你睇几只嘅大嘢，你唔使睇恒指，你净系睇嗰几只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美团啊、小米嗰啲咧，个图纸跌啦，你先至恒指有运行咯。我哋寻日都有讲啦，恒指系咪全部衰晒咧？佢又唔系噶，譬如好似汇控好好嘅，渣打亦都系好好嘅，咁变咗你就唔可能咧，就系话喺嗰啲重磅平台股唔回升之下咧，恒指做得好咧系好难咯。
0: 系啊，咁啊，有啲朋友就算投资期指啊，咁都要即系戒急容忍啦吓，呢四个字啊，希望帮到大家。你唔好以为23000穿咗就会反弹，我觉得就即系嗱，我唔知系咪我悲观啦，即系可能五穷，即系穷到足，跟住七月先即系七先翻身啊！你觉得 Kenny 系咪都系咁样睇啊？
1: 我最近有啲朋友即系你讲开期指啊吓，有啲朋友嘅 search 住就咩咧，就买汇丰啦，跟住咧就沽期指咯，或者系呢个系买啲put option 啦，期恒指嘅 put option 咯。都揾到食到，因为你个方向系咁咯。
0: 系嘅，你都系嘅。咁啊，恒指都唔系反复嘅，大方向同你讲系跌，咁你长期沽下，咁都可能真系揾到啖食啦。唔知系咪真系咁啊吓？亦都冇一啲投资指引或者投资建议喺当中嘅。咁啊，纯粹技术分析啫。啊，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你，
1: 拜
0: 拜。
2: 贸发局热线。

0: EDC Hotline，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初创培育计划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今年已经来到第九届啦。今年创业快线决选日将会于6月25日举行，选出10间的优胜初创。今日对创业感觉得到兴趣或者有意同初创合作的你，都欢迎来到现场见证升级初创的诞生的。今日我们很高兴请来贸发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杨景雪 Priscilla， 你同我们解释一下创业快线的详情。 Priscilla 你好。
1: 大家好。
0: Priscilla， 知道呢你们2018年推出了创业快线计划，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计划的背景和成就呢？
1: 我们香港贸发局一直全力支援本地初创的，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创业家都有独特创新的营商概念，但成立公司之后就面对不少的痛点，例如欠缺人脉、不够资金、没有宣传渠道，令到他们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的。有见及此，我们在2018年就推出了创业快线初创培育计划，专为能够提供创新科技产品或者方案，并且有意进军国际市场的初创企业而设的。透过比赛形式，我们每年会选出10间优胜初创，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去帮助初创拓展市场、建立人脉、增加曝光率和找合作的伙伴。创业快线到现在已经举行了8届了，我们培育了80间初创公司，当中绝大部分到现在都是依然非常活跃，有部分更拓展成为具有规模的公司，成功冲出香港打入国际市场，夺得国际的奖项。而透过我们贸发局的网络，不少优胜初创都成功接获了大额订单，找到新合作伙伴，并且就是获得新一轮的投资的。
0: Priscilla， 我知道今年你们都收到很多的申请，竞争相当激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入围的初创业务范畴呢？
1: 是啊，创业快线今年收到超过200份申请，当中很多初创都是由香港的孵化器、风投基金以及各大专院校提名的，证明了香港初创生态圈发展得越来越蓬勃。今年入围初创都各有特色的，包括最近非常流行的健康医疗科技，还有宠物科技、智慧城市、绿色科技和 AI 等等。可以见到香港的初创的确是百花齐放，亦是我们举办创业快线乐见的成果。
0: 我相信今次的决选日一定非常精彩了。 Priscilla， 还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评审和活动的焦点？
1: 延续我们过往这么多届活动的成功，今年创业快线决选日将继续欢迎各位听众亲身来到湾仔会展参与，一起见证这个精彩时刻的。我们今年特别邀请了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去担任评审，当中包括兴信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张益麟先生 Alan， Bittertron Venture Group 的 Managing Partner Matthias Knobloch， Transcend Capital Partners 的创始合伙人梁善盈女士 Winnie， 香港初创企业协会主席杜慧良教授 Jimmy， 同埋策联控股创办人兼董事长曾光宇先生 Conrad。参加的初创企业还可以在决选当日同这几位评审即场请教营商之道。而今年我们还会有环境社会及管治大奖，表扬在 ESG 范畴表现出众的初创企业。除了初创企业之外，我们都希望培育新一代具有创新理念的年轻人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本地中小学并且获得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的科创团队来到现场，分享他们的独特意念，还有向一众的初创企业创办人去偷师的。
0: 我听到今年的入围初创都各具特色，我都好想就是认识一下他们，在决选当日会不会有机会跟他们互动一下呢？
1: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比赛的其中一个目的，我们希望透过决选了解市场对入选初创的兴趣，所以我们特别设有观众投选我最喜爱的初创，现场的观众可以即时选出得奖初创，使到这些企业不单止可以得到评审建议，亦都可以同时得知市场对他们业务的反应。而活动完了之后，现场观众更可以同初创以及甲投资者即时交流。今年呢，决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诚邀每一位听众朋友同我们一起参与。
0: 唔该晒 Priscilla， 今年嘅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决选将会喺6月25日举行噶，欢迎大家到现场参与。咁大家亦都可以即场投选你最喜爱嘅初创，一齐见证优胜初创诞生噶。喺呢个时候可以即刻上

0: TDC 嘅网站、Startup Express 嘅网页预先登记，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唔该晒 Priscilla， 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阿欧、
3: 小白、
2: Vicky、
3: Yenna，
4: 晨光。

0: 佢名字系张曼芝，有呢首全新作品《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啊，可能都系咧深夜浪漫嘅一个延续篇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嘅。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嘅时候话，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唔存在立法嘅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系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表示，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

0: 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是否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又话，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作出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埋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呢啲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嘅地位，具备优质嘅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喺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德国铁路公司说，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表示，列车服务在当地星期三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然会受到限制，并将会向乘客发放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信号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铁路公司并未透露故障的原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45 点，升15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98.81 美元，卖出 4,099.32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6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啦。咁龙翔道去荃湾咧，较早前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迦南书院对出噶，就系、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迦南书院对出。咁但系龙翔道去荃湾咧，另外咧近住广播道花园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近住广播道花园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广播道花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咁而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另外，启德嘅城启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城启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繁忙啦，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繁忙，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荃灣

0: 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繁忙，龙尾喺加龙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翻九龙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是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上翻去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会见到我啦。啊，我都应该换下相先得。你今日呢个题目叫做唔系，系我今日呢个题目叫做挑战一条未行过的山径。我咁多行山相，
3: 系啊，点解揾呢一张嘅？呢張都汗都冇一滴，
2: 汗都冇一滴啦。
4: 有冇行山裝備？
3: 今日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嘅情況之下，你去行個山，仲可以 keep 到咁乾爽，我唔信。
4: 你仲要穿兩件衫，
3: 除非你入面係嗰啲自帶風扇嗰啲衫。
2: 哦，所以吹到漲曬。
3: 係啦，都唔似你而家個身形嘅。
2: 梗係唔似啦，真係又似你。唔係，我同我自己講啫。
4: 係
2: 好啦，既然咧要揾一條挑戰未行過嘅山徑嘅話咧。香港山徑咧，真係又係要講呢句，非常之多，亦都咧非常之出名，世界聞名。咁我都可能聽眾都會記得啦，我耐唔耐都會去下山嘅。咁啊，有陣時收工咧都中意咧就係喺，因為九龍塘呢個位置後面其實亦都有一紮山嘅，咩飛鵝山啊、獅子山啊，仲有好多啦咁樣。咁啲山咧其實都係幾啱大家喺市區嗰度出發咧就可以行。咁當然啦，第一要講酷熱天氣警告啊。
3: 係啊。
2: 咁如果行嘅話咧，就揾朋友啦，以及咧就準備多啲水。
4: 嗯。
2: 因為山上邊咧就唔會好似嗱內地行山我都有行過嘅。
4: 係。
2: 好多 support 嘅。
4: 哦。
2: 你要水有水，我試過一次同我行山，喺內地行山，同我朋友喺內地行山嘅時候咧，行下山有雪條賣。佢係嗰啲即係好似少林寺嗰啲有個嗰啲彈跳嗰啲人咧，咁佢就喺個
4: 雪箱嚟嘅冰箱，
2: 係啊，
3: 好受歡迎喎、啊、應該。
2: 但係我見到好多貨，唔知係咪啱到啦？應該係啱到嘅，
3: 食鮮啊
2: 嘛，係可能因為我食鮮嘅，係第一批客人可能係冇理由滯銷啊嘛，大天使冇理由滯銷噶嘛。咁都係用嗰啲二維碼掃，跟住就俾咗錢。我嗰陣時我同我 friend 其實都係行山嘅朋友嚟嘅。我哋都呆咗，嚇、啊！有雪條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嗱，香港行山咧就不一樣。香港行山基本上咧就都係靠自己嘅 support 嘅。咁如果你今日要行山嘅話，其實尋日即係咁熱嘅天氣行山，你就應該尋日夜晚咧就攞定我自己啦，攞定樽水，放入個冰格入邊。
3: 哦，
2: 嚇！細個小學成日咁樣嘅咧，就跟住攞個毛巾包住佢。一路行山嘅時候咧，個冰就會融，跟住你就有冰水飲啦咁樣。
3: 而家有好多咧擺喺頸嗰啲箍啊，你又可以雪一晚啊，又或者就算唔係擺喺雪櫃，你室温咧都已經可以有少少降温功用。
2: 係啦，嗰啲毛巾咧，通常因為雪都冇乜用。通常如果喺山上邊咧，我哋就會揾一啲乾淨嘅水源。
3: 嗯，
2: 乾淨雪唔係飲啊，因為都冇過濾嘛。
3: 係啊，
2: 乾淨嘅水源就可能

0: 濕下毛巾。不過咧就濕下毛巾都要留意喎。嗱喺香港嘅山徑上面咧，污染水源咧係犯法嘅嚇，係啦。咁所以揾一啲合規格嘅，譬如有公廁嘅地方啦，跟住濕下毛巾，跟住搭住佢咧，咁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去到行嘅，因為啲水咧就涼噶嘛。好啦，咁如果你話要揾一啲挑戰一條新嘅路線嘅話，係啦，挑戰一條未行過嘅山徑。咁今日其實都推介大家咧去，有幾個方向去揾嘅。第一就係、是。几建议大家行水塘侧边，行水塘侧边咧，
1: 有啲凉风啊，系咪啊？
0: 因为多数咧都系有树嘛，
2: 哦，系
0: 有树荫嘅地方咧，真系差好远啦。佢顶笼都系焗啫，
1: 系
0: 咁，但系起码唔使暴晒，
1: 吓
0: 暴晒真系好辛苦。同埋沿住水塘，例如咁讲啦，例如城门水塘咁样啦。如果你未行过城门水塘咧，就可以挑战下城门水塘啦。咁你行完一圈咧，大概都系两个半钟左右啦。咁然後咧就一路可以行過好多打卡位啦，可能見到有人喺度影婚紗相啦，嗰啲咩八千層嗰啲咧，係啦，影婚紗相啦，佢哋都好犀利啊！
1: 八千層都好高喎、
0: 啊。好高啊，系啊！
1: 大家可以執喺地下跌咗出嚟一塊塊嗰啲嘅樹皮，就千祈唔好搣啦。
0: 嚇，係啦，冇錯，執就好啦。影完相咧就擺翻低，佢哋都係養分嚟嘅嚇。咁、可能有啲馬騮仔咧，咁啊亦都會喺附近出沒，咁你就唔好理佢。你唔理佢咧？佢就唔理你嘅，
1: 吓、
0: 同埋唔好攞胶袋出嚟啦咁
1: 样。
0: 好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仲有啲咩其实可以建议俾大家嘅咧？河背水塘，河背水塘其实都相当之靓嘅。嗱、河背水塘咧，佢就佢咧就喺元朗嗰边过去嘅。
1: 喺、我嗰边
0: 系啦，元朗嗰边咧就坐呢个71号专线小巴。咁、你就可以去到㗎喇。咁、都係好容易行，呢啲有咩加落嘅咩两 K 嗰啲嚟嘅啫。总之你听到水塘嗰啲呢，就有啲咩大潭水港岛啦，大潭水塘啦，咁呢啲都系几啱呢大家去嘅。好啦，除咗水塘之外，仲有另外一个嘅 tips， 就系呢揀啲最容易 feel 到水嘅地方。其中一个呢有港岛，就系呢一个卢吉道啦。唔好諗住个个都行过啊。好多人都冇行過㗎，我同阿阮族人就行過呢條。
1: 係咩？真係㗎？你哋兩個
0: 係嗰時做嘢一齊去行咗呢個路吉道咁樣嚇。咁啊，但係即係呢啲咁嘅路線咧，大家可以發掘多啲。如果你藝高人膽大嘅都唔使嘅，即係你今日捱得熱嘅話咧，你就可以試下譬如香港離島。咁啊，離島唔少都有玩下，譬如最簡單，譬如南丫島啦。長洲佢都可以有啲路徑係可以環島一圈嘅，咁當然就準備定足夠嘅飲品啦、feel 水啦，或者一啲遮啦，去到擋住個太陽咁樣咯。咁大家可以選擇自己適合嘅路線，準備定好嘅裝束。
1: 其實如果市區咧，可以試下行嗰個加頓山。
0: 哦，系啊，
1: 因为我都未试过，近啊嘛，近市区啊嘛，
0: 系啊，
1: 系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揾一条你舒服、行得舒服嘅行山径嚟到去亲亲大自然啦。
3: 嘉明，够钟上堂啦！
4: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3: 家长考牌学堂。
5: 继续家长考牌学堂，继续有 Resolve 嘅 Denise 同埋 Kelly， 早晨早晨，
6: 早晨
1: ，Hello，
6: 始终要面对欺凌呢一样嘢咧。可能有啲同学就会觉得惊嘅，或者佢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啦。无论系发生喺佢自己身上又好，定系话系发生喺佢身边嘅人身上都好啦，都可以有啲工具俾佢哋去知道，究竟喺呢一刻我有啲咩嘅选择咧？起码知道有得拣都好啊 ，Denise。
7: 咁咧，我哋其实喺 Resolve Foundation 入边咧，即系除咗喺同你同行计划有讲咧，我哋之前都有个 campaign 就系讲呢样嘢嘅。咁就系讲哦，点样你可以点样去做一个积极旁观者？咁可能旁观者呢一个 terms 大家就比较常去听啦，就系、可能你见到一啲嘢就系唔知。点样介入就选择唔介入啦，因为你怕可能会更加恶化啦。咁积极旁观者呢就係、opposite 啦，就係讲緊哦，你见到有啲嘢发生嘅时候，即係可能係一啲唔好啊，或者係欺凌嘅事情，你想阻止佢，你可以点样去做呢、你就要踏入去阻止佢更加恶化啦。咁当中我哋有个工具呢就係、叫5D。咁點解佢叫五 D 咧？就係、因為佢係五個英文嘅詞語，佢哋全部咧都係 D 字頭去開始嘅，係啦。咁當中咧就有五 D 係包含啲乜嘢咧？就係、有 distract 啦，分散注意 ；delegate 尋求支援 ；document 記錄證據 ；direct 直接介入。同埋 delay 推迟行动，咁其实佢哋咧系已经非常之简单。

身咁樣樣啦，即係你可能聽到佢嗰個字係啦，已經大概知道係啦，佢會做啲咩啦。咁、當中我哋都有去解釋多俾同學仔少少，就可能 of course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同埋睇翻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咁但係可能俾個例子就係、是、你見到喺小息嘅時候有個同某一個同學咧，佢就可能開始揾另外一個同學 B 咁樣去做玩笑啦，就可能講佢嘅唔知可能某啲嘢，咁你見到嗰個同學 B 咧就有少少唔舒服，即係佢唔開心，其實佢係想脱離嗰個情況，但係佢唔知點樣去做，因為可能好多人望住啊或者剩啊咁樣樣嘅。咁你作為一個積極旁觀者可以點樣呢？可能你當下就係、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講笑嘅方式，或者係你去揾一個介入嘅一句去分散大家嘅注意，可能就係、Kelly 啊，你係咪唔記得咗你頭先應承咗我話你會俾你啲筆記我噶？不如我哋而家快啲上去攞啦，我就嚟要去上堂啦。即係一個好簡單嘅方式例子、就係、因為人哋唔知道你係咪真係借咗啲筆記俾佢噶嘛，咁但係你就借個理由俾佢去離開嗰個情況，咁呢個就可能係分散注意啦。咁尋求支援咧，呢、這個除咗喺學校之外，可能喺街度或者係係啦，平時生活都可以用到、就是。就係如果你真係見到有啲情況係唔安全去介入嘅、可能你好擔心受害者或者其他人嘅安全，咁尋求支援就係去揾一個你知道係。

0: 嘅，可能你好擔心受害者或者其他人嘅安全，咁尋求支援就係去揾一個你知道係可以幫到個情況嘅一個人，咁可能喺學校入邊就係老師、班主任或者社工，咁呢啲都係一啲方式同學仔可以去尋求支援，即係可能你覺得我自己冇能力去解掂噶啦，即係解決噶啦，咁我唯有去揾一個我信任嘅人去幫手，咁呢個都係可以去做嘅。直接介入就是好像他自己的名字，就是你直接可能跟他说，就是好了够了，你不要再这样去讲人了，其实这样是很伤害人的。我知道可能你是讲笑，可能你不是恶意的，但是我们都不用这样去跟人家去、交流嘛，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个方式跟他聊天，你是不是其实是想大家一起做朋友啊，这些直接介入的方式就是你step 入去，直接去停止佢嘅行動咁樣咯。咁我哋每一次去同同學或者係其他人去解釋呢一個概念嘅時候咧，都會叫佢哋去考慮幾樣嘢嘅。頭先就已經講咗啦，第一個就係可能係你自身安全係啦，即係你呢個係咪呢一刻你係安全地可以做到啲咩咧？咁可能呢個又會影響到你揀邊一個5D 去介入嘅。另外就是最重要咧，就是受害者的感受。你當一刻有邊一樣嘢係會唔會做到啲二次嘅傷害啊？你又可以諗下喎。咁如果你知道哦，佢係 prefer 靜靜地去去消化，跟住可能係有人陪佢去揾老師。咁你係咪去推遲行動？就係事件完成咗之後，你再問翻受害者：哦，你有冇事啊？你需唔需要人哋陪你去揾社工或者係老師啊？咁樣都係一樣你可以考慮嘅嘢。最後就係有冇有效地去阻止呢樣嘢再一次發生？咁如果你每一次都係推遲行動，跟住你見到即是去做呢啲騷擾其他人或者欺凌嘅事情嘅同學仔，佢又唔 sorry 啊，佢唔覺得佢做錯啲嘢啊，咁佢就會未來都會係啦，繼續去做呢樣嘢。咁可能你當你真係我推遲行動咗好多次啦，
1: 或者我扮揀屋屎扮咗好多次啦，
0: 係啦，
1: 佢都識穿咗我啦。
0: 咁你係咪係時候就係可以換一換個方式？係咪而家可能就係要尋求支援嘅時間啊？我要揾一個比我有更加影響力嘅人去阻止呢樣嘢去惡化，咁都係可以去考慮，同埋都會叫同學仔就係諗下，呢個會唔會影響你最後選擇去做啲乜嘢嘢咧？就係咁樣啦。最後咧就係記錄證據啦。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喺學校入邊，我哋好小心嘅，即係我哋知道咧，同學仔咧呢一個年紀就好中意攞個電話出嚟，就係拍其他人做啲咩，係啦，跟住就公審咁樣，係啦。咁我哋每次都係同佢講啦。是啦，我哋系唔鼓励公审呢样嘢嘅，因为公审咧有可能令到受害者会有二次嘅伤害，即系你谂下，如果你其他人见到你俾人虾或者你俾人去欺凌，你又会有咩感觉呢？其实你系唔会想有咩其他，甚至乎系陌生人知道你有呢个情况嘅、哦。咁记录证据，你喺学校可以点样去做到呢？可能就系你可以寫翻低，發生過啲乜嘢？你可以 note 翻，有邊個係可以做一啲證人咁樣，或者係都係同時間有出現嘅同學，而你只係可以去分享翻，俾同老師分享翻，係我都有見到同一樣嘢，呢啲已經係一啲記錄證據嘅方式，即係唔使話你要錄曬5分鐘46秒嘅嘢，係啦，其實係好簡單，你自己寫翻低發生咗啲咩事，同埋有咩嘅人係 involve 喺嗰個事情，已經就足夠。
1: 好好嘅一套工具啊！呢五个啲咧，又可以邀请今日所有晨光第一线嘅家长听众，可能等同学仔翻到屋企嘅时候，又同佢哋倾一倾啊！咦，原来你系呢一个啲嚟噶咁样。再一次多谢晒 Resolve 嘅 Kelly， 亦都多谢晒 Denise 为我带嚟好多好嘅资讯。唔该晒啊
0: ！Thank you。

0: 之外，到底足球游戏仲有乜嘢嘅玩法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足球游戏有好多种，我都试过玩另外一种嘅时候，就正如头先个歌名一样，我俾人问你快乐吗？点解呢？因为有啲即系足球又好简单，揾 joystick 去咪就控制自己足球员咯，跟住就揿掣射波咁样，揿掣诶角球咁样，揿掣 zoo 咁样。好啦，咁但系咧有啲嘅足球游戏咧系嗰啲叫做 football manager。
1: 系啊，
0: 系啦。
1: 我以前咧有个朋友好迷呢个游戏，
0: 有啲咁嘅事。
1: 系啊，咁我就成日睇佢个荧幕，你喺度玩咩啊？
0: 系就系、是、咯，我就系俾人问你快乐吗咁样。
1: 一堆数字啊，一堆图表啊，咁样嘅啫嘛，冇乜特别，即系睇唔到个球员喺度喐咁样
0: 嘅
1: 咯。
0: 有啲都有嘅，但系嗰场波好快就完。
1: 系啦，
0: 好快都唔知道做乜，
1: 跟住就变翻图表咯。
0: 系啦，跟住系咁揿嗰啲图表啦，咁样。咁、到底呢个 football manager 到系几时已经是出现在这个世界的呢？这样好了，原来看回这一类的 football manager 都已经是讲在90年代头的时间，80年代尾呢，在欧洲英国都已经就是出现的了。当时有两兄弟就一起在个睡房那里话，在个睡房那里就发明了这个第一代的。那时候都不是叫做 football manager 的，叫做 championship manager 的。是啦，那就是要赢啦，这样。好了，那当时即大家都是看到文字游戏嚟嘅啫，
2: 系咯，
0: 系啦，
2: 有咩咁快乐咧？
0: 系啊，咁嗰个位喺边啊？我以前曾经玩过咧，唔系呢一个 Football Manager 嘅文字游戏，我玩过《三国志》嘅电脑文字游戏。吓咁，唔好秒我先。
2: 系点
1: 玩噶？晒个
2: 眼，碌大咗只眼。
0: 都系咁，嗰阵时而家 keyboard 就即系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嗰个字，好多时啲 keyboard 咧都会喺个第一行啦，系啦，即系你知啦，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0: 咁但系以前咧，我屋企个 keyboard 嗰个即系二三四五七八九个零咧，就喺右手边，另外有一个
1: 快速键盘，
0: 冇错，就系用嗰个去到好快，再用数字嘅指令咧，去到揿嗰啲嘅入边嘅关键字出嚟嘅，咁所以记晒入边嗰啲嘅指令系边个代码，
2: 跟住
0: 再揿埋啲上下左右，然后再揿数字咁样去配合咧，咁呢一类型嘅叫做足球经理人嘅游戏咧，其实咧系爱嚟训练一个人嗰个管理嘅。咁足球都系其次，咁你入边牵涉嘅咧就包括好多系啲咩，例如后屘进化到就系，例如C朗、美斯有啲老大哥喺度嘅，咁你 serve 咗嗰啲老大哥先，即系你俾佢排位嘅时候，因为佢哋都有情绪价值嘅。
1: 咁现实噶，
0: 系啊，你唔可以乱咁摆嘅。咁亦都要睇，唔系单纯睇佢个能力值，譬如跑得快唔快，头锤顶得好唔好，系你要睇呢个球员嘅 default set 咗佢，原来佢有跳顶头锤，然后你中场要找一个咧识得吊波入去嘅，系要用佢哋嘅 function 去到决定到底佢呢场波会赢嘅机会大唔大，仲有好多关键喺度，下次可以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为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但是仍然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的时候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

0: 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延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话，典礼昨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话，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是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延浩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7点，跌381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4美元，卖出4084.64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八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咧，启德嘅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承德系启德嘅承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龙盘苑。咁仲有之前咧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都惊声一场，现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4: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5: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4: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3: 容易啊 ，Constance 康提啊，因为要还。
4: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播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投资 O2O。
1: 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科技股咧持续抛售啊，俾大户啦，美股全线下跌啊，道指咧要跌4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多啲啊，跌579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07点啦，费城半导体指数咧跌7.87% 啊，大型嘅一啲 AI 模型相关股份咧全线下跌啦，咁啊，港股 ADR 咧微微有得升啊，升108点啊，点解阿 O 话微微有得升咧？其实按比例计算咧都系升0.46% 嘅啫，咁究竟即系恒指有冇机会步步进逼咧，继续往下走咧？咁因为睇到亚洲区内股市咧都系升跌不一嘅，咁啊日经开出嚟要跌。咁至于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就反弹嘅，咁究竟会跟住南韩弹啦，定还是系咧继续啊私人独潮水咧？散股民咧就可以多观察啊港股嘅走向啦。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6月24日，农历系5月初十。今日有冇屋企人啊、朋友啊、生日啊，又或者系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1: 系18723888。如果你都有啲开心事，或者有啲朋友仔咧，都系六月之星嚟嘅，咁嚟到六月嘅尾巴，你想补足翻佢生日快乐，又得预祝下嚟紧啊！即系譬如佢啱啱咧就系26日生日噶，626生日啊，6月27日生日啊，咁如果你都记得佢，惦念住佢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3: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4: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好友，
4: 我哋系
6: One Up， 早晨。
2: 逢星期三朝头早嘅环节咧，就系有晨光好友嘅。今日咧有两位嘅美男子喺我面前，咁啊，大家可以听下佢哋嘅声音，佢哋嘅声音都系好动听嘅。欢迎 One
5: Up，Hello，
2: 早晨，
7: 早晨啊。
2: Oh no， 我而家坐喺你哋对面，我觉得被电到啦，真系两位美男子。欢迎 One Up 咧上嚟我哋嘅晨光好友啦。嗱，而家9点几啊，你哋平时系咪都早起身嘅咧？
7: 大家好，我系 Bronny 何邦啊。咁我咧其实就唔系嘅，平时可能中午甚至。更晏嘅，
2: 咁你系咪夜瞓嘅咧？阿邦
7: 系啊，即系可能都接近3点前咁样先入睡
2: 啊，好容易皮肤差噶、
7: 哦，都嚟紧噶啦，有啲中都有啲30嘅中年危机啊。
8: 中年危机咁严重啊！
2: 咁阿邦真系几多岁？
7: 未到3字头啦，接近噶啦，近

0: 三十多，我近二十。
1: O K， 二尾二尾咁啦，系咪啊？好，跟住 Oscar 咧，
2: 我就系偏早起身嘅，我谂大概每日、早啲嘅话就七八点啦，但系正常就九点至十点嗰啲时间、但我都系偏夜瞓嘅。
1: 但系你早起到、啊，
2: 得唔知点解嘅？我系就算我唔校闹钟，都系差唔多呢啲时候就会醒咗，
1: 即系习惯咗。
2: 系啊，跟住就瞓唔翻噶啦，即系想瞓都可能要下有阵时下昼瞓个晏觉咯，
1: 哦、
2: 即系瞓一个钟、半个钟嗰啲咁样咯。
1: 美男子嗰人要瞓下美颜。教下好，咁你哋朝头早起完身啦，无论系朝头早起身啦，定系还是晏昼起身啦，一起身嘅时候会唔会特别做啲咩嘅咧？
3: 我起身一定系摸下我只猫先啦，因为通常系
1: 系
3: 啊，有
1: 几多只啊？
3: 两
1: 只，
3: 两只系啊，
1: 系咩品种啊？
3: 有一只系二短，今年就八岁啦，
1: 哦，
3: 系啦，另一只就普通黄猫、唐猫，咁就五岁。
1: 我都有只唐猫啊，未足一岁 ，Q 啊，成日讲嘢喵喵喵。
3: 系啊，我两只都好嘈啊，所以一朝早咧，我未起身喂嘢食啊嘛，
1: 系咯，你唔系应该早起嘅咩？因为佢哋会嗌醒你，
3: 佢就会嗌醒我咯，就系咁咯，所以逼住就要一起身就摸佢先。
1: OK， 处理咗佢哋嘅粮食先，唔好再骚扰。
3: 牙都未刷啊，我就出去滗兜粮先噶啦。
1: 好主人啊，阿邦。咁 Oscar 有冇养小动物噶？
2: 我系冇嘅，
1: 冇养小动物嘅，自己养自己，自己就系嗰只小动物。朝头早摸自己头，阿邦啊摸猫嘛。Oscar 咧一起身嘅时候会唔会特别做啲咩嘅咧？
2: 我系会有两个状态嘅，即系可能如果平时冇嘢做嘅话咧，就真系诶挨多一阵，揿下电话就起身啦。但如果有嘢做，即系可能要上镜啊，又或者做啲幕前工作嘅时候咧，我系会起身要咁样坐定定喺度，可能三个字，跟住拉下筋咧，因为我好易肿嘅。
1: 瞓醒咗之后，因为水肿。
2: 系啊，我肿好耐噶。
1: 哦，
2: 即系依家都
1: 唔肿啊？唔系啊，OK 啊，我觉得 OK 啊，阿邦 O 唔 OK 你个拍档
3: ？OK， 手 OK 啊，
2: 睇都未睇 ，OK OK。
1: 哦，所以你就要拉下筋嘅，喺张床上面啦，定系还是开个瑜伽席出嚟噶？
2: 就喺张床上面嘅咋，冇乜特定噶，即系纯粹俾自己个心理好过啲嘅咋，即系喐下咧就好似拉咗咧，咁啲血液循环啲就好似冇咁肿咁咯感觉。
1: 哦，我有知道咧，就系韩国有一啲嘅明星，佢哋朝头早为咗去水肿，做嘢之前会跑步咯。
3: 嗯，
1: 你哋中唔中意跑步啊？
3: 我啊，好唔中意跑步，
2: 我都好唔中意，
3: 唔系唔中意，而系基本上我做其他运动都涉及跑步，跟住就觉得好似唔使。专登去跑步啦，咁样嘅感觉。
1: 阿邦又做咩运动呢？
3: 打开篮球同埋有打美式足球嘅。
1: 哦，所以点都
3: 系啊，点都系跑，
1: 点样都要跑噶啦，喺中间过程当中，所以就唔会特登话抽个时间去跑步。Oscar， 你系话唔做运动？
2: 我做运动嘅，
1: 做咩运动？系做 gym 嗰啲？
2: 做 gym 啦，篮球、足球、羽毛球嗰啲都有嘅。但系如果我真系要去到跑步咧，可能真系会系出 show 前拍 MV。
1: 哦、
2: 即系或者拍广告啊，嗰啲比较真系要好 firm 面型嗰啲，就可能早一两日筹备下就跑下步、哦。
3: 即系功能性跑法，
2: 系功能性跑嘅啫。你问我中唔中意咧，就麻麻地。
1: OK， 好，咁啊，知道你哋咧今日都带咗你哋嘅新歌嚟啦，就系、是、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点解会有呢首歌嘅出现呢？
3: 呢首歌系嗰阵监制阿苏道哲啦，咁就同我哋开会，然之后就话：，诶、哎，你两个唱情歌噶啦，应该都系要咁样。跟住我哋就好啊好啊，唱情歌好啊，但係咩题材呢？即係又唔好又唔想好似太过巴勒、又太过抒情咁样嘅感觉。跟住佢就有一个咁样嘅曲风嘅 idea， 然之后就摆一啲 concept 落去。
2: 即係一段关系里面你记得嘅嘢係比对方多好多，即係可能一啲美好嘅回忆啊，喺拍緊拖嘅时候啊，你仲一直摆喺个内心度，但其实对方已经忘记咗啦、即係佢已经活咗喺自己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度，但你仲喺嗰个漩涡入面。
1: 即係其实对方就已经脱离咗你啦，成个人啦，甚至乎一啲好你哋以前好 sweet 嘅嘢，可能都唔记得晒啦，但係你仍然仲记得緊，或者你仲搲住緊嗰啲嘢。
3: 即係好似日常，譬如你啱啱讲起身嘅时候、可能我起身本身係一齐摸隻猫嘅，咁而家你自己摸隻猫嘅时候，就会有一种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睇嚟呢首歌系咪都有你哋自己当中嘅故事喺里面
3: 呢？我隔篱嗰个可能有。
1: 咦 ，Oscar 真系要抛个波俾你喎、系咪有啲属于你哋自己嘅个人故事或者感受喺里面？
2: 系有好大相似程度嘅经历嘅、真系。
1: 即系你哋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真系都有同苏道哲佢哋倾咁样嘅，系咪啊？
2: 会有大家都讲啲故事出嚟啊，然后就俾唔同嘅制作单位感受下，究竟要点样做啊？点样最适合咁样咯？
1: 所以喺词方面就系林宝啦，所以啲词都系喺你啲古仔嚟嘅。
2: 佢啲词就喺佢嘅古仔嚟啦，因为 rap 词系佢自己写嘅。
1: rap 就系阿邦自己写嘅，系咪啊？系咪有啲咩嘅故事咧？又
3: 故事就少咗嘅，即系少咗。

0: 自己故事，但是主要都是 concept 为主咯，即是有一种意境喺度咯，即系想写嗰个感受就少啲，就成个氛围意境就多啲嘅咁。
1: 咁所以而家其实你哋自己就希望创作呢首歌出嚟，有冇啲咩意思咧？想人哋听完之后系有啲咩感觉咁样咧？俾大家尽情喊一喊咁样嗰啲。
0: 我本身听嘅时候，因为首曲嘅曲风咧，其实冇咁伤心嘅，比起啲词嚟。
1: 系啊，其实个 melody 都系算系轻松，唔系啲好腰心腰肺嘅歌嚟嘅。
0: 所以本身我就系想有一种感觉，就系回忆就留喺回忆嘅感觉，就唔使再沉沦落去啦。咁你就摆喺心入边一个位置，揾个位，揾个盒仔摆入去，闩埋佢，得闲攞出嚟睇都唔会伤心嘅时候，咁呢首歌嘅作用就又喺度啦。
1: 咁我哋而家一齐听听你哋嘅新歌《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一齐感受下你哋嘅创作啦。

0: 唔该 ，Ficky 同埋一班靓仔啊吓，咁啊，即系好有趣嘅一个访问内容。喂，呢、這个时间继续呼吁电话、啊，嘉明。
1: 系啊，除咗话有啲嘅生日特别嘅祝福之外啦，又或者可能近排天口庆啦，都开始有啲朋友仔想约下、喂，暑假有啲咩嘅活动啊？又或者大家可能喺呢个时候陆续收到成绩嘅话，如果系啲家长们都想为自己嘅小朋友帮佢打打气啊，或者系慰留下佢嘅话，都无任欢迎噶。
0: 系1872388，如果咧近排有啲开心。时想同主持人一齐分享，包括系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点个靓唱啦。
2: 今届嘅世界杯官方比赛用嘅足球个名字叫做三重浪，原来入边亦都来自咗传感器同埋晶片噶，每一秒记录高达500次嘅数据，包括足球嘅移动轨迹、旋转方向、速度变化，以及最重要。

0: 嘅足球瞬间，喺唔少球赛上面嘅争议入边，球入边嘅芯片亦都成功侦测到波嘅走线同埋佢最后嘅位置。例如系瑞典球员一次极其轻微嘅足球动作，虽然肉眼同埋转播嘅镜头基本上冇办法察觉得到，但系系统能够就系确实咁样证明足球嘅发生时间，入球嘅球员系唔喺越位嘅位置。官方的资料显示，三重浪内置电池比赛之前需要大概90分钟插电，插满电之后可以用6个钟头。除了足球本身的数据之外，球场的周围有16台追踪摄影机，更加会同步记录球员的动作和位置，并且建立了 VAR 的系统重建完整 3D 比赛的画面。简单地来讲，今届的世界杯无论是越位、罚球，不单止只是靠裁判和摄影机，而是由足球、传感器、摄影机和 AI 系统一起完成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庞雅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好啦，星期三嘅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可以 call 啊，刘畅喺度先。喂，刘畅喺咪度啊？
4: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阿畅。星期三啊，我背咗个时间表噶啦，一定有医生与你仲系现场直播添嘅，系咪？
4: 冇错。咁啊，今晚9:30啊，港台电视31送俾大家由医生与你现场直播。咁啊，今集咧同大家关注嘅疾病咧就系、呢个都几严重下嘅，就系、呢个红斑狼疮啊。咁啊，红斑狼疮咧系一个慢性嘅自体免疫系统疾病。咁啊，患者咧个免疫系统咧就会失控。咁咩意思呢？会即系唔将自己咧正常嗰啲组织咧当成敌人，疯狂攻击自己全身嗰啲皮肤啊、关节啊、肾脏啊，甚至乎大脑。咁啊，部分人咧会喺个鼻梁同埋面颊两边咧出现红斑，咁啊好似蝴蝶形状咁样嘅蝴蝶斑啊。咁啊，所以就叫做红斑狼疮症。咁啊，另外啦，呢、这个症状咧变化多端。即係仲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出咗嚟啊！究竟係點咧？嗱，今晚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咁啊，俾翻數字大家啦。喺香港咧，大概有 0.04% 至到 0.15% 人有紅斑狼瘡。咁啊，好似唔係好多咁。咁但女士要留意啦，當中咧有90%患者都係女士，即係年紀主要介乎15至45歲。咁啊，雖然即係。红斑狼疮症啊，好多都系女士啊，我哋啲男士可以即系摁摁脚，唔系好使惊。
0: 系咪唔关我哋事咧？咁样？
4: 但系唔系咁讲啊，嗱，即系虽然90%系女性，即系有10% 系男士，但系男性患者发病嘅时候咧，个病情会严重好多。
0: 哦，唔系嘛？
4: 系啦，咁
0: 听到都惊我。
4: 系啦，嗱，最紧要咩啊？呢、这个红斑狼疮咧初期嘅症状咧，即系你好容易会唔为意嘅，就系、因为就只系觉得啊好疲倦啦、低烧啦，同普通感冒好似好似，所以隐藏性好高。咁究竟我哋点样去察觉咧？嗱，今晚就请嚟专家，请嚟专科医生，同大家咧详细介绍下红斑狼疮嘅症状。咁啊，让我哋识得去到及早识别、及早求医，咁啊，同把握呢个黄金治疗期咁话。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正如小白正刚才咁讲啦，现场直播嘅，大家有啲咩疑问咧，今晚直接可以封烟问下医生嘅。咁啊，今晚9:30。医生与你港台电视31啦，
0: 系咁啊，预防胜于治疗啊吓，咁啊所有嘅病都系一样噶啦，好彩医生与你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剖析各种唔同嘅病，咁啊今日夜晚咧个题目就系红斑狼疮，咁大家留意住啦，10:00嘅时间，科学创未来三、哦。
4: 冇錯，咁啊轉一轉睇完醫生遠你咧，扭去港台電視32咧，有呢個10:00科學創未來三，咁啊呢個科普短片系列嚟嘅，咁啊由我哋香港電台、香港科學院同埋未來科學大獎聯合製作，咁啊一齊探索下咧科學嘅唔同領域有啲乜嘢奧秘，見證下科學點樣改變世界咁話，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咧睇下呢、這個。数学与计算机嘅科学奖得主啊，咁啊呢个未来科学大奖里边咧，呢、这个奖项咧就颁咗俾卢志远教授，咁啊表扬下佢对呢个非二塞性储存器嘅开创性研究。
0: 非二塞性储存器即系好难先至会唔见啦，即系冇问题啦，系嘛？
4: 冇错，嗱，好打个即系用翻我哋。 容易啲理解啦，大概啦。
0: 好好

0: 唔係好準確，但係大概啦，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咧用電腦咧，我哋唔記得咗 save 唔記得儲存咧，但係有時唔覺意斷電啊，或者劈熄咗個掣啊，熄咗機咧，我哋咪所有做緊嗰啲檔案都冇曬嘅。
1: 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原來阿卢志远教授嗰个研究咧，系话电脑断电之后咧，嗰啲数据系唔会消失嘅。
2: 咁犀利？
0: 系啦，嗱，佢个发明嗰个储存器里边咧，有一个自我修复嘅功能，咁啊可以咧大大提升电脑嘅记忆效能咁话。咁究竟佢个发明系点样嘅咧？系咪可以咧落到去我哋民间里边都用得着嘅咧？嗱，总有呢一日嘅，我相信。究竟？點樣可以惠及到我哋所有用電腦嘅人呢？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嘅話，今晚十點鐘港台電視32啊，送俾大家科學創未來3啊！
1: 好多朋友都已經用電腦翻工或者做嘢、上堂學習噶啦，咁啊成日都會唔記得 save 嘅。佢會唔會係點樣嘅一個恩物啊？快啲俾我哋用到呢，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七，拜拜，
0: 拜拜。
3: Yes, I'm...

0: 睇咁熱烈去睇世界盃啊，所謂嘅球迷咧都應該可以喺呢一個時候睇下有冇三六九呢個場次
1: 啊。有啊，十點鐘仲有場哥倫比亞，我最喜歡嘅一位球星詹士洛迪古斯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帶領咧哥倫比亞隊咧繼續殺出重圍啊！嚇，上場波踢得幾好啊！十點鐘咧就會係哥倫比亞隊剛果共和國。不過呢個時間咧睇波之前要呼籲電話喎。
0: 係啊，開波之前打電話嚟我哋1872388晨光第一線嘅晨光 Morning Call 熱線正式開放啦！任何嘅祝福啦，又或者系好开心嘅消息，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话俾我哋知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深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作出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

0: 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德国铁路公司说，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当地星期三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然会受到限制，并将会向乘客发放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信号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铁路公司并未透露故障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3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升2蚊，智普2304蚊升134蚊，中芯国际80.15升2.3，盈富基金23.88升1.8，阿里巴巴99.15升2毫，华虹宏力172.3升6蚊，小米集团23.04升3.2，长飞光纤光缆269蚊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1点，跌386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9美元，卖出40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锦辉花园的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红桥。咁即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红桥。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启德嘅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香港儿童医院，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车龙去到连德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港台电视31 国剧730

0: 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佢都係近排咧好受歡迎嘅一位音樂人嚇，雖然把聲好成熟咧，但係好年輕，今年只係得25歲，嚟自美國嘅 Alex Warren 啊，有隻首傳新作品《Passenger》。

0: 2024年已经结咗婚噶啦，虽然平时佢嘅作品比较抒情啦，但系今次呢一只歌咧好有节奏感啊！新嘅唱片叫做 Wild Child， 都系呢一个礼拜咧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嘅呢一首歌啊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3: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2: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3: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2: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3: 以正四方，
2: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3: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星期三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系有一个好孝顺嘅孙仔咧嚟到去点唱俾佢嘅嫲嫲。咁但系因为佢嘅工作关系啦，所以呢个时间咧我哋唔能够接通佢嘅电话。咁都希望咧，呢个咁乖孙咧都可以工作顺利啦。咁佢叫咩名咧？孙仔叫阿贤嘅，佢就点唱俾嫲嫲听。咁嫲嫲咧就叫做群姐。咁就今日咧系农历嘅五月初十，系佢嘅生日啊。
1: 群姐生日快乐！
0: 系啊，生日快乐啊，群姐啊嘛。
2: 群姐好似好 friend 咁样。
1: 身体健康啊，
2: 有两档食牛腩面嘅，好似都系叫呢啲。

0: 佢類似呢啲名，我類似啫，我唔記得咗啦。係啦係啦係啦，類似嗰啲。係
1: 嗰一輩都係呢啲名字啊，嗬。
0: 係啊。
1: 係啦，咁咧佢都想點唱埋咧，俾嫲嫲住喺安老院嘅老友記啊。佢話有幾個咧特別咧同佢好好傾，佢每次探嫲嫲咧都會同埋佢哋傾偈嘅。咁啊有阿平姐啦、達叔啦、袁叔嘅，咁同埋咧都要多謝兩位嘅職員陳姑娘同埋阿李 sir 咧，真係一直都好照顧住嫲嫲咁
0: 啊。係，咁啊都係啊，依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31度嘅氣温啦，咁啊聽緊好可能好多都係啲院舍嘅朋友啦、老友記啦，咁啊一路聽住收音機，記得咧即係唔好俾自己太熱啊，飲足夠嘅水啊，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天氣熱嘅時候咧老一亂啦，特別係長者同埋小朋友特別留心佢哋啊，究竟咧會唔會喂即係熱得太緊要啦，搞唔即係真係身體出現一啲狀況啊，就要適時有一啲嘅照料喺當中，因為其實除咗香港天氣熱啦，我睇翻呢段時間法國天氣都好熱，
2: 係啊，
0: 直情咧即係睇到有啲朋友仔咧即刻哇熱到。好紧要啊，唔得除衫跳落河啊，咁样系跳落法国嗰啲河咯，去消暑喎，咁样即系几搞笑，系好多极多嗰啲法国嘅朋友仔，可能喺河边喺度流达啦，即系喺度散步嘅时候咧，太热啦，直情跳咗落河嗰度嬉水咁样咯，咁所以都即系欧洲嘅热浪啦，都真系继续持续发酵，咁所以收音机旁边你咧，即系唔好净系挂住香港啲朋友仔啊，咁可能有啲朋友仔喺欧洲嗰度生活紧嘅时候都要test 下佢哋啦，即系 message 下佢哋，
1: 问候下啦，
0: 系热唔热啊？饮唔饮够水噶？咁样
1: 系咧，咁啊，如果你话啊，即系问下大家啊，饮得够唔够水之外咧，都可以咧选择一首咧你喜欢嘅歌嚟到去同对方讲啊，我挂住你啊，就好似啊孙仔阿贤咁样啦，佢就点唱呢一首歌咧，系陪着你走送俾嫲嫲听嘅。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既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啦，咁啊可以整一啲透心涼嘅食物咧，咁啊可以準備定自己即係叫涼翻啲啦。喺呢一啲嘅叫氣候入邊，我都好中意食嗰啲冷面嗰啲 friend 嘢嚇，咁啊即係中式都有好多啦。如果大家中意，譬如係日韓式嘅又有好多啦咁樣。咁啊今次呢一個咧就係用嗰啲冷嘅烏冬啊去到做啊。咁啊烏冬其實就睇你自己中意邊一隻啦，因為有啲譬如獨立包裝嘅又有，有啲咧就急凍咗嘅又有。咁我自己咧就會中意急凍嗰只多啲嘅嚇，感覺上好似彈厚啲。咁同埋因為用膠袋。裝住嗰啲 packing 咧，如果你冇飛水個動作做得好嘅話咧，其實都幾大陣嗰啲味嘅。嚇、
1: 哦，
0: 咁、我就由細到大都唔中意嗰啲味嘅，所以我就一係如果用嗰只係有個好處就係咩咧？佢哋嗰個烏冬嗰個面條係會粗大啲嘅，咁、嗰個口感咧會係不一樣嘅。咁但係掛唔掛到汁咧，就睇下嗰個芡啊，到底你點樣食，
2: 或者嗰個烏冬或者嗰、那個沾面嗰個質地啦。即係如果根據小白話齋，因為嗰個面嘅質地咧都好在乎。如果個質地係好咧，佢都掛汁掛得好啲。咁當然汁亦都相得益彰啦，係咪先？如果濃稠啲，可能又會相對掛得好啲啦。
0: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係要粗嗰只嘅話咧，咁你喺調校呢個醬汁嘅時候咧，就可能需要結身少少。如果唔係啲烏冬咧就冇味啦咁樣。好啦，咁今日呢個咧就先，無論你用咩烏冬都好啦，咁啊將佢煮咗佢啦，然後咧就過個冷河，再急凍佢。意思即係話你攞啲冰水。咁啊，將啲烏冬咧就抌落去，咁啊過一過佢，咁令到佢可以有短嘅時間之內咧就收一收，然後咧就做一個咧就係好味嘅醬啦。呢、這個醬咧就係用呢一個嘅芝麻去到烹調嘅，使唔使自己磨芝麻啊？
3: 唔使，
0: 冇錯啦，今時今日唔使噶啦，落街都有好多芝麻醬，幾方便咁。如果啲古代啲人睇到而家我哋嚇。芝麻醬
4: 冇誠意，
0: 不過佢哋都應該會中意，因為佢哋以前磨芝麻可能磨得太多。
4: 咁啊係啊！
0: 而家發現一支咁嘅嘢，超級市場買完之後就咁倒落去搞掂咁樣。好啦，咁你就要準備定啲芝麻醬啦。咁啊，芝麻醬其實都唔難去到準備，不過你可以自己加多少少嘢嘅。好啦，咁我哋準備咗呢一個芝麻醬，亦都準備定。我中意加青瓜，青瓜切絲啦。再加多少少紫菜，一條條嗰啲紫菜。
3: 不過，但係講開青瓜咧，我自己幾中意食呢啲冷面嘅時候咧，將嗰啲青瓜咧切得厚身啲，反而唔咁薄。我中意嗰個口感，索索聲。
0: 好，咁如果整俾你食嘅話咧，就成條青瓜擺落去，等你自己拎出嚟咬。
3: 一啖青瓜，
0: 你想幾厚就幾厚。
4: 我諗住都係扮烏冬咁嘅厚度啫，你成條切都
0: 成條擺落去啦。
3: 你對我真係好
0: 啊！梗係啦，最了解佢。好啦，咁你呢一个嘅酱咧就你先搵个碟，就将嗰啲已经摊冻咗同埋开始收水嘅乌冬咧，就摆喺个碟嗰度先。我自己其实都中意讲究上碟嘅时候靓唔靓嘅，咁我通常就拉嗰啲乌冬上嚟嘅时候咧，就会好似铺嘢咁样再铺上去，咁你铺完之后再翻翻嚟一转，
4: 咁、嗰个面咁样，
0: 咁个面咧就系啦，就好似一幅皮咁样嘅。一幅皮咁样，咁啊先靓嘅，因为以前都俾人教啊，你上碟核突嘅话，你几好食都冇用啦咁样。但你唔好食嘅，你上碟靓，起码影个相先啦。
2: 系嘅，呢个都重要嘅，
0: 真理嚟噶。好啦，咁你咧就将呢一个乌冬摆靓啲先啦，跟住你就可以将头先切咗嗰啲青瓜丝就摆一边，或者 Vicky 嗰条青瓜就成条摆落去，冲冲水摆落去咁样。我帮你试咗定佢噶啦吓，跟住啲紫菜就放侧边啦。紫菜都唔使自己切噶啦，坊间有啲紫菜一条条嗰啲咧，都系俾人哋食冷面用嘅。跟住咧，你就可以放你可以整一只温泉蛋。温泉蛋就放喺上面，加多少少一粒仔嘅 wasabi 喺嗰度咧，就叫做拌一拌，碟多少少嘅味道。咁啊，亦都可以落芝麻醬嘅時候咧，落完芝麻醬就再落芝麻，再落芝麻。我自己嘅食法咧，如果嗰個係溏心蛋嘅雞蛋嘅話咧，我就將佢中意撈埋一齊。捞埋一齐，跟住咧每一条乌冬都沾咗佢哋嗰啲嘅蛋黄，咁我就觉得无论系营养啦，定还是味道啦，都可以称得上系100分啦。
5: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当然有家的感觉啦。由家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工作室，在书寮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我的享乐时代
3: 来到今日最后一个嘅环节啦，而家咧适逢就系世界杯啊，亦都系运动嘅热潮啊。我知道我哋嘅拍档咧，其实都好中意运动嘅。咁、每一个人咧喜欢嘅运动都唔同嘅、哦，咁、所以今日喺享乐时代咧，就可以睇下你喜欢嘅运动究竟会唔会俾大家从你中意嘅运动揭露咗你嘅性格啦？呢、一个研究咧。是哈佛那边来的、哦、究竟看看你们的性格是怎样、啊、好，首先问一下嘉明先，嘉明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4: 我喜欢看还是喜欢打先
3: 真不是两样东西真的要动的，
4: 真的落场自己做的运动，
3: 落场自己做，我估一下你会不会是、有些就是、那個叫做網球，我記得你之前係咪有打過網球啊？係
4: 啊，因為想陪下女猜下波嘛，咁咪學下。
3: 你本身中唔中意咧？
4: 我又覺得 OK 嘅，只要揾到一個對手唔嫌我太渣就得噶啦，所以我 OK， 我會揀網球嘅。
3: OK， 網球咁，我哋可以睇下究竟網球嘅性格係點樣啦。佢、就話啦，因為網球啦、羽毛球啦、桌球呢一項呢幾項嘅運動咧，都係一啲快速嘅攻防啦，亦、都係即時嘅策略考慮、即時反應啦。咁所以咧，當你中意呢一个嘅球类运动嘅时候咧，就代表你好享受呢一种斗智斗勇嘅节奏。
4: 啊、
3: 你系唔系咧？
4: 都系噶，
3: 系咪啊？佢话啦，呢类人咧系一个高竞争性加高专注力、思考灵活思考嘅人嚟嘅。咁、我就觉得嘉明系真系，系灵活思考。你哋唔单止咧系靠你哋嘅体力，更加系靠你哋嘅努力嚟到去取胜嘅。咁所以喺圈子里面咧。好多小点子嘅、
4: wow ，
3: 应变能力咧都系好快嘅，呢、這个我好同意。
4: 等我出去攞小点子出嚟揽住先，小点子翻嚟啊！
3: 系啊，好多点子啊，系啦。咁呢一项咧就系属于羽毛球啦、桌球啦同埋网球嘅呢一类型嘅朋友嘅。嗱，我哋今日所讲嘅所有嘅球类运动啊，都系跨跨群嚟嘅。系啦，冇、唔好，
2: 即系冇唔好，全部都系正向嘅。好嘅，喂，咁我不如问咗你先啦、
3: 啊、
2: ，Vicky， 我见你依家又有做啲重训啦，又会咧调翻转头就系多去跑步啦。你觉得即系呢一个转变为你带嚟啲咩好处，或者你嘅性格又系咪真系相辅相成得到咧？吓，
3: 我咧就中意跑步啦。其实原来跑步呢一项运动咧就系比较属于咧自己一个人嘅、全部咧都系喺跑道上面有住重复嘅节奏啦。看住自己就是个心跳啦，甚至乎跑步咧系连埋游水嘅，即系唔系我游水啊吓，即系跑步同游水系同一项啊，我意思系系啦，佢都系咧自己一个人嘅，即系无论系喺跑道上面啦、泳池入面啦，都系重重复复做住同一样嘅节奏啦。如果中意呢一类运动嘅人咧，佢都系。高情緒穩定嘅，同埋係高自律性嘅、內心咧係好有強大嘅韌力嘅。咁、我自己都幾啱喎。佢咧就話啦，呢一項嘅運動如果喜歡嘅話嚇，你喜歡呢項運動咧，都係多數唔會俾外界干擾嘅，同埋係好識得同自己相處嘅，識得喺一個穩定嘅節奏裡面咧揾到平靜嘅。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同埋我每一次跑步嘅時候咧，無論即特別咧呢一段時間啊，當我有啲咩煩惱啊、唔開心啊。只要我跑完步咧，我成个人咧就好似、哇，真系 clean 晒啊！
2: 呢个因为有嗰个安多芬啊嘛，系咪先？
3: 咁但系每一项运动做完都会有、咁但系我自己就系觉得喺跑步我自己跑步嘅过程当中，我可以厘清一啲嘅思绪啊，
2: 同埋唔使约咁多人啊。有阵时点解大家中意跑步咧？因为系一个相对比较廉价啲。嗱，当然你一定会话唔系噶，我对跑鞋咧2000蚊啊，只可以跑200次噶咋，即系随。
4: 戴住个听歌，嗰个耳筒都好贵噶。
2: 系啊，耳骨全音噶嗰个 headset， 跟住件衫咧又轻过一粒米噶，成件衫咁样，即系才不过20克嘅咋咁样，即系咁。你当然你可以好高端嘅啲叫。

0: 跑步嘅装备，但系调翻转头就系你最随心就系话，哦，今日心情好就跑下，咁啊，心情唔好就唔跑，又唔使约人，唔需要话，啊 ，Vicky 你得唔得闲啊？唔使求人陪你一齐做啊嘛。但好多运动，特别系球类运动咧，
1: 系啦，就系你喜欢嗰啲球类运动啦，
2: 即系你打篮球你唔够嘅点算咧？
1: 系啦，排球啊。足球
0: 咩、啊、就要求人咯、啊！我琴日都有喺大电波嗰度呼吁噶，我旧时细个成日踢波。

0: 其实我好认真踢过一段时间波嘅，因为我觉得踢波，因为我其实跑得几快嘅，细个短跑嚟讲啊，咁跟住嗰个把握能力都强，但系到年纪大咗又觉得，唉，踢波容易受伤，仲容易受伤过篮球啦，
1: 都系噶，
0: 真噶呢个系，即系踢波真系好容易受伤嘅运动嚟嘅。有阵时咧，我出去即系早几年仲有踢翻啲屋苑嗰啲联赛啦，即系将军澳区有一个屋苑联赛好出名嘅，其实你。如果住嗰区，你就会知道啊！咁多栋楼一齐踢嘅，咁总共有九个屋苑互相对垒嘅。咁即系佢亦都好高规格啦。即系你系租客，可能都冇得踢嘅，要系可能要
1: 业主噶，
0: 系要去咁样先有得踢。佢 check 你水电煤单噶。你踢嗰个联赛系要，即系我想好想同大家去表达，系好认真噶。
2: 呢个身份确认
0: 系好认真噶。
3: 咁你觉得篮球啊足球呢类运动系有啲乜嘢良好嘅性格呢？
0: 其实冇㗎。冇
3: 咩你真
0: 係。我只系觉得大家一班男人为挥洒热汗㗎啦。即
2: 係。拼搏囉我觉得。
3: 係有拼搏嘅精神。
2: 有勇敢嘅思维囉。
0: 你觉得有
3: 咩好、啊、最重要就系有合作性啊。即系呢一类嘅人呢就系享受同对方队友有啲即时嘅互动。亦都好善于鼓励其他人。
0: 係嘅。
2: 咁系。好。
3: 係咪
0: 我成日都咁样讲㗎。即系。喂我哋仲有一分钟。入完节目啦，加油，耶、yeah!！
3: 系啦，咁所以咧，你都系属于就系中意群体合作
0: 型嘅。系噶，
3: 咁我哋可以讲埋就
0: 系
3: 行山啦，因为小白都中意行山啊嘛。咁呢一类嘅朋友咧，如果你中意行山啊、单车呢一类咧，其实就系好中意咧向往一啲就系探索未知啊，即系对一啲新鲜嘅事物咧系来者不拒嘅，即系佢哋喜欢就系吸收一啲新嘅知识啊，甚至乎咧系勇于挑战嘅，而且个适应能力咧都好强，而且系独立自主添。咁所以我觉得。哦，都系、哦，原来从运动之中，我哋而家成日同大家讲，诶、哎，我哋跑步，我哋打波，原来慢慢之中都会渗到俾对方听，究竟你个性格系点样嘅咧？
0: 系几好啊吓，咁啊，即系除咗跑步、打波，足球都紧要啦。
3: 仲有好多唔同运动嘅，瑜伽啊、太极啊嗰啲啊。
0: 好，转个头，十点又有场波啦。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2: 仲有丰收快活人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队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以及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以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例配套，研究是否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利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有优势。

0: 努力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研发，是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都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攻入两球，成为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取得入波的球员。L 组赛事，英格兰同加纳打和0-0，哈利卡尼末段补射高出，错失黄金机会。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布迪米亚54分钟一战定江山，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L 组两轮赛事之后，英格兰同加纳同得4分，排喺第1、2位，克罗地亚第3，排榜尾嘅巴拿马未有积分，提早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51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3蚊，升5.15；华虹宏力188.5，升22.2；腾讯控股416蚊，升2.2；建滔集团129.8升2蚊，盈富基金23.74升4仙，阿里巴巴98蚊跌9.5，建滔积层板92.6升5.35，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2.2，智普2,392蚊升22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84，澳元5.424，加元5.519，加系新西兰元4.44，欧元8.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3。日经平均指数报69,618点，跌177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4.34美元，卖出4,08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錦輝花園的壞車都拖走了。咁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錦輝花園一帶交通都係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比較車多，九龍入口三線過海都有車龍噶。公主道過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

0: 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由20到1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4: 我黄天怡。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 2，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
1: 大家好啊！大家听嘅系风骚快活人，我系欣欣，
2: 我系欣欣，
3: 我系谷谷啊！
1: 耶！谷谷今日做咩全身黑色啊？
3: 系咯，
1: 你冇嘢系嘛？
3: 我还好嘅，
1: 定系因为咁样要衬翻我哋今日嘅就系放手日啦，
3: 都系嘅。
2: 唔系，我想讲佢嘅肤色都
1: 出
2: 咗两度，系要阳光咗。
1: 系啊，几靓啊！
2: 日子有功，
1: 衬黑嘅，
2: 系啊。
1: 有啲人唔可以
3: 喺我晒黑之前，冇人支持我晒黑噶。
1: 咁又唔好太黑，系啊，
3: 真系噶。因为我以前系白猪猪嚟嘅，系啦。咁白猪猪嘅时候咧，就同佢讲，我想做黑珍珠啊，
1: 白猪猪变黑珍珠。
3: 好贵啊！冇啦，好污糟噶。但我晒完之后，你都系黑啲好。
2: 好，
1: 唔系有啲人咧又可以衬到，又可以白，又可以黑。但系有啲咧就只可以其中一个肤色，
2: 系
1: 会比较适合自己嘅。系啊，
3: 我反而觉得我个人嚟讲嘅话咧，就系黑咗之后咧个辨识度高啲。
1: 嗯，
3: 系因为白雪雪嘅靓女很多噶嘛。
2: 系。
1: 系啦，咁样啊，辛苦你啦，
2: 突出啲，
3: 唔系即系，因为咧你黑得
2: 兜圈赞自己，
3: 你黑得嚟靓，好似有啲难度啊！即系我意思系以亚洲人嘅肤色，
1: 咁亚
3: 洲人，因为你可能黄同黑又唔顶唔掉咁样，
2: 你知叫系咪叫小麦色啊？
1: 小麦，
2: 小麦
1: 系啦，
3: 我想自己叫
2: honey
3: 色
2: ，honey
1: 色
2: 啊，
1: 有咩分别啊？
3: 我唔知啊，
1: 小麦色深啲系嘛 ？honey 就会系介乎佢要令嘅，系咪令嘅你先？即系 honey 嗰一隻，
2: 查翻啲油
1: 啊！系啊，冇啊！你佢叫我咧，系啊，
3: 一化妝咧，一個塊面一打啲光咧，哇！即刻哇，
1: 咪就係咯，
2: 醒神！
1: 你問阿古桑咪知咯，
2: 係啊！
1: 佢嗰時候佢曬黑就係因為佢唔想化妝嘛，但係曬黑咗之後又發覺嘅就係話誒好好啊嘛，唔係啊，因為佢就出嚟個效果
2: 好
1: 好啊，
2: 但
1: 係
2: 以前白雪雪嘅，
3: 但係古桑白雪嘅時候都好靚，
1: 靚仔咁佢不嬲都係靚仔，
3: 好靚
1: 其實一都係咁講啦，係咪？靚仔靚女嘅話，你又黑又得白。你咩都得噶啦，你咩
2: 色
1: 都得，你红色都得，
3: 可能就因为呢个原因，
2: 即系好似你咁讲，
1: 系啊，冇错，
2: 所以
3: 就古生佢有一集嘅呢个舞台表演啦，跟住佢系赤裸咗上身嘅，然之后就话佢晒灯冇晒埋佢嘅加拿大，
1: 系
3: 啊，因为最尾 ending pose 咧系咁样，
1: 哎呀，
2: 双龙出海，
1: 系啦，
3: 摆喺个托住个头咁样嘅，跟住啲人就话，佢冇
2: 加拿大，两点发光嘅。
3: 举起嚟晒咁样，所以咧我就系因为太有印象啦，所以我晒灯嘅时候咧，我就会咁样。
1: 首先第一个双龙出海先，
3: 系有啲紧张，
1: 因为你永远都见唔到光噶嘛，嗰啲位置好危险啊。
3: 如果举手就对面
2: 要晒埋嗰啲位，
1: 要梗系要啦，你晒灯就要咯。但系如果你晒太阳嘅话，
3: 都会嘅。晒太阳其实你好自然就会，好写意。
1: 系啦，
2: 冇错，
1: 呢一个 pose 啱啦，就一定会自己自然。会摆出嚟，啱啦。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要开心地同大家要讲一讲啦。因为其实咧，早嗰个礼拜我哋都同大家分享过嘅，就原来六月份咧有好多啲无无聊聊嘅日子嘅节日嘅。琴日咧定系前日咧，我记得嘅就系呢个粉红色日啦。咁大家其实冇噶，只不过系开心心，男仔又得，女仔又得。总之你嗰日着一啲粉红色嘅嘢喺上，系啦。咁希望大家又唔需要全身，可能你有少少粉红色嘅元素，咁令到大家就觉得啊，大家都系，大家知道今日。
2: 好难 carry
1: 嘅噃，咪就少少嘢咯，系啊，滴滴咁多咯，咁跟住你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下呢一个就系国际粉红色嘅。至于今日嚟讲嘅话咧，我又估唔到，你又差啲嘢喎。今日
2: 廿三号，
1: 系
3: 廿三号就系国际放手日，
2: 咩嚟噶？
1: 你
3: 放手，
1: 你对于呢啲嘢，你对于呢啲嘢就好敏感，
3: 自由。
2: 似乎你好有感触
1: 啊，系
3: 其实绝非我爱得不够。
1: 好啦，咁啊放手，我谂呢一样嘢，即系当然，琴日嚟讲嘅话都好有意义啦。就有一对夫妇咧开始咗呢一个嘅放手日嘅话，都有七年嘅时间啦。咁亦都因为咁嘅话咧，就有一首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咧，亦都成为咗咧就系呢个放手日嘅主题曲啦。系啦，咁就
3: 系
1: 一套卡通片嘅主题曲啦。
3: 系
1: 啦，咁因为咧
3: 有啲雪飞出嚟，
1: 没错，英文咧就叫做 Let It Go Day。咁嗰一日嘅就你摆低啲咩都得嘅，系啦。咁我哋可以咧就系谂下
2: 摆低几两，
3: 想摆低啲咩？
1: 我头先咪讲咗，好难噶，
3: 对女士嚟讲，
1: 我都唔知
3: 几
1: 耐冇试过，
3: 好有
1: 好畅快咁样摆低几两啊！真系啊，唔系
3: 真系我都唔想话俾大家知，其实我喺蒙古嗰七日咧。

0: 係擺低過兩次啫。
1: 咪咯，
0: 你知唔知幾痛苦啊？
2: 因為
1: 旅行啊嘛，
2: 洗手間
1: 我用盡洗手，
0: 我用盡所有方法。因為其實同埋食羊肉好燥熱啊，
1: 係啊，
0: 跟住又未
2: 同埋嗰度應該冇乜，係咪
0: 又飲唔夠？係啊，又飲唔夠，所以食唔夠呢個纖維啦、蔬菜啦，所以咧我係真係要用方法，用盡所有方法。係
2: 咪飲嗰啲酸奶？
0: 唔係，即係你要好有鋪排嘅，你要早啲起身啦，然之後你要油腹啦、搓個肚啦，跟住你飲
1: 準備好自己
0: 嘅
1: 心理，
0: 跟住又要準備好自己心理啦，跟住再加杯咖啡，跟住然之後再喺度打坐咁樣啦，跟住就 feel 嚟啦咁樣樣咯，就係咁咯。
1: 你有冇一啲呢方面嘅殺手鐧嘅？即係例如有一段時間係咪啊？
0: 我
1: 有人有啲殺手鐧，
0: 因為
1: 你知唔知我有個殺手鐧嘅？就係空腹嘅時候咧，我自己就嚇，其他人未必係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啲方法嘅。咁就係啦，唔係你一飲一杯嘅就係齋啡。如果我係空腹一起身咩都唔做，牙都唔刷啦，咁嗱刷咗牙又唔得噶啦，因為你等，因為你等咗
0: 一個儀，我想講係一個儀式嚟㗎，
1: 係儀式嚟嘅，咁
0: 每一個步驟都唔會出錯㗎，係
1: 啦，冇錯，我要將所有嘅宿便排清，咁跟住咧你就準備咗好呢個心態之後咧，一起身咩都冇做，就飲一杯熱嘅齋啡，佢就會嚟㗎啦。跟住原來我最近先再睇到有啲嘅研究，點解會咁樣咧？原來呢樣嘢係適用於大部分人嘅噃，係因為咖啡裡面係有好多好複雜嘅元素喺裏面，即係有啲咩酸，有啲咩，你嘅腸胃其實基本上咧係 process 唔到咁多咁複雜嘅嘢，所以佢就會將佢變成一啲嘅異物啊，佢會令到你嘅身體受到傷害啊，
2: 我處理唔到啦，
1: 係啦，一定要全部排出去咁樣，咁跟住就係因為咁樣就會令到你嘅腸胃就即刻快快脆脆咧就可以去到洗手間，原來係咁樣嘅，幾好笑喎，係啊，但有啲人就唔得嘅，我就係 OK 嘅，
0: 試下揾下自己個仔點樣放低
1: 個仔
0: 係
1: 啲咩嘢，冇錯。咁除咗呢個放低呢樣嘢之外，仲有啲咩嘢你需要放低？
0: 我想放低部電話，
1: 唔想縮，唔好覆啲無聊嘢。
0: 因為我即係本人嘅工作咧，同呢個電話太息息相關。
1: 你直頭係啦。
0: 我覺得我一揸住部電話咧，我基本上個腦會
1: 停
0: 唔到啦，
2: 休息唔到，
0: 休息唔到啦，所有嘢都做唔到啦。最好就係，所以我覺得最徹底嘅方法真係放低個電話。
2: 因為你又唔係攞住部電話去自己去碌啲無聊嘢嚟，
1: 唔
2: 係
1: 啊，
0: 同埋
1: 好多 message
0: 你碌碌下啲無聊嘢咧，又會有啲正經嘢喺你個腦度彈出啊！你未做啲咩？
1: 啊！
0: 你未做啲
1: 提醒
0: 你復啊！咁樣
1: 係啊！
2: 啲人又
0: 即
2: 係
0: 我個腦
2: 係
0: 好似24小時都刺激緊佢咁，
2: 同埋會有個焦慮啊嘛，即係可能咧
0: 有
2: 10個 message 你未撳開，你唔敢撳開嚟睇，撳開嚟睇，人哋知你睇咗，
1: 係啊，
2: 你一撳開，跟住人哋知你睇咗，咁你要即刻復。
0: 最要係一個麻麻地中意復 message， 但我而家係
1: 咩？
0: 係我而家要係咁。
1: 抵死，
2: 工作需要，真系惨。
1: 咁所以你就觉得，如果你要放低嘅话，就要放低个电话，
0: 或者将
1: 我谂都唔系就
0: 系俾第二个人
2: 即系你外判。
0: 我觉得
1: 外判你嘅工作，
2: 边样工作，
1: 边样你需要要外判啦？
0: message 咯，
1: 哦，即系要复人嘅，
2: 或者客户嘅一啲
1: 问你嘅 PM 你嘅嘢，
0: 系啦系啦，因为复唔切咯，同埋我你知我啲态度噶啦，
1: 有
0: 阵时
1: 佢点啊，几
0: 好
1: 啊，
0: 好有态度，
2: 唔系佢系好有礼貌嘅，
1: 系啊，我觉得你
2: 要好有礼貌咁复咧，其实系
1: 好
2: 费神好攰一样嘢啊嘛，系啊，
1: 都系嘅，
2: 尤其是你心里面嗰句其实唔系嗰句嚟噶嘛，
0: 系啊系啊，心里面
2: 咁你打出嚟之后，你又要润色下，
1: 系
2: 但
1: 系有试下。系咁啊，
2: 系要拣啲啱嘅 emoji，
1: 系嘛？即系可能你问你啲嘢就你自己 Google 下，有啲佢就蠢噶。
2: 咁就冇噶啦，依家就俾人截图，跟住就话咩态度唔好，跟住摆上社交媒体，
0: 即系本人就会十分爽啦。
1: 可能你会杀出条血路咧，
2: 你会爽几秒，跟住就哎呀冇晒啲 job 咁样。
1: 系啊，好有态度嘅靓女啊，系咪？好少啊，
0: 但系我系 OK 嘅，即系我觉得咧，大家有问题好过冇问题嘅。
1: 啱嘅，
0: 只不过咧系纯粹咧，本人咧即系我赖啦吓，我赖性咗，本人双子座，双子座厌蠢啫。
2: 或者有時有啲人問埋啲，
0: 我認為即係本人認為蠢，可能唔蠢嘅其實。
1: 咁雙子座係聰明，
0: 因為雙子座係懶叻，唔係聰明，係懶叻啫。
1: 佢
0: 係
1: 佢又。
0: 其實佢唔係醒得曬嘅，
1: 佢要首先係聰明，所以佢先至會驚人哋咁樣。當然佢聰明得嚟嘅，佢亦都懶叻，兩樣嘢係啊，佢哋係冇佢係並存嘅兩樣嘢，
0: 真係好叻嘅，
1: 少少誒唔係相對就 OK 嘅 ，smart 嘅。
0: 我要放低部電話，
1: 係啦，
0: 你哋要放低啲咩？
2: 其實放低部電話已經放低好多嘢嘅咯。
1: 你哋係咯，我唔係用好多嘅咋，
2: 我都係
1: 放得低㗎，
0: 放得低。
1: 所以有啲人話去旅行嘅就話，我首先第一樣嘢嘅就係咩都唔復咁樣，我話有幾難啫，其實係啊。
2: 都唔復
1: 嘅，我不嬲都唔復嘅咯，係咪先？呢個係我常態嚟。

0: 手機咧，你又要愛嚟咧揾地圖啊、路線啊，
1: 你又開一部完全冇社交媒體，
2: 冇可能，
1: 淨係愛嚟揾嘢嘅手機。
2: 咁你要用嗰啲舊嗰啲啦，即係淨係 on off 制嘅啫，
1: 唔裝嗰啲 app 咯，
2: 都得都可以。
1: 點解好無謂？
2: 係
0: 真係不善，我淨係齋即係齋係因為內蒙古嗰七日咧，我真係用個網絡嘅時間好短咧。哇！我真係
1: 有冇嗰種 detox 嘅感覺？
0: 有，但係咧就真係知道好多嘢冇復到咯。
2: 咁又點啫？
0: 又翻到嚟就要揾咯，抄咯，喺個底度碌。哇！哇！死，點解揾唔翻嘅？
2: 其實呢個世界有冇一個地方係冇網絡
0: 嘅？
2: 如果你去到嗰度，你就真係可以完完全全話俾人聽嘅就係你冇網絡，我覆你唔到
1: 自己。
0: 但係你會唔係我覆你噶嘛？你會 fear of missing out。
2: 嗱，咁呢個就係你自己嘅問題啦，係咪？咁你放低都冇用㗎。
1: 有嘅 fear of missing out。
2: 我唔會啊，我從來都冇啊，係啊。
0: 即係錯過，可能錯過人啦，錯過事啦，錯過工作機會。
1: 尤其香港
2: 錯過得嘅嗰啲，你都可以唔使理啊。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如果佢真係要揾你嘅，又或者係真係需要你嘅，係咪啊？嗰啲嘢係唔會錯過。因为我觉得个天系唔会放过你，你谂下有啲嘢系咪咁样？你要咁谂先。
1: 如果你要唔错过，
0: 有啲嘢你要强求，系强求唔到。有啲嘢你要错过，你都错过唔到。
2: 对不对？
0: 对，
1: 系啊，好哲学啊，
2: 好哲学啊！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我曾经就系有一个人劝我喺失恋嗰时候同我讲，佢就话算啦，你呢啲嘅就系你嘅就系你，唔系你嘅就系迟早都系人哋噶啦。
0: 呢个都好好，
2: 可能呢个
0: 可能喺呢个国际放沙堆。人需要放低
1: 啊！我谂好多情感上嘅包袱
2: 系
1: 好多嘅，因为其实真系嘅，有时你自己乱谂咧，谂下谂下咧，你一路积住咗喺度咧，你又唔放开咧，系好难嘅。当然你系咪话可以一下就放开咧，都好难嘅。
2: 你谂嘅嘢全部都系你自己谂噶。
0: 呢个系，所以咧，
2: 真系噶，你谂出嚟嘅
0: 方法就系咧，你要将你脑里面谂嘅好多好乱嘅思绪，搵张纸写低佢，跟住你写晒出嚟，你自己望下，你就哦，原来我系真实面。即係真實面對自己咁樣寫啦，就哦，原來我真實嘅諗法係咁樣樣。我所有嗰啲混混亂亂啊，剪不斷理還亂嗰啲咧，揾唔到個線頭嘅嘢，咁你就將個線頭攤出嚟。咁然之後，啲人話你咁樣寫一次或者再
1: 即係理順翻
0: 你理順咗之後咧，你嗰樣嘢會冇咁困，冇咁繼續喺你個腦入面 track 住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將呢個放手具象化嘅，就將佢寫低，交俾紙同埋筆。
2: 可唔可以將佢成為一種叫做洗衣機理論咯？有時嘅就係你將所有，譬如可能要洗一十件衫，跟住你擺咗落去個洗衣機嗰度啦，到佢咧就係揈乾嘅時候咧，你一拎出嚟嘅時候，佢係鋸埋一嚿噶嘛。係
0: 啊，鋸埋一嚿，
2: 鋸埋一嚿啊嘛，
1: 係咪？直翻佢。
2: 係啦，跟住你就掹翻出嚟，掹翻出嚟，掹翻出嚟，掹出嚟。哦，其實有十件衫。係。咁你就會好清晰知道嘅就係。
0: 可能當你打開呢個洗衣機之前，你覺得哇入面有好多衫，
2: 好亂啊，
0: 好
2: 亂啊，
0: 搞掂啦。跟住佢哋會唔會鋸住咗？會唔會食咗只物㗎？咁樣。咁但係你就要。有嗰個勇氣去打開佢，同埋即係擺低佢，就寫低佢，面即係真實咁樣自己
1: 誠實面對自己。
2: 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嚟嘅，大家可以學下，係咪？係咪最近你有做過呢樣嘢？
1: 日日都
2: 有啊！
0: 我發覺好多時我都需要㗎。去到一個位咧，我 feel 到我係咁喺一個 loop 入面諗同一個問題、同一個煩惱。去到一個位咧，你同 friend 講冇用㗎，其實，因為你同 friend 講，你只會不停同 friend 講，同埋
1: 你
0: 即係
1: 呻，跟住就會喺個 loop 度咯。
0: 呻啦。尋求認同啦，去聽啲揾意見，但你又唔聽嘅意見啦。咁所以咧，其實最尾咧就係你自己點樣同自己和解咧，就真係你自己不如誠實咁樣即係寫低你覺得嘅問題，寫低你覺得可以點樣做，或者有啲咩令你咁困擾，跟住你就覺得啊，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困擾。
2: 好，既然係咁嘅話，我哋將啲嘢放低，我哋好好地咁一齊唱呢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跨境要素是流动，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和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法例落实安排。苏维斯说，立法原意是设立较阔的主体法例，再以附属法例指定相关地点，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作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但是都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时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

0: 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佢嘅15岁仔无牌驾驶，两个人被捕。港岛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和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28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3点，升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65，升6.8；华虹宏力192.9，升26.6；建滔集团133.3，升5.5；腾讯控股416.6，升0.8；建滔积层板96.75，升9.5；盈富基金23.72，升2仙；智普2460元，升280元；阿里巴巴98.3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3点，跌264点。港金报3808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3美元，卖出407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

0: 分叉的感情线。
1: 好嘢，
2: 好开心啊！我琴日几惊啊，就系话你唔想讲我哋今日呢一个主题啊。
0: 我冇，
1: 系啊，系咪啊？咪啊？谷谷都有啊？
3: 系咪嬲？
1: 谷谷大师系咪嬲啊？
3: 嬲啊！我系愤怒大师啊！长期一见到
0: 放下啦，施主。
3: 长期一见到啲嘢咧，第一个反应就
1: 系
3: 嬲，
1: 系啦，
3: 诶咁样。
1: 冇错，嗱，思源就咁样嘅，我有少少私心嘅，因为其实琴日咧，我睇咗有一套咧，即系电影，咁我觉得咧，哇，真系睇完，哇，唔得啊，一定要讲啊，一啲有情有义嘅感情故事啦，爱情故事啦，咁我觉得哇，睇完之后咧，我完全系冇谂过，我系会喊到成个妆甩晒，跟住咧唔记得咗带纸巾，搞到咧就系咧嗰啲妆咧系甩咗落去我件衫度
0: 嘅。你着白色衫，
1: 我着白色衫去，亦都唔记得带纸巾。系啦，跟住出嚟嘅时候咧，我另外一半同我：，你做咩嘢？你咁样，跟住我：，
0: 边个嚟噶？你边个嚟噶？
1: 头先前面有笪嘢咁样，跟住我话俾你听，系啊，真系好感动啊！即系我觉得嘅就系有一种我真系个连个天都会因为咁样而落雨嘅呢一种咁嘅嘢。咁当然啦，系咩电影嘅话咧，我亦都不方便讲，亦都费事嘅，就一阵间就即系剧透啦。咁但系因为咁样嘅话咧，我一出咗去睇完戏之后咧，我就谂唔得，今日感情线嘅话一定要讲，因为我谂相信嘅就
0: 系
1: 我哋由细到大睇咗有好多爱情片啦、爱情嘅电影啦、爱情故事啦、爱情嘅书本啦、歌啦，又或者有啲情节啦，或者发生喺你自己身上嘅嘢嘅话咧。都會有呢一種嘅咁嘅，令到你呢一生都難忘，又或者係刻骨銘心嘅一啲感覺噶。咁今日我哋就要討論下呢樣嘢。
0: 係，跟住我尋日睇咗
1: 嚇，
0: 我愛情片啊，冇點睇喎。
1: 突然咁同我讲，我冇睇
0: 嘅。系应该系咁讲，我就算睇爱情片，我唔系好留意啲爱情，因为比较冷血咧，通常都系留意其他位咯。
1: 好啦，咁啊，但系谷谷咧就即系非常之支持我咁啊，多谢你啦。
0: 系啊，佢即系佢个义愤填膺咁样，哇，唔系嘛，冇睇嘅。
1: 咪就
0: 系
1: 啦，段半生冇睇咩？
3: 唔系，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我已经收敛咗。
0: 佢一下就问我：你冇睇段半生咩？我话吓，
1: 我一睇到我就觉得
3: 我已经系收敛咗噶啦。
1: 即系想话俾你听嘅啫，唔好定性
3: 咯。系啊，再加多句吓，《花样年华》都冇睇过。
0: 有，对我嚟讲，我又
3: 你开玩笑吧？
1: 系啊，亦都唔好定性，以为嘅就
3: 系
1: 嗰套戏。
3: 净有粒星，
1: 系啊，
3: 呢个叫做咩？有
1: 睇啊嘛，咁咪有咯，咁咪真系有咯。
3: 即系足球都有爱情啦。
0: 飞草先行李成啦，
3: 系咯，
0: 先去先河先
3: 吧。嗰个叫做咩啊？莫文蔚嗰个，
0: 哦，食神，
3: 食神都有爱情啦，
1: 系啊，
3: 嗰啲有情有义嘅爱情。
0: 你念我为你挡咗咁多刀啊！
3: 咪咯，
1: 或者喜剧之王，我觉得嗰段我都正啊。你养我啊，我养你啊，
0: 系啊，
1: 嗰段哇，
3: 嗰段到而家都仲经典，
1: 经典。
3: 咪系咯，你同我讲你冇睇爱情片。
0: 我话冇乜点睇啫，你冷静少少。
3: 好彩我同佢而家之间夹住咗个 panel， 我真系想
1: 唔系有咩啲
3: 想
1: 冲
3: 埋去笑啊，想冲埋去傲啊！
1: 好啦，咁我想睇睇咧，就或者系谷谷啦。西角嘅时候嘅话，你会睇呢啲系接触系咩嘅咧？嗱，我哋以前睇可能琼瑶小说啦，艳神，你唔识啦啩？
0: 我有听呢个香港故事，即系香港电台艳心原著嘅广播剧，你有冇睇？
1: 有，
3: 你咪宣传紧？
0: 系啊，
1: 唔系
0: 香港电台噶，系啊，以前
1: 嘅广播剧好出名噶。
0: 以前我哋有戏剧组系即系艳心原著嘅广播剧，
1: 我以前系睇嗰啲大嘅，系啦。咁啊，而家你细个嘅时候你会睇啲咩嘅咧？
3: 细个其实我嗰辈系睇台剧啦。
1: 哦，
0: 嗰啲咩《恶魔在身边》嗰啲咁样，
1: 就
3: 恶作剧之吻嗰啲。
0: 恶作剧之吻。
3: 咁同埋就当然就系呢个香港嘅大台放啲咩
1: 就睇
3: 咩
1: 啦，
3: 即系佢哋喂啲咩，我哋就食啲咩咁解。
1: 系啊，咁佢食啲咩嗰阵？
3: 当其时咧，其实我嗰个年代仲有两个台嘅。
1: 系。
3: 咁咧，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有几套好印象深刻嘅剧集嘅。咁一套咧就系叫做呢个《情深深雨濛濛》，
1: 琼瑶咯，
3: 系啦，咁
1: 琼瑶真系好犀利，系啊，
3: 咁然之后当然
1: 造就咗我哋好多啲爱情，
3: 还珠格格啦，系咪？咁然后咧，仲有另一个台咧，有一个系《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1: 喂，《我和僵尸》好好睇，
3: 你知唔知我呢个
0: 系本身嗰套嘢本身嗰样嘢点解会发生，都系一个爱情线嚟嘅，
1: 系冇错，编
0: 剧陈十三上吹，
1: 对，系啊，
0: 系啊，
1: 几浪漫啊，
3: 系咪？入面
1: 我写个剧俾你拍
3: 嘅所有爱恨情仇，哇，好精彩，同埋系小角色都有一啲
0: 发挥嘅空间，
3: 发挥嘅即系爱恨情仇嘅发挥啦，即系非常之。到而家大個嘅時候咧，一到考試嘅季節啦，跟住就就唔知點解咧，身痕就要揾啲嘢睇下噶啦。 就通常咧就係咧就係中意揾呢啲咧舊嘅劇
0: 集
3: 咧，
0: 重温下，
3: 就重温下，一路播一路温書啊，唔知點温咧嚇。咁、但係唔好理啦。咁然後咧大個嘅時候睇翻都仲係中意。但係情深深雨濛濛就另一個説法。
0: 點解？
1: 我聽佢講係你明明頭先講嘅就情深深雨濛濛，你好似細個同大個睇嘅就係好唔同嘅角度。
0: 我細個睇已經唔中意。
1: 我冇睇過，
3: 我
1: 冇睇，我睇過。
3: 中意喎，我細個睇就哇。
1: 中意乜嘢啊？
3: 好，佢跳河喎。
1: 哦，即係你為咗愛情，你能夠犧牲自己。
3: 係啊，同埋佢一個好倔強，即係其中一個角色就係一個好倔強嘅女仔啦。咁然之後佢一個歌女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又唔可以同佢嘅姊妹去爭呢個男仔啦。
1: 所以我
3: 咁然後咧，佢最尾就係佢最尾就去咗，因為佢仲要喺上海發生啊，有嗰種家鄉情義結。OK， 咁然之後嗰種家鄉情義結，
1: 上海咩？
3: 上海咩嘛？咁我家鄉情義結就出
0: 咗
3: 嚟啦。跟住然之後，你知唔知我仲要做咗一件事啊？就係咧，
0: 冇跳河嘛？
3: 我就係因為其實佢嗰條即係佢嗰條河個原型咧，就係外擺道橋，即係而家仲喺上海有嘅。
1: 佢專登去啊？
3: 唔係咁一定會去嘅嗰條橋，但係我唔係去嗰條，我去邊條咧？我去咗車墩上海車墩影視城入面嗰條，亦都係拍嗰個功夫周星馳功夫嘅嗰個影視城入面，佢有一條假嘅。即係仿嘅，差唔多短一橛或者短
0: 高仿嘅橋，
3: 即係三分一橛嘅嗰條外擺道橋啦。就係嗰個主角，嗰個女主角就喺嗰度跳落去嘅。
0: 咁你點解你記
1: 得？你就喺嗰度就影咗張相啊！
3: 我就喺嗰度感受一下，點解要喺嗰度跳落去？
1: 都唔會死
3: 㗎嘛！因為好短啦嗰條橋，然之後，
1: 好無聊。
3: 但每一次咧，我經過外擺道橋咧，我依然都係諗起嗰個光幕嘅。
1: 所以你想想幾緊要啊？
3: 好緊要㗎！
1: 佢哋喺某個地方嗰度，唔知咩啲景點嗰度拍過啲電影或者咩，你就有一個
0: 樹或者係嗰條橋或者。
1: 我都因為咁樣去咗金城武鼠啊！
0: 金城武鼠嘛，
1: 死我！
0: 跟住諗起佢仲爭你啲嘢，
1: 好嬲啊！同你講，
0: 仲未還翻俾你。
1: 係啊，
3: 所以就我覺得大個同細個睇嗰啲狗血愛情片咧，係的確有唔同嘅領悟嘅。
0: 係咁，你大個嘅領悟，
1: 大個之後睇咗咩？
3: 就係嗰個
1: 點解嗰時會中意
3: 男主角係真。
1: 男主角系边个啊？古巨基啊？
3: 古巨基，男主角。
0: 我细细个睇到佢哋喊完未？由第一集喊到最
3: 尾一集都仲喊紧。我谂女仔唔同噶，但系大个先发现吓，即系大个就我唔会为咗一个咁嘅男人要生要死咯，唔得啊！其实佢系渣男，点解你哋两个会仲要争佢噶？咁样
1: 恭喜你啊！即系其实你已经升咗班，你已经大个女啦。
0: 系啊，但系你有冇将呢啲
1: 情深深雨濛濛唔系俾你个年纪睇噶嘛？系啊，系情窦初开咩都唔识嘅时候，你就会俾呢啲。打动啊嘛，但到你大个嘅时候，你从一个角度睇，过尽千帆。

0: 时候，你就会觉得佢就系我呸渣男咁样。
1: 我真系恭喜你啊，
2: 系
1: 啊，污咗啊。
2: 咁你依家就睇翻就唔会再感动啦，系嘛？
1: 而家唔再感动，而家反而咧会比较会为嗰啲成年人嘅爱情或者成年人好大气嘅一啲处理感情而感到有啲动容咯。例如都系王家卫导演佢导嘅嗰套《花样
0: 年华》，
1: 唔系《花样年华》嗰套叫咩？
0: 阿飞正传《
1: 繁花》。
0: 繁花，
1: 繁花其实佢嘅爱情线唔系好明显嘅，
0: 系，
1: 但系我会睇得出佢哋。就是有成年人的無奈同埋成年人最尾不得，即係好多嘅愛而不得啊，好多嘅唏噓落寞咁樣樣。
0: 即係為咗成全人哋嘅話，
1: 成全人哋或者為咗一個大局，為咗一個自己嘅工作啊、事業啊、生意啊，成個大局面啊，或者係各樣嘢有好多
0: 大局為重，
1: 不能係啦，不能
0: 兒女嘅私情嘅話咧，先擺埋一邊，
1: 係啊，嗰種咯，我而家就會反而俾嗰啲吸引咗佢，
2: 就將兒女私情擺埋一邊，
0: 係啦，佢而家最近都係。
2: 系咯，我咪话
0: 收埋咗个柜头，
2: 大局为重。
0: 我钱先攞出嚟。
1: 我咪可能呢个点解我中意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提自己
2: 要大局为重。
1: 我系一个大人啦，我要大局为重啦。
2: 儿女私情呢啲嘢，我
1: 同埋因为你唔觉得好多时候咧，爱情嘅美好咧，永远都系。即係
0: 未必係要得到喺埋一齊長相廝守，
1: 同埋好多時候就係亂世當然有亂世為之動容嘅位啦，但係好多時候就係一啲小人物、小故事一個城市裡面發生嘅，反而就係嗰啲最即係最 relatable 啊，你最可以共鳴到
2: 一啲日常嘅
1: 係啊，即係唔使下下去到 Titanic 噶。
2: Titanic 其實就
0: 我追求嘅係 Titanic 嗰只。即係
1: 咁，你中意邊套戲咧？
0: 好奇嗱，咁如果我覺得都唔係，但我估你哋應該估唔到嘅，《甜蜜蜜》。黎明同埋张曼玉，固然我觉得嘅就系话张曼玉喺嗰套戏嗰度，我冇得废，即系冇得顶啊！即系带住黎明，连黎明都会发光。黎明系好嘅，但系喺嗰套戏里面嘅话，你有阿张曼玉再带住，同埋嘅就系佢嗰啲冇表情之中嘅一啲嘅感动嗰啲位咧，你留意下嘅就系，即系因为咧，我又见到有好多嗰啲演戏，譬如可能佢正喊嘅时候，喂揽下住啊，佢真系会话俾你听嘅就系一二三，好，佢个眼泪滴落嚟，跟住佢就。另一面，即係有好多嘅計算。咁但係其實張曼玉喺呢一套電影裡面嘅一啲即係演出嘅話咧，哇冇得傾啦。好啦，再加上佢裡面係有幾條感情線噶嘛。咁當然你又見到嘅就係黎明同埋張曼玉裡面嘅呢個角色嘅話，當然佢亦都有感情線啦。黎明再同埋嘅就係楊公如，一對原配分開咗，佢嚟咗香港，咁跟住佢就識咗張曼玉。佢哋兩個就係明知道對方嘅有一個人。又想又中意，但系又唔中意。到最后尾嘅时候嘅话，又即系经过一段时间，咁阿张曼玉又认识咗嘅就系曾志伟。我最喜欢嘅就系张曼玉同曾志伟嗰段感情。有冇睇《甜蜜蜜》啦？
2: 有
0: 系啦，就系同一个大哥，佢喺埋一齐，即系嗰种就真系有情有义啦。到最后尾嘅时候，阿大哥即系要走啦，
2: 义气多啲，
0: 义气多啲。佢劲到嘅就系喺个船嗰度要离开，都唔知道会唔会再见到佢啊！有今生冇来世噶啦。跟住阿张曼玉同佢讲嘅就系：，喂，我好唔舍得你啊！但系佢同佢讲嘅就系，我抹咗佢啲眼泪，同佢讲嘅就系：，你傻噶，系咪？冇咗我嘅话咧，你翻屋企好好地冲个凉，瞓醒觉嘅，出到去大把男人俾你拣，做咩要挂住我炮哥？跟住就系啊。之后就走啦，你唔觉得好正呢啲咁嘅感情？
1: 我可唔可以唔要呢啲冇好结果噶？
0: 佢又唔知有冇好结果，
1: 系咯，太荡气回肠。
0: 但系佢就
1: 会话
0: 俾你知，系咪？你唔需要去为呢一样嘢而伤心，系咪？你同我一齐嘅话，唔通你同我一齐浪迹天涯？到最后尾佢就系。
2: 成全佢，
0: 咁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张曼玉同埋黎明都始终都会撞翻，即系呢啲咁嘅嘢，你会觉得系就头先我同你讲嗰样嘢咯，系命中注定，你系唔会错过
1: 嘅。即系我系咯，我因为我哋都有睇到另一套嘅电影啦，就系嗰套
2: 《無痛失戀》
1: 啊，咁佢其实就系两个人佢哋即系相恋，然之后佢哋铲除咗个记忆啊嘛，因为佢哋中间
2: 即系嗰套科幻片嚟嘅，
0: 系其实系科幻片嚟嘅，
2: 詹基利同埋奇温斯利，嗰时入戏院睇嗰时咧，系好震撼，因为我咧初头入去以为系睇笑片啊，因为詹基利啊嘛，系同埋嗰时好细个啫，嗰时中学，咁啊入去，谂住笑一餐啦，哇，咁裸胆嘅咁样，
0: 因为奇温斯利又整到成个头橙色噶嘛，
1: 红色定橙色啊嘛，
2: 总之就系话有个公司发明咗个科技，咁如果你即系有啲唔好嘅记忆，你想删除，可以 delete 佢。

0: 咁就占机你同奇恩斯你就失恋啦嘛，咁就谂住咧去 delete 翻嗰段记忆。
1: 因为其实我谂呢个 delete 记忆嘅呢个咁傻仔嘅谂法咧，系所有失恋人都有谂过噶啦。
0: 即系如果可以一键删除咗，
1: 我真系有喺你痛到极点嘅时候，你真系觉得唔得，我真系咩都唔想。即系
0: 唔想再
1: 谂
0: 啊，系、
1: 嗯、
0: 啊，开心开心我都唔想见
2: 啦，
1: 系
0: 啊，
1: 唔需要啦、嗯。但系其实咧，最尾佢个套戏个结果就系话俾你知，到你有得选择，你再遇翻同一个人，你可以爱上佢一次，你会爱上佢第二次。
2: 嗯、
0: 即系其实你注定爱上佢咯。
1: 系 啊, 啊, 啊，即系你注定你要承受嘅，你要记得嘅，你一定会记得，一定会承受。
2: 系、嗯、咯，
0: 系 啊, 啊，
2: 就
0: 系、
2: 是、再回应翻我就系我哋开头做节目嘅时候，又话个天系唔会放过你噶嘛。
1: 真系、啊、
2: 有啲有啲人你系要遇到嘅，有啲lesson你係 要學的，你就自然然會出現的了。如果你學不到的話，它不斷地出現，是不是用不同的一些方法來去令到你學識
1: 的？
2: 是啊，所以你放心就可以。好了，那我講了甜蜜蜜啦，那欣欣啦，欣欣有什麼電影？
0: 我有套直著雨點說愛你咯。
2: 為什麼？
1: 大家的 choice 都很耐人尋味啊，繼續
0: 吧。為什麼？應該可以點解？我又是很小的入去戲院看，那時候《捉來傑子》很漂亮，那時候覺得。後尾韓國有翻拍就是孫藝珍，
2: 係。

0: 兩套女主角都好靚，
1: 我係睇《孫藝鎮線》，
0: 係啊，
1: 我先知道原來日本拍。
0: 我覺得最感動個位，即係個故事，即係 long story short 就係嗰個一個家庭啦，一家三口啦，個媽媽就一開始喺故事開頭咧就已經因病就去世噶啦咁樣。咁但係佢臨走之前同個好細個仔講：雨季嘅時候我會翻嚟噶咁樣。
1: 哇！呢啲位嚇，呢啲咁嘅承諾
0: 啦，係鬼定咩咧咁樣？咁雨季嘅時候咧，即係個仔仔同爸爸去森林散步嘅時候，真係遇到個同佢媽咪生得一模一樣嘅女仔，但係佢。那個女仔就冇曬所有記憶，唔記得個仔啦，亦都唔記得個老公。咁於是咧，咁佢哋就接咗佢翻屋企。於是嗰個老公咧就同嗰個女仔咧就再重新談過一次戀愛啦。嗰個女仔咧就重新再即係學習點樣照顧佢個仔啦咁樣。咁後屘咧即係個故事發展就係、是、原來嗰個女仔咧係時空穿越嘅，佢係佢係廿歲時候嘅佢，發生咗車禍，靈魂咧就飛越咗去八年之後。
2: 又系科幻片，
0: 系啊，科幻片嚟噶，睇到最尾
1: 嘢。时空穿越，
0: 系啊，唔系，
1: 即系如果你时空穿越嘅话，
0: 所以就解释咗点解佢冇记忆啦。
2: 系，
0: 我知。
2: 咁你中意佢个点
1: 系？
2: 系
1: 啦，
2: 我都想知。好似系你好中意嘅嘢。
0: 到啊，
1: 你感动乜嘢？
0: 唔系啊，未即系个后屘咧，佢睇翻个日记咧就知，因为未来嘅佢写低咗日记啦，咁佢就知道未来嘅佢就会廿八岁嘅时候就因为病就走啦。咁佢就面临一个抉择啦。佢依家带住呢个记忆，佢翻到去，佢可以选择个另外一条路，即系如果佢揾翻呢个老公，
2: 点解咁似 Captain America？
0: 系啊，揾翻呢个老公，佢廿八岁就会死噶啦。
2: 唔好意思，
0: 佢就知道廿八岁就会死。如果佢可能忘记咗呢段往事，可能去选择其他可能性咧，可能佢会长命啲，可能佢会过一个开心啲嘅人生。但系因为佢好爱个老公，亦都即系好爱个仔啦，佢明知道佢翻到去之后八年之后要死，佢都仍然选择。
2: 我都会啊，
0: 系啊，所以我感动位。就系佢就系
1: 坚决嘅眼神令到我想喊。
0: 佢就翻去廿岁嘅身体嘅时候，佢醒翻嘅时候，佢第一样嘢就系去揾翻佢个老公。我自己觉得个感动位就
1: 系
0: 呢度。
2: 系
1: 啊，
2: 真
1: 系咩？
2: 无论俾你
1: 再
2: 拣
1: 多一次，你
0: 系都系会系明知个结局会系咁样嘅，你都系会选择。
2: 就系你唔系需要一个结局咯，你系需要一个过程咯。
1: 即
2: 系你
1: 同
2: 佢
1: 喺埋一齐。
2: 你唔系因为知道个结局，无论系生离定死别啦，但系你都会。想珍惜嗰個過程，所以俾你揀多十次、一百次，你都會做同一個選擇。
0: 嗱，同埋愛情就係令到你揀啲唔做啲唔理性嘅嘢啊嘛，即係你理性我咁揾個有錢都嫁咗佢。
2: 但
0: 係
2: 你啲咁理性，
1: 其實愛情
2: 係
1: 唔理性噶嘛？
0: 係咪就係佢嗰下打動到我咯？
2: 我唔知佢會中意嘅嘢啊！
1: 其實就一路佢講嘅時候，我係飛走咗嘅，因為我會覺得呢套戲，你喺邊個位你會覺得感動？
2: 我覺得
1: 係，但係當你解釋完之後，
0: 係
1: 啦，佢解
0: 釋
1: 完之後嘅話咧。我覺得係感動嘅，
2: 但
0: 係
2: 唔係佢覺得會感動嘅。
1: 咁你覺得佢應該會覺得係咩先？
0: 我應該
2: 佢就係覺得成年人嘅愛情，嗰啲取捨，嗰啲
0: 我睇
2: 嗰
0: 啲，我睇套戲嗰時，第一次睇嗰時十幾歲咧，嗰啲
1: 有迴響，
0: 仲有啲感情
2: 嗰時，嗰啲哇，留一盞亮著嘅佛燈，我就知道係你嘅答案啦。跟住我心裡面有過
0: 你。
2: 你
0: 以為我講黃飛鴻同埋十三姨咁樣？
2: 係啊，我以為佢係嗰啲咯。
1: 但一代宗師其實都好睇㗎，
2: 嗰
1: 個
2: 都係成年人嘅愛情。
1: 成年人嘅愛情，我都覺得係。
2: 成全同埋自己嘅即系家族传承啊，
1: 会唔会系觉得其实我哋三个都有一个共通点啊？就会觉得嘅就系友情其实就好容易啊，系咪啊？但系你要友谊
2: 啊，
1: 系咪啊？要有个友谊啊，即系情与义值千
0: 金，
1: 有借有还。
2: 我谂真系嗰个位系
0: 有还。
2: 如果一个爱情好顺理成章、好圆满咁样发生咧，可能佢体验唔到佢个离，即系

聽過有康提 Constance 嘅腰環啊，係同大家 update 下，唔知點解兩位女士淚流披面，俾自己嗰啲愛情片感動到，咩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两点分成。翻嚟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深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与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的法例落实安排。苏慧思说，立法原意

0: 是設立較闊的主體法例，再以附屬法例指定相關地點，以容許北都一個指定地方或者另一個地方作跨境流動。伊朗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向商船免費開放60日，伊美雙方並會建立溝通機制，以監控和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相關問題。至於60日後航道開放的具體情況，就視乎伊美的談判結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话，谅解备忘录唔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唔会将佢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唔属于可协商嘅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49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41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0点，跌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3蚊，升5.15元；华虹宏力188.2，升21.9；腾讯控股419.8，升5蚊，建滔集团127.1跌7毫，建滔积层板92.7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35仙4升4仙，盈富基金23.76升6仙，阿里巴巴98.5跌4.5，智普2,420元升250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2，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3点，跌264点。港金报37,93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93美元，卖出4,05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嘅支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经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尤丽村，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桂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以及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 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hn.
16: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今个星期的开卷乐，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9: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Physical，
4: 冷静啲，冷静啲。
5: 系欢迎晒啊 ，Owen。
4: 系大家好。
5: 好啦，咁我哋今次咧又再讲讲你有关于即系做运动嘅嘢啦。
4: 系。
5: 但系呢一期咧，我觉得个天气咁差嘅话咧，就可以俾到我藉口就我唔出去跑步啦。
6: 系啊。
5: 你会唔会啊？
7: 其实太热我又会有呢个藉口，跟住落雨又会有呢个藉口，潮湿都系啊，冇错。
6: 阳光普照又
4: 冇靓仔又唔会去啦。
7: 系啊，
4: 太多靓仔又
5: 除非有靓仔。
4: 啲靚仔唔除衫入
6: 去，佢去係啊，佢去就唔係做運動啊嘛。
7: 但係好多
6: 佢眼部運動啊嘛，佢
7: 係做眼部。哇哇哇，好忙啊！
6: 由左邊望去右邊，右邊望翻去左邊。
7: 哇哇，好靈活，好靈活咁樣。
5: 即係所以其實咧，就好多嘅藉口咧，都會令到我哋咧就唔做運動。
7: 尤其是落雨啦，
5: 特別係落雨，
7: 特別係落雨，
5: 你就名正言順話：我天氣都唔好，唔去啦。
4: 我上個禮拜真係真係想即係去游水。
6: 系，
4: 直头喺条街度游水啊！
6: 哦系，
5: 咁你游水得唔得？
6: 诶，嗱，
5: 你落雨，
4: 如果室
5: 你话你都湿噶嘛？
4: 唔系，室外就 OK，
5: 室内就 OK，
4: 系啦，室外，
5: 室外唔 OK，
4: 唔 OK， 系啦。上个礼拜有一单新闻系嗰个雷劈咗落去嗰个泳池嗰个
6: 跳台
4: 度嘛，劈烂晒纸皮就系，其实有危险噶。所以话室外跑步都有危险，就系因为而家啲人跑步会戴嗰蓝牙耳机嘅，
5: 系啊，
4: 系啦。其实咧戴咗蓝牙耳机跑步咧。都會容易被雷劈中的、
6: 哦、因為有金屬啊，會引到啲電咧。
4: 係啊，啲電流咯，啲電流啊，係啊，係啊，咁、所以都避免啦。
5: 哦，咁即係唔使話人哋話唔孝順嗰個。
7: 咁即係而家就係、是，我唔可以戴藍牙耳機聽歌，我唔跑步。
4: 落雨
5: 唔係
4: 應該唔關事，反正係咪落雨你都唔跑步㗎啦？
6: 係咯，
7: 都係。
4: 又或者係唔係你都唔跑步㗎啦
7: ？我麻麻地街跑咯。
5: 哦，街跑唔得，
7: 系啊，
5: 咁你跑咩？
7: 其實香港都幾難街跑，
5: 係咩？唔係都幾多人跑噶，
7: 但係你會前面係咁，唔該謝謝，跟住你又要 keep 住個人，
4: 唔係喎，追前面嗰人噶喎，哇！前面咁快咁快嘅，我要追到佢咁。
5: 而家啲人係夜晚跑噶，約埋一齊
7: 嗰啲 running
4: 或者朝頭早跑咯，朝頭早五點跑咁咯，
5: 好多
6: 海邊啊嗰啲大道啊，
7: 但係香港條街好窄喎。
5: 你又唔係喺嗰條街，就係車來車往嗰啲街，
6: 唔
5: 係嗰啲。
6: 係啊，
5: 我估佢以為喺嗰啲。
4: 你嗱，你而家你行出去，其實沿住呢條路兜圈跑，你兜三個圈係啊，
5: 係啊，跑上嚟都幾金啊！你
6: 有少少斜咁樣，
5: 係啊，好辛苦，
4: 幾好啊！有啲樹蔭咁樣，
5: 係啊，跑翻嚟
4: 又可以聽住廣播。
5: 你仲係唔係好相信
6: 我哋做咩？佢以為我哋，以為呃佢，唔係佢啱啱係因為佢啱啱喺啲好大嘅地方翻嚟，
5: 係冇錯冇錯。
6: 蒙古有騎馬咩？全部草原冇路。

0: 冇错，草原嘅儿女你唔明噶啦，
1: 都成两个礼拜嘅事咯，你翻翻嚟我哋嘅现实啦。
2: 喂，真系好窒啊！
1: 唔系，而家香港好多啲海滨嘅地方跑步系好舒服，
0: 舒服啊，好靓下噶。而家
3: 是我嗰时之前去过港岛嗰边咧，港岛东区嗰边打通晒，
1: 连接晒啦，
3: 好靓啊！
1: 系啦，其实而家沙田区近城，即系沿住城门河都唔再臭啦。我以前嗰时候，哇，臭到唔想行啊，唔好话跑步啊，系啊，跟住
0: 好跑啊，
1: 咪系咯，跟住仲有将军澳区啦，海滨又系好好跑啦，
3: 系啊，即系喺嗰条桥，有人上桥跑，亦都有人喺即系海边嗰度，
1: 唔系咯，荃湾青宫啦，最多人跑嘅地方。
0: 喂，荃湾青宫好靓，
1: 系咯。
0: 我有一次去到嗰阵，我见到好多人喺度跑步，跟住可以见到夕阳添。
1: 系啊系啊，因为向西边啊嘛。
0: 对，
2: 好啦，咁除咗跑步，
1: 你近边区啊？
3: 佢系唔想
0: 跑步啊！加我哋呢个讨论。
1: 唔系，
3: 你翻蒙古骑马啦，系。
2: 落雨嘛，而家落雨唔跑步啊！
1: 你头先话你嘅重点系唔想跑街啊嘛，
0: 系
1: 咪？
0: 系啊，唔中意街。
2: 系啦，落雨可以唔跑街。
1: 咁你可以跑室内，跑 treadmills 啦。
0: 系咯，
1: 又或者。如果你话唔想喺跑跑步机咁闷嘅话咧，其实香港有好多地方咧系有呢一个室内嘅跑步径嘅，仲要系康文署嘅。
2: 室内跑步径
0: 真系 book 噶，唔使 book 噶。
1: 唔使 book 噶，大部分都唔使 book 噶。即系据
0: 我
1: 印象上，我自己都会去嘅，就会系喺呢一个即系将军澳啦，嗰个嘅室内嗰个体育馆里边。佢
2: 系咪有冷气啊？
1: 有冷气，
0: 有冷气
1: 嘅。系啦，咁就第四楼啊，定第五楼，咁就有个围住外围咁有个跑步径咯，系啦，
3: 即系佢嗰啲已经系铺好晒，真系一条跑步径定
1: 嗰个算系嗱，有好几个呢类嘅体育馆嘅，咁逐个同大家讲啦。喺观塘喺彩福嗰度，嗰个体育馆就系新嘅，嗰个嘅室内跑步径咧就铺好晒啦，然之后就有埋个距离嘅，即系你跑一圈，佢话俾你知跑咗
3: 400米，
1: 咁有两条 link 添嘅，系啦，嗰个就应该系最新最好跑啦，侧边仲有啲凳可以俾你可能。摆住支水喺度啊之类嗰啲咁啦，咁另外都仲有嘅啦，依个唔喺嗰区，喺中环，即系以前婚姻注册处红棉路嗰度咧，嗰个香港公园嗰个体育馆都有嘅，不过嗰就冇咁靓，系啦，佢啲嗰个地系都系运动场嘅地，但系冇咁。点讲咧？系比较跣啲嗰啲，所以要小心啲啦。咁你话，如果我大西北嘅天水围嗰个天水路都有嘅，都有呢类咁样嘅体育馆啦。跟住另外仲有边啊？如果你话喺上水啦，上水宝荣路体育馆啦，跟住调景，我头先讲系应该系调景靓啊，调景靓嘅体育馆啊，系啦，嗰个就都靓嘅。但系嗰个咧，嗰个其实仲好咧，就系其实佢唔系直路嚟嘅，即系正常一体育馆咪四个角嘅直路嘅，佢有少少弯噶。系啦，坑口个咧就反而就冇咁靓，因为坑口个佢冇划到嗰个赛道啫。系啦，咁以上嘅都系一啲几好跑嘅喺室内嘅，系康文署辖下嘅体育馆嘅跑步径，
3: 又安全啦。
0: 你唔讲我真系唔知，原来嗰啲跑步径系可以喺室内度可以俾你。
1: 而家新嗰啲体育馆系啊，
0: 哦
1: 系啊，所以你啊，我做完 gym 或者唔想做 gym， 咁想跑步，你可以都系喺体育馆度跑咯。
3: 点啊，高？
1: 好嘛？
2: 唔跑唔跑，
0: 有冷气，有冇第二？
2: 我中意啲互动性强啲嘅，
0: 即系
2: 起码系啦，起码有个人，我唔系自己一个喺度喺度跑嘅。
1: 你知
0: 咩叫？
2: 即系自己喺度向前移动咯。
1: OK， 咁啊，
2: 要啊，我要啲有人嘅，
3: 有来有往，
2: 有来有往嘅，
1: 打开打波咯，咁啊，即系。大家不熟，即係都最熟悉嘅，不外乎 Bam 係啦，嗱 Bam 波羽毛球呢成日都會啦，咁而家
2: 桌球計唔計？
0: 唔算系好高运动量嘅嘅
3: 运动
0: 咯，
2: 呢
3: 个
2: 系
3: 运动
2: 嚟嘅，桌球
1: 技巧性高过运动量，咁但系都好
2: 咁保龄球咧。
1: 保龄球，
2: 我觉得落雨打保龄球，
1: 但
2: 系
1: 而家比较少保龄球场。讲
0: 真，有真系，
2: 黄埔仲有，
0: 系咪啊？保龄球有适合一班人一齐去玩，几好，
1: 都 OK 嘅。
2: 落雨天啊嘛，
0: 系啊，跟住又食下鸡髀汽水啊，
2: 系啊，
0: 你唔觉得咩？好衬呢啲嘢。
2: 同埋，我觉得我好中意咧。如果系落雨或者天气唔好咧，我会中意溜冰。
0: 哦，
2: 无论系滚轴溜冰定系嗰啲冰上溜冰都正嘅，系啦，
0: 或者滚轴都呢啲算唔算系落雨嘅时候可以做到嘅嘢？
1: 都可以，都 OK。
0: 总之你室内有场，
2: 我中意呢啲流动性。
4: 互动
0: 呢个 OK 啊，呢个 OK 啊。
1: 系头先你话 pickleball 啦，而家 pickleball 都兴啦，同埋 pickleball 好多场啊，
3: 系因为有啲商场
2: 啊。

0: 場地要求冇咁高，即係可以細啲，唔需要個規格去到網球場咁大，所以係
1: 啦，
0: 可以擺到。
2: 同埋新興運動，你依家好多可能商場啊，好多其他場都會 set up 咗嗰啲場，你可以
1: 係啊，因為嗰個門檻低啲，即係個體力要求啊，場地 set up 都簡單啲咧。咁你知而家即係大家都話，經濟唔好啊，商場好多地方冇人租啊，咁不如就整個。Pickleball 場俾你大家打下波，又可以即係乘機等你係啊係啦係啦，大旺下消費下咁啦咁樣。咁 Pickleball 其實佢因為咧嗰個波咧係嗰個騰空嘅時間比較耐，即係個球速係慢啲啊。係。咁所以咧，你個感覺上咧，你會容易啲即係上到手打得中咯。係啦。咁誒 Pickleball 係一個叫做易學難精嘅運動，我自己覺得。你哋有冇玩過 Pickleball？
3: 我有，我試過一次。
0: 係咁易咯，
3: 係啊，
0: 係咁易玩。
3: 體驗咯，即係所謂叫
0: 體驗，即係體驗下。
1: Pickleball 你要跟規矩玩，你就會覺得好玩咯。即係如果你就咁自己滴下滴下咧，你就好似打乒乓波滴滴仔咁做喎咁樣。因為其實 Pickleball 場咧就中間有條線間咗左右啦，然之後咧再喺個網嘅兩邊咧就有一個再間開咗一個鬆咧，佢叫 kitchen hot kitchen 啦。咁其實咧，你就唔可以踩入去個網前嗰個範圍嗰個 hot kitchen 度咧，而打凌空波嘅，一定要彈一下地，你先至可以接波嘅。如果你喺後邊自己個半場度咧，就可以打 volley 啦，即係凌空個波唔彈地你都打啦。咁嘅玩法咧，你就可以
3: 真係做到，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你要前場後場走嚟走去，你又可以好似羽毛球咁咧，即係過啲粒波等人哋即係陰人哋啊，或者前面網前去去
2: 前逼佢追，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個運動量相對就會大好多嘅。咁例如話玩得咁複雜嘅話，初學者咪好難搞咯咁樣。咁通常練波咧，我哋就叫丁波啦，就會喺嗰、那個界之前唔入個 kitchen 度，就淨係凌空的波，盡量貼到個網邊邊嗰度，就好似打乒乓波陰人網前咁樣咧，係啦。咁呢個相對運動量細啦，因為你唔使前後場走嚟走去嘛。咁但係就可以控制到嗰個拍嗰個力度啊、角度啊、技巧啊等等咧。咁其實幾好玩嘅。
2: 一練到嘛，
3: 即係睇下你想點樣可，
2: 因為羽毛球啊嗰啲咧，網球就再門檻再高啲啦。你首先你又要 book 到個場啦，跟住個拍又有重啦，跟住咧哇開到波都哇好嘢啦已經。Pickleball 咧相對地就個門檻低啲。
3: 你有冇玩過？
2: Pickleball 玩過一次，
3: 係
2: 啦，但
3: 係
2: 都係係易上手嘅，
3: 係嘅，
2: 係啦。對比於羽毛球咧個競爭性又冇咁大，羽毛球咧會忍唔住話殺波啊，殺到啪啪聲好開心啊。
0: 系啊，
2: 但系就冇嗰个竞争意味冇咁重嘅，系啊，
3: 纯粹玩咯，
2: 纯粹玩真系玩
3: 嗰种感觉系。
1: 不过都唔系噶 ，Pickleball 如果你要比赛起上嚟咧，都会我见过有啲球手咧
2: 竞争性好高，
1: 系啦，同埋就系会追住对方将个波击落佢身体度，咁咪犯规咯，系啦，即系咁就会救唔到个波。
0: 咁我咪可以专登攞个身体去撞个对方。
2: 咁你都好大运动量。
0: 不如仲辛苦
2: 打
0: 中打中咁啊！
2: 打中，
1: 你嗰啲叫，你嗰啲会唔会叫躲避球啊？
3: 搞错咗两只。
2: 躲避球好玩，躲避球都可以喎，不过你要一单人咯，
3: 系
2: 啦，室内。
1: 都系嘅，同埋躲避球，如果你真系正统嘅躲避球就相对地就痛啲啦，
3: 简单
1: 啲啦。咁所以而家最新兴嘅就系躲避盘啦。
3: 咩叫躲避盤？
2: 系咪飞碟咁？
1: 系啦系啦，咁类似飞碟般软嘅。咁然之后咧就都系咁样嘅方式嘅啫，即系两班人啦，即系喺个网都冇网嘅，就两边啦，咁互相嚟去击中对方，或者如果我接到。咁我就變咗做我去開個盤啦，係啦，我就開波啦，係啦。咁俾人掟中嘅咧，就要去對面嘅外圍嗰度，係啦。咁然之後就喺日本就好興啦。香港我見咧，因為躲避盤咧就容易啲玩啊，咁所以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喺小學都好盛行喺香港。
3: 哇！我諗小學一定中意啦，我哋嗰時都係嗰啲捉嚟捉去啊，
1: 掟
3: 嚟
1: 掟去，
3: 係啊，咁嚟咁去咁樣，
2: 瞄住一嚟掟。
3: 好
2: 好正啊，系啊，
3: 系啊，我躲避盘啊，叫做，
1: 但你嗰时候都痛噶，其实
2: 依家啲躲避盘会唔会即系会飞得好快，系咪？
3: 系啊，
2: 慢啲噶会相对
1: 个，唔系快噶，快噶，快，即系唔同嘅飞碟，你就会腾空耐啲，
3: 系啊，
1: 躲避盘要快噶。另一样嘢咧就叫做桶式高尔夫球，
2: 系
1: 咁北极嘅高尔夫球，系啦。
3: 桶式
1: 系啊，一桶嘅，一桶啊，真系一个桶嘅。系咁咧就可以室内室外啦。咁、正常嘅高尔夫球嘅嗰个 plug 嗰、那个、那个棍啦、啊，个波其实就系、是好似 plug 球咁样嘅胶嘅，好、多窿窿嘅。咁、然之后咧就摆嗰啲桶啦、就摆六个桶、八个桶咁啦。咁、你咧就要睇下轮流打，要如果你可以直接打到入个桶嗰度嘅话咧。入到个桶里面就可以减一杆、即系我要三杆先至去到个桶，咁、就有三杆啦。如果我第三杆系直头滗埋入去个桶里面嘅话咧，就减一杆，即系我两杆就搞掂啦。咁、我就去下一个啦。咁、呢个因为咧就几个桶啫嘛，咁、所以就可以喺室内室外玩到。
2: 自己 set 嘅啫，
1: 系啦，
3: 系啊，系啊，系。
1: 同埋你冇个大嗰下第一杆嗰下唔使 swing 噶嘛，
2: 唔使咁劲。
1: 呢个喺日边
3: 有得玩啊？
1: 香港都有噶，
2: 都
1: 有噶，系啊，系咪啊？系啊，系啊，喺都几多地方都几盛行嘅，系、因为尤其是亚洲地区咧，即系冇乜咁多地方，即系唔系下下都走去果岭度打十八桶啊，
2: 系，净系坐车坐一日啊，
1: 系啦，
3: 嗰啲要事业有成先至，
2: 打咗落坑啊，或者打咗落嗰啲沙坑啊，或者池塘啊，你又唔知点执咁样，
1: 系啦，
3: 嗰啲真系好难搞，
2: 系呢个都系桶啫，
3: 系啦，都 OK 喎，
1: 冇错啦，系啊，桶式。高尔夫球大家可以睇下啦，
2: 桶式高尔夫球，仲有啲咩室内？我哋哇，落雨嘅时候，
0: 我觉得可以去跳弹床。
3: 我跳弹，
2: 跳弹床，
0: 系啊，跳弹，
2: 唔系咁多地方有得跳，
3: 系咯，我冇啊。
1: 我以前有开过弹床嘅 studio 噶，
3: 系啊，
1: 系啦，
0: 我有去上过堂噶，
1: 系啦，
3: 系咪好难玩噶跳弹床？都唔係話淨係嗬，就係即係跳咁簡單嘅。
0: 我要用好多 core 咯，我就係記得。同埋佢成日咧，即係啲地獄教練咧，佢哋成日都要你拎高啲你隻腳咁樣咧，即係要個大髀抬起啲咁樣樣，都幾攰。
2: 即係唔係純粹彈下？係
3: 啊，我就
0: 係佢有少少似嗰啲即係佢個氛圍咧，有少少似嗰啲。唔係踩單車，室內單車，
1: 用力踩踩踩，
0: 係啊，跟住佢哋就會咧入面好有氛圍啦，啲歌咧就蹦擠蹦擠咁樣啦，跟住啲燈又蹦擠蹦擠咁樣啦，哦，咁然後咧就會好熱血咁樣，我哋快啲做啦，
2: 快跳啊，
0: 係啊，用力啲，用力啲咁樣咯，
3: 攰唔攰㗎？即係嗰跳彈床其實
1: 係
3: 攰㗎，
1: 係啦，谷姐講嗰啲叫 fitness rebounding， 咁就係健體彈床啦，係啦，另外都有其他嘅彈床嘅，即係真係嗰啲叫咩 ？gymnastic 嘅 trampoline 咧，系真系你可以瞓落去，然之后弹翻起身，或者跳高之后打两个 flip 落翻嚟咁样，系啦。咁以前我都有玩过，哇，好耐之前啊，我十几廿年前阿 Stephen 带我去玩，系啦。咁就系可以咧瞓喺度，然之后侧边有埲墙咧，沿住埲墙，好似你系瞓喺度咁样行上埲墙。就跌翻落去彈床度，又或者咧跌咗彈床度，跟住就企上去高埲牆個頂嗰度。
0: 有睇過啲 video 好得意噶，即係你就係靠佢個rebound 嗰個力咧，跟住就會咁樣個人上咗去。
1: 係啦，咁呢啲一個人玩啦，亦都有兩三個人嘅，就即係靠人哋彈你上，即係好似睇馬戲團咁啦。咁然之後落嚟嗰下咧，如果你因為其實都會彈到成一兩樓咁高噶嘛，會有噶，會有噶。所以如果你唔識用嗰力咧，其實你真係打生魚咁彈落嚟噶。所以你要用個背脊咧鎖實個 core 咧，其實同好似打跆拳道啊嗰啲咧，俾人彈你落地下咧，你咪要識得瞓落地嘅。嗰下力嘅差唔多啦，你要識得瞓，用個背脊嚟去摁落去咧，就唔會整親咯。都有難度噶，所以
2: 好多室內嘅運動啦，大家落雨，
1: 所以冇藉口落雨就唔做運動。
0: 我唔跑步啫，唔係唔做運動，我純粹唔跑步啫。
2: 你自己諗下做咩啦？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成。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以及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以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62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1,63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1，升7.25；华虹宏力191.6，升25.3；腾讯控股418.8，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38，升6.4；建滔集团128.2，升4毫；建滔积层板96蚊，升8.75；盈富基金23.76，升6仙；阿里巴巴98.8，跌1.5；智普2,450蚊，升28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0点，跌517点。港金报37,93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8美元，卖出4,0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旺角中心。咁另外，同时加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噶，就系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洛克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顺利村落平石村落启辉楼、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有风骚。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丰收快活歌。

0: 请谷谷大师。
1: 好似嗰啲马名，
2: 系啊，
0: 你好多花名，你有冇留意啊？我问头先又叫你做谷姐，
2: 谷姐啊，我几中意谷姐，
1: 我中意
0: 谷姐，
3: 谷大师几多？
0: 你迟早都会变谷姐，
2: 谷姐系啊，
0: 谷谷大师 OK，
2: 你年纪点都会去到变谷姐咁样，
0: 咪咯，中唔中人哋叫你阿姐噶？
1: 唔中意啊！
0: 大家咁话，
2: 以后就叫谷姐。系啊，瑞姐，
0: 好多人叫我瑞姐，所以我知道有啲同事都有叫我做瑞姐。
1: 其实唔需要有辈分，我觉得。
0: 我都觉得系。
1: 有咩辈分啊？
0: 辈咩分？
1: 同埋仲要咧，我系咁细嘅，住咁样，个人好似我
2: 边度细啊？你唔细噶啦，
0: 系啊，
2: 你唔好扮细个啊！
0: 你好成熟噶啦，大个女啦。
2: 啊，点啊，谷姐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
3: 好，今日谷谷大师同大家分享呢个卡加利牛仔节啊！
2: 咦，又系同马有关？
1: 哦，
2: 上个礼拜带我哋去蒙古啊，今个礼拜带我哋冲出亚洲添。
0: 我发觉你真系好中意呢啲啊，
1: 因为其实有留意，因为我谂所有同马
0: 有关嘅，
1: 有关嘅我都会留意下，即系无论我有冇试过，或者我中唔中意，或者我认唔认同佢哋嘅一啲传统或者做法啦，我都会留意下嘅。因为一见到马我就会
0: 对唔住，系咪因为你睇开呢啲咁嘅即系社交媒体嘅嘢，
1: 佢会再
0: 系
2: 咁
0: 喂
2: 俾
0: 你，
2: 系咁俾你，
1: 但系我会好开心咯，
0: 所以佢
2: 見到馬就開心啦，
0: 即刻擘大口。
1: 其實我本來都係中意嗰個動物多過嗰個 sport， 即係個運動 itself。我係中意個動物，
2: 即係同馬有關嘅嘢啦。
1: 我中意馬本身，
2: 即係無論係賽馬、騎馬、馬術啦，同馬文化有關嘅嘢。
0: 咁啊，中意食馬仔係咪？
1: 還好嘅，嗰個就麻麻。
0: 你可以唔答我嘅 ，OK？
1: 係啦，咁呢個卡加利牛仔節咧，就係每年係七月份咧，就會喺加拿大一個西部舉行嘅一個。被譽為
2: 即係就直情喺 Calgary 卡加利嗰度，
0: 係啦，係啊，嗰度
1: 地表最強戶外秀啊，係啦，因為呢個為期十日嘅一個節慶啦，佢哋叫做咧係由1912年開始，
0: 哇，咁耐，
1: 冇錯啦，所以咧佢係其實係全球最大規模嘅牛仔競賽啦，
0: 亦都參加過全部都係啲牛仔，
1: 其實係最頂尖嗰啲牛仔，
0: 一定要啦，
1: 因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喺美國都有其他啲牛仔嘅，
2: 因為美國中西部嗰啲
1: 下跌佢都有去嗰啲牛仔类比赛咧，咁但系呢个就系基本上系最顶尖，即系最盛大嘅一个盛事啦。你
2: 同牛仔文化有关嘅
1: 牛仔文化，中意 western 嘅牛 western riding style 嘅人一定会去嘅一个啦。咁佢有啲我哋讲呢啲。比较激烈嘅之前咧，讲啲令人开心，即系平民都几开心嘅嘢，
2: 即系可以 enjoy 到嘅嘢先。
1: 系啦，佢咧系会有呢个
0: 有冇音乐节啊？
1: 免费免
2: 嗰啲
1: 有啊，
0: 定
1: 日系即刻觉得 Taylor Swift 要去唱歌啦。佢系咧周围嗰啲开篷车都会免费分发嗰啲现煎嘅松饼 pancake。
0: 哇，喂 OK 喎，
1: 系啊，咁即係有個趣聞咧，就話呢個傳統係1923年啦，有一個叫做 Jack 嘅牛仔啊，就揸住架開篷車去到火車站旁邊啊，開始咧就煎嗰啲 pancake 咧，就分俾啲老人食啊。咁咧就慢慢演變成一個8年嘅温馨傳統啦。咁每年都會有義工啦，就免費送出200,000份早餐嘅 pancake 早餐咁樣啦。所以呢個就係無論你激唔激烈咧，你都可以。
2: 佢有冇糖漿噶？唔係齋啃乾啃。
0: 早餐係
1: 我希望有啦。
2: 我諗加拿大應該有風糖糖。
0: 哦，咁啊系，妙思维
2: 系啊，个糖浆先有灵魂啊！
0: 梗系啦，冇糖浆食嚟做咩？
2: 系啊，
1: 咁同埋咧，
2: 佢系封糖，
1: 系啊，佢嘅单日门票其实我觉得唔贵嘅，成人咧就系28蚊加纸，就系单日入园嘅费用咁样样嘅，系啦。咁然后
0: 入咗场之后佢就玩咩得噶啦？
1: 入园佢有啲
0: 做乜其他嘢？
1: 有嘅，佢系入园一个嘉年华啦，咁入面有啲重头嘅赛事嘅，
0: 系啊，
1: 重头赛事。就會另外收費
0: 嘅，
2: 即基本嗰啲就
1: 係啦，基本嗰啲你就入去感受下咁樣樣。咁佢會有個開幕日啦 ，parade day 咁樣樣。咁遊行完咗之後咧，就會可能會有一兩個鐘免費嘅入場窗口咁樣樣嘅。
2: 嗰啲人係咪會著曬牛仔衫？
1: 冇錯，
2: 牛仔褲。
0: 基本上咧都著泳衣去咩？
1: 你唔著即係你喺嗰個 festival 嘅嗰幾日裡面啦，你如果唔係嗰啲牛仔打扮咧，你會俾人覺得你好。
0: 異類㗎，咁
2: 係咯，一定係個 dress code
1: 真係好有同輩壓力，你就好啦，我都唔中意，我都著佢。
0: 咪係咯，
2: 唔係但牛仔打扮可以點啊？
0: 牛仔
2: 褲
0: 啦，
2: 牛仔
0: 褲
2: 啦，
0: 牛仔
2: 褲，咪要馬甲啊？
1: 可以有馬甲，同埋咧佢哋有一個我唔知道嗰嚿嘢叫咩。

0: 騎馬嘅時候先至會著
1: 噶嘛。西部牛仔咧，佢哋出面喺條褲出面，佢哋會有一塊好似擋嘅皮咁樣樣嘅。普通話叫做西部大叉。
0: 我不知道什麼，
1: 我都唔知點樣讀中文同埋英文啦。咁然後我研究一下，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啦。嗰嚿嘢就係即係好 signature 嗰個牛仔咧，佢咪側邊仲有啲流蘇咁樣嘅。嗰塊通常係真皮啊，或者係有馬毛嘅皮啊嗰啲咁樣樣嘅，好有型嘅。
0: 哇，好熱啊！
1: 牛仔帽啦，牛仔 boot 啦，然之後嗰啲有流蘇嗰啲衫啦，係啦，呢啲勁。
2: 會唔會擺埋個即係假嘅槍袋喺度扮呢個西部牛仔嘅警長
0: 咁樣？跟住攞你嗰光水啫，係
1: 啊，
2: 光劍係另外一種嚟嘅。
0: 你太中意啦，將兩樣嘢 crossover。
1: 咁其實咧，佢最初嘅起源咧，只不過咧就係一個好似農業展啊，你係諗
0: 開頭
1: 嘅
0: 時候
1: 係
0: 咁，
1: 係啊，
2: 加拿大嗰啲地方係好多嗰啲農場，
1: 佢只係為咗交流一個農業知識咁樣樣嘅。咁去到咧，有一位嚟自美國嘅專騎牛仔，同埋佢係嗰啲表演者啦，可能嗰啲攞成座兔牛咁嗰啲表演者啦。咁佢咧去到卡加里之後咧，佢就見到呢度就想搞，即係覺得個場地好適合啊，所以佢就想搞一場好盛大嘅牛仔競技大賽。咁所以就開展咗呢一個卡加里牛仔節啦。
0: 哦，
1: 係咁樣嚟嘅。咁好啦，我哋终于讲下呢个亮点啦，有啲咩咁激动咧？
2: 点解
0: 我哋俾咗入场券啦？系啦，入去啦，而家入去啦。
2: 因为我以前睇过有啲片咧，喺美国中西部都会有呢啲牛仔，即系佢哋好其实好大型系啦，大型嘅一样嘢嚟嘅，就有啲人咧企坐喺嗰啲牛仔机嗰度啊，就唔系真牛嚟嘅，真系可能好似一部
1: 我都劲想玩嗰个
2: 好挫嗰部，
0: 香港有段时间系好犀利噶，系啊，
1: 我
0: 觉
1: 得我可以，因为
2: 系啊。
0: 我試過喎，
1: 得唔得啊？得唔得？
0: 唔得，一嚟嘅時候，因為佢係開頭咧，佢就係上下挫兩下之後咧，跟住佢係
2: 前後左右
0: 冇錯轉嘅，跟住係一定會揈出嚟㗎。
1: 真
0: 係㗎？係嗰時候挑戰㗎，
1: 我勁想挑戰喎。
0: 唔知而家仲有冇嗰嚿機
1: 咧？我覺得我係牛仔女，我覺得我
0: 牛女
1: 冇錯，
0: 牛女局
1: 係啦。咁我哋。当中嘅，我觉得我系趣事咯，其实根本就
2: 系
1: 去了红心。anyway， 系啦，咁佢咧有啲好精彩嘅赛事啦。咁首先咧，其中一个咧就
0: 系
1: 夜晚黑嘅举行嘅，叫做一个四轮篷车赛，系咩嚟嘅咧？就系咧，有一架嗰啲篷车啦，即系帐，唔系开篷，有个帐篷
0: 嗰啲
1: 帐篷车仔啦。咁然之后咧就会有四匹马。就有一個牛仔去駕馭嗰四匹馬，就拖住嗰架篷車。咁有啲咩咁得意呢？就係佢一聲令下，咁佢咧就要最快嘅速度咧，將代表營地嘅爐具嗰啲道具啊，掉入嗰架篷車度個後座嗰度先。然之後咧就一嘢飛上只馬度，然之後咧就駕住嗰四隻馬，揸揸揸咁樣咧，就繞住個場內有個木桶。咁係點樣？佢個騎行嗰個路線咧，係好似八達通咁樣樣嗰個。八字咁样打一个无限嘅八字咁样样嘅，其实你谂
2: 即
1: 系
2: 绕过啲障碍物
1: 咧，冇障碍，净系一个木桶啫。但系佢咧
0: 要打八字，
1: 但你谂下佢前面有四只马，佢后面系细嗰架篷车，然后佢要咁样样喺高速嘅情况底下，佢要打个咁嘅八字，
2: 唔收油咁样，
1: 系啊，唔收油，仲要个八字唔系阔嘅，好窄。你谂下佢嗰个场地，你可能嗰个场地里面有四架车同时进行，
0: 咪咯，
1: 系啦，
0: 漂移咧。
1: 咁然之后咧就。搞掂呢个八字之后咧，然后你就狂飙出去，即完成咗呢个木桶区之后咧，佢就冲出去个赛道，就以超过60里嘅时速咧，喺一个泥泞嘅路上面咧，跑跑跑跑跑跑跑咁样样。咁就最
0: 攰，
1: 系啊！咁咧佢哋咧
0: 完未啊？
1: 完噶啦！佢哋咧一跑嗰个泥泞路咧，一冲出咧，佢哋咧真系咧，
2: 成身
1: 都系泥啦，跟块面都系泥啦。你哋可以即系去嗰啲影片频道上面去睇下，好容易揾到嘅啫。咁然后咧，最先冲过终点线嘅嗰架篷车就会取胜啦。如果当中咧撞到木桶啊，或者偏离车道啊，或者咧随行仲有两个牛仔嘅，佢哋咧系冇随即系冇跟住嗰架车队抵达。都会被加，即系会罚
2: 时间，
1: 系罚时间有 penalty 嘅，
0: 加时，
1: 冇错啦。咁所以咧，佢呢个系夜晚黑嘅一个亮点嘅赛事嚟。
2: 佢系咪好似嗰啲马戏团咁，喺一个好大嘅帐篷入面咁样，或者系露天咁样？
1: 露天有舞台咁样嘅，系啦，跟住喺泥泞度嗰度，同埋佢哋咧冇真係個賽道唔會有欄杆咁樣分開㗎，咁所以可能同一個空間可能有四。

0: 部車咁樣發生緊，咁、你又要高速，你又要 handle 自己，又唔好撞到隔離，跟住又要好多嘢同時發生緊，好混亂咁樣樣嘅，係啦，呢、這個就
1: 好似爬龍舟咁咯，
0: 係啦，所以其實好得意係佢嘅。好多嘅賽事或者亮點咧，都係好似想重現翻好原生態嘅西部牛仔嘅生活或者技能啊，佢哋嘅技能嚟嘅。
2: 佢哋就要駕馭啲馬。
0: 係啦，佢哋就要駕馭啲馬點樣去做即係點樣係一個牛仔牛女咧咁樣樣。咁然後咧有另外一啲賽事啦，都好值得去睇到嘅。咁啱都俾兩位主持睇過啦，叫做一個。Bareback riding
1: 係
0: 冇鞍嘅一個騎馬啦，咁但係你就咁諗冇鞍嘅騎馬有幾難咧係嘛？即係如果隻馬企得定坐得定嘅話，
1: 但係
0: 唔
1: 係啊嘛，
0: 就係呢個係完全係顛覆我。如果見到隻馬咁樣，我係唔會上去。OK， 哇，絕對你俾咗錢我都唔上去。
1: 即
0: 係
1: 馬同埋騎嗰個都好辛苦，我覺得係
0: 啦，
1: 發嚟發去，
0: 佢叫做無鞍騎馬啦。咁係馬背上冇馬鞍啦，就係得一條咧圍住馬肩嘅一個皮革束帶，一個手環咁樣擺。即係可以一個把手俾佢握住嘅，咁、其實咧，佢哋喺嗰個出去嗰個賽道嘅時候咧，即係或者個場地嘅時候咧，佢哋嗰個籠啊，即係出閘位啊，個籠其實好窄嘅，然後咧基本上係所有人咧係控制緊只馬，唔好俾佢衝出去住咁樣樣嘅，咁然後個閘一開咧。佢就會隻馬就會啾咁樣飆咗出去啦。咁但係佢哋咧啱啱講嘅嚟緊呢所有賽事其實都係八秒嘅啫。O K， 係維持八秒嘅，呢、這個就係維持八秒嘅其中一個賽事啦。咁嗰個牛仔個 position 係點樣嘅咧？佢隻腳係會向前蹬直嘅，然後佢就借一隻手，即係兩或者兩隻手就捉住嗰個環啦、肩帶啦。咁然後佢有一個規則嘅，就係咧喺閘門一打開。只馬腳一落地嗰下第一跳咧，牛仔嘅雙腳有，因為個鞋上面有個馬刺嘅，即係如果大家唔知咩係馬刺，就係一個裝置咧，就裝喺個鞋。boot 上面，
2: 係喺個
1: 後跟後邊嗰度，
0: 係後跟咧，
1: 好似個轆咁樣嘅咪。
0: 有唔同形狀嘅，但係又即係反正佢就係一個類似金屬嘅嘢咧，就係你幫你去輔助你隻馬俾指令，即係佢踢一踢佢會刺激到佢行啦，轉咗轉右，即係通常一般嚟講馬刺嘅作用係呢啲啦，但係呢、這個就擺明就係愛嚟刺激隻馬嘅，咁然後就馬刺咧就要踩喺馬嘅肩膊上面，即係前
1: 邊啦。咁佢咪好痛咯？
0: 其實馬就即係。雖然咁講啦，馬其實係皮粗肉厚嘅，你唔好係咁追佢，即係你係啦。其實所以其實點解我哋會用好多輔助去同馬溝通騎行或者嗰樣嘢啦。咁但係呢個西部牛仔有佢哋嘅一啲傳統啦，或者一啲規則啦。
1: OK，
0: 佢就喺第一跳嘅時候咧，只腳向前蹬直，佢就踩落去佢個前肩嗰度。如果冇做到咧，係唔計分嘅。嚇，係啦，
1: 即係你仲要一定要刺激佢，
2: 係
1: 啦，
2: 先
1: 開始計分，
0: 蹬直只腳。
2: 咁其實都幾難嘅，你就靠嗰條帶。
0: 系啦，然后咧就咧喺嗰八秒里面咧，佢就要随住个马匹跳跃，系啦，因为嗰啲马
2: 只马点揈佢又点揈，
0: 系只马点揈，同埋佢嗰啲马系天生就系训练出嚟咧，佢哋就系要做呢个动作，就会系咁弹跳，系咁弹跳嘅，
2: 就想定佢落嚟咁样。
0: 系啦，你就要佢越狂野越 wild， 越动作越有节奏感，飞得越劲，跟住个人咧真系好似一只断线公仔喺上面，就咁好似
2: 咁佢要点啊？搵只脚夹。实同埋攞，
0: 其
2: 实
0: 只脚夹唔实，佢真系靠身体个律动啦，同埋揸住个肩带咧，去同只马即系一齐高低起伏
2: 咁样啦，
0: 冇错。跟住八秒，通常八秒咧。即側邊就會有另一個牛仔咧，就喺個馬背上面 stand by。通常一百秒佢就會接走，係喺度俾人揈，即係俾只馬揈到揈到不行嘅嗰只牛仔，係啦，冇錯。
2: 咁點為之贏？點為之輸？
0: 會有打分嘅。咁佢其實個每場個表演分數即係最高都係100分啦，就由兩至四名嘅專業裁判去比分嘅。咁佢哋個比分咧都會分人嘅分同埋馬嘅分咁樣樣。
1: 馬有咩分？
0: 就係睇佢跳得勁唔勁咯。佢個跳躍個高度啊，旋轉嘅瘋狂程度、啊，
2: 即
0: 係
2: 只馬都可以俾。
1: 即
2: 係
1: 馬唔係大會提供噶咯，如果你咁講，我自己提供埋啊，即係你一嚟就要訓練你只馬，
0: 同埋佢哋可能每年咧都係得。幾次呢個 show， 跟住然之後每一次出場就出八秒咁樣，跟住其他時間佢哋就可以去自由自在，即係咁樣即係做咗訓練係啦。但係即係其實你幻想一下 即係隻馬有隻馬嘅訓練，個人有人嘅訓練啦。跟住然之後佢哋點樣互相配合，其實隻馬就唔需要配合你，佢就要睇隻馬同你唔配合。
1: 哦，
0: 你去點樣去
1: 揈你落嚟，
0: 做一個牛仔去可以
1: 駕馭
0: 繼續喺個馬上，唔好飛落街。

0: 個就係其中一個亮點啦。咁另一個亮點咧就係叫做騎猛牛啊 ，bull riding 就係你啱啱講好似我哋喺香港嗰啲
1: 牛牛機
0: 咁樣樣啦。咁然後佢哋就係哇喺度揈嚟揈去啦，又係淨係綁住一條偏牛繩啦。咁啊單手揸住啦，咁然後咧佢。又是唯一目標咧，就是活過八秒，佢係咁樣形容嘅，活過八秒。
2: 點解一定係八秒咧？嗬？
1: 佢可能咁多年計落咧，都係八秒都差唔多噶啦。
2: 係啊。
0: 我都真系，
2: 你都好难活。
1: 你觉得你会唔会活得过八
2: 秒？
0: 同埋咧，
1: 佢呢个系即系要夹得好实啊，系嘛？即系用对脚夹实，
0: 系啊系啦，都
1: 都
0: 我觉得都系你用尽所有方法。如果
1: 核心肌群要好强，
0: 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唔知点样样可以叫做活过八秒啦。咁同埋我觉得核心肌群系好强，因为个平衡感其实要好好啦。咁同埋咧，咁你活过八秒，咁你咪会即系飞落地或者即就会离开嗰只牛牛噶嘛。然後咧就落地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叫做牛仔小丑，係啦，佢哋咧就係一個其中一個看點嚟嘅，因為佢哋咧就會即刻衝上前去引開呢個憤怒嘅公牛啊，係啦，或者保護受傷倒地嘅選手，所以其實佢哋嘅
1: 好重要啊，
0: 好重要嘅，其實呢個又係八秒啦。咁然後咧講翻啲冇咁可以輸一口氣，
2: 係啊，我都唔知就上個人好
0: 似輸唔輸口氣啊。就是都同牛牛有关的就叫做 tie down roping 就是繩套小牛，繩套小牛咧，其實即係大家見啲西部牛
1: 仔
0: 咪有個揈住呼呼呼咁樣樣，跟住咪可以一嘢好精準咁樣套住個牛仔嘅
2: 牛角咁樣哦，
0: 真係好勁！因為我睇嗰啲片啦，佢哋真係可以好精準咁樣笠住到只牛仔咯，即係你要幾
1: 仲要係喐緊跑，
0: 喐緊係跑嘅，即係佢
2: 你又騎住只馬，
0: 只馬同個牛仔係同時間一嘢放出個場地入面嘅，咁然之後咧佢唔係呢個 sorry 呢個係只牛仔咧先出咗閘先嘅。咁去到一段距離之後咧，就再開個閘俾個牛仔衝出去。咁佢就即刻咧喺個馬背上咧拋出個繩圈咧，就一夜咁樣套住個小牛。跟住咧套住個小牛仲未完，佢跳落只馬，佢落馬跳落只馬，衝向個小牛就將其摔倒咁樣樣。跟住就再將用一根短繩咧將小牛嘅任意三隻腳綁埋一齊。
2: 哦，咁就為之完成啦。
0: 咁就為之完成啦。咁呢個就叫套小牛嘅一個比賽啦。咁另一個。咧就叫做摔牛比赛，摔牛比赛咧就同套小牛有啲唔同，套小牛系有个绳去套噶嘛，摔牛咧就系同即只牛同个马系同时开闸，咁一齐冲出去啦，咁啊只牛向前冲啦，咁然之后本身个骑手喺个马背上面噶嘛，佢又系要喺个马背上跳落街嘅，
2: 哇！
0: 一嘢跳落街，仲要好精准咁样
1: 跳落
0: 只
1: 牛度啊！
0: 系，即系佢要好精准喺呢个50米高速去下面咧，系跳落个马背啦，跟住就一嘢咧捉住个牛角啦，一嘢捉住个牛角咧就
2: 反佢，
0: 反或者反正你就要刹停只牛咯。
2: 哦，
0: 即系唔需，即系唔系斗牛唔需要做其他嘅伤害或者点样，但你就要 stop 只牛咯。
1: 系
0: 啦，即系要令到只牛咧好似摔角咁样，将佢摔到四脚朝天。系啦，咁啊停咗，咁啊只牛摔到四脚朝天，咁佢就放手，咁只牛啊走咗，佢又走咗咁样。系啦，
2: 我都好惊。
0: 好攰啊！
2: 会唔会闷噶？
0: 好攰啊！
2: 系咯，
1: 都好睇，
0: 所以都好睇嘅。好似我觉得以呢个观众嘅角度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可能保护动物嘅会未必认同佢哋嘅做法啦，呢个传统或者各样嘢啦。咁其实如果以观众嘅角度嚟讲，的确系一个好激烈嘅看点嚟嘅，系啦，所以都。亦都是一个很西部文化的一个传统啦，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很少
1: 看到。
0: 看到是啦，即譬如在我有听过在新疆蒙古那些，他们会有个竹羊的，是啦，那都是类似，他们就是好像个羊是已经是被处理过的，然后他们就好像当他是足球那样，你要大家去抢那只羊，抢完之后就将他那只羊塞落脚凳那里，然后就第二个人又会再来抢你那只羊的。這個、即係類似呢啲，每一個
1: 世界各地都有，
0: 世界各地都有
1: 風俗
0: 咯。咁呢個就係呢、這個加拿大嘅呢個牛仔節一啲亮點賽事啦。
2: 多謝介紹，
1: 咁啊一定要聽翻呢只歌啦。
2: 真係好忙，
0: 真係好忙，
1: 特別喺呢個嘉年華裏面啦。今日多謝曬高高嘅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话：中国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唔系权宜之计，而系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嘅战略之举。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李强说，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带是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到他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和多个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是很高兴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

0: 話河套以外部分地點亦都可以考慮作為試點。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18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4.3升6.45，华虹宏力191.8升25.5，腾讯控股418.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36升5.2，盈富基金23.72升2，建滔集团126.5跌3，建滔积层板93.95升6.7，智普2320升150，阿里巴巴98.5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81，澳元5.417，加元5.517，新西兰元4.34，新西兰元系4.4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7。日经平均指数报68,927点，跌860点，港金报37,930。跌45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2.58美元，卖出406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弥敦道啦，咁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碧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啦，将军澳道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

0: 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太阳计划2026，
2: 今个夏天
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好的歌曲除了紧扣我们个人的人生回忆之外，亦都可以反映当年的社会实况。开始今天的音乐中年，是一首几令人百般滋味在心头的作品。想回那时正是香港前途问题备受关注的时候，彭健新借来的美梦。

健身1981年嘅《借来的美梦》，咁由佢咧亲自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噶。啊，郑老师咧填词嗰阵咧，脑海啊闪过《借来的时》《借来的地》呢两句啊，于是咧将呢一个题材咧写入咗歌词，咁出现咗呢两句：繁荣暂借，难忘远景只看近。道尽咗嗰个年代香港人迷茫啦、矛盾嘅心态，加埋咧健仔沙沙地嘅声音，系有一种莫名嘅唏嘘。

有啲唱片咧係絕對值得珍藏嘅，含金量咧極高嘅。所講嘅含金量咧，除咗好賣得啦，揾到好多金之外咧，一張碟可以有好多首金曲噶。嗱，譚詠麟咧，除咗好經典嘅愛情三部曲咧，嗰三隻碟咧，其實呢一張忘不了你嘅專輯咧，都係我嘅心頭愛嚟噶。雖然大部分歌曲咧都係改編歌啊，但係喺校長嘅演繹之下，將呢一啲歌全部據為己有，其中獲得1981年第四屆十大中文金曲奖嘅系呢一首《想将来》。

0: The Holies 嘅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呢个歌名同灵感咧，起源自1920年代啊，美国内部拉斯加州嘅男孩镇啊 ，Boys Town 嘅收容所噶。当时一位咧小儿麻痹症啊，双脚咧要用铁支架嘅男仔咧行唔到，咁啊经常咧要其他咧大只过佢嘅男仔咧轮流孭佢嘅。咁啊，当神父咧问啲男仔：，哇，咁样孭法攰唔攰啊？啲男仔啊答咯，我唔觉得重。佢係我嘅兄弟，哦，好感動我。呢句說話後嚟成為咗咧南孩鎮嘅官方座右銘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鳳。
0: 有啲歌曲背后嘅古仔咧，好有意思噶。好似咧 Paul McCartney 啊，同 Stevie Wonder 嘅 Ebony and Ivory 啊。嗱，首歌开初嘅灵感咧，就系 Paul McCartney 啊，1980年啦，同老婆嘅一次嗌交噶。呢一段插曲咧，引发佢对黑与白嘅思考嘅。嗱，歌里面提及嘅 Ebony 咧，就代表黑檀木啊 ，Ivory 啊，代表象牙噶。咁 Paul McCartney 咧，咪借咧钢琴上面嘅黑白键咧，带出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噶。若果要弹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是两者缺一不可。这首歌更加延伸到去探讨种族融合，象征人类不分种族应该好像钢琴键一样并肩合作，共同创造世界的美好。

人生当中咧，要做翻自己真系唔容易噶。特别咧就系人到中年啦，有好多嘅枷锁啊。以下呢一首歌对我嚟讲咧，好啱听，完全系我嘅心声。嗱，呢一首歌咧就喺70年代中期写，当时社会啊充满咗咧墨守成规嘅压力啊，例如咧要结婚生仔啊，为咗搵钱咧唔中意嘅工都要翻等等。嗱，呢一位男歌手喺佢即将迈入30岁嘅时候，就写咗呢一首歌，主张大家要掌握自己嘅人生。佢系 Billy Joel，My Life。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 Billy Joe 不少的歌曲是陪着我们长大的，包括了这一首 Billy Joe 的 My Life。外面好热啦，摄氏32度，相对湿度是72%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啊，呢排通常都是生效噶啦。好啦，好快会有12:30的新闻报道，翻嚟之后仲会有半个钟嘅音乐中年，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林定国又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會議員說，河套以外部分地點亦都可以考慮作為試點。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4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1,75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6.5毫半；华虹宏力193蚊，升26.7；腾讯控股419蚊，升4.2；南方恒生。

0: 技4.374升六仙，盈富基金23.74升四仙，建滔集团127.5跌三毫，建滔积层板94.4升7.15，智普2290升120，�阿里巴巴98.65跌三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64点，跌1,224点。港金报37,93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79美元，卖出4,0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9: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9: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1: Hey guys, this is Lord.
12: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13: Hi, I'm Jessie J.
14: Woo!
15: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6: Hi, I'm Chris.
17: And I'm Johnny.
18: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9: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6: on RTHK.
9: Hey, what's up? It's Tyler.
8: I'm Josh
9: from 21 Pilots.
11: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少歌曲咧带有宗教嘅想法噶，嗱，好似呢一首歌好直接噶，就系叫阿门。阿门本身咧带有诚心祈愿、认可同埋接受嘅意味，而喺呢一首歌里面，佢象征恋人之间嘅一种默契同埋坚守。无论外界有几多嘅意见，只要坚持情侣系我拣嘅，我哋就会坚定咁样行落去。

好多時歌曲創作咧係生活化到你唔信噶。嗱，謝霆鋒嘅《玉蝴蝶》咧就係一個好例子啦。創作靈感咧就係嚟自一次偶遇嘅邂逅。佢經過香港一間花店，見到一棵咧好靚嘅植物，一聞之下知道個名咧叫做玉蝴蝶。佢又覺得好靚，於是又買翻屋企，邀請埋監製黃湘俊咧嚟屋企咧去賞花。望住呢一盆花，兩個男人咧突然之間有創作靈感，仲揾埋林夕完成咗呢一首《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我绝对咧唔系爱情片迷噶，不过有啲演员咧，佢哋拍嘅爱情片咧系特别容易令人投入嘅。其中嘅一位咧就系 Julia Roberts 啊，咁可能咧 Pretty Woman 佢嘅演出咧实在令人太深刻啦，已经咧系爱情片天后嘅保证啦。咁加上咧，喂，佢唔系净系得个外形噶，佢嘅演技咧系会令你爱上佢噶。咁喺爱情戏里面咧，佢做妓女又得，佢做大明星又令你全程投入。其中一首好爱嘅电影主题歌曲。摘星奇缘的 She

0: 原曲咧就系法文歌啦 ，Elvis Costello 啊，1999年翻唱成为电影啦《Notting Hill》啊《摘星奇缘》嘅插曲嘅。咁 Costello 咧用佢好低沉而富有磁性嘅声音咧，唱出平凡同埋星光交织之下嘅爱情。呢首歌被形容为啊写给爱情嘅一封情书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南每日主持音乐中年啊，都要抄资料噶。喺过程当中咧，有时会揾到啲八卦资料噶。好似以下呢位男歌手转型幕后之后啊，唔好以为佢收入减少啊，佢净系靠版税收入啊，就打入英国富豪榜嘅前五十名。嚟自以前啊 Take That 嘅成员，都系第一个作个人发展嘅佢，佢系 Gary Barlow。

歌曲咧同文学咧经常会扣上关系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嘅创作人黄宗贤啦，写呢一份歌词咧，其中呢一个重要嘅概念，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就系源自咧名作家三毛嘅金句：如果你给我的和你给别人的一样，那我就不要了。歌曲啊描写分手之后对前任嘅眷恋，恳求对方咧唔好将两人嘅专属回忆 copycat 俾新嘅恋人。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佢入行嘅时间咧，哇，数下唔短噶啦。不过佢嘅声音咧，似乎咧完全冇变过质咯。尤其咧唱呢一类咧咁深情嘅作品啦，高音啊。

0: 你又点话？
1: 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2: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1: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3: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1: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盛、奔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4: 天气既然咁热啦，记住饮多啲水啦嘛。系呢排流咁多汗咧，好容易咧就流失好多嘅水分啊嘛。听日咯，音乐中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同多个喺福建生活嘅香港长者喺酒楼茶聚，了解佢哋喺当地养老嘅情况。佢话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喺福建养老嘅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嘅长者系福建计划嘅受惠者。佢高兴系听到长者话，政府发放嘅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佢哋喺福建过得舒适愉快。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对流对是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都可以考虑作为试点。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另一场比赛，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 L 组榜首，巴拿马已经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4.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九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18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8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7点，升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9升7.05元，华虹宏力194.1升27.8，南方恒生科技4.34升5元，腾讯控股419元升4.2，建滔集团127.2跌6毫，建滔积层板93.8升6.5毫半，智普2128元跌42元，阿里巴巴98.5跌4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21，加元5.517，新西兰元4.436，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153点，跌670点。港金报3793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1美元，卖出406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联合道。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仲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填詞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時候咧，覺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課題嘅，而最後就揀咗所有嘢本質都係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個主題，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覆思考沉澱，先至領略得到。
1: 這身份不顧送走回頭。
0: 祝歌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詞王偉文編曲監製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友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Radio Hong Kong
0: 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啊！出边真系热辣辣啊！希望大家咧即系保持呢一个清凉。咁如果太攰嘅话咧，去啲阴凉嘅地方咧就系、是、休息下。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
3: 系真系饮多啖水，好热啊！而家
0: 同埋咁热咧，系咪食嘢都好似冇乜胃口咧？
3: 系嘅，即系有啲嘢食咧，你好似譬如热辣辣嗰啲碗汤面咧，你好似、可以卻步啦，
0: 即係嗰啲冷面就好似 OK， 又或者係一啲冷盤，譬如嗰啲咩雞絲粉皮啊，咩嗰啲海蜇啊、青瓜海蜇咁樣啊，
3: 仲有凍凍地嗰啲嘢，你覺得係就舒服嘅。但係有啲地區咧，我都幾得意嘅，佢哋咧越熱咧，佢越食啲嘢咧係好似譬如勁啲，譬如好似韓國佢哋中意食 kimchi 噶嘛，愛嚟解唔知解熱啊定食辣、啊。
0: 但係 kimchi 唔可以 room temperature 食噶，可以
3: 係
0: 啦，唔使一定熱食。
3: 但係你唔覺得熱嘅時候你再食辣嘢咧，好似個人好似滾上加滾啊？
0: 這個好似係有科學根據嘅，即係你譬如食翻啲辣嘢咧，就好似冇咁興嘅嚇。
3: 係可以㗎，
0: 唔知喎。
3: 泰國都係噶嘛，泰國你見到佢長即係熱啦，日日都熱啦，但係佢食啲嘢又係辣地噶嘛。
0: 我唔知道，可能佢哋個。即系民族个习性唔系种咩种，你嘢种。喂，不过讲开种咧，我嘅车换咗雪种咧，哇，好开心啊！而家我因为我嘅车咧嗰啲冷气咧就唔系话冇嘅，但系阴啲。咁啊，好耐四季之前咧，刘敏庄坐我架车咧，佢喺度咧一口咬定话：你冇雪种啊，冇雪种。即系你知刘敏庄好鬼恶噶嘛？
3: 系。
0: 咁我喺度，你懒叻咁样咩冇雪种之后，我车几咩？跟住见到而家隔咁多年之后咧，我换翻雪种之后咧，我唔系换嘅，都系换嘅。咁啊，车原来系可以凉到咁嘅，我即刻谂起阿罗敏庄当年讲嗰句说话，你话车冇雪种，
3: 原来真系冇雪种啊！
0: 原来系啱嘅佢。
3: 我几时坐你嘅车咧？我发觉而家咁热天时咧，屌你个车开大冷气都唔凉嘅，
0: 你又唔出声嘅？
3: 咁我唔好意思讲嘛，你系车主，咁唔通话去你屋企嘅时候，我冷气唔冻咁搞错？
0: 你可以讲噶，嗱，你喺我架车嗰度瞓觉唔理我，你又 OK， 但系个冷气唔够凉咧，你系喺度忍住。
3: 咁唔好意思，
0: 唔系因为我自己坐司机位咧，我摸咧，我觉得啊系有啲阴冻嘅，阴冻，即系有啲凉凉地嘅。咁啊，以为即系我以为冇雪种系会完全冇凉噶嘛，原来唔系嘅，冇雪种都会有少少阴凉嘅。咁啊，而家我换咗之后咧，哇，发觉原来架车可以凉快到咁样。
3: 但系嗰啲冷气而家咧咁鬼热咧，你真系冇办法唔开大佢嘅。譬如我琴日去间餐厅又系咧，哇，坐喺度热屎辣辣咧，你个人咧。本来好好心情都觉得有啲啊，点好似越嚟越滚啊？
0: 唔系，其实你人本身天生都系唔系好心情噶啦，系啊。喂，但系好似话你去嗰一间餐厅系咪韩国啊？
3: 韩国餐嚟嘅，咁我呢间咧都系火辣辣、热辣辣噶啦。因为好多朋友咧都之前有介绍过，叫我话、哎、你要试下啦，试下啦咁啊。咁试系咩咧？唔系佢啲嘢食好唔好食啊？系试佢个感受嘅。咁啊个环境就系、是、咧，落地炉嘅一间餐厅嚟嘅。咁啊就韩国嘢咪正常咪食嗰啲咁样嘅咩炖猪、炖牛肋骨啊嗰啲嘢啦。有齊曬小菜有齊曬，但係佢最得意嗰樣嘢係玩咩咧？就係佢成張台咧鋪好曬先嘅，喺廚房口鋪完之後咧，一嚟到你張台嘅時候咧，就係、是、成張台好似，咁樣
0: 好似一架車仔咁樣褪入去個你個位度，
3: 係啊，
0: 就

0: 所有嘢咧就喺晒你面前嘅啦，我见过喎喺 IG，
1: 系啊，好得意啊！即系我琴日咧特登去食嘅时候咧，就影张相咁样啦，即系哇好特别啊！佢真系整好晒，全部摆好晒位噶啦，咁你坐定定嘅时候咧，
0: 聪明
1: 推埋嚟就已经搞掂。
0: 咦，好多小碟、啊，我中意小碟、
1: 啊。系啊，佢啲小碟系好多嘅，同埋佢一嚟咧就唔知有成十碟小碟、啊，
0: 好聪明啊！呢、這、一个做法，咁一来咧即系执台方便咧，二来咧可以省却咧即系顾客。停曬喺度等你執台或者等你上碟嘅嗰一種尷尬或者嗰個停頓咯，咁我哋可以傾嘅傾到咧，最後嗰一刻你成張台褪入嚟。
1: 所以直情咧，你個位咧一去到嘅時候咧，你好似咦食完飯啊？點解冇嘢嘅張台？即係食完台吉噶，冇嘢噶，一樣嘢都冇喺度。咁啊一嚟就已經幫你連嗰啲碗啊筷子都擺好曬位噶啦。
0: 呢個非常之聰明啊！呢、這個即係諗到呢一個方法嘅朋友咧，要俾個諾貝爾獎佢。
1: 其實我唔知係咪呢個喺韓國都係咁做，因為香港而家就有呢一樣。
0: 唔知就唔好估啦嚇。
1: 因為有啲朋友就話：哎呀，好特別㗎呢個。咧就而家去食啦，但系嘢食方面咧就
0: 一般，
1: 一般，
0: 通常都系咁啊。有兼力咧就未必咧系会咁掂嘅。通常咧啲店人咧佢唔理啲兼力嘅吓。
1: 系啊，咁但系啲嘢食就真系 OK 啦，价钱方面又抵食嘅。咁啊食完之后咧，我又去咗，譬如咁样食啦，咁啊好开心啦。又系转咗弯嘅咧，哎食个甜品先，因为头先食嗰啲一般般咧，咪好似好油腻啊嘛。去甜品咧又系打卡为主，打咩卡咧？唔系打啲嘢食卡啦，因为间铺都喺边咧。有兩隻貓貓喺度啊！即刻咧吸引咗好多朋友去到咧，就不停同只貓貓玩，同只娃娃玩。我發覺而家呢兩嘅打卡餐廳咧，反而係吸引多咗食客去到咧。
0: 即係有貓店主嗰啲。
1: 係啦，即係你唔係食嗰個嘢食啊！即係你嘅嘢食，大家都覺得好似一般啦，但係唔緊要啊！呢度有貓 OK。我發覺而家好似有少少咪叫做本末倒置咧。
0: 我覺得是各色其色啫，因為有很多愛貓之人咁去到一間石貓嘅鋪頭，咁、自然都估到佢嗰、那個老細係愛貓啦，咁樣大家愛貓之人都會有一種啊好幫襯你先咁樣，我覺得 OK， 其實冇話本末倒置嘅，咁其實咁你食飯啊，其實應該喺屋企食噶嘛，你出街食你已經本末倒置啦，係嘛？你要癲嘢係咪先？所以冇話係咪本末倒置，我覺得係即係每個人因應自己嘅喜好喜愛，即係等於我啫嘛。即係譬如我好鍾意食細細個嘅嗰個榨菜肉絲麵嘅，咁有陣時無端端點忙都好啦，都係攬返去荃灣個街市嗰度呢就要食榨菜肉絲麵。咁我帶啲 friend 去，咗啲 friend 話正常啦、啊，即系唔系话特别 wow， 但系又唔系话难食，又唔系差，主要系正正常常咁样啦。点解你咁迷恋咧？我就系唔知点解，就系、是、有一种咧情意结，就系、是、好想要翻细个嘅嗰个味道，细个嘅嗰个时空啊，嗰、那个光景
1: 系系
0: 咁，譬如你去到一啲即系有猫店长嘅一啲铺头嘅时候咧，其实都有类似呢一啲情况噶。
1: 但我明白你呢个味道，因为你呢种味道咧系你细细个你可能你从来，譬如头先你讲
0: 刻骨铭心噶，
1: 因为你细个你正。通常你屋企你系屋企食饭，屋企煮啊嘛，
0: 系啦，
1: 你好少出街食啊嘛。
0: 都有嘅，但系出嚟出去都系嗰几间啊。
1: 系啦，咁你呢个就系你童年，你觉得哇，我出街食嘅嗰种味道我未试过啊，可能就系嗰啖辣辣地，你屋企冇嘅，你就系嗰啖食咗嘅时候咧，你觉得全世界最好食就系呢啖味。
0: 可以咁讲啦，即系啱一半啦。咁而另外就系嗰个味道牵引到嗰个家庭关系，即系你会记起啊，去呢一间铺头系边一个带落去嘅咧？咁通常系边一个嗌嘢食？你嗰个早餐 A 系边个教你嗌嘅咧？你嘅榨菜肉丝面系咪要加凤爪？系咪你阿哥加凤爪？所以你跟佢加凤爪咧？你唔嗌油菜系咪？因为当年细个嘅时候油菜嗌咗十世都未到咧，然后你嗌以后都唔嗌啦咩？即系呢啲系。我谂系成个配套同埋嗰个情怀同埋光景咯，即系呢一样嘢咧，冇人可以攞走我噶，
1: 吓
0: 我永远都系喺我自己心里面咁样。而你问我点解一定要啊千里迢迢一定要去到嗰个地方食，我就系要去嗰个地方食。所以咧，而家咪有好多老店啊、旧有嘅铺头咧，就系结束营业嘅，即系人哋嘅嗰一种不舍同埋嗰一种痛苦咧，我完全理解嘅真系。
1: 你咁样讲完之后，令我谂起我就啊系，因为我有一样嘢食咧系成日都经常会好中意食嘅，就系
0: 猪牛扒面。
1: 牛扒面系啊，但系嗰啲我系斋卤味啊。
0: 哦，
1: 斋卤味咧，我因为好坚持好食，哎呀，斋卤味一定要成唔同嘅种类啦，
0: 几只卤味都要嘅。
1: 系啦，几只嘢都要有食嘅。咁我就啊，点解会咁咧？谂下谂下嘅时候，你咁讲完之后，系因为细个以前咧放学咧，妈妈带你放学嘅时候咧。 經過嗰時仲有啲街邊推車仔檔咧，那個姐姐咧就每一日咧就係、是、賣嗰啲齋老味嘅。咁我每次咧阿媽就買串叉燒俾你食啦，咁就食嗰串叉燒。
0: 齋叉燒。
1: 係啦，咁連嗰個姨姨都記得我啦。哎呀，佢中意食齋叉燒噶嘛？其實問我係咪好中意食咧，又唔係嘅。但係咧就係、是、每次經過媽媽話。

0: 買俾你食嘅時候好合適啊。咁到呢個姨姨咧上咗鋪之後咧，哇！嗰時其實中學噶啦，你都特登咧行老遠咁樣咧，就去翻嗰間鋪頭。姨姨啊，我想買齋路美食啊，咁你就特登要食嗰個齋路味嘅味道咯。到現在為止咧，你去親邊間齋鋪去食，硬係爭啲爭啲，因為就唔係嗰個姨姨整嗰個味咯。
1: 终于明白你而家人嘢系咁样啦，
0: 衰格系咪？
1: 原来系同你中意食嘅嘢有关，斋老味。

0: 英智月啊 ，Beat Make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述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呢，我自己就係想播好耐㗎喇，但係即係每次一揀到嘅时候呢，个心有一种戚戚然，因为佢嘅人生呢其实都係几高高都低低，又几坎坷。佢个妹妹呢就係、是、全香港人都识㗎喇、即係可以话係香港的女儿嘅梅艳芳啦，而今日带嚟就係佢嘅家姐呀梅爱芳嘅一首 solo 作品，叫做台版人生。
3: 呢首歌呢就係1989年推出嘅作品嚟嘅，就係、是、收录返呢喺佢同名专辑梅爱芳呢张专辑当中。咁又呢首歌呢就係、是、由林夕呢为佢填词㗎吧。
2: 林夕填得好好，台版人生。台版系咩呢？喺我哋舞台上面呢，咪我哋会踩住呢啲地板咁样嘅、即係唔系石屎嚟㗎嘛。咁其实我哋通常都嗌嗰个台呢就会叫台版嘅，咁其实咧，即系有少少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啦。即系上到去呢一个台版嗰度咧，咁就要演活呢一出戏，演好呢一出戏。但系有阵时即系未必话系。

0: 天气咁似预期嘅。咁如果遇到阻滞嘅时候点样咧？都冇办法噶，即系只可以接受。即系譬如等于梅爱芳嘅人生咁样啦，即系佢同妹妹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咁梅艳芳咧就哇大红特红，但系佢可能好似被忽略咁样。咁但系喺自己嘅私人生活当中，有一个好爱佢嘅丈夫，有一个好好嘅家庭，一个 family 咁样。咁当一切以为系好好嘅时候咧，咁就患上呢一个重病啦，咁啊离开咗，咁亦都系几可惜嘅。
1: 系啊，咁其实睇翻即系梅爱芳同梅艳芳两个都系由细个开始就已经喺丽苑嘅台板上面去表演啦，即系两姊妹咧，即系个姊妹情深，我都系因为听好多啦，然之后再喺之前嘅一个电影当中咧，再感受到佢哋两
0: 梅艳芳嗰套电影，
1: 梅艳芳嗰套电影时候，你感受到佢两姊妹嗰种嘅爱啊，
0: 佢哋好锡大家嘅，咁啊我好记得就系阿梅爱芳佢出嫁嘅时候咧，咁。阿妹姐梅艳芳咧就系专登咧就百忙之中咧都翻去屋企换翻一套伴娘衫、就陪住家姐系出嫁嘅，
1: 同埋兼且而家咧有好多即系梅艳芳嘅粉丝咧都仲系不停喺度截录好多年前嘅一啲片段咧摆翻上网咧，跟住睇翻咧觉得真系好怀念呢两姊妹啊！
0: 呢首歌咧即系内里嘅含义咧，其实都系非常之令人感动嘅。好歌献给大家，梅爱芳台版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这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香港透过跨部门和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和电信商已成立机制，截至今年五月底，电信商已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0,000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五月底暂停约1,590,000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而2023年5月推行的骗案预警计划，截至今年3月成功劝阻近8,000宗诈骗案件，阻截损失超过7,800,000。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5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高于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表示，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可考虑作为试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4点，跌100，升咗13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16,036点，升1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5.65，升7.8；华虹宏利196元，升29.7；腾讯控股433.4，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06元，升0.06元；盈富基金23.84，升0.04。智普2,230元，升60元；建滔集团124元，跌3.8；阿里巴巴100.02元，升1.25；建滔积层板93.2，升5.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69,498点，跌290点。港金报37,930元，比上日收市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9美元，卖出4,08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红隧嘅现时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咁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10: 哇 ，good 喎、
11: 啊！开边支先？
9: 系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Chubby 边个靓仔啲咧？
12: 啊，谂到啊
13: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9: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4: 摩拳擦掌啊吓，我哋斗歌嘅时间。不过呢一个礼拜斗歌嘅呢个主题，以前都做过噶啦。但系今日天气实在太热啦，都要做翻呢一个类似嘅主题，就系同天气有关嘅歌。
15: 系啊，可能同天气有关嘅歌咧，即系尤其是今日32度高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同时生效嘅时间咧，同埋黄色工作室嘅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时候咧，大家拣啲歌咧都系热啲
14: 嘅，热辣辣嘅
15: ，hot 啲嘅，
14: 嗯。咁我就反其道而行，
15: 你揀啲冻嘅歌啊？
14: 因为我人咧就样衰，人人都做嗰样嘢咧，我就唔做
15: 衰。
14: 而家啲人开始唔系好玩 social media 咧，哎呀，我想玩翻，唔系啊，唔系我记得嗰阵时你嗌我开 Instagram 话，我唔搞呢啲嘢，
15: 我唔做呢啲嘢，
14: 我唔做呢啲嘢，跟住转个头就自己
15: 换。I love myself
14: 开咗咁样，
15: 我唔执相噶，我而家执晒相你睇，
14: 我冇执噶。我而家咁嘅年紀係唔需要執嘅啦，因為我而家咁樣已經係叫咩凍齡啊！
15: 喂，你跌咗嘢地下，執唔執啊？
14: 你都係凍齡啊！你咁冷感，
15: 我老齡，
14: 你係老齡。好，我先，我想用啲語點去淋一淋大家，
15: 射濕大家，
14: 去幫大家咧降一降温。我好中意咧啲流行作品咧，譬如講落雨嘅時候咧，佢會專登用一啲嘅。電子合成器又好啊，鋼琴啊 ，violin 啊 ，whatever， 即所有嘅音樂嘅一啲器材咧，去製造一啲落雨嘅效果。

令我谂起嗰阵时咧，录广播剧啦，《中华五千年》咧，佢用啲绿豆咧兜起个铁镬嗰度扮落雨吓。呢一只歌我都觉得好正嘅，是嗰个编曲咧，真系好似落紧雨落你嘅面啊 ，Eurythmics。

0: 近排喺嗰啲網上面嗰啲片咧，啲 Reels 咧睇翻 Annie Lennox 嘅一個訪問啦，講到話其實當年佢同 Dave Stewart 兩個係一個離婚嘅 couple 嚟噶嘛，即係佢哋分開咗咁樣，但係佢都坦然承認咧，雖然感情上咧就唔可以再一齊啦，但係作曲同埋作歌咧，佢兩個係好合拍嘅。Dave Stewart 就負責 melody 啊、編曲啊咁樣，佢就有陣時寫歌詞啊，或者諗下點樣唱啊咁樣。呢、這、一個化學作用咧，真係咧到今時今日都好難打破啊嚇！當年啊 ，Eurythmics 嘅呢一首 Here Comes Rain Again 啊，
1: 你既然講落雨，我都跟翻你啦。讲下落雨嘅天时，落雨你有冇谂嗰啲雨咧？
0: 冇，
1: 做咩唔谂下？即系谂少少唔得啊？
0: 谂下咩？
1: 有冇幻想过啲雨啊
0: ？Sorry， 点样
1: 啊？冇冇呢啲情感嘅你
0: 讲多次讲。
1: 落雨嗰啲雨点，你会滴落嚟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哎呀，好似啲小箭咁样啊？
0: 点样小箭啊？
1: 即系好似嗰啲爱神的箭滴落你嘅身里边咁啊！
0: 我就觉得好易湿晒嘅。
1: 系啊，哇，就系湿晒啦。
0: 劈你喂？
1: 未劈。爱情嘅故仔嘅开端嚟嘅呢个系一个，今日系几号啊？6月24号，所以。

我揀翻呢一首嚟自陈慧娴姐姐嘅《六月某天》，一个关于落雨嘅爱情故仔。呢、這个爱情故仔仲有个地方噶，发生喺石澳嘅海边嗰度。

0: 以前六月份咧特别多啲爱情嘅萌芽古仔嘅，因为嗰阵时六月咪啱啱考完试啊嘛，准备放暑假咧，剩翻个少少嗰段期间咧，你就会开始唔得啦，你唔同嗰个人表白嘅话咧，冇机会噶啦，放个暑假翻嚟咧，可能俾人哋追咗噶啦已经。
1: 咁夸张？
0: 你冇呢啲经历咩？以前
1: 冇啊，通常都系人哋追我。
0: 得啦，威啦，威啦，
1: 冇冇话威唔威嘅，呢个系一件
0: 往事，
1: 一个过程嚟嘅，完啦嘛，你系嘛？
0: 完啦。
1: 陈慧娴佢嘅声真系好靓，同埋佢唱歌咧好稳定，好正。以下呢一位都系嘅，不过可惜咧就天道英才啦，喺好年轻嘅时候佢系离开咗。佢嘅惨情歌咧只此一格，第二个人咧唱唔翻嘅。落雨嘅天时同埋礼拜一都系会令我谂起一啲伤心往事啊！木匠乐队 Carpenters。

0: 近排喺网上面睇到咧，就系 Karen Carpenter 啦，同埋咧呢个 Ella Fitzgerald 啦，就喺一个电视节目咧，就两个人合唱，两个人就唱同一只歌，用唔同嘅方法，好正。咁啊，Karen 咧就唱咗 This Masquerade 啦，咁啊 Ella Fitzgerald 又用佢嘅方法唱咗 This Masquerade。咁啊 ，Karen 唱咗嗰个 My Funny Valentine， 咁亦都系 Ella Fitzgerald 嘅经典歌啦，咁样。咁啊，两个嘅合作咧，你会发觉。其实你好佩服 Karen Carpenter， 因为佢咧每样嘢都唱到好圆润，好 perfect 呢、一种力求圆润、力求十全十美嘅功架咧，系非常之难得啊！我嘅选择啊 ，Carpenter 时期嘅 Rainy Days and Mondays。
1: 嗯，今个礼拜我哋嘅主题就系同天气有关嘅歌啦。而家正值咧就系呢个夏季嘅时间，今日听歌嘅时候听到呢首诶好正嘅作品啊！作曲是我们刚刚拿了金针奖的卢冠廷的作品，而作词是卢国尖先生，唱歌的有叶德娴姐姐，闷人夏季。

0: 有我嘅选择，叶德娴姐姐嘅《闷人下跪》，
1: 拣得好好啊，亦拣咗即系我中意嘅歌啊吓。但你揀得好，我揀得仲好。佢都有好多同天氣有關嘅歌，因為佢嘅人都好 moody 啊。

0: 20宗案件都同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2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本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是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文件，将在明天提堂。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爬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相对阻燃爬网都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爬网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生蚝的影响，他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时，火势和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其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早上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茶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受惠人。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说典礼昨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33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23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6011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6升6.7毫半，腾讯控股430.2升15.4，华虹宏力193.6升27.3，南方恒生科技4.404分升了8.8仙，盈富基金23.82升1.2，阿里巴巴99.9升9.5，智普2206元升36元，建滔集团126元跌8，建滔即层板94.45升7.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73，澳元

0: 5.423， 加元5.516，新西蘭元4.438，歐元8.9159，每百日元對港元4.85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748。日經平均指數69,312點，跌475點。港金報38,070，比上日收市跌31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82.39美元，賣出4,084.4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的慢线，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去到西九龙法院大楼，大家见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的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去到西九龙法院大楼。而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慢车。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慢车。同时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利街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THK Chart
7: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1: ，Made in Hong Kong。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啊，仲有一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今日 Alex 同阿超 B 就系斗歌时间嘅主题就系同天气有关嘅歌。
2: 系咁啊，听众们咧已经好兴奋啦，因为我哋拣嘅歌咧全部都好啱佢哋听啊。咁啊，头先嘅作品咧，我见到李志刚你就多啲英文嘅作品啦。咁而喺呢半个钟头里边咧，我已经拣咗一啲咧同今时今日呢一刻嘅温度好有关，而家系3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书警告咧都同时生效，所以呢一首歌好多人都特别想听到啊！

0: 奶奶之歌啊，火热动感啦啦啦
1: ！The Story of Mill 啊，
0: 系啊，好多奶奶出晒嚟啦！
1: 你都啱晒今日嘅天气啦，
0: 真系好热！我前嗰日咧行紧翻嚟嘅时候咧，啲同事都问啊，其实而家先六月咋，我哋点样挨到去八月啊？
1: 将来嘅嘢留翻将来先 ，worry， 我哋活好今天先。火热动感啦啦啦，形容今日32度嘅高温真系好适合啦。但我用呢一只歌去形容今日嘅天气更加合适不过，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亦都代表住我哋直播室入边嘅作品全部都系非常之热门、热辣辣，啱晒你嘅口味啊！

覺得歌詞又點咧？形容呢一個愛情啊，以呢一個大熱嘅感覺去形容啊，同埋好中意咧喺舞台上面嗰一種咧，即係超自然嘅一個表演嘅一個姿態啊！張國榮，大熱。

实不相瞒啦，其实呢一只歌咧系我现场表演嘅歌当中咧唱得最多次数嘅，因为我有个 MMO 系嗰个热情演唱会嗰个 live 嗰个 MMO 嚟嘅，好有气氛啊！大热。

0: Thank you, Leslie。
1: 好熱好熱好熱，但係熱嘅時候，我哋不如將佢涼化一下咧。唔講個温度俾你聽，你諗唔到有幾熱嘅。所以我哋揾嚟莎莉葉倩文姐姐話俾你聽，而家真係好熱啊，唔似32度咁滯啊，係200度咁熱啊，真係。呢首係英文嘅改編歌，我最中意呢首嘅作品啦，真係可以咧感受到嗰種温度熱辣辣嘅，好辛苦嘅感覺。飲多啖水，大家喺户外工作嘅朋友。

0: 經有聽眾話咧，而家出街咧，行唔行一行落去都已經要熱到融咗咁滯啦，就快。
1: 我試過由屋企行去個港鐵站咧，哇！一行完之後咧，淨係要換衫啊，成身濕曬，所以而家個袋帶多件衫咯。
0: 係啊，啲朋友真係要帶定條毛巾仔啦、水樽啊，或者嗰啲咧噴一噴個身涼浸浸嗰啲嘅噴霧都可以嘅。
1: 係啊，咁啊，大家最緊要顧住自己嘅身體啊！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热辣辣的天气，介绍一个女神俾你。这个女神望完之后咧，包保你咧会凉快好多。佢唔系叶子薇，叶子薇咧两个礼拜前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访问咗啦。佢亦都唔系咧袁咏仪，因为袁咏仪要等到呢个礼拜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先至会访问到。当下呢一刻，佢系暴风女神。当年咧，卢海鹏都唱过呢只歌噶。他说他吃饭不吃餸的暴风女神 Loreline。

0: 翻查资料咧，原来呢只歌咧系当年嘅一套港产片啊，吓《龙兴虎弟》嘅插曲嚟嘅。暴风女神 Laura Line、蔡明伦、Alan Tam， 佢嘅演唱会一票难求啊！希望唔系真系最后一次啦吓。
1: 系啊，即系我直情话，已经啲朋友咧系咁抢都买唔到飞啊！期待住佢嘅演唱会啊吓。咁啊嗱，而家就六月尾啦。咁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已经不停同我讲，哎呀呢几日咧要 plan 紧咧嚟紧嘅暑假带啲小朋友去边度嘅旅行啊。因为咧而家去旅行咧，因为暑假系旺季啊嘛。咁大家去拣嘅地方咧，都会拣。起碼唔好咁熱啦，但原來咧，不過原來要揀東南亞，就翻小朋友嘅假期咧，係真係只可以揀翻啲熱辣辣嘅地方。亦都同時話咧，佢嗰日去旅行嘅時候咧，明明十幾度、廿幾度，最後變咗成三十幾、四十度嘅氣温啊！所以呢一首歌迎合住佢哋呢個假期，有 Twins 嘅熱浪。

0: 聽過 Twins 呢首嘅熱浪假期嘅時候咧，好似隻人鋸翻曬，好似舒服咗好多啊！
1: 有一種一陣陣嘅海風咧，即係吹埋嚟啊，清風送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本港嘅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佢形容政府系以有效率嘅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警方拘捕了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和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新索，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说今年一月起接获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二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一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个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是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个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明天提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和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这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都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说，香港透过跨部门和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和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万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5月底暂停大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2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25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5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6，升6.75；腾讯控股429.6，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39.96，升8.2；盈富基金23.86，升1.6；华虹宏力192.6，升26.3；阿里巴巴99.65，升7.0；智普2200蚊，升30蚊；建滔集团126.2，跌6；建滔积层板94.5，升7.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72美元，卖出408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方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利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同样回复

0: 正常。至于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仲有少少的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仲有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咧，目前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只不过系即系好正常，人哋咪阿生帮你吹头，我真系抖佢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6: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11: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睇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0: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9: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12: 二台话你知，
13: 我头先收到表哥的视像电话，他突然间问我借钱。虽然荧幕入面个样同把声真系同他一模一样嘅，但他讲嘢嗰啲口头禅咧，同表哥平时一啲都唔似嘅。我越听越惊，讲咗两句就收线啦。你话会唔会系骗案啊？嗱，
14: 听你咁形容，真系好有可能。现在 AI 的心艺技术 Deepfake 很犀利的，要换面换声造假其实不难。下次再遇到这些情况，你可以叫对方即场做些动作来到测试的。
13: 动作例如呢？
14: 例如叫他在镜头前面拧下个头，又或者在块面前挥下手。因为 AI 运算会有延迟，如果是假冒的，画面边缘通常会出现闪烁或者是扭曲，那就会露出马脚啦。
13: 哇，原来可以咁样拆解噶！但如果对方嘅技术劲到真系睇唔出破绽呢？
14: 咁就要用终极一招啦，就系同屋企人预先设定私人验证暗号啦。问一啲只有你哋先知道嘅私事，例如我只猫叫乜嘢名啊，又或者寻日我哋去咗边度食饭啊。就算骗徒识得用 AI 变脸，都唔会知道你哋之间嘅私人秘密噶嘛。
13: 呢招得、啊。话时话啦，而家网上有咁多免费 AI 工具，系唔系都系唔好乱试好呢？
14: 梗系啦，对于来历不明嘅 AI 网站或者应用程式，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立乱下载，费事被植入恶意软件啦。到时唔单止整坏部机，仲有可能令你资料外泄，后果好严重噶。
1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2: 话你知，
16: 我咧就系、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哦，听唔到下昼1-3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嗯，好猛啊，点算、啊？
7: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7: 只要 click 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3 ，Alex 李志刚、
17: 超 B 洪其俊、美电 Hong Kong。
7: 以前咧好多好熟嘅朋友或者系亲戚朋友咧，朝见口晚见面啦，佢知道晒你啲嘢嘅咁样。但可能而家人大咗，即系挨咗啦，就少啲揾人咧。咁样咧，佢哋好多时都会靠你嘅社交平台咧，去知你啲嘢。譬如你嗰一排有 post 啲做 gym 嘅相，佢就会觉得啊，你成日做 gym， 啊呢排你冇 post， 系咪冇去做啦？系咪懒啊？已经系咪肥翻晒啦？即系嗰啲，即系佢全部都系用呢一种方法去了解我嘅生活咁样啦。咁啊有一次就即出嚟咁叫佢，哎呀，你而家唔做 gym 啊，你松晒。我唔系啊，我仲有做啊，不过冇 post 啫嘛，系咪？其实讲真。间唔中倾个电话啦，你唔好净系睇到我网上嗰啲嘢喺度靠估啦。
18: 但其实而家好多朋友都会系咁啊，即系佢哋少咗会咧，真系打电话。你而家打电话系一个负担嚟噶。
7: 咁不过又系噶，嗱，有啲人咧电话佢打俾我，我梗系中意接，因为我中意嗰个人啊嘛。但系有啲我唔中意嘅人打翻俾我咧，我系唔会听
18: 的。你真系望一望个电话，而家你嗰个
7: 内
18: 电显示啊，其实咧。有五个啦，四个都系嗰啲骗案嚟嘅，一系就系嗰啲咧唔知乜鬼嘢宣传电话嚟嘅，一个可能真系有紧要事揾你，但系嗰个紧要事揾你，即系譬如嗰一日我突然间打俾你，都觉得做咩事啊？有咩咁紧要？
7: 你又反而冇嘢，因为你好明显我知道你系一定有紧要事先揾我，因为你唔用开电话噶嘛，反而如果有人冒认你咧。就即系惊啲咯！
18: 我哋使唔好似头先嗰个通识咁啊？要有暗号啊嘛！
7: 好啊好啊！
18: 我哋问你借钱噶嘛？借钱都唔该咁
7: 啊！啊，跟住我哋暗号系咩啊？
18: 暗号系唔借啊！
7: 呢个唔系暗号，呢个系
18: 我哋唔好讲，
7: 你可以谂下。
18: 我哋唔好话俾人听咧，人哋偷听咗我哋啊！但系而家咧，我都
7: 不如我哋嘅暗号系张学友其实系哥哥啊！
18: 我唔中意呢个暗号啊！
7: 张学友其实或者菠萝嘅海啊，
18: 我唔中意啊！
7: 菠萝嘅海呢个 OK。
18: 但系而家咧，即系呢个社交平台咧，其实都系改变咗我哋日常生活。有啲咧，你就算好 friend 嘅 friend 咧，你有佢电话号码咧，你都唔明点解唔用嗰个 WhatsApp 同佢倾偈咧，你都会转用咧你个 IG 同佢倾噶。你有冇啊？
7: 我 sorry， 我真系 old school 啊！我除非我系冇佢嘅 WhatsApp 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真係會用 WhatsApp 嘅。咁但係我有幾個朋友咧，我淨係得佢嘅 IG 嘅啫。咁真係聯絡都係用 IG 嘅。咁但係其實係一樣嘅，因為譬如用 IG 同佢聯絡咧，佢都會即時覆嘅，因為佢哋係中意用 IG 啊嘛。咁但係我覺得佢好似同我隔咗一層咁樣咯，即係佢好似冇咁 friend 咁樣噶。
18: 哇！反而而家咧，即係最 friend 嗰啲有時咧係用 IG 啊？點解咧？嗱，因為咧你自己成日會搭車啊，無聊嘅時候咧就會碌下 IG 啦。咁碌 IG 嘅時候咧，哎呀幾得意呢個文啊，或者有啲關於即係譬如我養貓，哎呀個貓好得意喎 ，send 俾佢先咁樣就 forward 俾佢啊。因為如果你要用 WhatsApp 咧，你又要撳個掣，然之後要出翻去第二個 app， 個 app 然之後再個 forward， 哎呀好煩、啊。
7: 但係我有佢 WhatsApp， 我同時都有佢 IG 嘅，其實
18: 係。但你會唔會而家反而咁樣用多咗？
7: 但我好少 send 嘢俾人嘅，
18: 你唔會㗎。
7: 我雖然我年紀係長輩啦，但我係從來冇 send 過長輩圖㗎。
18: 唔係啊，即係嗰啲即係見到得意嗰啲文，你唔會 forward 俾佢㗎？
7: 唔會㗎，
18: 都唔會啊。
7: 我幾好得意嗰啲文，就自己同自己講，好得意喎，咁完咯。我唔會封人俾人㗎。
18: 你最同自己講，
7: 因為我唔想監人哋中意我中意嘅嘢啊。
18: 我係啊，但係而家呢一個咧係新世代嘅一個叫做低耗能社交，我哋維持
7: 咩
18: 低耗能啊，
7: 低耗能社交。
18: 啊、即係其實咧，你平時翻工啊，對人咧，其實已經用盡你所有嘅能量啊。咁佢咧就話啊，咁你譬如你放工，你唔想講嘢，咁你碌電話啦。咁碌完之後咧。其实你好想同佢 friend share， 哎呀，我睇一个片好得意，咁你唔想讲咁多嘛 ？send 俾佢，大家有感觉就哈哈，咁我回复一下咯。你唔中意呢一种生活啊？
7: 我唔中意。
18: 而家其实咧有好多朋友，我自己都系嘅，即系成日互相 send 嘢俾
7: 对方。我有好多人 send 呢啲嘢俾我咯，
18: 但
7: 系
18: 你有冇回复嘅？
7: 我都唔中意呢啲嘢，你 send 俾我做乜鬼啫？即系譬如佢，即系我个 best friend 啊，咁其实咧就。即系大个咗，大家就少见啦。佢去咗新加坡就住啦，咁样咁好多时就会 send 一啲咧，佢觉得好好听嘅歌咧，就系、是、俾我啦。好多都系啲黑人女歌手啊，好 groovy 啊，好嗰啲 yeah Diana Ross feel 嗰啲，但系新进嗰啲俾我啦，咁样。但我其实个音乐品味已经转咗，即系我都中意呢啲嘅，我觉得呢啲系好型嘅歌嘅，但系我未必会。聽曬成隻碟咯，咁變咗就即係有陣時會覺得啊 ，Sandy 咁啊聽下咁樣咯。但我自己都會抄自己啲歌噶嘛，同埋我都有嗰個串流平台，佢都會用大數據去 suggest 啲歌俾我聽。即係有陣時有呢啲咁嘅交流，以前就會好 appreciate 嘅，但係而家覺得就好似反而仲好似仲疏離咗，因為你唔了解我而家嘅生活係點啦。
18: 哦，
7: 又系啊，因为我嗰啲歌都唔系我再最主力听噶咯，我主力已经即系 switch 咗系另外一啲歌咯。
18: 但系头先你讲啲大数据咧，都系我咧，即系有一排咧，成日见到嗰啲，因为我啲 friend 女仔啦，咁我就哇咁得意嗰啲，而家啲男仔嗰啲咩餐厅啊，或者唔着衫啊，或者譬如可能你周边国家嗰啲好多啦，
7: 蓝色经济圈啊嘛，蓝色经济圈。
18: 咁我就咁啊，几得意，咁啊 send俾啦，跟住佢就话啦。你做咩 send 咁多俾我嘅？啲你成日弹呢啲，你唔好再 send 俾我啦！你越 send 俾我嘅时候咧，我哋会越多呢啲显示俾我睇到噶。
7: 哦，
18: 咁啊，又好齐喎！即系 send 得越多俾佢嘅时候咧，
7: 系嘅，系嘅。
18: 突然之间又弹出嚟嘅，又弹。
7: 但系我嘅立场咧就系、是。 因为我哋唔系 iPhone 啊，我哋唔可以话咧去个 General 嗰度咧揿个 battery 话 low battery mode。即系咧悭电模式，咁我哋社交亦都唔应该有呢一个悭电嘅模式。你想嘅就揾佢，唔想嘅就算。见到啲得意嘢嘅，其实你自己 keep 起佢咪得咯。咁你 send 俾佢，如果中就 OK 啫。如果唔中嘅，其实都系一个社交负累嚟噶嘛，或者系一个网上即系社交平台嘅一个负累嚟噶嘛，人哋未必中意噶嘛。我其实有好多噶，咁我有阵时会复，因为我 care 嗰一个人。但就算我 care 嗰个人，都未必次次 send 嘢俾我都中啦，系咪？
18: 吓
7: 咁同埋好彩有一样嘢就系咧，我成日都 miss 咗，我成日都唔睇，好多人喺 IG 揾我咧，我都 miss 咗噶。有阵时咧，有啲人咧，即系唔知我揾唔揾我做司仪啦。咁啊，即系佢 send 嚟啦，咁样，跟住我见到咧，过咗啦，过咗期
18: 两年前啦，
7: 即系上礼拜啦，上礼拜人哋个 show 已经做咗啦，咁样
18: 系啊，系会嘅，唔系同埋而家新世代系惯咗咯，佢哋因为可能冇你电话，诶、哎、有你 I G 咁啊 ，I G 搵下你啦，同你联络下啦。但系我自己咧，对于自己朋友之间咧呢啲互相 send 咧系 OK 嘅，但系对于 send 嗰啲咧话十个致癌物啊，六个食完之后会死嗰啲咧，嗰啲唔好 send 俾我啦，嗰啲我唔使睇啦，够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今日上二哥屋企执拾佢嘅遗物。其实二哥下个月咧就42岁噶啦，不过可惜啊，等唔切佢嘅生日，壮年佢系离开咗呢一个人世。其实全家都好伤痛啊。

0: 有次同二哥途经中环，见到有一个阿婆咧喺马路边咧推住一架装满纸皮嘅手推车，见到呢个情况，佢突然间有感而发啊！
1: 有时咧喺街道见到啲公公婆婆，哇，老到咧驼晒背咁样，个腰骨咧都企唔直，要靠咧执纸皮我嚟维生。我咧就唔恨咁长命啦，早啲走都冇所谓，好过咧要挨住穷挨住苦，但系又死唔去。
0: 我一路处理二哥嘅遗物嘅时候咧，发现佢有好多名牌衫啦、裤啦、鞋袜咁样啦，有啲就从来未着过，仲系有价钱牌嘅，全部未着过。我好记得佢都曾经讲过，
1: 以前咧我都好悭噶。左计右计，担心咧老咗唔够钱使啊，又惊老嚟有病，储埋啲钱咧都唔够去睇病。我而家咧就谂啦，嗱，你估每个人啊都可以等到退休嘅咩？做人咧最紧要食得好、住得好、着得好，享受人生。
0: 我自己咧，其实嘅经历亦都改变咗我对做人嘅睇法，都改变咗我人生嘅宗旨啊！因为我阿爸好后生就走咗啦，我阿爸50岁走啦，我有一个老友31岁就走咗，读书嘅时候我个班主任53岁就走咗，我有个波友啊37岁就离开人世，而二哥咧只系活到42岁咋，冇人会知道咧几时自己系会毕业噶，个人最紧要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人生一生当中咧，最紧要就系无悔无憾，能够活到一个精彩嘅人生，已经要非常之感恩。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2: 活着多好啊！陈奕迅啊，虽然今日个故事几 sad 但系都有啲启发噶吓，真系珍惜每一天，千祈唔好浪费啊！
1: 系啊，活在当下，享受今日嘅生活。
2: 睇睇一睇个即系个投票先。
1: 啊，你赢啦，梗系。
2: 啊，点会噶？明你啲歌都几好噶。
1: 佢哋话：哇，今日你播啲歌咧好啱听啊，好正啊，上晒电啊，李志刚。
2: 多谢听众嘅支持啦，希望可以帮你消消暑啊吓，今日小心身体啊，大家。
1: 好啦，我哋明天再见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棚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对比阻燃棚网都是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都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牲口的影响，袁国杰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的时候，火势与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到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部

0: 解佢哋喺当地养老嘅情况。他說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計劃，為在福建養老的合資格香港長者提供支援，部分參與會面的長者是福建計劃的受惠者。他很高興聽到長者表示，政府發放的每月現金津貼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質素，他們在福建過得舒適愉快。警方拘捕1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话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举报，话有人在交通意外、失常之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是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二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总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实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在明日提堂。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韦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7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2,696.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4.8，升6.95元；腾讯控股427.8，升13元。南方恒生科技4.39仙4，升8仙；盈富基金23.82，升1.2；华虹宏力192.5，升26.2；阿里巴巴99.6，升6.5；智普2,158元，智普系报2,160元，跌10元；建滔集团126.4，跌1.4；建滔积层板93.8，升6.5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3，澳元5.415，加元5.515，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64。 每百日元兑港元4.849，每百港元。

0: 元兑人民币86.7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8美元，卖出4,08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大慢車，大家經過請小心。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大比較慢車。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转下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hn.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台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三嘅三成群开始了。
1: 三成群有天怡姐和阿涉嘅，咁啊提你，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2:20嘅时候系生效嘅。
2: 系，你哋相唔相信呢个盲拳打死老师傅嘅呢一句说话咧？
1: 信。
2: 喺咩方面同咩界别系会即系相信咧吓？
0: 我觉得咧好坦白嘅，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喺你好有自信嘅情况底下咧，突然之间你要去试一样嘢，咁你好多时候都输，而输咧通常都系输俾啲即系冇乒经验嘅人咁样。咁我试过即系打乒乓波咁计啊，
2: 喂，你开正天然嗰饭喎，打乒乓波啊？
0: 唔系，其实我哋大家都有打乒乓波嘅，
1: 系啦，又唔好讲到为我。独尊
0: 系啦系啦，咁我唔知系因为生疏定系咩缘故，咁但系总之就系脱离咗学生时期之后，喺我谂读紧啱啱出嚟做嘢嗰阵时啦，好似系，总之就系试过一次就有 friend 有聚会，咁就话咧其中有个人咧，佢话佢冇打过乒乓波嘅，
1: 人生
0: 冇打过，即系总之佢冇特别去玩过啦，佢就系玩羽毛球嘅玩开，总之都系有揸拍嗰啲啦，总之就系、是，跟住佢就话，佢话应该玩到啩，类近啦，都系。即系打下啲嘢啫咁样，咁我就好有自信咁谂住咧，即系同佢切磋嘅时候就诶教下佢啦，玩下咁样啦，
1: 就下佢啦，
0: 系啦，咁但系又即系加上自己生疏嘅关系啦，咁、最尾咧我哋系玩比赛，我系输咗
1: 嘅。但系我成日觉得咧，盲拳打死老师傅咧，即系嗰个老师傅嘅定义咧，系会影响呢句说话嘅、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嗰种就系、是、啊，我系叫做。其实我的经验应该是比你多，但可能我又未去到呢真是比赛级别世界级别那一种老师傅的。
2: 即是有打下这样。
1: 是啊，不过是啊，我就摆明是叻过你的，应该是。
0: 是。
1: 这一种呢就很容易被人盲拳打死老师傅，特别是遇着有些呢不是未打过，是他呢唔係好識打咧，佢會有啲好怪嘅招嘅，即
0: 係
1: 佢會咧唔知點樣自己錯啲嘢出嚟，
0: 你意會唔到，
1: 佢會錯啲唔知咩咁樣咧，
2: 落啲西都怪啲嘅。
0: 同埋其實輸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你自己失誤都多，
1: 係啊，
0: 即係嗰場波係我即係失誤都
1: 係，就係因為可能對方咧唔係你平常遇到嘅嗰種格局咧，你就會識得自己亂咗陣腳，係輸自己嘅其實可能係。但係咧，如果你話喂，你真係去到世界。级噶咯，大佬，你系嗰啲即系出紧去代表唔知边度比赛嗰啲，咁我觉得盲拳打死老师傅唔系好
2: 适合喺佢身，
1: 系嗰啲因为真系劲啊，即系你系冇办法有一啲，即系就算你遇着一啲叫做古怪啲嘅对手啊，
0: 你都有应对方法，
1: 系啊，同埋佢即系见得多嘢啊嘛，佢唔会因为你个格局突然间变得。同佢平時嘅唔同，佢就會亂曬陣腳咁樣咯。
2: O K，
1: 係啊，所以我哋呢啲一般人咧就係嘅，盲拳打死老師傅。
0: 因為佢嗰個老師傅嘅定義就係個師傅老咗啦。
2: 係
0: 啊，但係你頭先天兒講嗰種世界級嗰啲係盲拳打唔死真師傅。係係，佢哋真
2: 係
0: 師傅。
2: 哦，好啦，咁啊嚟到第二個問題啦。咁啊一定係有啲技藝咧，咁係即係當因為嗰樣嘢可能係當地發明嘅時候，咁當地人去做嗰樣技藝咧就會叻啲噶嘛。
1: 應該
2: 係
1: 啦，
2: 理論上係啦咁樣。咁
1: 即
2: 係會唔會都覺得呢樣嘢即係譬如我當。咁样啦，譬如整 pizza 或者整意粉咁样，咁应该系即系意大利人
1: 方面
2: 地道啲又劲啲。你讲炒饭嘅话就咁就系，梗系我哋
0: 广州最劲啦，可能
2: 呢啲啦系啦。整烧味就系即系啊，我哋即系南方就劲啲啦咁样。
1: 但系有阵时又唔系，有啲嘢传咗去第二啲地方咧，嗰个地方又可以将佢
2: 就再变劲啲咁
1: 啊。系啊系啊，发扬光大咁样，或者佢哋嗰啲职人又即系将佢又再钻研。多啲咁樣都有可能喎，
0: 有機會係因為輸驕傲咯，即係以為自己好掌握到咁，但係可能就係嗰一下一個唔留神就俾人哋揾到位就贏得到咁樣咯。我覺得都似係呢一種嘅，因為如果你話佢有地理上嘅優勢，或者係佢不嬲都係對嗰樣嘢係好熟嘅，咁。即系好输系，即系输系一件好难嘅事。
1: 但我唔否认有啲嘢系有 DNA 嘅。
0: 嗯，系，
1: 即系譬如 groove 呢啲嘢。
0: 哦，系，
1: 系咪？
0: 系，
1: 即系你有好多民族少数民族嘅人啊，
0: 系佢嘅节奏感好强。
1: 系啊，或者系非洲嗰边有啲民族啊，
2: 系
1: 佢哋好似真系 inborn 有嗰种 groove。同埋有嗰種節奏感，
2: 個血液入邊有音符。
0: 呢個我有感受過喎，呢個
1: 係
0: 啊，因為嗰陣時 church 嘅時候咧，有試過有一 team 係佢哋係嚟自非洲嘅一啲樂團咁嘅東西啦。咁佢嚟香港嘅時候咧，咁我唔識啦，即係總之佢就話有啲樂器佢冇玩過嘅，即係佢見到你擺咗喺度咁樣，有啲樂器佢冇玩過啦。 佢拎上手咧，佢系玩得叻过，即系嗰个可能练咗好耐。
1: 呢个系咪盲拳打死老师？
0: 系，我觉得呢个系啊，即系可能佢真系即系。
1: 佢种音乐感啊，系嘛，好似与生俱来咁
0: 啊。系啊，好劲啊，真系好劲。
1: 我信有啲嘢有 DNA 同天分咯。咁、你就可能嗰个地方。嘅人咧，系真系一生出嚟就有嗰啲血就流住嗰样嘢咧，咁佢可能学嗰样嘢或者叫做将嗰样嘢去发展嘅时候咧，又好似点都系叻过即系其他血统其他地方嘅。
0: 喺肌肉嘅世界就已经系啦。系啊，即系黑人嘅血统系，佢哋嘅肌肉系相对真系劲啲嘅，好容易一练就已经
1: 爆发力啊！
0: 系啊，一练已经好犀利。
2: 即系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就因为咧，啱啱就今日就24号啦。咁其实喺两个礼拜之前啦，其实咧就举行咗一个嘅煮嘢食嘅比赛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嗰样嘅食物咧，我会觉得就系应该当地人咧系会有一种优势嘅，
1: 即系煮得叻嘅，
2: 煮得叻啲嘅。咁嗰样嘢系咩食咧？就系披萨啦。咁仲要系咧呢个披萨咧就叫做由边个搞嘅咧？就由拿波里嘅薄饼师协会去搞嘅，因为佢英文就系咧Association of Napoleon Pizza Makers 咁样。咁你听到啦，咁有呢、這个拿波里嗰班嘅整制作披萨嘅人嘅呢一个协会去搞一个披萨比赛，咁仲要喺嗰度搞、哦，咁你仲要披萨呢样嘢，个感觉就好似就
0: 好有优势啊，
2: 系啦，即、就、系、是、当地每一个人你一望住佢都觉得系哦，佢会猜面粉、啊，
1: 都系披萨师傅嚟嘅，
2: 即系后面个厨房都会有焗炉啊咁样。咁当然呢个系我哋一啲嘅少少嘅一啲。第一个观感咁样啦，咁你总系觉得就系呢个协会搞嘅整披萨嘅比赛，应该系会拿波里当地嘅人，或者唔系啊，
0: 系
2: 你都会觉得意大利人玩呢个比赛应该系会即系着数啲，
0: 即系等于即系外国一定英文劲咁咯，即系你有咁嘅意思嘅想法喺度，
1: 即系整披萨同
0: 系啊。
1: 講英文係一樣噶啦，
0: 即係你覺得係好似係佢哋入血嘅呢樣嘢
2: 咁。係咁而咧，最終咧，咁由邊一個人去贏咗呢一個比賽咧？咁就牽涉到頭先我講地理嘅位置啦，同埋所謂嘅即係盲拳打死老師傅啦。呢一個咧係一個24歲，咁佢係德國同埋意大利嘅混血兒，
0: 係
2: 咁即係佢唔係 exactly 係意大利人啦，咁有一半啦，
1: 但都有意大利
2: 血
1: 統啦，
2: 係咯。而咧，佢全職佢唔係做廚師嘅，佢正職咧其實喺一啲化學工業啲工廠嗰度咧就做嘢。佢就係咧放工嘅時候咧，佢專心鑽研呢個廚藝，然之後就參加咗呢一個咧
1: 披薩比賽
2: Contemporary Pizza Category at the Unofficial World Championship 啊。
0: 但係我覺得佢都算係師傅喎。如果佢咁最即係咁最心去鑽研嗰樣嘢嘅時候，只不過係佢冇行出嚟去做一個廚師咁解啫。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咯。
2: 系咁，然之后佢就话咧，呢一个朋友咧，咁就赢咗呢一个比赛咧，就成为咧就系第一个系有德国血统嘅人去赢咗一啲嘅即系披萨比赛啦。咁然之后同埋即系最年轻嘅师傅去参加呢一类嘅披萨比赛去赢冠军嘅咁。
1: 咁系嘅，佢得24岁，
2: 24岁，
0: 哇，咁好犀利！
1: 佢可以转型噶咯，咁
2: 转噶啦，应该系。
1: 即系如果佢咁中意又想成为职业嘅话，
2: 44岁都值得转啦。你有阵时你一攞到某样嘢冠军嘅时候咧，就是、一个好好嘅契机，你去转型啊嘛。
1: 有嗰張證書嘛，
2: 係啊，
1: 擺喺間鋪度，即刻威威啦，係咪？係
0: 啊，冠軍 pizza 喎，係咪先？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啦。
2: 咁然之後就講一講啦，即係其實呢一個嘅比賽啦，咁因為睇翻英文嘅時候咧，佢有 contemporary 啊嘛，咁即係覺得咧呢一個名咧，亦都同一啲。同傳統嘅披薩比賽又有少少分別嘅，應該加咗好多唔同嘅創意落去啦咁。跟住睇一睇佢嘅元素啊，好彩係冇菠蘿成分喺入邊嘅。
0: O K， 佢應該都知規矩嘅。
2: 係啦，佢加咗啲咩咧？咁有三文魚啦，有紫薯啦，有檸檬魚子醬啦，咁有一啲唔同新派嘅一啲嘅元素咧，就加落去佢自己整嘅。即系紫薯加落披萨度咧，呢一样嘢，
0: 柠檬鱼子酱
2: 系啦，
1: 呢个都系味道上，但系紫薯系真系又系淀粉汁，再加落去披萨又系淀粉汁，
0: 系佢系咪加落去面粉嗰啲位嗰度啊？即系用紫薯粉咁样？
2: 佢一齐去猜，然之后就再放落去，然之后去再焗咁样嘅，咁然之后就系呢几样嘢沟埋一齐嘅时候，就令到佢得到评判嘅青睐，就喺呢一个即系拿波利人。

0: 搞嘅呢一個嘅 pizza 比賽度咧，就能夠稱王啦。
1: 但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可能例如以薯仔嚟到去計咁樣啦，咁我食薯仔咧，即係番薯啊嗰樣嘢咧，我都食得多噶嘛。咁、我喺食嘅過程裏面咧，原來真係用唔同嘅烹調嘅方法咧，係真係會有唔同嘅感覺嘅。即係例如可能你正常攞水去烚嗰個番薯咁計啦，咁你出到嚟嗰個感覺咧就係、是、哦，佢係有番薯嘅香味，有佢嘅嗰種即係好淋啊、好滑啊嗰種感覺啦。但如果你擺落去嗰个即系蒸焗炉嗰度，又蒸又焗咧，佢嗰个感觉咧会多咗一阵甜味。咁而嗰阵甜味咧，系平时你去食嗰啲煨番薯嘅时候咧，你先至会食到嘅嗰阵甜味啦。好啦，又试过一次，我斋焗啫，嗰个甜味咧会再出好多嘅，即系会劲好多嘅。咁你只不过系转咗唔同嘅方法嚟到去玩嘅时候，其实嗰件事同样都系番薯啦，出到嚟感觉又真系一啲都唔同。
0: 我觉得佢其实佢自己个背景都有啲帮助嘅，因为其实煮嘢食都系一种科学嚟噶嘛。
1: 哦，系。
0: 尤其是你焗 pizza 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好多啲即系温度上嘅计算啊嘛。咁然之后佢本身系做一啲即系化学工业有关嘢，佢起码佢喺化学方面有若干嘅知识，起码佢知道左右左沟右沟咁样嘅时候，
1: 几
0: 多度会嘣一声会爆啲咩出嚟啦咁样。
2: 即系令我谂起 Breaking Bad 啊。
0: 其实系啦。一个化学嘅老师去整系啦，整 drugs 嘅时候又
2: 系啊，去整啲非法嘅毒品嘅时候，其实佢都系用紧佢 cam 嘅知识，
0: 系啊，
2: 所以即系呢条桥啊，即系冇话呢条桥啦，系
0: 呢个 formula 系嘛，
2: 即系唔系你有阵时你学一样嘢嗰个知识究竟可以应用喺边，系一念之差咯，系咪？即系你好叻嗰样嘢，你可以将佢发扬光大，你可以成全落去教下一代，即系譬如佢读 cam 咪就去做老师，或者佢去做化学有关嘅公司咁樣去研究咁啊，但係你亦都可以攞去做啲即係好 entertainment 嘅嘢嘅，即係譬如佢去整 pizza 咁樣應用自己嗰個化學常識咁都得噶嘛，咁亦都可以好似 Breaking Bad 咁樣，你就去做壞事咯，即係攞自己啲 cam 嘅知識去撈呢樣撈嗰樣整毒品咁都會噶嘛。
1: 係啊，你而家唔好講話啲咁複雜咁誇張啊，你就係講即係可能例如你即係自己做自媒體咁樣，即係自己去寫 vlog 啊各樣嘢嘅時間，咁本身你讀 cam。个 cam 底 OK 嘅，你真係可以用呢一个角度嚟到去讲一样嘢，例如可能啊，其实呢喺科学喺化学嘅世界，我点样可以利用啲唔知咩化学原料呢，点样可以砌到一啲嘢出嚟係好似牛奶㗎咁样，佢係有呢个本事可以做得到，而个问题係嗰啲嘢係可能你细个嘅时候你上化学堂你係有学过嘅，咁不过你冇认真冇用心冇办法呢个。即係做唔到呢樣嘢咁解咯。
0: 係，咁佢呢位朋友就成功喺即係六百幾個嘅pizza 師傅嚟自35个国家入邊就即係脫穎而出啦。咁啊就其實佢收工嘅時候咧就即係有自己嘅餐車，因為你外國其實好
2: 興
0: 嗰啲餐車。咁啊就開好短時間啫，因為佢收工嘅時候先開餐車，然之後去即係研究 pizza 呢樣嘢。咁慢慢慢慢就即係可以喺24岁嘅時候就成為冠軍。希望開自己一間餐廳。
2: 我都有朋友咧，佢去咗即係英國生活咁樣啦。咁佢喺香港嘅時候咧，同佢另一半咧係有試。喺荃灣度咧開過一間鋪仔咧，就係買一種類似你當係嗰啲好似蛋卷咁樣嘅，但係佢就加咗一樣得意嘢，即係可能煙燻咁樣，會煙燻啲味落去個蛋卷咁樣啦。咁當佢哋去英國生活嘅時候咧，佢真係咧參加咗一個即係類似呢啲烹即
1: 係
2: 飲食烹飪比賽咁樣啦，係 which 係我識嘅。第一個朋友會去參加呢樣嘢咧，無論係本地定外地啦。跟住佢哋嗰陣時咧，就係將呢個煙燻蛋卷咧作為佢哋嘅重頭戲咁樣啦。結果咧，因為咧外國人冇食過，即係可能本身蛋卷呢個食物，即係做到有少少日式咁樣，佢哋冇少啲食啦，叫做相對加埋煙燻嗰樣嘢咧，佢哋覺得係哦 amazing 咁樣，
1: 驚為天人啦。
2: 係啊，跟住佢哋係贏咗噶，
0: 哇！
2: 係贏咗嗰個比賽。跟住我話嚇，咁有咩獎品嘅咁樣？佢話個獎品好似係類似係可以加入佢哋某一個。市集咁样，即系好似你有个入围资格咁样，
1: 俾个位你，
2: 就系有架餐车啦，你就系可以喺嗰个餐车去佢哋呢个即系
1: 市集嗰度摆卖，
2: 市集嗰个范围度咧，就系卖你呢个得奖嘅作品，或者你仲有其他嘢食咁样咯。
1: 我哋
2: 跟住我就觉得好有趣，佢就将喺香港卖嘅一种叫做
1: 小食
2: 啦，街头嘅小食啦，当时都算系咁就。帶咗去外國，啲外國人又好鍾意咁啊！有陣時係可能嗰、那個。 譬如整披薩，可能係一啲新嘅手法，
0: 嗯，
2: 佢哋無論知與唔知都好，但係佢衝擊到。有時是一樣全新的東西，他們直情見都沒見過，又會令到他即係覺得哇好正啊咁樣。
0: 係咪即係假意思其實紅豆軍艦會有出頭天呢？
2: 唉、哎，好難講啊！你可以查下邊笪地方特別中意紅豆嘅。
1: 係啊，
2: 可能有作為㗎。
1: 點好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0: 開放。第二季度以嚟，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良好的運行態勢，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潛力持續釋放。李強說，驅動創新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行穩致遠的關鍵密碼，科技研發沒有捷徑可走，創新優勢亦都不可能單靠複製別人。中國產品有競爭力並非靠政府補貼，中國新興領域技術和產品帶給世界的不是衝擊而是機遇，不是威脅而是賦能。李強重申，中國開放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將會進一步擴大市場准入，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繼續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歐洲多國持續受到熱浪侵襲，英國英格蘭和威爾士部分地區從當地星期三朝早九點起發布罕見的高溫紅色預警，並且將會持續至星期四晚九點。紅色預警是最高等級的警戒，意味極端高溫天氣可能危及生命。預計英格蘭南部的氣溫將會升至攝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達到39度。英格蘭和威爾士幾百所學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課，多間鐵路公司因應高溫可能影響路軌而削減班次或者停駛，呼籲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47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2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5.3，升7.45；盈富基金23.84，升1.4；腾讯控股430.4，升15.6；南方恒生科技4.4元，0.4仙，提升9仙；华虹宏力192.7，升26.4；阿里巴巴99.75，升8毫；智普2192元，升22元。建滔集团127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94.45，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4美元，卖出407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科学园，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另外路面情况喺隧道情况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红隧出九龙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了。而同时在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 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呢，现时慢车。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接近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塘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6: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7: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一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0: 监榜，
9: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0: 牛榜，
9: 好多个飞镖插住的榜叫做
10: 镖榜，
9: 咁王天儿主持的榜叫做
10: 王榜。
9: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0: 周文歌曲龙虎榜。
9: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儿。
11: 我王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快啲！
1: 早榜之神又嚟啦！
2: 好啊！
1: 今日嘅呢个榜咧，系因为即系最近都系好多呢一种嘅烦恼啊。咁所以咧，等大家
0: 多嘢啊烦恼啦。
1: 唔系多嘢啊烦恼，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啊，我嚟紧有机会搬屋啦嘛。咁搬屋嘅时候
0: 都系有机会咋？
1: 即系会搬屋系啦。咁就有机会咧，就要可能系屋企嗰啲，即系屋企嗰啲即系设备啊嗰样嘢咧，就要谂一谂佢，要处理下咁样。咁所以咧，就牵涉到有好多咧关于我哋今日嘅题目嘅，就系现代家庭最需要多过一件嘅家庭电器啊。
2: 哇，咁睇下你间屋几大嘅啫，有机会系或者几多？人嘅
1: 都唔关事噶，你细细地有时你都会中意有两嚿啊咁样噶。
0: 但系普遍你今次都系 target 一啲即系小康四人家庭咁样。
1: 系啊，即系得只小家庭啦，你唔会带到去边啦，唔会有花园洋房嗰啲啦，系啊。咁但
2: 系啲咩先？
1: 系啊，有10个选择嘅，即系唔系净系我嘅烦恼嚟嘅，我上网揾过嘅，即系大家而家现代家庭，即系可能有以下落嚟呢十款电器，你边一款系我需要多过一样嘅呢？咁马上听听有啲咩选择先。
3: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现代家庭最需要多过一件嘅家庭电器。
4: 第一至到第五件，
3: 第一件雪柜。
4: 哇，屋企多个雪柜简直就系爽啦！生熟食物都要分开啦，更何况系我哋呢啲嘢饮啊、嘢食啊各样嘢，梗系要同啲餸啊各样嘢分开啦。

0: 第二件电视机，
1: 以前细个就话要争电视啫，而家大个咗噶啦。如果有两部电视嘅话，咪唔使争咯，听一部放一部，耶、yeah!。
0: 第三件蓝牙音响，
1: 蓝牙音响而家越做越细啊，有乜嘢理由唔系要多个噶？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咯，咁都已经两个啦，仲未计个厅啊。
0: 第四件电脑，
1: 以前就话电脑贵啊，一家人啊 share 一部啫，而家喂有私隐噶啦嘛，系咪先？多过一部啊，完全唔嫌多啊。
0: 第五件游戏机，
1: 游戏机嘅梗系要多过一部啦。你知唔知道啊？有啲游戏系某一啲厂商独有噶嘛，咁如果我两样都想玩，咪要有两部咯。
0: 好，娱乐向嘅有呢五个选择嘅，系、啊，第一个就系雪柜，呢个系我嘅烦恼嚟嘅。
2: 点解要咁多啊？
3: 但我见过好多人屋企系真系有两个雪柜嘅，
2: 我就唔明点解咯。
3: 尤其是有一期咧，我试过去睇屋嘅时候咧。即係有好多家庭咧，我就係發現原來係一個雪櫃係唔夠用嘅咯。佢哋覺得，
0: 係啊，
3: 佢哋會喺廚房之外咧，譬如廳啦或者房啦，會擺多個雪櫃
2: 嘅。你嗰係迷你雪櫃，淨係裝嘢
3: 唔係啊？正常雪櫃嚟㗎，都係
2: 點啊？喺房要。要擺個即係裝菜，
3: 唔係啊，係廳咯，係廳有一個正常雪櫃係專擺嘢飲咁樣。可能我懷疑有啲家庭係成日煮飯嘅，咁可能廚房個雪櫃咧就已經打爆曬好多嘢食啊，調味可能有啲調味料又要擺個雪櫃啊咁樣，咁所以嗰啲嘢飲啊，啲濕性嘢咧就擺喺另一個雪櫃。
0: 我認同啊，我認同啊，係啊，因為其實就係我哋即係可能新居嘅嗰個廚房咧，擺雪櫃嗰個位咧係嗰啲好窄嗰啲位嚟嘅。咁我哋已經去睇過㗎啦。咁可以買到嘅容量咧，係比起正常雪櫃再細少少嘅。咁所以我哋就諗緊係咪應該可以喺個廳嗰度擺個細雪櫃仔，而係可以擺到嘢飲啊咁。咁你咪唔使即係啲嘢飲霸咗啲位，跟住你買餸啊嗰樣嘢嘅時候，
3: 唔使就住咯。係。不过咧，我想话咧，其实你知唔知而家好多咧女仔咧，会有一个迷你雪柜噶，
0: 哦，
3: 喺房度啊，
0: 摆面膜啊，
3: 系啊，
0: 哦，
3: 摆 mask。我見過
2: 要雪住佢㗎，要
3: 唔係好啲啫，即係佢哋會覺得哇，好似凍冰冰咁，好爽啊咁啊，即係舒緩啊，或者退紅啊咁樣。咁可能你又唔會將嗰啲面膜特登擺落去廚房嘅雪櫃咁樣，
2: 係好怪啊嘛，
3: 係啦，或者要特登行過去廚房咧，咁可能佢哋就中意喺間房度咧擺嗰啲迷你雪櫃仔啊，咁就會咧擺兩罐嘢飲同埋幾塊面膜咁樣咯。
0: 我有聽過，我有聽過係有人專門買個雪櫃嚟擺菲林咯，
3: 哦，係 啊，
0: 即係佢影相嘅某一啲菲林，佢要係某一個度數，
3: 係
0: 啦，咁佢特登攞嚟擺菲林都有嘅。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咪必须呢？
2: 如果听天然咁讲就系咯，即系我唯一会占用雪柜，关于我即系非食物嘅嘢嘅时候，你嗰啲咩芦荟啫喱啊，即系晒伤嗰啲咧，系啦。咁你雪住佢嘅时候，茶咧系正同爽啲嘅。
0: OK， 咁第二个电视机。
2: 要啦，
3: 呢、這个真系要啊！其实雪柜我都觉得可以要嘅，但系电视机会更加需要。
2: 你房冇理由唔摆一个噶，
0: 系
2: 咁你厅咪一个咯，
0: 有位摆咪摆咯。
3: 嗱，好景细啊！我啱啱寻日见咗个 friend， 我想话喺房摆电视机嘅重要性，点解咧？因为咧佢就话俾我知咧，即系哇佢咧而家咧成日咧背脊痛啊，即系个颈对落背脊痛，系痛到有一次咧，佢就喺张床度咧系起唔到身，佢真系好惊嗰一刻。因为咧，佢谂紧即系
2: 咪瘫啊？要系嘛？
3: 即系啊？系咪系咪中风啊？即系咪微中风啊？跟住，但系其实咧，后屘即系佢当然去咗睇医生嗰样嘢啦，就话哦，佢咧其实系咧。拉應該係拉到啲肌肉啊，即係入邊係即係嗰啲咪好崩緊啊，即係城市人嗰啲好崩。不過佢好嚴重，係化曬炎嗰啲咁樣嘅。係啦，咁我就哇，點解你會搞到咁啊？我都自認係嗰啲姿勢衰噶咯，咁你有幾衰咧？我想知咁。
0: 衰好多。
3: 跟住佢自己真係講咧，佢最好就話。之前唔係好興嗰套咩續約嘅咁樣講，有成四十幾集噶咁樣。咁啊，我睇嘅時候咧，因為咧我房部電視壞咗，咁我咪晚晚咧，即係我又想喺房度睇喎，喺張牀度，我咪晚晚拎部 iPad 入去，跟住咧，因為咧你 iPad 即係可能嗰個擺位同你個。电脑唔同啊嘛，咁佢咧就又瞓喺度啊，挨喺度啊，各种衰嘅姿势都用晒去睇嗰部，
0: 又趴喺度、啊。
3: 因为你嗰种呢种平板电脑咧，嗰、那个移动嗰、那个
2: 空间好少啦，个幅好少，
3: 或者你可以随意摆嘅地方仲多啊，咁佢就会攣埋一嚿好多奇怪嘅姿势咧，然后喐嗰部平板电脑去就咁样去睇咁样啦。咁但系平时佢可能睇电视，第一有一定嘅距离啦。二来你睇佢睇电视，佢又真系挨住个床板睇嘅，又未去到真系瞓喺度啊点样。咁但系佢变咗用平板。

0: 然之后就咁啦。点知咧，即系过咗一大轮之后，可能因为追晒四十几集，真系太长时间或者太耐，佢真系出事咁样咯。
1: 系、哎、呀，
0: 系啊。咁我话，哦，咁你今年，因为我同佢食生日饭，我话你今年嘅生日礼物系应该
1: 要有电视机，
0: 系啊，要装翻一部冇坏嘅电视喺房，
1: 搞唔掂啊。
0: 系啊，同埋我觉得系即系自己可能自己间房可以有自己空间啦，电视。
1: 嗯系唔使争，
0: 开心啲咯。
1: OK， 咁啊，南亚系
2: 我阿公又有部咧，摆喺房度睇马
0: 嘅。系系系，
2: 阿婆仔厅睇六合彩，跟住阿公仔喺房度睇马，好有趣噶佢两老。
0: 系啊，好港产片啊。
1: 系咁啊，第三啦，南亚音响
2: 唔止两个，
1: 唔止两个添啊，
2: 我轻松四个，
1: 轻轻松松四个。
0: 即系咪嗰啲南亚喇叭咁样？
2: 系啦，即系头先只有讲唔同 size 啦。我 friend 即系厨房，即系喺浴室摆一个噶，防水嗰啲咧，即
0: 系
2: 佢喺。浴室度练歌啦，
0: 系啦，咁厨房都要啦，煮饭嘅时候又可以
2: 系啊
0: ，chill 下
2: ，chill 下
0: 阿哥。
2: 咁你厅有两个，点解两个咧？一个攞嚟听歌，一个系攞嚟睇电视嘅。
0: 同埋而家系咪嗰啲好多智能家居咧？
1: 可以联动，
0: 系咯，可以连呢啲蓝牙喇叭咁样。
1: 好叻噶，你去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喂，可唔可以帮我？
0: 咁呢个真系，呢个系嗰个覆盖率嘅问题，系需要多过一件。
2: 同埋呢个平啊，可以即
0: 系
2: 嗰个
0: 有平有贵。
2: 系啦
1: ，OK， 咁第四第四
0: 个。
1: 个电脑啊，
0: 呢个都要啦。你 challenge 竟然？
2: 琴日只要 send 出嚟嘅时候，我话其实系咪即系呢个？其实你睇需要咗，譬如你一家四口咁样，咁、你阿仔一个，阿女一个，阿爸一个，咁都好正常啊，系嘛？但系你呢个系 laptop 啊，定系 desktop 啊？即系
0: 同埋平板电脑算唔算啊？
2: 我当平板系唔算啦，即系手提电脑同埋即系家用台机啊。
0: 系，我觉得正常真系而家系人头一部咯。
1: 系
0: 啊，好多家庭啊。
1: 因为我就系回忆翻起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家境唔系咁富裕，或者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买电脑净系得一个 quota 嘅啫嘛，同埋最主要可能未必系个钱嘅问题，系冇位摆嘅问题。
0: 因为以前啲电脑又大旧，
1: 好大旧噶嘛，咁所以变咗就系即系可能会买一旧，咁就全家人一齐 share 用啦。阿爸要用嘅咪排队咯，阿仔要用嘅仔排队咯，咁样系咁样玩法嘅。
0: 我都系黐我阿哥嗰部用嘅，记得细个。
1: 系啊，但系到而家咧，即系可能时间过咗啦，咁又变咗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就系，而家边度使电脑啊？电话已经搞掂晒啦，你仲会埋台，即系去个即系电脑嗰度做嘢咩？
0: 咁唔系啊，譬如你读书咁，你已经要用电脑啦，即系做下 project 啊，交下功课啊。
1: 咁所以阿涉即系可能 concern 个位就系个家庭成员嗰个组成。究竟有啲咩人咁就自不然需要有几多啦？
0: 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因为太多即系叫做所谓家人间都有私隐啦。
1: 哦，
0: 即系譬如我又用呢个 account 嚟买嘢啊，我又入咗我某啲资料啊，或者我又有个 email 啊，咁样成咁啊，咁好似又分翻开又有啲合理咯，我觉得
1: 有安全感。咁第五啦，游戏机
2: 同款都要一人一部啦。
0: 多余嘅对于我嚟讲系呢个 option， 因为我唔打机噶嘛。
1: 但系你唔打机，你屋企都会有多过一部游戏机嘅。
0: 系啊，咁我冇权干涉噶，佢嘅娱乐嚟噶嘛。
1: 咁又系，咁又有道理。
0: 系啊，即系佢唔好突然间摆喺个饭台中间，话我要摆呢度咁啊得噶啦。
1: 风水好
0: 系啦，佢自己收埋自己自己嗰啲地方冇问题噶。
1: 你自己自如 OK 咁样 OK。嗱，头五个就系咁啦，跟住落嚟嗰五个咧就系一啲家居向少少嘅。
3: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现代家庭最需要多过一件嘅家庭电器。
4: 第六至到第十件，
3: 第六件电热水煲，
4: 电热水煲啊，普通煲水嗰啲就梗系要一个啦，仲有个冲咖啡噶，有啲咧指定嘅温度噶嘛，咁所以一定要两个以上啊。
3: 第七件抽湿机，
4: 抽湿机就梗系要有两部啦，唔通你搬嚟搬去咩？抽完呢间房啊，抽嗰间房咩？唔好话我屋企大唔大啦，总之多过一部，梗系方便啲嘅。
3: 第八件烫斗，
4: 烫斗分好多种唔同类型噶，唔系所有嘢都可以平烫噶，有啲要挂烫噶嘛，所以要有两部噶。
3: 第九件风筒，
4: 风筒呢家嘢以前真系一家就系一个噶，但系而家系一人配一个啊，尤其是屋企多过一个女人嘅话，两部基本啦。
3: 第十件电磁炉，
4: 电磁炉啊，梗系必须啦！你要预佢坏噶嘛，你预佢喺打边炉嘅时候坏噶嘛，你多多一个多多个选择。仲有啊，如果你开两个炉咧，你点算啊？你要有两个电磁炉以上噶。
1: 好啦，第六至到第十位有呢一啲嘅选择、嗯。第六个就系电热水煲，
0: 电热水煲都有多过一个。
2: 你买个啲数大啲嘅咪得咯，系咪？
0: 同埋有几需要煲水系噶？
2: 嗱，出题嘅你解释下。
1: 我系有谂过买一个电热水煲嘅、嗯，即系我本身已经有一个，咁但系我会买一个，就系、是、因为咧，冲咖啡咧系真系要有一啲温度控制嘅电热水煲。
2: 哦

0: 即係佢要 upgrade。
1: 原來佢係 poly 樣，
0: 係啊。咁沖茶都要
2: 沖茶，
1: 咪總之你有温度控制咯。
2: 係啊，沖茶係要㗎，沖茶有一種係長期坐熱嗰種，又係要有㗎。
1: 同埋可能唔同茶咧，你有唔同温度㗎嘛。即係譬如呢種茶葉，最好就係85度水咁樣，咁你就要校85度咁樣。但可能你沖咖啡係用100度咁先算，咁你又要校100度咁樣咯。
2: 每款豆唔同啦，即係佢會有建議温度。
1: 要啊要啊，咁要咯。
2: 要有啊，要有啊。
0: 你太太點睇咧呢一樣嘢？
2: 誒，唔好阻到佢啊 ，OK 咯。係啊，同阿天怡嘅想法一樣。
0: OK，
2: 即係你唔好擺喺個即係餐台正中央。
1: 但我真係有識朋友屋企係連一個都冇
2: 嘅
1: 咯，
2: 一個都冇嘅，
1: 一個都冇，因為佢屋企本身嗰啲水龍頭咧已經係嗰啲一出咧已經係
0: 飲得㗎
2: 啦，
1: 係啦，熱水同過濾熱水同凍水可以即時飲嗰啲嚟嘅。
2: 嗰啲
1: 係啊，其實都係我覺得呢一個對於即係蝸居嚟講都幾好嘅。即係你好似擺少嘅，當你要嗰個咩温度調節嘅熱水碗先算啦。咁你嗰個磚係可能係沖茶沖咖啡，咁你嗰啲通常個容量冇咁大噶嘛，
0: 係
1: 嗰種咖啡壺式嘅，係啦係啦。咁你咪變相唔使再擺多一個磚係煲熱水，你用嗰啲就得咯咁樣。
2: 係
1: 可以諗啊你
2: 呢個下一條題啦，即係新型嘅即係家居電器啊。咁啊，第七個。抽濕機
0: 係咪要兩個咁多呢？即係一齊抽咁啊嘛？
1: 呢個係視乎你屋企向邊邊濕唔濕。同埋你間屋有幾大？
0: 即係將軍澳嗰邊咁樣。
1: 有啲真係好濕㗎，因
2: 為
1: 同埋濕到係你真係要房一部廳一部
2: 先至抽得曬。
1: 廁所又要一部，可能廁所嗰部係攞嚟晾衫嘅，要開一部啊。
0: 浴室部咁樣。
1: 係，因為有啲好濕嘅地方，譬如西貢
2: 係會滴水㗎。
1: 系啊，井南樹嗰啲係真係幾濕噶嘛，因為係咁佢可能真係需要多一部抽濕機，因為有陣時咧係煩啊，
2: 係
1: 即係你抽完個廳，你想攞入房，你又要掹咗個掣，又要倒咗啲水，跟住又再其實啲抽濕機都唔係特別輕噶嘛，
2: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屋企
2: 多一部啦，
1: 係啦，一間房一部添啊，可能咁樣我哋冇住嗰啲大屋唔知咋，
2: 佢理解唔到啊，小偉好啦，第八啦，燙豆。
0: 呢個係咪你又要傳統嘅蒸燙，跟住然之後有掛燙，即係幾款咁樣啊？
2: 其實係啊，有。
1: 但係而家有兩二合一嘅喎、
2: 哦。有二合我唔知啊。
1: 有啊。
2: 唔係我負責燙衫，我唔知啊。
1: 係啊，有二合一嘅咯喎。
0: 哇！咁我對你有啲失望喎、啊，啊、即係我以為佢係幫埋屋企人燙衫喎。
1: 哇！我以為你個失望係佢作為一個 gadget 達人，竟然唔知道呢個世界有掛燙加燙。
2: 個 wide bulb
1: 係啊，係啊，燙板嗰種啊。
0: 因為我以為佢會即係幫阿女每朝早都燙埋衫啊，咁樣直曬咁樣翻學啊。
2: 呢、這個工作不是我的。
0: OK， 咁你99分爸爸啦。
2: 我係負責車佢翻去咁樣。
0: 係呢、這個。燙豆就我知道有啲朋友係即係有啲媽媽輩啊，即係我阿媽其實佢係唔會識用嗰啲掛燙，
1: 係啦，一定要用燙豆嘅，
0: 係啦，真係要呢啲蒸燙，你倒出落去嗰種咁樣嘅，好直嘅嗰種先得嘅，咁可能就係新舊兩種咁就會有兩個咯。
2: 好啊，第九個風筒
1: 又要多過一個風筒。
0: 阿女唔会同阿妈 share 风筒噶，
2: 只系能够讲就系我哋而家屋企系有两个风筒嘅，
0: 即系一个系阿女用嘅，一个系你老婆用嘅。
1: 但系照计一家人唔会喺同一时间全部一齐冲凉噶嘛？
2: 但系因为长头发嘅关系，佢哋吹好耐啊。
0: 嗯，
2: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会重叠嘅嗰个时间。
0: 唔系，同埋可能阿女又买过啲咩等离子，唔知咩风筒咁样咧，3000几蚊个吹到个头。
2: 系啊，
0: 系啊，
2: 一个等离子，一个负离子咯。
0: 系啦、啊，跟住之后阿妈就会乱用啊，系啊，或者阿嫂乱用啊，系啊。
1: 但我觉得风筒系有限钱都 OK 嘅，你要多过一个咯。
0: 即好似音响咁样。
1: 同埋唔算好难收藏咯，我觉得风筒。
2: 同埋试过有一次去泰国啊，去嗰啲旅行嘅时候民宿嗰个风筒咧好弱嘅。冇力，即刻去买一个嚟用，系啊，变咗可以去旅行嘅时候又有一个
0: 旅行风筒。
1: 咁你屋企有好多风筒啊？
2: 有三个，而家就咁听到就系、
0: 是、第十个电磁炉。
1: 其实你去到电磁炉都要有多过一个嘅话咧，
0: 系啊。
1: 其实你
0: 抽气扇都有十个
1: 要。屋企任何电器都要有后备咯。头先话后备都要啦，打打下边炉会坏咗咁点？咁其实你所有电器都要有后备。摆定喺屋企噶咯，如果咁讲嘅话，
0: 咁啊，电磁炉咧，我觉得大家要即系谂一谂，就系若然你屋企本身已经系煤气炉嘅话，咁其实仲需唔需要电磁炉咧？有啲人会要嘅，要一个就攞嚟打边炉啦，系啦咁样。咁但系若然你屋企系原来系只能够用电磁炉咁样嘅时候，你有两个呢就好 make sense 咯。所以我呢个我就唔会拣落去三甲咯。
1: 唔会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系即系你电磁炉坏嘅机会率其实。唔係話真係好高啊嘛，除非你用咗好耐啫嘛，係咪先？咁佢用到咁上下壽命，佢開始古古怪怪，其實你可能都 sense 到佢話，你咪先去買一

0: 个。如果唔系我长期屋企都要摆多一嚿，又要摆多一嚿嘢喺度，因为佢坏嘅机会率唔系话真系咁频繁啊。咁佢你真系落下，你觉得？喂，真系坏咗，咁点啊？你咪去翻个炉嗰度煲咯，一次半次，我冇理由为咗呢个机会率而
1: 买多嚿嘢，
0: 系摆多嚿嘢喺屋企噶嘛？
2: 我有 friend 系咧，佢屋企系煤气炉嘅，吓佢有一个电磁炉，有一个电陶炉，
1: 哦，
2: 系啦，咁就电佢同我讲电磁同电陶系唔同噶先，
1: 煮嘢食。
0: 咁如果佢话系有分别嘅，
2: 系啦，
0: 系啦，
2: 我容许佢
0: 个效系啦系啦，个功效系有分别嘅，咁冇嘢讲啦。但你话买多个后备呢个理由，我真系唔接受咯。
2: 电视都可以买两部噶，一部睇嘅一部。
0: 我部电脑我哇，佢突然间坏咗咁点啊？又咪要多一部咯？
1: 好似对物咁啊，
2: 系啊，
1: 穿咗换。
0: 咁你水龙头都要啦，水龙头会坏噶。
1: 系，
0: 你所有嘢都会坏。咁你要买多间屋咯，喺隔篱。
1: 系啊，
0: 就系将所有后备嘅嘢摆一 set 喺隔篱。
1: 系啊，呢、這个
0: 咁你有咩就去隔篱间屋度拆出嚟。
2: 老公都要两个咁样，
0: 唔系咯？咁佢坏咗点算啊？坏咗点算啊？
1: 系要搵人替换噶嘛 ？OK， 咁我哋已经摆咗上网啦，咁大家咧都可以上网去分享你嘅想法啦。只不过这样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再拘捕十一人，涉嫌俄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令到被捕人士增加至36人。警方说，最新被捕人士包括8男3女。警方自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和市民举报，说有人在交通意外失话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之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款1亿3500万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已经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经调查之后，今个月落案起诉一对夫妇涉及10项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包括使用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同时被控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

展环表示，渔护署同食环署过去三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

0: 機運載山徑維生物料，利用機械外骨骼協助人員在偏遠地區工作，以及應用智能監控系統等。有議員關注會不會訂立人流承載指標、預約制和收費制等。謝展環回應說，會先在破邊州作預先登記制度，未來再研究如何擴展，又說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實施收費制度。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表示，中國有關部門上個月在遼寧、大連拘捕兩名日本人，說他們涉嫌觸犯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關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電機巨頭中國當地法人的日籍員工，試圖將中國加強出口管制的稀土相關物品帶到中國境外，可能被視為違反法令。木原廉說，海關部門在兩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領館通報，據悉兩人健康無問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决议，4名共和党人与绝大多数民主党人投赞成票，2名共和党人缺席。決議早前已經獲眾議院通過，這項決議不具法律效力，很大程度只是象徵性質，但在參眾兩院通過，反映包括部分共和黨人在內的國會議員不滿特朗普的戰爭策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回應說，他已經將伊朗逼至絕境，伊朗願意作出讓步，但是參議院偏偏在這個時候搞了一場不合時宜、毫無意義的表決，等於向敵人提供援助和安慰。天氣方面，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3點，颱風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5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20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3,13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78升8仙，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9.4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39仙2升7.8，华虹宏力192.2升25.9，阿里巴巴99.85升9毫，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谱2,186蚊升16蚊，建滔即层板93.7升6.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61，澳元5.41，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8，欧元8.90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蚊。

0: 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继续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科学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2: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3: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2: 电视节目《议政四方》
3: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2: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3: 《议政四方》
2: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3: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5: 监榜，
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5: 牛榜，
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5: 镖榜，
4: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5: 黄榜，
4: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6: 周文歌曲龙虎榜，
4: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7: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8: 好啦，翻到嚟咧，数榜之神嘅下半部分啊，我哋嘅小圈子朋友咧都有好多嘅分享，其中最多嘅分享就系话，点解冇乜乜乜乜，点解冇乜乜乜，点解冇乜乜乜嘅咁？
9: 佢哋有咩 idea？
8: 例如点解冇风扇啦？又例如点解会冇？
10: 风扇要多过一把
8: 系啦？点解冇微波炉啦？点解冇冷气啦？咁样有好多即系，
10: 但系冷气多过一部系
9: 正常，
8: 系好合理，
10: 系常规啦，系已经
8: 系常规到，
10: 需要再讨论啦，系嘛？
8: 系啊，又点解冇吸尘机啊？嗰啲咁样。是啊，
9: 所以其实只有
10: 他有讲的，因为吸尘。

0: 机系要有一部扫地机器人啦，一部手提式吸喇叭啦，同埋 sofa 啦，跟住仲有一部系即系正常嗰种大旧少少嘅，即系拖地式咁样嘅咁样，
1: 又好有道理。
2: 同埋有人系即系话即系作为一个音响发烧友。是不会用蓝牙的
0: 所以他觉得是不需要有那么多
2: 不需要有蓝牙的
0: 蓝牙音响是不是
2: 德哥啊是啦是啦是啦
1: 但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其实这十个选择其实都很难出的但是譬如说我很欣赏一些脑洞大开的东西譬如雪柜这样刚才听 Tiki 说原来
0: 原来很 common 的嘛
1: 原来是要一个即是女仔要一个来装的那我就觉得哦是的
0: 这个听众阿聪话呢他就是揀雪柜他说其他电器呢多一件呢真的没什么 feel 的、即是不会觉得好需要啦，我估佢嘅意思系，佢、但系多一个雪柜就觉得好合理咯，即系觉得系要有多一个咯，
1: 要有啊，
0: 系，所以大家对呢、這、一个题目啊，究竟啊现代家庭啊最需要多过一件嘅家庭电器会系呢十样嘅边样咧？咁、样，原来大家个意见都好似几缤纷，我觉得。
1: 我谂即系你问嗰班小圈子，其实可能有啲都会觉得要剔除在内，即系剔除咗佢啦。即系譬如你电视机好似就已经系。一个应该是要一定要多的就好像冷气机咁样是不是、
0: 即是屋企多过一部是合理的。
1: 合理的。而我会搞一些反而就是有一些很纠结的位置。
2: OK。
1: 即是我讲先我第三个呢 是要是风筒的。
2: 哦、风筒。
1: 是啦。即是这个是很纠结的。因为风筒好像刚才大家都会讲就是说咁大家不是同一时间冲凉㗎嘛咁你最多咪等一阵。咁你男人嘅阿爸嘅少啲头发嘅。
0: 吹完啦。
1: 唔吹都得添啊直头系。
2: 系我系冇吹头嘅习惯㗎。
0: 我几个有时吹头呢系吹完我话啊吹咗两秒咗喎。
1: 得啦。
2: 系啊得啦。得啦。
0: 即系我夸张咗少少啦。
2: 干㗎啦。
0: 系有十秒啦咁。但系真系呢系吹完啦咁样啦。
2: 系啊你摸下干㗎。
1: 但系会衍生到啲咩因为其实呢即系可能十年前嘅时候呢会听啲朋友咧会因为风筒事件而嗌交
2: 啊！
0: 哦，即系争风筒用。
1: 原因系乜嘢呢就系屋企有啲好普通嗰啲几百蚊嗰啲风筒嘅，阿妈觉得呢啲风筒咧，你只要吹到热风就得噶啦嘛。
0: 系啊系。
1: 但系阿女开始会着重佢头发嘅发质啊。
2: 哦。
1: 所以就想买
0: 啲离子，
1: 买啲贵嘅风筒，可能会上到四位数喎。
2: 系。
1: 基本啊，已经系。
0: 咁拗咩啊？咁咪一人一个咪好咯。
1: 阿妈就闹咯，你傻噶？你买个风筒买成四位数字。你而家揾到錢大曬啊！
2: 爭風合作，
1: 即係呢啲咁樣嘅，真係我聽過呢啲故仔嘅。跟住有啲就係咧，係因為即係譬如可能係阿哥有陣時帶女朋友翻屋企，唔係我啦嚇，係啊，真係唔係我啊。嗱，係我講埋先，跟住用阿妹或者家姐啲風筒咁樣，
0: 唔中意係咪？
1: 唔中意啦咁樣，跟住佢就叫佢阿哥你買多一個，
0: 你自己買一個俾佢用咯。
1: 係啦，咁樣
2: 係咪吹啲咩敏感啲嘅地方啊？
1: 家底係嘛？
2: 即係。
1: 或者
2: 是你知一健身室里面好驚㗎嘛见到。咦啲阿叔点解吹呢啲位嘅。
1: 对啦。
2: 好怪啊。
1: 或者阿哥好多鼻水吹鼻毛咁样係咪先啦。
2: 咪我见过吹脚囉。
1: 係啦。
2: 係啊。
0: 咁要吹脚啊。
2: 佢想啲脚趾罅都乾囉。
0: 其实尽量都唔好搵风筒吹啲皮肤啦。好乾㗎。
2: 啲阿叔會同你講食。
0: 雖然而家有啲風筒聲稱係可以催眠嘅，
1: 即係護膚嘅可以吹到。
0: 係啊係啊，即係佢話唔乾又係護膚嘅，但我都唔會咯。
2: 吹啲濕氣落去。
1: 嗱，咁所以就呢個糾結位就係呢一個嘅家品咧，其實一個其實一定係可以夠用噶啦。
2: 嗯，
1: 咁但係買多個屋企人可能會鬧你嘥錢，但你又有需要。
2: 但有需要嘅時候就有。
1: 所以擺第三啊。
0: 又壞係嘛？就係壞咗電視嗰排咪冇得吹頭啊？
2: 佢係預備多一個人嚟用啊，唔係壞啊。
1: 系
2: 两样嘢嚟噶。
1: 第二个咧，我就拣蓝牙音响啊。
2: 哦，
1: 因为我真系觉得系 must
2: 嘅
1: ，must 噶啦呢个。
2: 系
1: 我本身觉得其实有一个声巴就够啦，打落电视机度。你听歌嘅时候，你咪播落个声巴度咯。
0: 系，
1: 但系咧，其实你听嘅电视机摆个位唔系对正晒，全都听到噶嘛。
2: 系，
1: 你真系觉得音乐其实每一个角落都需要嘅，
0: 每一个角落都要存在。
1: 要我要 all around me 啊。
2: 哦，
1: 系啊
2: ，all around you。
0: Music，anytime anywhere。
1: 我觉得浴室有咧系多咗嘅，
2: 正啊。
1: 但系厨房又。是几好。
0: 唔系喎，我觉得浴室有又几开心喎。你头先讲完之后。系因为你有冇试去有啲酒店呢，佢会喺嗰个浴室房入面呢，有埋嗰啲音响设备啊，或者有个电视机仔呢，连住出面听嗰个嘅，但你入面都可以睇到同听到。
2: 哦，系啊系啊。
1: 咁似啲商场厕所嘅。
2: 系啊。
0: 系啊。酒店嚟啊。跟住你会觉得哇好高级啊。
2: 系卡士嚟㗎。
0: 系啊。同埋 你肉身入边有回音啊嘛，嗯、好似听歌又好似哦几正咁样咯。
2: 而家有啲防水嘅蓝牙喇叭仔噶嘛，就系、是、for你冲凉嘅时候吸喺度听噶嘛。
0: 觉得几过瘾咁啊！
1: 系啦，咁所以我呢个就
2: 第二话

0: 意啦。第一位冇啊，俾大家说服咗雪柜。
1: 雪柜
0: 唔使有解释啦，
1: 要有啊。
2: 突然间觉得屋企得一个雪柜，
0: 好渣，
2: 系贫乏啊。
0: 系啊，
2: 屋企
1: 系啊，你点可能将
2: 食物贫乏啊？
1: 唔系咯，将啲肉饼同埋啲红酒摆埋一齐先得嘅。
0: 同埋大家注意卫生多咗咧，可能真系
2: 生熟食物啊，
0: 真系可能阿妈一个，
1: 系
0: 阿妈就唔俾你喐佢个雪柜嘅。
1: 哦，系，
2: 咪佢啲餸咯，系咪？
0: 系啦，咁然之后你又会觉得咁，我唔系买咗个
1: 有啲好劲噶，有啲村屋嗰啲咧，中意系买冰柜噶，即系佢唔系雪柜，佢净系真系个冰柜，即系攞嚟囤货咯，系啊。
2: 好似嗰啲外国人嗰啲喺 basement 会有个冰柜，
0: 即系呢啲藏尸嗰啲系嘛？
2: 总有呢个剧情噶咯。
1: 唔系啊，人哋买餸啊，买多咗啊，
0: 系
1: 啊。
0: O K，
2: 即系个冰格唔够用系咪？
1: 个冰格唔够用啊。佢有啲冰柜，即系你好似出面
2: 好夸张。
1: 系啊，但其实而家有啲细冰柜噶，而家唔系好大。
2: 但系村屋好啱咯，我觉得。
1: 村屋好啱啊，
2: 因为可以随时 B B Q 嘛，可以雪地
1: 浴啊。好叻啊！你
2: 冻住啲扒咁样，
1: 真系有用
2: 啊！嗰啲叶、嗰啲扒，
0: 系啊，
1: 真系有用啊！正啊！
0: 呢个会唔会你三甲之一咧？雪柜，但系摆第几咧？
2: 我系保守啲嘅，我系摆第三位
0: 嘅。我系
2: 系啦，因为我始终觉得唔系个个屋企都有
0: 咁大
2: 咁多空间，
1: 系
2: 啦，即系你摆多个雪柜，系听咗系其实系压榨嘅。坦白讲，同埋可能我，譬如我咧，我系唔中意嘅。我唔中意个原因系咩咧？即系唔计需唔需要先。
1: 丑怪
2: 系啦，我觉得因为雪柜好难真系靓仔到你觉得。得佢系一件
0: 艺术品咁样，
2: 系呢件家私，我觉得佢想摆厅咯。你问我嘅话，
1: 一靓仔嗰啲咧，即刻跳去五位数
2: 嘅，系啦系啦系啦，或者好大步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好难，你揾到一个靓，你又想摆嘅雪柜喺个厅度咯。同埋有啲咧好靓仔嘅雪柜，都系贵嘅，
1: 好贵。
2: 但系佢咧系嗰个反而个间隔或者功能咧，
1: 摆唔到嘢嘅。
2: 系啦，即系唔系咁全面咯，我会觉得佢真系扮靓仔咁样咯。咁可能你又会即系觉得，咁又好似冇乜必要喎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雪柜都系受欢迎嘅，应该喺香港嚟讲，因为我觉得香港香港人都即系个卫生要求又高啊，享受嘅要求又高啊，即系净系饮嘢都唔知有。五六七样嘢饮长期喺雪柜啊，咁啊苏打水都有两种，
1: 又要自己喺度调嘢饮啊。
2: 系啊，啲人屋企调酒咧，长期要有苏打水喺个雪柜噶嘛。跟住譬如女仔又要摆 mask， 又自己有个迷你雪柜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点都应该有一席位嘅第三位啦，我摆喺、第二位咧，我就系拣呢一个其实我有啲纠结系摆电脑定系摆呢个抽湿机嘅。因为电脑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系觉得已经 default 咗系一定有呢样嘢，会唔会特别拣佢咁样？咁所以咧，我最后都系拣呢个抽湿机嘅，有少少冷门，但我想攻一攻呢、這、一个，系因为我怀疑有好多人真系觉得香港真系好湿噶咁样，佢一齐讲，你知道香港湿起上嚟啊，真系点知点点啊咁样，咁可能就需要多一部抽湿机，
1: 双龙出海。
2: 同埋我见过我啲 friend 咧系真系摆抽湿机喺厕所攞嚟晾衫嘅，
1: 哦系系
2: 即系连埋好似
1: 我而家
2: 当佢系。吹乾啲衫咁样用。
1: 我而家个抽湿机都系摆喺厕所噶。
2: 系啦，咁所以佢就可能要有额外一部系喺出边抽湿咁样。
0: 系，好。
2: 好啦，第一位咧，我系会拣翻电视机。
1: 哦，电视机啊。
2: 系啊，我觉得而家好似真系咧。人头电视机咁啊，
1: 人头电视机
0: 每埲墙都有一部啊，
2: 即系每间房咯，就算细路房都有佢哋自己一部电视机咯。嘅，
1: 同埋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视咧，佢哋系有其中有一啲嘅卖点啦，就系话佢可以咧换一啲画落去。系啊，跟住咧，佢哋咧系有埋个框，
2: 好似相框咁。
1: 佢系直头系好似一幅画咁，有呢种咁嘅质感。
2: 同埋我系绝对怀疑咧，有啲人屋企咧，可能佢原本买一部电视好地地咁样啦，跟住可能阿爸或者唔知边个家庭成员咧，又睇中咗另一部咁啊。
1: 哦，
2: 咁不如呢部摆喺你房啦。
1: 哇！
2: 跟住我哋又换另一部电视机，或者而家好兴投影机，
1: 哦系系，
2: 当电视机咁用噶嘛。我都 count 佢做呢啲
1: 电
2: 视机咁样咯，系即系可能又新市。不如又找部投影机在房玩一下樣，所以我觉得屋企应该是需要多过一部电视机。
1: Okay, okay. 好，马上听听我们的小圈子，看他们怎么选，听听第三位先。
3: 三星群数榜之神的第三位是。
4: 我会选择一号雪柜咯，你都知啦，而家上网买嘢食嘅时候好容易嘅咋，上昼订完之后咧，第二日嘅下昼就送到门口，有个后备雪柜咧就可以摆住先，等执好咗之前个雪柜又再放翻落去，而家几方便啊！
5: 我会毫无疑问地揀七啊，抽湿机。每年香港嘅春天就会回南天啦，屋企仲系湿淋淋嘅，一部抽湿机简直应付唔嚟。如果净系准备一部抽湿机嘅话，抽唔干离场嘅水分，到天气干燥少少嘅时候咧，佢可能就会发毛啦，或者有个印喺度，咁我就觉得好核突啦。就算抽湿机几雅位都好，我觉得咧抽湿机准备两部系一个 must 嚟。
1: 哇！天儿一下就中
2: 两
1: 个，
2: 中咗两个，啲保险买得几好啊！
1: 好犀利，好犀利，系啊！第三位就系属于即系抽湿机啦，同埋呢一个雪柜嘅，系啦。咁啊，相对比较少人拣啲嘅，咁但系咧，即系都即系叫做系喺咁多个种类里面都叫做多人拣嘅一个部分啦。马上听听第二位啊吓，
3: 三圣棍数榜之神第二位。
6: 現代家庭都有需要多一部電視機，可能是不單止一部或者兩三部不等，其實電視就可以掛在一間房裡，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大的螢幕，可以去看一些想看的節目，這樣的話其實都是挺有需要的。而且其實可能人們用電腦也可以播在電視上，跟著又可以方便工作，所以 suppose 其實電視都挺有需要是多過一部或者以上的。
7: 說到現代家庭最需要多過一件的家庭電器，一定是電視機的，因為好像我現在一部電視用來打機，一部電視就用來播一些串流平台的劇，加上有一些電視可以上網的嘛，平時沒什麼東西做的時候又開著我來播一些音樂啊，即做一些 background music 這樣，其實是真的需要多過一部電視的，不用了。
1: 哎，电视是第二位的。
2: 我都中埋了。
1: 是啊，好劲啊你啊。真的呢，电视呢他们觉得那个用途已经再不是只是拿来看电视那么简单。即可能是串流平台的剧又得，又或者是拿来播歌又得，都真的有人这样用的。那啊，打机啦，各样啦，那直头有人播出来添。那这个又是真的都常会接触到的。那马上听听第一位啊。啊，你们估不到啊这个。
3: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8: 我会揀第四电脑，因为一部爱嚟打机，一部爱嚟俾细路仔做功课。
9: 我会揀电脑咯，喂，起码都一人一部啦，系咪先？即系如果识用电脑嗰啲，如果唔系就要排队啊等啊，做唔到嘢，咁咪好冇效率咯。不过我想讲嘅系，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唔止一部电脑。
10: 我一定会揀电脑咯，因为每个屋企而家起码都会多过一部电脑啦，无论系平板电脑啊，定系话 desktop 嘅电脑啦。因为小朋友做功课又要用，大人 work from home 又要用，上串流平台睇戏又要用，咁你谂下啦，得一部电脑边够用啫？
11: 现代家庭啊，最紧要电脑啊要多过一部啊，因为个个人屋企同屋企人都唔想大家啲快好捞乱嗰啲噶嘛，同埋大家同一时间可能都要用，咁多过一部电脑点都方便啲啦。好似我咁，我自己都有两部，我阿爸又有两部，佢自己又有一部系专系课睇戏啊，又或者消闲娱乐，另外一部系打机嘅，咁我就有一部攞出街，有一部就喺屋企用，所以多过一部系好正常嘅事嚟噶。
1: 你话电脑嘅需求系几咁大呢？
2: 哎呀，真系电脑啊，原来。
1: 但系好劲啊，天儿已经中晒，其实你隔三个选择都有中到啊嘛。
2: 仲有我头先包埋底话，其实我想揀电脑，谂紧拣电脑定系抽湿机啊？
1: 系啊，大家都觉得电脑系真系而家呢个阶段系我会估唔到嘅，因为我身边有啲 friend 就系话，其实佢已经唔会再买电脑噶啦，佢觉得即系手机已经可以解决到电脑嘅好多问题啦。
2: 唔同噶，唔同噶，同埋真系好多人其实系唔止一部电脑噶屋企。
1: 哦，咁系啊，
2: 即系就算有手机有平板电脑啦，可能有一部系做文书嘅又。買了一部啊，
1: 哦系啊，
2: 跟住另一個牌子的可能那個就佢中意佢啲唔知乜嘢，咁佢又買一部，咁做唔同嘅嘢咁。
1: 係啊，同埋而家誇張係 AI 又可以拼落去一啲電腦度一齊去運用咁樣噶嘛。
2: 同埋打機咧，
1: 打機又係一款啦。我見過有啲誇張到係直頭買一部電腦專門放部電視
0: 嚇，
1: 係啊，
0: 用。
2: 咩叫买部电脑系放部电视？
1: 因为佢本身嗰部电视系上唔到网嘅，咁佢就驳嗰部电脑上去个电视嗰度，
0: 用 HDMI 线。
1: 我谂系啩，即系总之就系可以喺个电视嗰度上网咯。
2: 系咪可能佢方便？即系呢部就专系 mirror 电视，
1: 或者
2: 即系佢就唔想周围拎嚟拎去啦，就摆死喺，
1: 冇错，
2: 可能喺个厅嗰个电视柜嗰个位。
0: 我都试过驳电视剪片或者剪声嘅，
1: 系啊，
0: 个空间咁好奇怪，太大，
2: 系啊，
1: 大得滞咯。
2: 唔係，我覺得係習慣嘅問題咧。不過問題係你係咪真係需要睇咁大
1: 咁大個 mon 咁樣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參考下我哋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角和宏泰角丧生，当中宏昌角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角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角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五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发现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角，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需要与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指出，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和食环署过去三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有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未来会继续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包括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修物料，利用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应用智能监控系统等。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等。谢展环回应话，会先在破边州作预先登记制度，未来再研究怎样扩展，又说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实施收费制度。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的时候，再次敦促巴方纠正错误，保障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谢峰指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且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拿马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重大争议，巴方亦都从未提出抱怨。但是巴拿马最高法院今年一月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和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提得出背后是政治操弄。谢峰反问，如果契约想撕毁就撕毁，市场规则说不遵守就不遵守，资产想接管就接管，经营者说驱逐就驱逐，边个还会来投资，边个还会来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 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8.8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4升8.6，华虹宏力192元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1元，智谱2174元升4元，建滔积层板93.55升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13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69美元，卖出4,08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慢车龙尾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连翔道系有宗交通意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樱桃街。咁睇翻新界區嘅路面情況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慢車，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將軍路寶順路、將軍路中心去將南隧道。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文化审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3: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洗头洗头，
6: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5: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6: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5: 吓、
6: 啊！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号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8: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9: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8: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而家咧有种进退两难嘅感觉啊，系因为我完全冇经过大脑就应承咗我个 friend。试完咧，我个 friend 早嗰排咧就裁员啦，俾人咁佢系谂住自己创业啦。咁嗰晚食饭头脑一热，我真系应承咗佢可以帮佢手做佢哋公司嘅网页。开头咧我谂住轻松简单处理噶嘛，因为毕竟我又冇收佢钱，咁帮佢哋做个基本网站出嚟，等佢有得用已经算系咁啦。而开头咧都真系咁嘅。只不过佢越嚟越要求高啊，来来回回改咗好多次。喺佢生意上面咧有啲乜嘢 update， 佢又会即刻叫我帮手处理网站上面嘅嘢，做下更新啊咁样。做下做下，我见有啲唔好对路啊，因为佢真系当我好似正式员工咁，开始有啲抢我嘅感觉啊。前晚我就认真咁同佢讲，提议佢真系揾间公司正正经经咁帮佢maintain网站嘅事。佢一句就得埋嚟，佢话。你话帮我手㗎嘛，做兄弟嘅嘢唔系同我计呀嘛。唉，我而家真系唔知点算好啊，你哋有冇计呀？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嗱，嘉嘉，我同你讲啦，你呢真係要同你个 friend 讲返，因为做生意呢有啲嘢係要均真嘅，如果佢呢一个难关呢都解决唔到嘅话呢，佢都唔使旨意再做落去㗎啦。啊，咁你直接咁同佢讲啦。
3: 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出动呢一句说话，就係、是、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啱啱签咗经理人啊，麻烦你同我经理人倾倾啊。
4: 情绪勒索就唔系兄弟嚟咯，对方就系绑匪嚟咯。咁绑匪要即系要俾赎金咁剩咯，咁你提高个金额啊，咁先可以搞得掂。
2: 唔好啦，去尽啲啦，嘉嘉，直头连佢原本嗰个都 delete 埋佢啦，咁佢冇得用，原来都无一物啊嘛，系咪先？咁咪。

0: 你咯。
1: 如果你真的要继续帮他的话，我建议呢你真的要提高个金额多好多。点解呢？因为他而家已经咁多要求嘅话，可以想象到他开始用呢旧嘢嘅时候呢，他会无日无之咁样打俾你，或者 WhatsApp 你，叫你可唔可以帮我整呢样啊？可唔可以帮我加嗰样啊？呢啲情况呢成日都有发生嘅。所以嗰啲嘅事后费用建议你而家即刻加返啦。
2: 家家，你真系打嗰个日子太短啦！所有人话俾你听呢个 job 系轻松嘅 job 咧，都一定系唔轻松嘅。所以你要用一啲认真嘅手法去处理，例如揾第三方嘅人，然之后你做判头咯。我哋三成文讲啊嘛，七折啊嘛，你做 A 嘅时候判落去，判上判上判上判咁就得啦。
0: 我哋承诺，我哋而家去学。

0: 啦，我而家咧同老 Bass 喺泰国放紧假，不过咧有一件事好纠结嘅。事完咧，我同我女朋友咧同居咗一年啦，亦都有结婚嘅打算。佢正职咧就系教啲艺术嘢嘅，咁教啲咩咧就唔讲啦。总之咧佢有自己嘅创作室，咁之前咧我都会上去接佢收工，咁所以咧佢啲学生我都认识嘅。不过最近几个月咧我都好忙啊，少咗上去，而佢呢一排咧又多咗学生，所以佢都会迟翻。不过大家相处都好好，好有默契嘅。但有几次咧佢好夜先翻，因为有一个学生咧突然咧就想加堂啊。咁或者咧就系对方咧就想即系自己留低练多阵啦咁样，咁我都有问佢，咦点解唔留俾助手去跟啊？然之后咧就由助手去收铺，咁佢就话咧即系助手都系 part time 啦，咁所以就悭得到就悭。我起初咧都冇乜怀疑嘅，亦冇嗰啲咩一男一女夜晚 studio 度啊会乱搞嘢嘅嗰啲想法嘅，即系咧呢一排咧嗰个男仔上堂时间多咗好多，留低嘅情况亦都密咗。咁佢哋一对一上堂之后咧，我女朋友咧会隔成个钟咧先复个 message 嘅，咁我系有啲微言嘅，但佢话我系咪唔信佢？咁而前日咧我就飞咗啦，夜晚咧佢落堂之后咧专登 video call 佢，咁佢就匿埋喺厕所同我视像，我都觉得好奇怪噶啦。咁我老 Bass 又话啦，佢同嗰位学生一定有嘢嘅，咁搞到咧我呢几日咧即系放假咧都唔安乐。而今日咧我心血来潮啊，唔知点解就喺度谂啊，不如即系提早一两日翻去香港问清楚佢啦。咁多位主持啊，你觉得我应唔应该咁做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师生恋唔好，师生恋唔好，师生恋唔好，
3: 系咯，讲咗四次喎，
2: 第三次，唔系咁，你飞翻去都唔会问到结果噶啦，因为佢都明白师生恋唔好噶嘛，唔好。
4: 你问我哋呢个问题咧，其实好难答你，不如你问下你自己，如果搞埋啲咁惊喜嘅嘢，突然间翻去真系发现到一啲好惊吓嘅事，你接唔接受到先？同埋你想唔想接受先？如果系 negative 否定嘅话咧，咁我劝你算啦，放埋你个假先翻嚟解决啦呢啲事。
3: 咁翻到去咁啊，打开门。就可能你要见到呢，咦房门有人喎、闩埋到门喎、见完之后呢见到个厅呢就有啲衫裤鞋袜喺度，唔係属于你㗎喎、若然你接受到嘅话，亦都可以忍住唔动怒唔出手嘅话呢，咁我就建议你可以做啦。不过记住万大事要录音同拍片啦。
2: 我又觉得可唔可以唔好向呢个方向諗呢？可能嗰个学生真係好学呢，係咪佢真係想学多啲嘢呢？佢又真係好想即系你女朋友收佢做入室弟子咧，咁登堂入室，自不然可能佢又打唔到电话俾你噶咯 ，OK 嘅应该。
4: 嗱，你同咧啲艺术家拍拖咧，系唔可以用正常嘅思路去谂佢哋嘅。嗱，所以我哋回一回带先。你话啊，因为咧打俾佢 video call 咧，佢好奇怪匿埋咗喺厕所，会唔会其实根本就唔系奇怪？
3: 佢系咯，
4: 做紧一啲行为嘅艺术咁样啊。即系我哋平常就觉得，咦，你入厕所讲 video call 好奇怪咁、样，但可能佢系进行紧一啲行为嘅艺术。系啊，你打扰咗佢添啊，唔好谂咁多啦。
3: 我觉得就你改机票又嘥钱啊嘛，系咪？咁啊，不如你喺泰国嗰度就尽兴先啦。咁可能你喺泰国度亦都可以揾到一啲唔知系你个学生啊，或者可以派到啲咩人为师啊咁样。咁咪同翻香港嘅女朋友打翻个和咯。

0: 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唉，我有世纪大烦恼，想你哋帮我啊。今年咧，我公司会喺11月嘅时候搞 annual dinner。寻日老细叫咗我入房、啊，问我今年想唔想负责搞、啊。我梗系唔想啦，又要度，又要揾人帮手，分分钟啊，仲要用公余时间嚟搞添噶。而且自己知自己事。我本身咧系一个好差搞统筹嘅人，连啲朋友咧咩搞活动啊、食饭啊嗰啲，我永远都系 free ride 噶咋，我唔会搞噶，因为我搞咧一定有啲嘢会错噶。咁我咪直接同老细讲话，我真系唔系好叻做统筹嘅事咯。咁老细咧就话啦，你系时候学下点样 lead 住其他同事做嘢噶啦。嗱，括弧，我喺公司咧不嬲都唔系大嘅，最多都系中偏细嘅啫。删括弧。咁老细咧最后就话俾我拣啦。一系咧我就负责搞 annual dinner， 一系咧就负责我部门当晚嘅才艺表演。唉，两样都系拉屎上身嘅嘢。你哋话我应该拣边嚿屎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我觉得有大嘅就做大嘅。因为好多时候你突破咗你自己嘅底线，你自不然就会成为人上人。你老板可能系俾个机会你上位呢，咁睇系咪好啲呢？
3: 嗱，嘉嘉，我哋会睇大 picture 嘅，即系点啊？即系咧，如果你去 lead 嗰个才艺表演嘅话咧，衰咗嘅话咧，即系最多咪攞唔到奖咯，即系赢唔到嗰个才艺表演咯。但系如果你去做 annual dinner 衰咗嘅话咧，可能公司有好多同事会唔满意，又会话边个搞嘅搞得咁差咁样，咁到时好烦、啊。咁所以似乎都系做翻才艺表演算啦，好唔好啊 ？lead 住啲同事。
4: 大家谂下，更加大嘅 picture。Annual dinner 搞得唔好咧，下年唔揾你搞，冇人知噶嘛。但你才艺表演你上台，好多人拍片噶，你衰咗咧，嗰条片传千里，传万世噶。幸权利害之下，都系搞 annual dinner 好啲啊！
2: 去尽啲啦，两样都做啦 ，annual dinner 又做，才艺表演又做。
3: 个
2: 才艺表演就系表演点样搞我个 annual dinner， 哇，几劲啊！
3: 唔系啊，真系唔好搞 annual dinner， 真系多嘢做到你唔信嘅，应该系。但系咧，即系我都明嘅，即系搞呢个才艺表演咧，你个 team 咧，你都烦噶，你又要叫佢嚟啊，你又要一齐参与啊，啲同事约时间啊，要度啊，表演啲咩啊，又惊佢哋唔合作咁样，系咪啊？咁但系起码你自己条 team 啊嘛，你可以点佢哋。

0: 平时你唔可以点嗰啲即系咩中上层嗰啲，你跟话嗱，我哋系为咗 annual dinner 老细叫一定要表演啊咁样，咁你好似都可以揸住鸡毛当利箭啦。
1: Batman 讲过，佢嘅 super power 咧就系有钱，你个才艺表演可唔可以请人嚟表演啊？咁咪解决咗啊？
2: 我谂到条绝世好桥，你个 annual dinner 里面净系得才艺表演，咁负责才艺表演嗰个部门，你净系叫佢哋做好啲，咁咪得咯，搞掂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说，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的源头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都是较小的火源，但当他们遇到合适的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说，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单位是内部蔓延引致，有些单位的外墙棚架没有被烧毁，但是有火势入屋的痕迹，相信是由另一个单位透过内部走廊再传入另一个单位。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询问，如果宏昌阁用了合规格的棚网，宏泰阁是不是不会有事？杜志荣表示，火势蔓延风险会小很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之中向受害者赔偿，这一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都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香港是透过跨部门及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

0: 8000宗诈骗案件，阻截损失超过7.8亿元。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指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周四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毫，腾讯控股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是升8.6仙，华虹宏力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毫，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普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毫升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9，瑞士法郎9.656，澳元5.404，加元5.509，新西兰元4.425，欧元8.89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1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66美元，卖出407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丁角路有交通意外，丁角路近住山寮路。

0: 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车多。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去到樱桃街。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兆康站的壞車仍然是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的車龍到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去到馬會大樓。而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有路面维修，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留意翻啦。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龙尾系喺西隧港岛入口嘅龙尾系喺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区警署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在樱桃街是有交通意外，樱桃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广东道。咁另外屯门公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噶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嘅坏车啱啱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继续喺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继续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6月24号星期三啊，
1: 24号啦，
2: 咁又就嚟一个月啦，
0: 咁啊真系过咗半年啦，
3: 就系出粮
0: 就哦
2: 哦。
3: 紧要啊，知唔知啊？
0: 啱啊，
2: 啱啊，
0: 因为暑假要使钱啊嘛，系嘛？
3: 未到暑假都已经使紧钱啦。
0: 你啲暑假
3: 预热啊？
0: 嚟到嗰啲咩动漫节啦，之后咧七月嗰啲啊，咩书节嗰啲，哇！
2: 我好似留意到咧，七月咧有好多你玩嘅玩具都会出新一波嘅东西，
0: 正常
3: 大件事。
0: 仲有九月份嘅30周年啊！不过你算啦，你都摆低咗啦，嗰样
2: 一样半样。
0: 唉，加油啦，储下钱咯，
3: 努力啦，
0: 努力啦，努力工作啦，
2: 你要努力向上，
3: 不枉。朱君记，
0: 喂，今日我哋星期三啦，就有 SDE， 今日我哋有客席主考官啊，
2: 有高人啊，
0: 有高人指点啊，
2: 系有高人指点，请咗个高人嚟指点下大家迷津咁啦。
0: 有今日我哋会有三 Sir，
2: 系啊，三 Sir，
3: 三 Sir， 系，我仲谂住嗌 Miss 他一咁样，
0: 佢系三 Sir， 佢咧佢好温柔啊，三 Sir。三 Sir，
3: 三 Sir， 你小心啲，三 Sir 咩啊？三 Sir 又咩啊？又
0: 温柔啊！
2: 压住我哋个位嚟玩。
0: 三 Sir 好温柔啊！系啦，咁但系佢又几温柔咧？六点半到啊！
3: 系啦，你笑得几开心，
0: 见
3: 到三 Sir，
0: 三 Sir。
3: 啊，三 Sir 啊，
0: 出题目啊嘛，等我哋唔好呆等啊，系啦，咁
2: 而家就系我哋要佢呆等。
0: 其实本身我已经好期待，真系好期待佢做呢个主考官啊。
3: 好期待一阵同佢打陀螺啫，
2: 我惊我招架唔住啊，一阵间
3: 捉住佢玩陀螺。
0: 啊，就听到啦。啊，喂，我想讲咧，最近咧有好多特别嘅体会啦，其中有一个好黐线嘅，就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假设我哋三个今日我哋一齐喺公司叫做开完咪工作完咁样啦，咁跟住大家放工咪各自翻屋企咁，然后第二日或者隔咗一排就发现原来咧喺今日大家收工之后咧，我哋三个人当中可能其中一个人咧后续系有啲好惊天地泣鬼神嘅事发生，即系呢个系咩情况咧？即系我最近先知道，话说我上年就同一班朋友就去咗巴厘岛，咪朋友结婚啦，
3: 系啊系啊系，
0: 咁跟住咧其中我哋完咗婚礼之后咧。就有一日我哋去咗 beach club 嘅，即係全日就喺度即係 hea 啦咁。
3: 我記得曬住個太陽飲杯嘢咁嗰啲啊嘛，跟住然後肚屙嘛。
0: 咁有冇肚屙啊？我冇，好似冇
3: 啊，
0: 我冇事。咁跟住之後咧，
2: 聽下歌。
0: 係啦，咁我冇嘢啦。跟住後屘我哋臨走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即係叫做新人嘅朋友啦，叫做或者 common friend， 咁佢都嚟咗 beach club， 咁就咁啱今日見到。
3: 新人嘅意思就係佢哋有喜事嗰個新人。
0: 係啦，
2: 唔係新認識嘅，
0: 唔係新認識嘅係啦。咁我同行嘅朋友。有就識呢個人，你當嗰個就叫 Sean 咁樣啦。咁 Sean 就出現咗，咁我臨走嗰時候見到面，咁可能我同阿斌喺 beach 出玩緊，咁係阿斌你識佢嘅，咁我就hello 咁樣啦。咁但其實 Phil 喺婚禮過程當中都有見過嘅咁樣，咁但其實嗰一日就唔係一齊玩，即係臨走嗰時候佢嚟到啦，咁見到咁啊，而我係喺咗幾句，佢話喂我哋走啦咁樣，咁不如我哋咧就有個嗰啲沙灘椅，即係租咗嗰個位嘅，因為佢嗰個玩法嗰陣時候我冇記錯就係你可以就咁行入去冇 book 一個休息位咁樣。又得嘅，咁但係佢就自己入嚟啦，咁佢就冇 book 到位，咁我哋走咯，不如我哋讓個位俾你啦，冇所謂啦，咁你自己喺度玩啦，咁你自己識下人啦，咁樣自己開心咪得咯，咁樣，因為自己一個女仔嘅佢，
3: 係，
0: 咁跟住咁咪搖鞋咗幾句之後，咁我哋就走啦，咁跟住之後。事后咁冇特别啦，咁佢自己留喺度玩，我哋都冇再，我问啲 friend 都冇乜再 update 佢，因为我同佢唔系好熟啦。
3: O K，
0: 早排听佢讲咧，话佢
3: 识咗个男仔，结咗婚，
0: 佢有识个男仔嘅，但话佢撑啲喺嗰度。冇一条命啊！
3: 吓，
0: 跟住咩事？哇，咁大件事，因为你对佢嗰个 last 印象就系我哋喺嗰个拜拜咁啊，你自己玩啦。
2: 玩
0: 紧
2: 咁啊，
0: 跟住佢
3: 就冇 update
0: 啦，撑啲死吓咩事咧？佢喺嗰边中咗嗰啲亚米巴虫啊！
3: 哎呀，
0: 跟住咧，咁佢咧就系瞓下一觉，突然之间出事，即系佢你当佢嗰日可能 beach club 啊或者咩啦，咁一个嘅休息啊咁啦，就好彩佢唔知识咗啲新嘅朋友，咁就咁啱喺佢身边，
3: 系。
0: 咁所以咧，佢事发病发嘅时候咧，就喺佢隔篱就可以送佢入医院。
2: 哎呀，好啱啱好喎。
0: 系啊，咁跟住之后入咗医院之后咧，就话佢嘅情况而家唔知先帮佢做啲治疗啦。咁但系咧，如果都解决唔到咧，就要唔知用直升机就要送佢去比较啲附近大城市啲嘅先进啲嘅医院嗰度处理。
3: 哎呀，
0: 就好严重嘅。咁呢个咩亚米巴咩变形虫，啲细细个成日听噶啦，
3: 成日听好惊。
0: 咁但系嗰种咧，觉得系好
3: 乱咁玩水啊。
0: 系啦，即系咁，但系你唔会知道点样种噶嘛。 你喺嗰度，咁大家都喺個 beach club 度嘅啫。咁聽佢講完之後，咁我都諗翻，哇！我真係好彩啦。咁其實事前之前喺節目都有講過，即係大家會有分享過啲旅遊資訊，就去巴厘島嘅時候，有時可能你要小心一下啲食水。第一就正常水土不服呢種啦，第二就是。

0: 你唔知啲食水嘅来源好容易会出事啊嘛。咁已经其实都做晒准备㗎嗰次去，但我冇諗过有一个咁亲，即係叫喺身边嘅
1: 认识嘅人，
0: 而我同佢係经历完嗰个黄昏夜晚拜拜完之后，我走咗佢就发生件咁嘅事啦、啊。
1: 都唔知多唔多谢你呢。
0: 唔系咁又咁讲嘅，
1: 唔关你哋事嘅，系唔关你哋事嘅。
0: 咁唔系好彩，你谂下，你又谂下，好彩我让咗个沙滩椅俾佢，可能佢已经识到新朋友，先可以拯救到佢咧。
1: 你都有道理，
0: 你有冇谂过？
1: 有啱。
0: 但系嗰件事系好癫嘅，你觉得你事后隔咗一段时间，你听翻咧，而我唔系第一次系咁噶啦。即係你會知道佢係嚴重到咁，咁又上網就 search 啦，咁樣亞米巴蟲啦，佢有原蟲同埋變形蟲啦，咁我唔知佢邊種啦。總之我問翻個 friend， 佢就話亞米巴咁樣三個字，跟住就話佢唔知佢，即係你上網 search 咧，有一啲嘅説法就係佢嗰啲咩食腦噶嘛，即係佢 so call 啦，
1: 喺個耳仔嗰度捐入去。
0: 其實佢 through 嗰啲水，跟住入咗去你嘅身體或者鼻腔咯。咁總之大家注意一下咧，即係如果你去一啲外地啦，特別係咁我做少少 research 就係話類似佢可能嗰啲氯氣唔夠嘅時候，佢殺唔曬啦咁樣。咁因為你唔知，可能或者你去海灘各樣，你唔知佢邊度嚟噶嘛。係啦，咁跟住亦都話咩死亡率係好高，99% 咁樣樣啦。
2: 因為食腦啊嘛，真係食，即係怕佢個腦嗰度食咗。
0: 係啦，即係總之佢會喺你嘅身體裏邊啦。咁所以大家注意啦，你去外地玩，即係你特別而家夏天啲時候啦。咁、但係我就好驚嚇，即係嗰日同，因為我去同我講個 friend 就係個新人個新郎哥本人啊。係啦，咁所以佢後屘就知道翻件咁嘅事咯，我就覺得哇好驚啊咁。咁因為我話唔係第一次遇過咧，另一次都係關婚禮事㗎。係有一次係就喺香港嘅。咁有個朋友結婚，咁咧佢就有啲新人都會 book 間酒店房噶嘛。咁、大家完咗個婚宴之後咧，嗰、那個 after party 啦 ，so called 就係喺翻新人，我唔知佢有一間休息房定佢哋自己本身間房。總之係同一間酒店嘅房間啦，就好多人，咁大家上去就叫聚下啦咁樣。咁係喺紅磡嗰邊嘅。
1: OK，
0: 跟住咧，呢個就有少少關事啦，真係。咁呢即係當年有啲人醉咗啦，咁嗰啲醉咗就瞓喺張床度咁樣呢，咁我嗰次就好衰唔衰，咁即係我啲切住自己清醒呢，咁有啲人喺度拍片佢醉咗啦，咁呢我就去搞嗰啲醉咗嘅人啦，大家拍片為一位咁樣啦，咁我就類似呢，我用 approach 呢就係當咗佢好似俾鬼上身咁樣，就話叫佢即係噏咗一個名啦，一個我唔會講啦喺度，但係你大概會 get 到噏咗一個類似魔鬼嘅名啦，跟住呢你快啲離開佢，咁即係其實佢醉咗，我將佢等同咗好似即係你信嗰只鬼上身啦，
1: 諗住扮驅魔人啦，扮驅魔人
0: 睇得戲多嗰啲咁啦。咁因為大家興之所至，好多唔識嘅朋友，我最中意做呢啲娛慶嘅嘢。咁你咁即係得把口玩下嘅啫。
1: 你嗰次你個地點喺紅磡啊？
0: 冇錯，我之後先嗰陣時我都唔知啊，賴曬。跟住大家拍曬片啦，跟住後屘佢哋話都好似
2: 啲片開唔翻，
0: 冇咗啲片啦。跟住好似當事人好似係有啲
1: 問題，
0: 身體係有啲古怪嘅嘢發生嘅、又係完咗隔咗排呢又見返對新人佢就哇你知唔知嗰日佢係好邪喎，咩拍咗啲片又冇咗啦，跟住佢醉咗，跟住又唔知嘔啲咩黑色水呀、類似你我依、個我唔知係咪真有啦，但你當有啲咁樣嘅嘢令到我哋覺得唔係淨係普通個電話壞咁簡單啦，跟住我就話哎呀出事啦，我怀疑，跟住我就讲返俾新人听嗰晚我做咗啲乜嘢，跟住我可能关事啦，你又喺红磡嘛咁样。咁、但係又即係仲要系唔止一个人个电话有问题呀，仲要系。几个
1: 一齐集。
0: 因为系好多人拍嘅嗰次，我记得我就好似表演紧咁知道，哎有镜头你梗系
1: 玩
0: 尽啲啦。咁你咁开心系咪先咁样。
1: 玩啊。
0: 真系有啲嘢唔可以
2: 乱
0: 可以攞。攞啲名嚟玩嘅，真係
2: 祸從口出。
0: 所以連續即係叫先後兩單，我都經歷咗，就係你係身處於嗰個空間，但係當你離開咗之後，原來個後續發生咗一啲不好嘅事情咧。你之後聽翻，原來你會有種震撼喺度啊！
1: 震撼啊！
0: 我唔知你有冇試過類似嘅啦。而兩單咧都係同即係婚禮、結婚呢啲有關嘅。系啊，因为我发有阵时觉得咧，当你越喜庆嘅时候咧、
1: 你
0: 个戒心啊，
2: 就好低啦，
1: 系啊，
2: 因为你好开心就会忘晒形咧，
0: 太开心啦，即系平时唔会咁啊。
1: 好彩我喺我印象当中，身边发生呢啲事咧系冇你咁严重嘅吓、啊，就系、是、有一次，
0: 好彩你嗰时
1: 我都
0: 分享啲，如果唔系我呢啲咧，
1: 系啊，嗰阵时好乖啊，
0: 同埋你身边好多呢啲人啊，
1: 一点就翻到屋企，所以真系非常
2: 之安全、啊、咁早翻到屋企，
0: 因为重点系佢。身边有好多呢啲朋友，
1: 系
0: 系我嘅前辈级啊，高我几个 level 呢啲人，
1: 好危险噶嗰啲，
0: 系啊，
1: 一浪起副眼镜啊，
0: 浪起副眼镜嗰啲，因为
2: 系咪好似知边个咧？
0: 浪起副眼镜啊，全香港都知系边个啊？
1: 咁啊。 唔好讲，
0: 因为

0: 我都見過佢本人
1: 喺
0: 另一個 after party 度，即係我哋都相識啊，唔係。咪天兒嘅婚禮 after party 咪見到佢落去副眼鏡，我終於親身見到啦，咁樣好勁啊，好勁嘅，
1: 係犀利嘅，
0: 犀利嘅
1: 氣氛係好好嘅，
0: 我有學習噶，我會係啊，
1: 你真係學習到過咗頭咯，你就唔同人哋嗰啲咁啦，你嗰啲就無啦啦走去。
0: 我真係要請教啊，因為嗰陣時佢同事都喺度，咁正常即係都會即係叫做睇住啦咁啊，或者跟住我又請教佢同事，我哇其實我好犀利，即係我話即係叫做坊間有一個咁説法，即係佢擺個眼鏡啦咁啊，咁但係即係我好犀利，其實佢係清醒離開噶嘛，係
1: 嘅
0: 係
1: 嘅，
0: 即係我又覺得有時大家都會有一個角色俾自己咧，喺啲場合突然間如賓一下，
1: 同埋即係令到大家嗰個氣氛再高漲啲，再開心啲，都係一個技能嚟嘅。
0: 係㗎，真係㗎，佢開始唱 K 我就好放啦，
2: 但係彩我身邊冇咩呢啲朋友啫，暫時我啲朋友
1: 因為你就係嗰個啊嘛，你就係嗰個
0: 你試下結婚我表俾你睇啊，
1: 你以為我唔知啊咁樣？但係我講嗰個就係即係我發生過最離奇嗰樣嘢都冇你嗰啲咁嚴重嘅，即係嗰啲最多都係搣咗搭車飛，跟住好後悔自己要俾車錢拍車嗰啲啫。
0: 有啊，
1: 就冇你嗰啲又屙又嘔又剩咁樣。
0: 我呢啲過咗火位㗎啦，呢啲
1: 係。係啦，即係我嗰啲就係起哄話，
2: 惡作劇啲。
1: 跟住無啦啦，我 friend 話：，你俾搭車飛我做咩啊？你以為我冇錢拍車啊？我唔要咁樣，佢話唔要啊，你搣咗佢啦咁樣咁啊。跟住佢就一嘢搣咗啲車飛去。跟住然後佢嗰下唔知喎，跟住佢自己真係我而家有錢，我自己嘟咁樣啦，跟住嘟完我拍車之後，跟住然後佢冇揸車啦，最後都因為個 friend 揸啦，要佢唔揸得啦，因為已經咁個 friend 揸完之後送咗佢翻屋企，第二日跟住佢話點解我琴日張八達通扣唔到錢嘅？都系呢啲咯，
2: 哇！呢啲好唔抵啊，即系唔系？其实咧，旁人睇翻系好开心、好好笑嘅，
0: 都抵啊，抵死啊！呢啲
2: 佢好唔抵咯，我哋好抵咯，有呢个故事好笑呢啲，
0: 系啊，所以通常都系呢啲咁嘅情况咧，就出事噶啦。大家都
1: 千祈唔好太开心，
0: 即系尽兴还尽兴睇住咯。即系我都见过，即系婚礼系见得最多呢啲匪夷所思嘅。我见过有一啲试过咧，新人都未行出嚟就醉咗啦。晏昼喎，唔系夜晚喎，
1: 仲要晏昼添啊！
0: 都系我哋公司同事嗰啲嚟噶，
2: 咁快
0: 一婚礼啫嘛。嗰时有个
2: 你开名嘅，
0: 唔系晏一醉啊，系嚟参加嗰啲人就。如果个新郎醉就黐线啊，真系系啦，即系其他朋友都识嘅。咁跟住之后咧，新人都未行出嚟，晏昼 banquet 嗰啲，佢细个嘅，应该啱啱出嚟做嘢嗰啲嚟啦。跟住佢开始吓，佢系咪醉咗啊？即系隔篱台啦，跟住吓。佢仲未行出嚟，未开始个 party，
1: 连碟乳猪都未食啊，都未上台啊，
2: 未开始已经结束咗。
0: 咁当然佢成为咗当日嘅第一个啦，只系跟住后屘就出现咗经典嘅相啦，就系开始啲人醉咧
1: 喺个尖沙咀嗰度，
0: 尖沙咀弥敦道推住轮椅行啊嘛，有两个人，因为咧由酒店唔系由摆酒个地方去酒店嗰度咧要行少少路嘅，咁但系咧好多醉咗嘅朋友行唔到，咁所以咧就问唔知。间嘢租咗啲轮椅，咁我哋就十个人咁样推住两个人，就喺弥敦道即系当前门口嗰个位置嗰度咧，就推住个轮椅咁样去酒店，系啦，即系都系嗰句，都系开心玩，开心玩玩玩。
1: 暑假嚟啦，大家睇住嚟玩，
0: 睇住啲朋友咯，同埋睇住自己咯，
1: 系啊，
0: 即系年少无酒嘛，唔饮得唔好行饮啦。
1: 如果去外地地方，
0: 成日我喺隔篱都系咁啊，好心啲人唔饮得唔好行饮啦。
1: 尤其如果外地地方有五个朋友落水，你记得你唔好落水，你要做唔落水嗰个人，
0: 真系，
1: 因为点都要 keep 翻一个人，
0: 系啊，
1: 安全嘅，
0: 系啊，安全翻屋企先至玩得叻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90%是在宏昌角和宏泰角丧生，当中宏昌角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角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角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5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角，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要与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又说，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当日收到任务，要到宏昌角救援。期间何伟豪因为在宏泰角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角，强调他们有医嘱程序。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研究团队首次引入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至今成功完成48宗临床手术，包括全球首宗机械人辅助肝脏移植手术，以及经以后发际线入脑的机械人显微血管手术治疗头颈癌。透过机械人辅助，可以将手术切口移到发际线后，完全隐藏疤痕，亦都可以减轻术后颈部的淋巴水肿问题。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周凌宇表示，在做微创手术时，医生可能因为压力或者疲倦而手震，又或者因为显微镜和病人位置造成的不良姿势，现在都可以由机械人应用解决。欧洲多国连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二十

0: 9.8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嚟最高水平。冷气机同风扇等嘅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喺星期一唔够一日之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喺法国嘅冷气机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富纳克达尔蒂亦都报告双位数嘅增长。报道话，欧洲国家冷气机嘅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有大约20%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冇咁热，长时间高温并唔频繁，因此民众冇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若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唔容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同埋电费高昂等嘅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丁角路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近住山寮路嘅来回方向仲系全线封闭噶，驾驶人士要考虑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应图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噶。而家渡船街北行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另外砵兰街北行左转亚街老街嘅龙尾就去到豉油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过咗中区警署。红隧方面啊，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紧急路面维修仲系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龙尾近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近大会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分叉位稍为车多，龙尾近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略为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应该是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至到泥围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流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呢个黄贤嘅派对后派对，呢啲嘅派对我系好中意去，因为系可以见到好多好耐冇见嘅朋友，倾好多唔同嘅偈。

有趣嘅呢一首歌都系喺呢一啲嘅派对当中酝酿出嚟嘅。嗰阵时佢去监制嘅婚礼，咁完咗婚礼之后，大家唱 K 嘅时候发现咧，咦，佢都几啱唱阿 Jude 嘅歌。所以亦都促成咗揾阿 Jude 去邀歌嘅呢一个过程，而为佢填词嘅亦都有份喺派对上面出现。啱啱听过超同嘅派对作品。终点没转动，听说有直线气重。I'm not a fool。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啱啱听过由 Pandora， 好有惊喜啊！首 Pandora 作品《时光之灰》。

0: got me restless。
1: Muff 邱彦彤嘅新歌，继续一种有节奏嘅风格。Hello， 左边叫 R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人。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阁和宏泰阁丧生。当中宏昌阁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阁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阁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五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阁，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要同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又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同两名同行消防员当日收到任务，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何伟豪因为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再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新索，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令到被捕人士增加至36人。警方说，最新被捕人士包括8男3女。警方自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和市民举报，说有人在交通

0: 名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同时被控十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他又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午四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了。唐人新村交汇处应该是十八乡交汇处的回旋处之内是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大埔丁角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近住山寮路嘅来回方向全线系解封，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樱桃街去连翔道方向近海宏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去到顺德中心。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管道之内和近住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丰和村比较多车，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近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虎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RTHK Charts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4: 我黄天怡。
5: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家阿西帮你吹头，我只是抖一句不用了，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6: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是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Die Die。

0: 星嘅一个合作啊，本周上星对阿君宝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世界杯嘅作品啊。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还。

0: 性，你成日去 party 唔闷嘅咩？
1: 我成日觉得要见朋友，通常都系话红白二事啊嘛。咁你有得拣，梗系唔想喺白事先见啦。咁当然就想喺红事开心嘅场合见到啦。咁但系你又唔系咁容易随便有个朋友又结婚又成啊嘛。party 对于我嚟讲就系红事啊。

0: 在这些毕业季节，
1: 或者可再见。
0: 这首歌应该可能会令你有点感触。 IDG Bubbles 的派台作品《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认识的人几时是见他最后一次。在剛剛這個的 weekend， 正正自己都經歷了這件事，恰巧地是在同一個對上一次見他的場地，同一個活動，同一個空間，得知他離開了的消息。

森英林的音乐停止前，我们对一个人好的说话、好的评价、好的赞美呢，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很吝啬，不是很愿意讲出口，是要去到一些严重的情况才愿意。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黃浩兒、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JW 黃浩兒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李强表示，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中国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政府补贴，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重申，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 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新界区方面，十八乡交汇处

0: 回旋村内的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理好，行车线解封，还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上水方向的龙尾是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到管道出口。红隧去九龙方向是有路面维修，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是车多。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九龙近模范乡慢车，龙尾去到朗下村；屯门公路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到龙日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应付今次高度舞蹈机考试，考生们最迟可以睡到三点。就算梦中如何再次 puppy love， 不论 last night kimochi 与否，都必须 keep walking 去乘搭本次考试只有一班专门通往本次考场的越州公路193号专车。错过本班车，就算你如何大声呼叫你的名字，我的姓司，也将错失本次考试资格。到达会场后，请由 B 出口进出考试会场，然后向考官展示你 I just wanna dance 的风范。等候期间切忌呆等，应尽全力争取表现，以免落败时以为只是目送花给予考官而饮恨。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高人一等193。
3: 高人一等，93，93上，93上，93上，
4: 各位同学好，头先个 jingle 做得几好，
5: 系咪？
4: 系咪 AI 做嘅？
5: 呢个系佢就个 AI 啦，
0: 系我就系个 AI 啦。
4: 我以为你系将啲歌名掉晒落去，跟住问俾 Jan 帮我串联咗佢啦。
5: 我估应该都未做到佢呢个能力啊，
0: 系
5: 都系阿 Son 嘅阿 Son Sir，Son Sir 嘅每次嘅礼物，希望你中意啊
4: ，Son Sir 做得几好啊，好老师，
0: 多谢。
5: 今日咧就有三 Sir 喺度啦，咁啊193咧就会围绕住呢个考核题目就系新歌呆等咧。就考我哋問題，咁我同阿斌咧就會作答，跟住輸咗嗰個咧就要接受懲罰噶啦。
4: 嗯，
5: 係啦，咁啊懲罰啲咩？理髮板又得，咩都得嘅。雖然阿斌頭先攞咗陀螺盤
6: 我諗住今日準備埋個懲罰俾
0: 自己
6: 噶啦。
4: 我對自己真係好失望，因為身為一個陀螺戰士，應該隨身攜帶個陀螺，但係因為我嗰個陀螺箱嗰個係工具箱，你攞出街以為我整水喉嗰啲嚟㗎。我工具箱
5: 邊啲啊？
4: 我真係買咗個係工具箱，然後自己改裝咗，係好重嘅。
5: 然後就一格可以放啲陀螺啊，嗰啲發射器嗰啲，
4: 同埋好多。零件配件咁啊，咁因為咧，我尋晚屋企自己砌完咧，跟住我就冇擺落車度，所以今日冇帶你。
5: 哎呀，佢諗住討好阿 Sir， 點知啊？
6: 討好，即係我哋同阿 Sir 都要即係
5: 共同思考啊嘛，
0: 切磋下咁啊，
6: 打成一片。
5: 可能佢心地唔好，諗住嚟剪壓你啊！佢本身
4: 我 feel 到係
6: Sir 話佢最近練緊拉力，我覺得應該唔夠三 Sir 嚟，
4: 因為斌同學頭先咧隨身無啦啦攞咗陀螺出嚟，
5: 係啊，佢成日都係咁啊，
4: 係嗰只係一隻限量版要抽嘅陀螺嚟嘅，
5: 仲唔係出嚟示威呢啲啊？
0: 都唔係攞限量，
4: 而家嗰一隻係香港冇貨噶，
5: 係
4: 完全冇貨啊！
5: 哇！
6: 一陣解釋啊，三 Sir， 不如咁，
5: 俾阿 Sir 冇收，
6: 一陣咧手鬆啲，我借隻天馬俾你噶啦，
4: 借直情借，你送就三題啱曬即刻，
5: 沒收啦，
4: 係啊，唔好意思啊，今日老師有啲失魂，唔記得咗帶陀螺，
5: 因為老師要做正經嘢啊嘛，
0: 係啊，老師要考試啊嘛，要考你哋佢嘅新歌
5: 呆等嘅，
0: 你哋 ready 未啊？
6: 耶，
5: 嚟啊！
0: 第一次咁有信心啊！好，第一题，
4: 第一条，MV 入边咧，你知唔知点解我要指住嗰啲 CCTV 喺度闹佢哋咧？
5: 哦，我嘗試作答，係啦，即係佢模仿緊，好似係你經常會俾人觀察你生活嘅一句一動，然後你好想反擊，所以你對住佢哋會即係指住佢哋鬧，即係有一種不滿，你唔好咁樣成日好似監視住我咁啦，我想有自己嘅私人空間，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啦。但係呢個喺 MV 嘅前段出現嘅，
4: 誒係啊，我想問呢兩位同學係共同一齊答定分開？
0: 唔係㗎，分開㗎，
5: 我哋係對手嚟，
4: 對手嚟，
5: 頭先我攻擊佢叫你求，
4: 我以為係鍾佩生一齊贏嗰啲，
0: 唔係㗎，我哋呢度。
5: 講台呢度好殘酷，
6: 一齊贏㗎我哋，
0: 會一齊輸，但係唔會一齊贏㗎。
6: 既然你咁答，我唯有諗一個唔同嘅答案啦。嗰個答案就係寓意一種就係咧。

0: 都好殘酷，
1: 一齊贏㗎我哋，
2: 會一齊輸，但係唔會一齊贏
1: 嘅。既然你咁答
3: 啱啊，可以一齊輸。
1: 我唯有諗一個唔同嘅答案啦。嗰個答案就係寓意一種就係咧，大家即係你好似上網咁啊，你隔住個屏幕去鬧人咧，係完全冇壓力嘅，你中意點鬧都得，但係你唔會喺現實生活當中咁樣做。系啦，即系呢一个系咁样现实当中嘅比喻嚟嘅，
4: 即系我平时就系话啲 hater 系咁啊嘛，
1: 系
4: 唔够胆当众闹，净系隔住啲嘢去闹，
3: 系啦。
4: 呢两位同学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我要俾零分你哋，
2: 哇，
4: 少少
3: weak，
4: 少少同情分都俾唔到，
2: 完全努力分都冇啊！今次三Sir好严，
3: 我哋实现到一齐输啦，实现到一齐赢噶啦，我哋实现到一齐输，
1: 我哋要一齐输。
3: 我 feel 到三Sir今日唔系咁简单，
2: 系啊，我完全 feel 到三Sir系咩风格啦，已经
4: 系啦，但呢个。真係唔係嚴格，因為真係完全唔係咁，因為其實個 MV 係我有份一齊度噶嘛。咁而我一開始咧，其實係有鬧，俾人啱啱掉咗入去呢個咁嘅叫雪房入邊之後咧，我就鬧啲 CCTV 做咩監視我啊，點點點。但係咧，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忽略到，有一兩秒鏡頭咧，我鬧完之後，其實一個過鏡再翻翻嚟咧。我係有少少內疚同埋唔開心嘅，我冇鬧鏡頭，我望住個鏡頭之後開始就垂頭喪氣嘅。咁所以我唔係淨係鬧嘅，係有一啲反省喺入面嘅。其實呢個寓意其實係我啱啱放大假嘅時候咧，充滿咗好多憤怒啊！我就將我當時嘅憤怒想寓意翻落去。一開始係點解要咁啊？因為好多時你受到一啲你覺得唔應該去對待，你就會黐咗線。我啦，因為我係衝動型啊嘛，就鬧到先，唔係點解咁？點解要咁？所以我對住個 cam 好憎力，擘到隻眼好大，指住個 cam 鬧。但係原來過咗一陣之後，已經發覺唔係喎，其實我自己都有唔啱，反省好多。所以我對住個 cam 之後就有啲失落感，同埋有啲反思嘅樣子喺度。
3: 哦，即係反映翻嗰陣時自己個
4: 自己心態，其實係我當時年頭嘅心態嚟嘅，即係由一個好憤怒，然後就。乜都唔諗，然後去到啊諗，其實自己真係都唔係好啱喎，有啲嘢就去改過反省咁樣。
3: 哦，咁我哋真係完全係
1: 完全估錯，
3: 即係冇同情分俾得我，
2: 理解得
4: 唔好
2: 啊！
4: 唔好意思，我太抽象啦。
1: 學到嘢，啱啱聽完三Sir嘅一直話學到嘢，
2: 係有學到嘢，
1: 後追啊啲分 OK，
3: 係而家第一球啫嘛
2: ，OK 嘅呢個陀螺都有幾分可以攞啦。
3: 唔係你都係三分啫嘛，你係咪都係三？
1: 我哋四分啊，
4: 四分就贏啦。喂，好唔尊重陀螺啊！呢個四分同三分都唔知一定。
1: 外人三Sir，我哋唔好理佢。
4: 冇玩過啫，係
1: 啊，我哋有一個星星相。识分啦，三Sir，好唔好
4: ？OK， 咁头先 OK， 头先斌同学有十分，
2: 哇，咁
4: 波同学零分，
2: 咁都勾到分，劲
3: 俾零啫嘛，追，收翻又一追，
2: 我继续追。
5: 第二题，
4: 我喺 MV 入边，我系有攞到啲玩具车玩，嗰架玩具车咧，其中一架系红色，大家知唔知点解要用嗰架红色车咧？
1: 哇！
3: 其實我已經
1: 係咪你嘅 dream car 啊？通常咧呢啲咧 dream car 啊，
3: 擁有
1: 或者自己已經擁有啊之類啊咁樣咯。
3: 因為 MV 裏面其實有好多啲玩樂嘅嘢噶嘛，即係譬如街機啊、陀螺啊呢一啲咁樣。同埋個玩具車，我覺得都係一啲代表住你自己好喜歡嘅，所以其實佢個 dream car 係近嘅。你明 dream car 咧，但我又唔想。
1: 我好一好先，我覺得三 Sir 嘅答案唔會咁膚淺嘅，因為三 Sir 係有諗過㗎，即係佢唔會話dream car 咯，就係 dream car， 佢唔會係咁簡單。
4: 會唔會好簡單嘅呢其實，
3: 但係我好想係咯，我好想秉持翻啱啱嗰個推論啊。
1: 我知
3: 咩啊？
1: 串連翻之前嘅歌曲作品嗰架 MV 入邊嗰架車。
4: 哦，係喎，係 I Just Wanna Dance
3: 嗰架車。
1: 係咪？係啊，係啊，係 I Just Wanna Dance 個 MV。我就係諗緊係邊一個 MV， 因為我記得有出現過。係
3: 啊，係啊，係咪同一架嚟㗎？
1: 但係啱啱三 Sir 嗰個反應啫，
3: 咁都未諗到，
4: 出賣咗自己添。
3: 咁都未諗到，
1: 三 Sir 嘅反應出賣啊！應該唔係，不過我覺得嗰個應該可以攞到少少創意分嘅。串連翻，
3: 串連翻
1: 彩蛋之前 ，I Just Wanna Dance 入面都係有架紅色嘅車嘅。
2: 喺正確答案揭曉之前咧，三Sir個樣好耐人尋味啊！除咗頭先嗰架話係串連翻之前首歌嘅時候，佢有啲驚訝之外咧，佢成個表情都好耐人尋味啦。
3: 我覺得兩個人可以答到咁嘅，
2: 係咯，咁都答得出啊！
3: 真係俾唔落分。
2: 咁到底三Sir你點諗咧？
4: 兩位同學，我會俾阿斌同學多啲分，因為佢有提醒翻，原來 I Just Wanna Dance 出現過呢個情節，我爭啲俾紅色車撞到，又鬧佢啊嘛，我仲鬧架車，我記得。咁而波同學Dream Car 都係嘅，其實都啱少少嘅。咁而點解我會嗰陣揀？因為嗰陣咧可能係佢哋個牌子嗰啲玩具車咧就借咗，可能有幾廿架俾我哋咁嘅入曬箱嘅。咁當時製片就求其攞幾架俾我用嘅啫。咁我就話：咦唔好喎，想用紅色嘅跑車喎，因為本人都出名係紅。

0: 色跑車啊嘛。咁同埋就係其實係風水師。風水師話紅、叫我用紅色車啊，所以我就揀 MV 紅色車，會唔會令個 MV 再 hit 啲咧？
1: 我想呢個考慮嘅，
0: 係啊，好簡單嘅啫，我個人。
1: 哦，所以頭先聽我哋就講得咁開心，
0: 係啊，我就好驚訝你哋咁有諗法嘅。我問咗個廢問題，但你當然，尤其是
1: 斌同學，
0: 斌同學佢真係好勁，
2: 糾結啊！
1: 喺吹水方面真係一流。
0: 斌同學我要俾多啲分佢啊，今次。
1: 佢有幾多分啊？佢今次又
0: 今次啊！如果滿分100，斌同學起碼有60噶啦，佢提醒咗我。
2: 哇！好少可領先噶，
1: 領先好多，
2: 領先好多啊！
1: 你頭先10分加60分，你而家有70分。
2: 其實我而家係穩贏噶啦，你最後嗰題你自己爭氣啲啦，好嘛？
1: 我啱啱嗰題有幾多分啊？
0: 咁就20分啦。
1: 20分啊！哇！喺70分同20分，我差50分喎。
0: 咁好啦，我緊張啲啦。咁唯有俾50分你啦。
1: 好啊！
2: 唔緊要，我話俾你聽，呢啲最後嘅賽果都係三 Sir 話事。
3: 係啊，你哋終於參透咗呢個。
1: 千分直接贏，
2: 可以係啊！
3: 嘗試收買三場先啦，
0: 因為未有滿分，未諗到滿分係幾多。
4: 第三題。
0: MV 入面呢係一個雪房嚟啊嘛，點解我會製造呢個雪房嘅場景嘅咧？
2: 小心啲答啊！啊，諗清楚先講啊！
0: 睇下你點答。
2: 我知道，我就知啦。我啊知道，我答先啦。我话我答先，因为啊拍呢个 MV 嘅时候咧，天气系啱啱转季，好热。咁你拍 MV， 其实你亏待自己唔紧要，唔好亏待啲 crew 嘛。咁大家成队 crew 都喺一个雪房入边嘅环境度拍摄，你话系几咁舒服嘅一件事情。我觉得呢个系出自于三 Sir 嘅细心。
5: 但系你雪房嘅话可以再冻啲嘅，冻过普通冷气。
2: 咁可能佢哋中意好冻咧，系咪啫？
1: 越直冻，
0: 冇人中意好冻嘅。嗱，睇下先，我同你哋公司反映一下，你哋中意好冻。
2: 我哋呢度好冻嘅，因为
3: 三 Sir 系鲜肉，所以要雪住
2: 啊，系啦，
3: 保存得好啲。
2: 佢有啲见地喎，
1: 好嘢喎。
6: 好啊，多答咯。点解会用呢、這个雪房啊？嘛，因为系嗰个 mood 啊，个气氛，因为要做到嗰种有啲，譬如烟机烟雾弥漫嗰种迷茫。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用有啲咩場景底下有一種好似煙嘅感覺咧，就是、雪房嗰啲雪嗰種凍，咁你就可以呈現到個視覺效果，又好似真係啊有啲朦朦地，然後咧你可能做嗰啲顏色出嚟，美感上又靚啦，但又可以做到嗰個頭先個 mood 啊，迷茫
2: 渣，好嚟啦，我認真俾一個答案啦，認真嘅呢個答案係，即係我覺得係雪房呢樣嘢配合翻外等嗰、那個心境啊，有咩人嘅心境係最凄涼咧？即係好似係一個冰天雪地，好辛苦、好煎熬咁咧，就係、是、一個人等待嘅時候，
1: 等人救，
2: 所以。你一個雪房嘅環境就係切合翻外等嗰個人入邊嘅內心，而唔係外在嘅環境。OK，
1: yeah，
0: 哇咁樣啊，咁我係咪可以開股啊？
3: 係啊，三 Sir 有請。
0: 雖然兩個都錯，但我知道兩個都明明知道答案嘅，但係佢哋唔夠膽講啫。
1: 我哋想嘗試諗一個 creative 嘅答案。
0: OK OK， 咁如果 creative 嚟講，就阿斌同學咧係會 creative 啲。
2: Yeah，
1: 好嘢好嘢，
0: 佢有俾咗兩個解釋添啊，同埋兩個都覺得係兜得幾好嘅，幫我。
1: 心境啊，嗰、那個極地嗰個感覺啊，係咪？
0: 係啊，但係波同學你都唔差，你嗰啲煙霧瀰漫都係有少少呢個意境嘅。
1: 係啦，
0: 係，但係斌同學點都勁啲，得好啲。
2: 嗰廿分你追唔翻？
1: 追唔到啊，追唔到啊！
0: 咁而真實答案就係、是、大家都知啦。咁我都係想，因為大家成日都出面外間啲新聞話咩雪櫃啊嘛，咁我就想玩翻呢條橋。於是我同公司講，可唔可以玩呢條橋啊？咁公司又好大方俾我去做。咁我哋咧其實係本身真係想玩雪房嘅，但係咧原來租唔到喎，因為冇雪房可以俾你熄咗佢個冷氣。咁我拍嘢唔能夠咁凍，個雪房係零下嘅，啲 crew 係僵硬咗嘅拍到。咁所以就原來最終係租唔到雪房，咁就去搭咗一個扮雪房嘅景出嚟，再抽象啲啦成件事。
1: 呢一首歌其實真係喺嗰個 concept 上面係幾時開始醖釀到，就係做呢一首外等咧？
0: 其實好早啊，係年頭已經係我一放假冇幾耐，已經開始我就揾阿 Gareth 話我要做一首歌。要做一首 K 歌，我俾咗啲 reference 佢2000年代嘅 K 歌，我想做呢幾個歌手嘅風格咁樣啦。然後 Gareth 就揾咗 AP 啦 ，AP 而家係佢 writer 嚟噶嘛，咁 AP 就都有個 friend 咁就幫我寫咗呢首 custom made 咗呢首歌。咁而去到我收到 demo 之後，我就話同 Gareth 講好啦，我正我呢首歌，咁我填詞咯。然後 Gareth 就話等等先啊，Sam，所有嘢唔好自己做曬。交翻俾啲專業嘅人做，咁而佢我都好中意就係阿 Y， 佢會聽完首歌，佢 feel 下題材係咩就去寫咩，同埋 feel 下呢個人啊，佢 feel 下193係啲咩就去寫咯。於是我哋就放手就交俾阿 Y 話：阿 Y 你諗啊，我哋唔俾任何意見咁咯。咁結果收到份詞真係好勁，我就呆等喎，一睇個標題就咁勁，都寫緊我啊！但係跟住睇頭幾句嘅內容都啊等緊唔同嘅嘢，好似寓意緊我一直等緊啲嘢。但去到可能三分一之後就原來

0: 嗰情歌喎，讲爱情喎，呢首歌原来讲緊你等你爱嘅人咁喎，咁我就觉得好正喎呢首歌填得。
1: 嗯，因为佢跳到去讲即係等緊嗰个咩叫幸福啊，咩叫确幸
0: 啊。係啊係啊，即係有时我觉得有时你等待嘅过程都会令到你有啲反思啊，或者小确幸，即係唔一定等到啊，好多时等都未必等到，但係等嘅过程好似我咁，我等咗几个月之后发觉原来自己諗法都唔同咗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小得着咁样㗎嘛。咁就所以我好鍾意呢首歌，我都係好神奇啊！呢首歌呢係一開始我可能頭幾日睇啲 YouTube 嘅 comment 呢，好多人都話聽到喊囉。我係冇乜人聽我歌聽到喊㗎嘛，即係啲人會咩睡到三點 last night emotion
2: 反差
1: 嗰啲就會有啲好奇點解會咁
0: 啦。I just wanna dance 都唔會㗎嘛，即係喊咁，但係咦，啲人話會聽呢首聽到喊，即係 keep walking 都有好多人 message 我就話，我放棄嘅時候，我聽你呢首歌咧，令我有翻啲動力啊咁啊。係、但喊唔係喊咯，但呢首歌我好 surprise 啊 ！YouTube 好多 comment 都話，聽到喊同睇到喊，啲人同埋話，你聽一次，你試下 mute 咗首歌就咁，我唔知佢 mute 我把聲啦。首先，佢話 mute 咗首歌，試下就咁睇個 MV 啊，都會另一番感動。
1: 真係睇閉路電視咁
0: 我覺得都幾神奇喎，原來我個嗰啲共鳴係傳到俾人哋，可能即係佢一定唔會係我嘅情緒，唔係我嘅嘢咧，但係原來佢有其他嘅共鳴喺呢首歌度攞到。因為本身個 MV 其實呢一 part 寫信俾 fans 呢一 part 好短嘅，係可能係幾秒間嘅事。我哋本身有啲搞笑嘅劇情嘅，我哋本身好多搞笑劇情就係咧，其實都係寫嘅，寫咗張紙度，例如係。我想做一個有諗法嘅人，然後我就睇書，然後就突然之間醒目咗啊！可能我想唱歌好啲，然後就會去練吉他啊、練歌，然後就好咗咁。我哋好多啲搞笑劇情咯，即係好似嗰啲不停咁剪接，噔噔噔噔噔，哆啦 A 夢咁變啲白寶俾你咁嘅。咁但係去到寫信呢一 part， 咁佢哋又叫我寫少少啦，我就寫寫下就好感動，就諗翻起我啲 fans， 因為同埋 MV 入邊出現咗我想要。嗰啲 fans 嗰啲物品都係我要求要擺嗰啲落去嘅，咁有一張手幅就係其實我人生即係接近完美193，以前係我嘅稱號嚟，啱啱出號嘅時候，咁啱啱出道嘅時候，佢哋第一樣送俾我嘅應援物咯，所以我就好好 keep 住到而家。咁我見到嗰張手幅，然後就寫信就好感動，諗翻起咁多年嚟捱落去，咁好多時即係好多時我依行，我知我一個勁波動嘅藝人嚟嘅啦，好多時一去到啲唔開心，我就好想放棄，咁每一次都係。想起他們我就沒有放棄，於是這封信我都是寫相關的內容，然後就哭到黐咗線，哭到張紙濕曬，然後哦，導演唔嗌咳喎，即係我哋啲專業演員，導演唔嗌咳就要繼續
1: 寫
0: 啦，寫咗成可能有5分鐘、10分鐘，張紙係濕曬，啲字化曬咁咯，咁跟住導演就話：，正啊，估唔到有呢一 part 咁突然有呢個咁嘅題材，咁我哋 skip 咗後面唔使用嗰啲搞笑嘢啦，不如我哋轉個方向啊，係再温情啲，因為你呢 part 已經可以用到好多啦，
3: 都好睇得出嘅，同埋都睇到你自己睇翻你睇翻過往嘅一啲綜藝作品咧，就係、有曱甴定係昆蟲喺身。其实都挺感触，
0: 系啊，呢啲都系我要求，我想放落去嘅。本身谂住放啲好普通嘅片段，少少啦。即系其实有唔同电视系俾我嚟娱乐，我嚟 hea 时间啊，你打机啊、陀螺都俾我喺入边 hea 时间嘅。咁但系电视我就觉得冇理由唔俾个意思佢，就咁我睇电视咁有咩意思咧？然后我就想摆翻以前啲片段咯。寓意紧我呢几个月期间，之前嗰几个月咧系有时想放弃，或者甚至系想唔做呢行啊嘅时候，我就会谂翻点解我要开始，同埋其实我真系经历。即系捱出嚟啊！头几年、头三年都冇人识噶嗰阵，点解要俾几千只、几成万只曱甴去轰个琴喺我个身、琴喺我头咧？因为觉得好想成名，好想有人识啊！嗰阵系真系冇人识噶，完全制作组同我讲话，全香港冇人做过，电视史上冇人做过，全世界应该都你做咗，你系第一人啊！可能会有报道，于是我就去做咯，
3: 顶硬上，
0: 顶硬上，然后我仲记得系好辛苦，因为顶硬上完之后咧，我俾啲曱甴喺度全身损晒，然后同埋敏感，要系咁拍敏感药，然后。即刻冲个凉，食完敏感药之后，个几钟之后要去挑战食最辣嘅辣麻辣面咯。跟住又再令我发翻啲，我成身系肿晒咯。我就谂我以前咁辛苦挨出嚟，点解唔继续挨落去？点解咁易放弃咧？于是我就将呢一幕摆上 MV 入边。咁同埋我都特登摆翻 Era 落去。嗰我系有一秒出到 Era， 我哋四个喺度噶嘛，我都想寓意住其实我哋佢哋三个陪住我一齐挨呢段日子。所以我放弃唔系净放弃我自己，我放弃某啲队友咁努力去陪住我一齐行呢条路，四个一齐行，所以就摆埋佢哋嘅画面喺度。
1: 所以里边其实仲有好多心思喺呢一个 MV 里边可以睇到。
2: 我赢啦，应该即系
3: 最
2: 后
3: 判
2: 决
3: 三场
2: 系啦，三场
1: 大比
2: 数
1: 胜出啦，今日系
0: 一定系斌同学噶啦，因为本身佢一开始未开麦之前攞只陀螺出嚟，我已经。俾佢贏內定咗啦，唔好意思。
1: 投其所好，
2: 乖嘅學生係幾咁重要，我話俾你聽。
1: 好明顯，琴日先去買嘅呢對。
0: 如果佢琴日先買到抌本，佢呢隻限量都貴嘅呢隻都。
3: 咁所以今日嘅勝出者就係我哋嘅品晨品同學。
2: 咁我哋諗下點樣去懲罰阿波同學啦。
3: 今日多謝三 Sir 193。

听日今日我哋主考官三垂1933考我哋嘅题目，呢首新派来作品呆等。咁啊，惩罚片段之后，派完就会再 update 俾大家睇啊。听日5点再见啦，拜拜，多谢三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门上星期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死亡，警方将案件由工业意外改列为误杀，并拘捕两人，稍后会见传媒交代详情。案发在今个月17号，即是上个礼拜三。那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送院抢救后不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与多名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又宣布下个月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参与茶聚的73岁长者话，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后，决定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认为当地的消费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3年前年满70岁之后申请高龄津贴，津贴汇入本港的银行户口，他每年2至

三次回港复诊时候顺便到银行提款。新安排对长者尤其行动不便或在港没有固定居所的长者非常方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欧洲多国连日受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夫纳克达尔蒂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过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得大约20%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如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繁复、安装费和电费高昂等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

0: 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嚟啦，咁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坏车咧，啱啱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咧都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道上行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行车线解封，车龙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咁另外，屯門黃珠路係有交通意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葉旺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龍富路近龍門居。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嘅龍尾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红隧去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是有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到常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Hey guys, this is Lord.
9: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10: Hi, I'm Jessie J.
11: Woo!
12: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3: Hi, I'm Chris.
14: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欧瑞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不拉欧瑞强。今个礼拜我都话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香港粤语精品，而呢精品咧就唔系话流行榜第一名啊，几多个礼拜攞几多只金曲嗰啲，唔系嗰啲，比较少听嘅，但系又好精彩嘅。咁啊，一连五首都系合唱嘅，合唱比较难嘅，因为要互相配搭，又要个故事咧啱男同埋女咁样唱咧。先至咧系完美噶嘛，咁但系咧我而家就希望咧就将呢五首咧串埋，头先讲嘅咁多条件都齐集晒，串埋咗咩咧？串埋咗一个故事。好，咁第一首咧就男同女嘅对话，个女嘅就话：让我跟你走得唔得噶？你要走啊嘛，要分离啦嘛。咁而且呢啲嘅歌咧咁啱咧就当年阿毛启贤咧佢有一把好雄壮嘅声音，不过佢做 warm up。跟住就放俾佢监制呢张唱片嘅女歌手彭玲主唱，嚟咪嚟咯，不过唱完先，好澎湃嘅呢只歌，好有爆发力嘅彭玲，让我跟你走。

胡啟賢同埋彭羚合唱嘅歌叫做《我跟你走》。咁如果你讲起全部合唱歌咧，仲要跟住哇呢、這个剧情嘅需要咧，一个话我想同你一齐走嘅，你唔好走啦咁。咁啊，个男话：唉，相爱很难，又系歌名啦。同边个讲啊？同梅艳芳讲啊。其实咧，佢哋合唱都好难，因为唔同唱片公司咧，好少能够合唱嘅。因为咧，唱咗出嚟，咁啲版权点算咧？要大家呢两个歌手咧，好好朋友，亦都好话得事。相合唱很难，相爱更加难。

0: 张学友同埋梅艳芳唱嘅《相爱很难》，咁啊唔得噶，相爱好难啊，我都系要走噶啦。男嘅话，我总之咧，我听日就喺某某车站嗰度咧就走噶啦。咁通常咧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咧，多数都系追出去咧，啱啱望到佢嘅吓背影，然后咧就追唔到嗰只啦。咁样先有电影感噶嘛。不过十出九出嘅分手电影都系咁噶啦。诶，算啦，剧情需要只歌好咪得咯，系咪？咁啊，真系写得好有味道，啊，唱得更加有味道。苏芮同埋夏韶星，《车站》。
1: 无足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

蘇瑞夏潮聲的聲音是非常之襯的，因為大家都不是有弱過聽的，所以分離的時候就眼淚在心裡流，說話呢不用多說、用眼神交換。所以剛才說、劇情需要發展去到車站送別的時候，一句說話都說不到、因為趕車尾，而且呢用眼神在個窗那裡望出來，其實女方是男方都有眼神交流，个女嘅就话：你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你走就走啦，走咗你要翻嚟噶嘛，希望你继续噶吓、好似呢只歌咁一样啦。咁粤语版有嘅，谭咏麟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校长。

系咪啊？呢个连续剧咧有一连五首合唱歌都系粤语精品嚟，让我跟你走唔得咧，相爱很难嘅。咁喺车站分手啦，咁啊女方问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啊？咁啊男方用眼神回应一句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中文就叫做我会经常记住你，常在我心间。关正杰、黄露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之后回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与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拉了29人。警方说，集团和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和邻近工厦单位作为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参与林红友等刑事毁坏收债行动。有人犯案嗰阵着住校服。被捕人士包括多个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300,000现金，相信当时匪徒正准备将资金转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拉了两个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司令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主要就系近住安定村对出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屯兴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在上环消防局。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仲是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码头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即系近住东隧入口嗰段咧，比较行车缓慢噶。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另外九龙方面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德道。预告一下晚间嘅工程。在将军澳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十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九龙方向环保大道近住香港单车馆公园至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一段的慢线是会封闭。另外黄大仙和观塘太子道东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半至到清晨嘅五点半，由大老山隧道通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嘅支路，即系近住都市绿洲嗰段嘅支路啦，会封闭，驾驶人士可以改经虎山道掉头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8: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洗头洗头，
10: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9: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10: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9: 吓、
10: 啊！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12: 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是香港粤语乐坛的精品来的。这些歌呢，即虽然不是日日播，经常听到，但是真的那个年代这些好歌实在很多，我们不应该遗忘。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个郑 Sir 郑国光老师写的人生四部。

就係生老病死。咁好多人都會忌諱啦，哎呀，唔好諗啦，唔好講呢啲嘢啦。其實我覺得係人都知嘅啦，亦都起碼心裏邊知嘅啦，亦都係人之常情嚟嘅，係人都會經歷呢四樣嘢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越知咧，應該直情係更加積極嚇，積極面對人生，咁咪就更加快樂咯嚇。人都係咁啫嘛嚇，生老病死有咩唔出奇嘅？個個都會遇到。歌曲叫做《為什麼》，唱歌嘅係唱泥路上嘅路易。

Brenda 路易美唱嘅为什么，即系系伍伦真功嘅作品啊。原曲咧，伍伦真功叫做《一叶舟》，一只精品嚟嘅。为什么呢三个字咧？我谂每人都挂在口边，喺个心里边，一世人都有。哇，点解啊？点解咁啊？点解嗰？点解我咁穷啊？吓，点解我咁唔开心啊？诸如此类。咁啊，最好就系、是、啊，点解我会咁快乐咧？咁乜都好啦。总之，为什么呢个字，我又谂咗好多为什么。我睇电视又好，我都会即时谂好多为什么出嚟。我又睇到嗰啲人咧，即系而家嗰啲国家咧吓，用嗰啲咁精准、咁先进嘅武器啦，去炸人啊！我中意炸你就炸你，我中意好准噶吓，直情咧放埋出嚟话俾你听，我一滚个十字架一对正佢咧，佢就爆噶啦，佢就烂噶啦。咁點解呢？即係有一樣嘢一定要消除咗佢，就係世界上面好多毒品啦。咁係好有一類嘅毒品，大部分嘅毒品咧，即係源自咧就係種嗰啲叫做硬熟化。咁嗰啲 open air 嚟㗎。

啦嚇，即係露天噶啦。咁點解唔即係你成日都話，哎呀，人哋運咁多毒品入去我國家嗰度，諸如此類，直情咧就揾呢啲精準嘅武器咧，去到嗰度全部燒曬佢，全部炸曬佢。咁啊，以後咪冇咗呢一類嘅毒品咯嚇？點解唔做咧？真係為什麼咧？我經常都諗呢樣嘢，唔好得個講字，唔係淨係炸一啲嚇嚇學校啊嗰啲冇用噶嘛，唔可以噶嘛。好咁啊，所以我令我諗起呢一隻歌。以前阿秋霞，陳秋霞咧，佢就唱咗呢一隻叫《Windflowers》嘅，即係同類嘅歌。不過我哋係廣東歌，亦都係禁毒嘅歌嚟嘅，叫做《罂粟花》，Chelsea 唱的。

我哋香港以前咧好多呢啲禁毒嘅歌嘅，咁啊每年都有嘅，陈百强唱歌啦，咁啊包括呢只比较早啲嘅，就系、是、陈秋霞唱《罂粟花》。咁当然啦，好多论证嘅朋友啊，咁啊知道，咁佢容易诈人哋咩？咁人哋有国界，你唔可以随便入去啊嘛，诸如此类。咁啊，即系又系啊两个字啦，吓政治。最难搞嗰啲，好咁啊！讲起呢啲罂粟花咧，就真系应该要直接诶消灭晒就好啦。以前有只英文歌好流行噶，叫做 Windflowers 嗰啲咧，就系讲呢啲罂粟花，叫啲年青人咧千祈唔好点啊吓，过停嘅。咁但系啱嘅，年青人尤其是小朋友咧，要自细咧有啲歌曲嗰度教导佢咩叫罂粟花，咩叫 Windflowers，don't touch it 啊，唔好掂，唔好掂啊！因为小朋友掂咩咧？喺wind flowers 即随风飘扬咧，唔好飘呢啲罂粟花嘅种子，而系飘住呢啲肥皂泡。咩叫肥皂泡啊？即系番碱泡啊！嗰出电影叫做《文仔的肥皂泡》啊嘛，即系文仔嘅番碱泡，小朋友喺公园玩嗰啲咧，因为我哋好中意。即系唔系我玩，系睇佢哋玩，好开心噶！啲小朋友搞到啊，喺度跳跳扎扎，嗰啲波咧有大有细，咁随风飘扬，真系好似呢只歌一样，风里的缤纷，真系七彩，飘来飘去，曾路德。

一路都系同我哋唱电影《文仔的肥皂铺》啊，阿张国强做嘅，叫做《风里的缤纷》。我好中意呢只歌，系阿 Ruth 啊，曾路德自己作嘅旋律嚟，系郑国江老师嘅歌词。咁啊，讲起呢啲《风里的缤纷》都好多嘅。咁啊，除咗呢啲番简谱啦，我好中意睇啲小朋友放纸鹞啦。咁啊，唔可以周围放嘅，因为可能会棘住啲啊飞行物。以前啊，九龙城啊，或者飞机场附近都唔准放，亦都如果系天棚放就好危险。咁而家咧就好似清水湾啦吓，嗰啲郊野公园嗰度咧就可以放嘅。咁啊，亦都谂起我嘅童年往事啦，因为我有两年咧就喺呢一个咁靓嘅地方嗰度咧就寄宿。咁啊喺嗰度寄宿咧就好爱上咗周围嘅环境，即系讲紧即系我哋香港嘅后花园，喺东面西贡海嗰度。咁啊，亦都谂起咧，如果呢个放纸鹞啦，放风筝咧，梗系要有一啲靓嘅风啦，同埋清新嘅空气，呢个最紧要。如果系污浊嘅空气，你放纸鹞就真系有乜瘾啦吓，都唔系好配合。咁所以嚟蓝天白云嘅下午啊，黄昏嘅时间，我哋欣赏住呢啲小朋友放风筝之余咧，我哋深呼吸，吸收呢啲阳光空气。哦。黄昏你赶唔切翻屋企食饭，咁啊朝头早去咯。威震乐队，晨早空气清新开朗啊！

0: 阵乐队同我哋唱《阳光空气》好出名嘅，由广告歌变成咗流行曲嘅一首清新到无伦。哎，一路咧，佢啲空气清新到而家啦。咁诶，讲真啦，以前啲歌出嘅时候咧，香港嗰啲空气咧都有少少浊浊地，成个广东都系咁啊。嗰阵咧好多工厂啊，咁有时都会令到香港嘅空气咧嗰啲指数咧就会好高，嗰啲污染指数。咁而家咧真系好咗好多啊，而家好少可污染晒。你记唔记得啊？如果你有记性咧，之前咧就肯定咧有好多日咧都系朦朦胧胧、朦朦胧胧咁，维港就睇唔到嘢嗰啲。咁而家咧就好咗好多啦。咁啊，我哋香港空气清新咧个功臣咧系归俾大家啦，大家一齐做环保嘅工作啦，唔好污染啦。咁而家好啊，可以好多车咧逐渐换晒电动车啦，吓咁啊，污染嘅程度会慢慢慢慢更加减。咁咧，清新嘅空气，大家一齐欣赏，大家一齐享受，再加只民歌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城市嘅空气比郊区嘅空气。因为都一样喎，咁就好啦。城市民歌，
1: 五十年珍藏。

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解语化，那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浅裸鳄，将它捡走，稍后交由渔护署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新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黄大仙竹园道一个水务署工地，有一名工人朝早疑被硬物击中，昏迷送院，情况危殆。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话，署方一名承建商工人在那个工地进行安装水喉工程的时候受伤，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展开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又话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9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9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

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

0: 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龙尾落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怡和大厦。另外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观塘会有渠务工程噶。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听日清晨6:00，观塘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丽业街嘅支路会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掉头经康宁道、怡安街同埋牛头角道等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生效嘅。呢咁嘅天气底下咧，人日果然系比较急躁啲啦，同埋慌张啲啦，个人会乱啲嘅嗬。有位 auntie 咧，佢就同朋友倾倾下偈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发觉，哎呀，我个电话咧唔知摆咗去边度，于是咧佢就嗱嗱声咧就不停咁抄身边啲袋啊、衫啊，究竟挤咗去边度啦？搵唔到啊！Auntie 就同佢 friend 话：死啦！我头先咧真系唔知喺边度放低咗电话，而家啲都记唔起，唔通喺公司留低咗？我都系即刻翻公司先。冲到翻公司嘅时候，佢同个 friend 话：我都系搵唔到我电话。喺呢个时候咧 ，Auntie 就遇到佢嘅主管啦。佢就同主管讲：哎呀，我搵唔到电话，我同个 friend 讲啦，唔知系咪？头先行街嘅时候或者翻工嘅时候放低咗，主管望住佢话：你定啲嚟好唔好？你嘅电话咪喺你手上面咯。系 ，Auntie 一直都同佢嘅 friend 倾紧偈，系通过电话倾紧偈。而佢手上拎住电话嘅时候，佢系唔察觉自己倾紧电话，攞住电话，咁热底下一路倾下倾下，倾到个人好开心。跟住咧就忘记咗自己拎住电话，而忘记咗之后个人就有啲慌啦。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将啲节奏较慢啲。

不管是来自英国的 Blue 还是来自加拿大的 Michael Bublé， 他们对于乐迷来说都是全部。听到他们的歌就会开心了， Everything。

比较起我哋头先嗰几位歌手咧，佢绝对系弟弟级。今年佢只系得35岁嘅啫，佢系 Ed Sheeran。究竟喺佢嘅年代喜欢啲咩音乐咧？听咗呢一首《Shape of You》，你会知道嘅。

咪以为只系30多岁歌手先会有咁特别嘅音乐，佢年纪唔系太轻，不过佢音乐亦都系非常之独特嘅。

澳洲出世的比利时朋友，他叫做 Gotti。 Gotti 他有很特别的唱歌方法和很特别的音乐 style。 这首他伙拍了 Kimbra 一起唱的，就是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今日咧都几多嘅澳洲歌手出现啦。刚才呢位都系嚟自澳洲嘅朋友 ，Lanka 有呢一首 Trouble as a Friend，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九点钟噶啦。今日嘅甜淡情怀咧，有好多年轻嘅歌手啦，有唔同嘅音乐种类啦，亦都有一啲系年长少少啦吓，比较起卅零岁嗰啲、四十零岁嗰啲朋友，年长少少，但系佢音乐风格都有啲唔同嘅。阵间有啲乜嘢嘅音乐，有边啲嘅朋友出现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点半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浅裸鳄，将它捡走，稍后交由渔护署跟进。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话：第一条在宏昌阁嘅火龙推断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嘅源头可能系燃滴、火舌同埋被点着嘅碎片，都系较细嘅火源。但系当佢哋遇到合适嘅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话：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单位系内部蔓延引致，有啲单位嘅外墙棚架冇被烧毁，但系有火势入屋嘅痕迹，相信系由另一个单位透过内部走廊再传入另一个单位。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询问，如果宏昌阁用咗合规格嘅棚网，宏泰阁系唔系唔会有事？杜志荣话：火势蔓延风险会少很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好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黃浩兒、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黄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8:36咯。以前咧，你有冇一啲朋友咧，经常都会讲起细个发生嘅事啊？譬如话细个时候，经常同啲邻居一齐坐埋一齐，会串胶花啊，或者系剪线头啊，一齐赚下钱啊，同埋一齐出街玩下咁咧。有几位朋友咧，佢哋都系12岁开始咧就一齐玩噶啦，包括咗咧有孖辫妹啊、猪女啊、恩皮仔啊呢几个小朋友一齐玩。一起去电视台做童工，参加了一个儿童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的。当他们大过了之后呢，究竟什么发展呢？全部都做了 superstars。他们包括了有 Britney Spears， 有 Christine Aguilera， 还有这一位朋友 Justin Timberlake。

I'd like to move it。另外一首很魔性的歌，令到人忍不住真的想跳舞的。Trinidad and Tobago。

0: 备胎，
1: 好可爱。My Stupid Heart， 将时间带到晚上的8:5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个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误杀案，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51岁挖泥车操作员和29岁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车操作员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操作挖泥车，并且撞倒死者。至于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机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在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事发在上个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寻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表示，接获警方致电之后，派出几名督察带同装备到场，发现鳄鱼匿藏在住户单位平台的杂物底下。督察之后成功用套索和长网将它捕捉。外协估计这条鳄鱼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由于它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先送往外协青衣中心检查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又宣布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參與茶聚的73歲長者話：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後，決定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認為當地消費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平。佢3年前年滿70歲之後申請高齡津貼，津貼匯入香港的銀行户口。佢每年2至3次回港復診嘅時候，順便到銀行提款。新安排对长者，尤其行动不便或者在港没有固定住所的长者非常方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

0: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雪液警告喺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12: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11: 什么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12: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3: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今日的你冇乜笑容喎，冇嘢嘛？系咪又谂翻起一啲烦恼事呢？睇下我帮唔帮到你，系时候运用我哋嘅想象力啦。嗱，试想象一个雪柜啦，想象中嘅呢个雪柜唔需要太大嘅，将我哋嘅烦恼一样一样咁放入唔同 size 嘅碟里面，跟住呢，用保鲜纸包好，依照唔同嘅需要，将佢放入上层，又或者下层，将佢冷冻或者冷藏住先。跟住你会问，然之后点啊？然之后暂时唔使理佢住，过一段时间先至再算啦。过一段时间，你再记得翻佢先再算啦。

常会讲到，当我哋面对烦恼又唔知点做嘅时候，运用我哋嘅想象力，将我哋嘅烦恼逐叠逐叠咁样用保鲜纸包好，放入雪柜里面，等一段时间先至再讲。或者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哋唔记得晒有嘢喺里边。但系如果过一段日子，我哋仲记得雪柜里边放咗嘢嘅话，咁就打开个雪柜 check 一下。若果已经过咗期嘅话，咁唔使留啦，梗系抌啦。之但系若果仲未过期嘅话，就不如尝试叮叮翻热佢，或者反而能够食到之前食唔出佢嘅嗰种滋味呢。咁至于嗰个雪柜啦，抹干净佢先，等下一次烦恼再用吧。

0: 每次节目的开首，我都会讲这三个字。
1: 今天你好吗？
0: 麻烦晒你啊，张立基帮我讲埋。你好吗？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Norman 嘅你好吗？之前仲有顺子嘅回家。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24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9.4都仲有31度，所以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

品源加上王文蔚，咁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时间9:05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出现嘅。展望去到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個星期三，警方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時腹部受傷，送院之後不治，最初列為工業意外。警方說死者獲受聘為挖泥車操作員，在回收場任職大約六年，調查相信當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車的時候不慎撞倒正是處理雜物的死者。法醫檢驗證實死者腹部曾經受到重物撞擊，引致內出血而死。初步亦都發現死者傷勢位置和形態與現場挖泥車高度大致吻合。根據政府三層應急機制，全港校長可透過第三層機制直接將高自殺風險的學生轉介至醫管局精神科專科門診評估和治療。本學年截至三月底，共有63宗轉介個案，當中一成一分流為第一優先類別緊急個案，較上個學年增加4%，四成八為第二優先類別半緊急個案。教育局表示，由2023至2025年，共有91宗中小學生懷疑自殺新聞個。是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其中去年佔31宗，較前年多3宗，大約九成自殺個案是中學生，大約一成是小學生。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政府非常重視學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跨部門、跨專業和跨界別協作模式為學校提供支援。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且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的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指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愿意是与各方透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又說，中國的產業競爭力不是靠補貼補出來，中國的產業補貼嚴格遵守世貿規則，是公平普惠，堅持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719點，升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6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89美元，卖出3,99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往事又再缠绕住我哋嘅时候，我哋不禁要感叹，人生真系好似一场梦啊！当现在嘅故事戏剧化地进行，我哋又不禁要低回，人生真系好似一场戏啊！人生系梦境，系游戏，系梦里嘅游戏。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为了对人生表示敬意，我们都还是应该认真地做梦，认真地游戏，认真地在梦里游戏。刚才这番说话是为了回应刚才王杰的这首国语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至于这首国语作品的广东版本，就是这一首。

一首歌，广东版本同国语版本，共野一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里边，谭咏麟几分伤心几分痴，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将时间带到星期三晚上嘅九点九个字，酷热天气警告都系正在生效当中。继续我哋音乐情人，继续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因为这首歌认错，令到我们得以认识李琦加上林志源的游客李林。时间仲有四分零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有几阵骤雨，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Sammy， 加尔各答的天使，特兰修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和多名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又宣布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參與茶聚的73歲長者說，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後決定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認為當地消費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三年前年滿70歲之後申請高齡津貼，津貼匯入香港的銀行戶口，他每年兩至三次回港覆診的時候順便到銀行提款。新安排對長者尤其行動不便或者在港沒有固定住所的長者非常方便。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守，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協表示，接獲警方致電之後，派出幾名督察帶同裝備到場，發現鱷魚匿藏在住戶單位平台的雜物底下。督察之後成功用套索和長網將它捕捉。外協估計這條鱷魚是未成年的暹羅混種鹹水鱷，由於它其中一隻腳懷疑受傷，決定先送往外協青衣中心檢查和照顧。獸醫已經為鱷魚初步檢查和照 X 光，等候漁護署安排接收和處理。警方瓦解一個高利貸和電話詐騙一條龍犯罪集團，拘捕29人。警方說，集團與一個家庭式洗黑錢集團互相協作，利用寓所和鄰近工廈單位作據點，處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員操控犯罪戶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揾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参与林红友等的刑事毁坏收债行动。被捕人士包括多名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警方行动之中检获大约30万现金，相信当时匪徒正是准备将资金转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亦都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华盛顿方面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粟米、小麦、大豆等的农产品。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25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19美元，卖出4,030.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

正係影響廣東內陸。在晚上十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RT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4: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5: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江美仪。
3: 好啦，今集嘅嘉宾咧依然系江美仪嘅。你睇我瞓到精神，
2: 系啊。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江美仪啊。
3: 琴晚商会提到江美仪成个人转变晒，除咗系专心喺演戏同主持之外，喺自媒体方面亦都玩得相当之叫咩啊？专业啦，
2: 都唔系，我都系学习啫。讲真，你而家你唔去学习，唔去同佢哋沟通到，你就俾人淘汰噶咯。我自己都问自己，你系咪咁想？系咪想咁快人哋淘汰你呢？如果你唔想，你继续喺上呢一行度，你同佢即有用，因为而家咧，你自媒体冇声音咧，就等人哋见唔到你嘅。就等于以前我哋嘅娱乐报纸，冇你嘅相，好似子清话斋。我在個雜誌度揭相揭不到你，我就當你不是做呢行的了嘛。而家嗰個雜誌就轉咗去自媒體嗰度啦。咁你喺自媒體點樣去生存呢？咁我就舊年用咗一年嘅時間咧，去學習內地嘅自媒體啊。我唔講名啦，總之大家都知道的啦嚇。咁我發覺咧就係、是、我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是、我唔係諗住上去賺錢嘅，我係諗住學嘢，有錢我咪賺到咯，冇錢我預咗噶啦。咁我去到時候我學習哦，原來而家咧真係要同佢哋溝通啊！你做乜嘢？好似我嗰時我佢話要做多啲直播，我嗰陣時好抗拒。做乜嘢直播啫？我講乜嘢啫？係咪我邊有咁多嘢講啫？係咪先？我講嘢都留翻嚟收錢啦，係咪啊？我做 DJ 我收錢啦咁樣。後屘發覺唔係呢個係有一輪係咁樣，但係而家已經唔係咁樣啦。咁上邊嘅一啲嘅公司就教我就話，其實好簡單㗎咋，你坐喺度織冷衫可以做直播，你化妝可以做直播，你落妝可以做直播咁樣喎。我係唔係㗎咁樣？咁我咪不斷試咯。我試過有一日，我淨係坐喺度勾冷衫啫，8000多人睇你勾冷衫，你突然間好有成功感啊！咁當然我都要多謝睇我直播嘅人，因為係你哋俾咗鼓勵我，知道哦，原來我做呢樣嘢係真係有人睇嘅，佢哋又會有少少打賞俾你啊，又或者問你嘢，你或者你介紹啲咩俾佢，真係會買啊，或者佢會用啊咁樣。哦，原來係咁樣去溝通嘅，我慢慢就習慣咗呢個模式。

0: 當我習慣呢個模式嘅時候，就突然間發生咗呢個三太太事件，即係我扮銀行家呢件事，咁我咪識得點同佢哋玩咯，就係咁簡單嘅咋，其實係
1: 我好佩服佢啊，因為點解咧？佢不嬲都係我行我素嘅人嚟噶嘛，
0: 係啊，
1: 但係居然肯開直播，呢個關口係唔容易嘅。
0: 老實講，有嘢做我點會開直播啊？冇嘢做啊嘛，冇公開啊嘛，咁冇公開係咪我要等啊？我就問自己，你係咪等先？你等到幾時？喂，唔對路喎、啊，咁點啊？喂，揾條新嘅路啦，我揾條新嘅賽道咯。我嗰陣時候叫埋佢噶，我又叫埋阿家樂噶。我喂唔好啦，一齊上去搞啦，我哋試啦，唔得唔緊要噶，起碼學到一樣嘢啊嘛。
2: 嗯、
0: 我咪試下做內地嘅帶貨啊，做呢啲嘢得唔得咯？我原來真係得噶，我唔敢話我自己揾好多錢，但我知道，起碼我學到點樣玩呢啲媒體。
1: 係，
3: 又要又要我把口同佢平反啦。大家見到嘅江美儀。成功嘅一面，好嘅一面，系啦。头先我哋琴日定前日都有讲入雪柜嘅一面啦，或者佢系低调地去周围四围闯，大家又唔知啫。嗱，我一次我试佢，我就有一次笑佢。嗱，唔系我咪上大直播，我话你唔识唱歌咩？做咩成日上去大陆咪嘴啊？上去内地咪嘴，
0: 因为佢哋中意咁啊嘛，你咪要迎合咯。个市场需要乜嘢，你咪做，你唔做你咪俾人淘汰咯。
3: 即系你会觉得就系话，如果哦，我喺香港。或者我喺呢個市場上面暫時冇咩做嘅話，咁我不如去試下周圍去試啦。啊，江美就好低調地去周圍去試，周圍去闖。嗱，佢有叫過我啦，我都好多時候問佢點樣做啦。佢又去真係唱歌仔啦，直播帶貨啦。嗰陣時佢一個禮拜咧，起碼有三四日係上咗去嘅。
0: 半個後屘半個月啦。
2: 喂，呢、這個唔係叫做低調地，即係其實我諗好多呢一行嗰啲人啦，咁樣有陣時會有一啲包袱係過唔到自己，即係譬如話有陣時，如果你過去做直播等等嗰啲嘅話，喂唔好，人哋會新聞賣你嘅，不過會笑你嘅，咁即係哇咁笑我點算咧？咁你會唔會有一啲包袱俾自己咧？美儀之前有冇一個咁嘅關口啊？
0: 我就真係好好彩，咁我又未去到話成晚坐喺度冇人理我啊，或者即係零冇，真係冇。咁我要多謝就係可能我呢咁多年嚟。而家喺自媒體嘅一班消費者都可能睇住我哋嘅電視劇大嘅人，佢哋對你有一種嘅叫咩咧？
2: 歸屬啊，熟悉感
0: 啊，認識到有種親切感，應該講親切感。佢覺得你好似佢屋企人啊，或者家姐，或者係我嘅朋友咁樣。哦，你話你我係，哎呀佢有出嚟，哎呀佢同我打招呼啊，咁即係好似大家傾偈咁咧。我覺得真係 OK 喎。當然你話賺大錢我就冇可能，因為我唔可以成個人咧。去咗內地啊！你要抌時間嘅，但我唔因為我屋企仲有爸爸媽媽喺香港，佢哋年紀大，我想陪佢哋多啲，係咯，就係咁。
3: 同埋佢最勁嗰樣嘢咧，就係咧佢所謂嘅自媒體咧，唔係人哋幫佢做嘅，係佢真係自己逐個去覆噶。佢每日花好多時間自己
0: 覆，我過幾兩個鐘嘅，係啊。
3: 所以你話即係佢要咁樣去花嘅時間去做咧，其實好難咯。但係佢你話係咪哇？你而家好好啊，識玩。唔係就係識唔識玩，係你有冇心去做？
0: 係啊，你有冇心同佢哋溝通咯？我點解同你溝通？因為好多人咧，譬如鬧你嘅，你同佢講翻，喂，其實件事係咁嘅，或者話，哎呀，如果我真係咩嘅對唔住，咁佢又突然間對你改觀嘅咯喎。即係佢覺得，哎，佢唔好咁講，其實都唔係咁，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既然喂，因為我成日覺得正能量就係有乜嘢我哋拆掂佢，唔好帶住嗰種嘅不甘啊，或者我覺得。唔开心嘅嘢咧，带住你，我唔想你，因为我令到你唔开心啊，系咯。
1: 咁所以即系其实吓，即系点解我咁静静地喺度听咧？因为呢一样嘢系唔容易噶，即系譬如好似我都有玩咗一排内地嘅呢一啲，咁但系咧你就会有一个关口啦。其实你最终系想做咩？呢一个先至系好重要，即系譬如我行嗰条路，原来我系中意做 training 嘅，我中意做老师嘅，咁我系唔系完全去行嗰条路咧？咁所以玩自媒体咧，其实一定要知道就系你想要嘅方向。譬如佢真系做一个艺人嘅时候，咁你就要咁样行，
0: 冇错。

0: 哇，好精彩啊！正如阿子清话你嘅人生咁样，咁我又觉得咧，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个天特登要派你过嚟娱乐圈，就系你嘅终身职业？咁你嗰阵时有冇谂住自己？你话咪你冇谂过咁？你第一份工系咪自己谂咗从细谂住去做嘅工嚟噶？
1: 我其实呢当阵时我哋嗰个年纪呢嘅人呢有三样嘢好想做嘅作为一个女士下。第一算香港小姐。第二就係做秘书。第三就係做空中小姐。
0: 啊我都有諗过。
1: 呢三样嘢係好热门嘅头三位嘅。咁我呢就本来想去考空中小姐，后面就冇选到啦。咁跟冇选又冇选港姐，又冇去到做呢个空中小姐啦。但是秘书这件事呢，我就是第一份工呢就是做 receptionist 的。在金钟一间的律师行那里做receptionist 的。因为当时年轻貌美啦，他都需要一个靓靓女女的女仔坐在门口的嘛，这样。那我就第一份工作这个。是啦。那跟住呢做做下呢，就对面呢就是一间的国际知名的运动牌子。那当时你知啦，好啊个市。咁跟住佢叫我靚靚女，佢問我你有冇興趣過隔離做啊咁樣，多500蚊人工喎、啊，仲要翻小半日喎、啊，梗係過啦，咁咪過對面咯，咁咪過對面，都係坐門口，不過過隔離門口坐門口，
0: 多五百蚊，
1: 仲要翻5日啫喎、啊，一個禮拜翻5日啫喎、啊，咁同埋律師行咧就比較有禮貌啲嘅，但我嗰間咧就唔使，因為咧之前嗰間咧就人哋你要求人哋俾工作你。我後屘做第二間嗰個咧，人哋要求你俾額佢，俾鞋佢，俾衫佢，所以咧嗰個態度係唔同嘅，我就覺得好開心。同埋嗰陣時咧，嗰間運動牌子老闆咧，一年得三個月喺香港嘅啫，其他所有時間得我哋幾個秘書喺度咧，坐喺個辦公室度嘅啫，冇乜嘢做嘅。所以嗰陣時好開心啊，做呢份工。
0: 但係以你咁樣樣咧，你係中意做嘢嘅人，中意即係點講啊？好用心做嘢嘅人，你呢一個。職業會唔會諗住做一世，一定係啱啱畢完業啊，過住冷河先咁樣
1: 嘅？唔係啊，我根本冇諗過自己會入娛樂圈㗎。我諗住做呢份秘書幾好。喂，你知唔知嗰陣時我做 receptionist， 到我差唔多走嗰陣時，我差唔多成20000蚊人工㗎呀。
2: 哇，好多啊！
1: 2萬蚊人工㗎，
2: 好多
1: 啊。係啊，
3: 點解要走呢？
1: 咁咪貪慕虛榮咯。
3: 實在太靚啦！
1: 因為唔係啊，因為都。我做嗰份秘书嘅时候，我已经开始 part time 拍广告啦嘛，跟住我就谂，咦，原来咧拍广告拍两个广告等一个人工啊，咁我做咩要做咁长时间咧？咁我咪唔做咯，咁我同我爹哋讲，我唔做咯，我拍广告，同埋加上嗰阵时广告系好啊个市，我哋系唔休做啊嗰阵时。
2: 咁你覺得啊，你翻工嘅態度係乜嘢咧？即係你覺唔覺得就係話，譬如你翻第一份工，然之後好快脆已經有人揾你，又拍廣告啊，隔離又去即係叫做叫你刮角啊，所有嘢，你覺得其實如果而家我係畢業嘅咁樣，翻工嘅態度，你覺得係乜嘢咧？
1: 我覺得翻工就係會對你自己同埋對你屋企人嘅一種責任嚟嘅，即係你都要即係你夠能力啦嘛，你要揾錢嘅啦嘛，咁屋企係咪你都要去顧下家，去幫下手咧？雖然我爹哋媽咪唔係話啲即係我哋都係中挺挺啦，即係唔係話要等我開飯食嗰啲嘅，咁但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仔女。当阵时大家觉得，哎呀，阿妈逼我啦，即系要我交，要攞钱翻屋企啦。但我而家谂翻转头就系，其实我哋喺屋企，即系爸爸妈妈养你，咁你系咪应该有？唔系话俾多啊，俾少少佢哋都好开心噶啦。其实系一个责任嘅问题咯，我觉得系啊。
2: 好啦，咁啊，去到我哋嘉宾的太，咁你想同我哋分享女男定系另一个他咧？
1: 哦，咁梗系我啲宠物啦。
2: 哦 ，OK。
1: 嗱，其实咧由细到大咧，我系好惊狗嘅。点解咧？就是、因为我阿妈，成日都话嗱，你唔好嘈啊，你嘈嘅狗过嚟咬你啊，咁样。你有冇听过呢句嘢？
0: 有，细个嗰阵，
1: 细个嗰阵点解咧？
0: 阿乌嚟捉你
1: 噶，啲狗过嚟咬你噶啦。咁你就觉得狗系一件好恐怖嘅嘢。只要我做错事，佢就过嚟咬我噶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就系97年入行噶嘛。咁我97年嗰阵时啱入行咧，就我去做嗰个脚底按摩。当阵时好流行噶嘛，脚底按摩，就唔知点解。有菜數啦，或調理身體好啦。跟住咧，同我做腳底按摩嗰個姐姐同我講：，佢話江小姐，你咧可唔可以幫一個忙啊？咁樣，我咩事啊？咁樣，佢話咧有隻狗，男女朋友兩個拍拖嗰陣時咧，就養一隻狗，分手咧冇人要，嗰隻狗咧就呢度一日，嗰度三日，呢度四日，總之輪係咁輪到最後嗰站喺佢嗰度。佢話我哋真係唔養得狗啊！ 佢你自己有間，因為我嗰陣時我做村屋噶嘛，七八尺一個人住啫嘛。佢你不如收留只狗啦咁樣。我話嚇，我話你大狗定細狗啊？大狗我搞唔掂噶喎，細狗嚟嘅。我話咁啊，好啦咁樣。我唔知點解我話好噶喎。
2: 嗯。
1: 咁嗰只就係東東啦，我第一隻狗啦。咁啊一見到佢我就弄咗翻屋企啦。嗰陣時得幾個月大嘅啫佢，咁啊喺度養佢啦咁樣。咁我點解要講話佢影響我好大咧？就係我成日覺得咧無條件嘅愛咧，我係喺狗身上面學到翻嚟嘅。即係無論我嗰陣時，即係嗰陣時我啱啱入行啦，都唔係好富裕啦。咁可能即係成日都早出晚歸啊，即係可能拍嘢，可能拍一日半日兩日先翻嚟啦。佢依然都係好愛你咁樣啦，然後就成日都陪咗你身邊啦。跟住有一次佢做手術，我好記得嘅。咁我張床有啲高度噶嘛，咁咧佢係好痛嘅其實。佢好忍痛都要跳上嚟，要陪住你。哇！你淨覺得咧，人都未必得啦，係咪？分分鐘你要照顧翻佢轉頭啦。但唔係，因為你翻嚟，我要陪你，咁所以咧，佢就要跳上嚟揾你咁樣。然後咧，佢知道咧自己笑係好可愛啦。我睇翻以前嗰啲相咧，佢每張相出嚟，佢都係笑，佢都係好開心咁樣對住我話影相啦。咁佢就會自己喺度笑啊，帶條脷啊出嚟咁樣。即係話咧，世界上有一樣生物咧，佢係。一日二十四小時咧，都係氹你開心嘅，係想你好嘅。咁你喺邊度揾咧？我想問呢啲愛係嘛？咁同埋到後期啦，我帶佢做動物醫生啊。咁你知動物醫生就係話你抱只狗去就同人哋玩啊咁樣。咁我每一次出門口同佢講話嗱，我哋今日出去啊，要乖乖地啊咁樣。佢每一次出去都好開心㗎。係啊，坐。

定定。你知有時我哋去一啲盲人學校咧，咁有啲學生佢睇唔到噶，可能會好大力扯佢啊，或者咩，佢一句聲都唔出，由得佢哋。咁佢總之就每一次咧，佢一攬起嗰條筋咧，佢就好精神噶啦，佢就會去做好佢自己嘅嘢啦，咁樣。咁呢啲嘅點滴咧，係就算同你最親嘅人咧，都俾唔到你嗰種感覺嘅。總之就係我哋兩個 two 兩個人係一體嘅。總之你做乜嘢我就陪你。總之你開我氹到你開心我就得噶啦。我唔理我哋發生咩事，你窮又好，你唔窮又好，或者你有錢又好，你冇錢，就算我病啊，我直情唔喐得啊，佢都會行埋嚟揾你。有時女仔都會喊啊嘛，佢埋嚟舐你嗰啲眼淚嘅時候咧，我話俾你聽。是真的很窩心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拘捕29人。警方说集团与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和邻近工厦单位作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参与林红友等的刑事毁坏收债行动。被捕人士包括多名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警方在

0: 行動之中檢獲大約300,000現金，相信當時匪徒正係準備將資金轉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廈出現鱷魚，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檢走，現場是大埔道54號。警方中午大約12:30接獲報案，報案人說昨晚聽到一聲巨響，今朝發現露台出現一隻大約1.5米長的爬行動物。外協表示，接獲警方致電之後，派出幾名督察帶同裝備到場，發現鱷魚匿藏在住戶單位平台的雜物底下。督察之後成功用套索和長網將它拘捕。督察之後是成功用套索和長網將它捕捉。外協估計這條鱷魚是未成年的暹羅混種鹹水鱷，由於它其中一隻腳懷疑受傷，決定先送往外協青衣中心檢查和照顧。獸醫已經為鱷魚初步檢查和照 X 光，等候漁護署安排接收和處理。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經告知美國，伊朗不會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徵收任何通行費、保險費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費用。如果信息不實，美國將會立即終止與伊朗的談判。伊朗議長卡里巴夫就說美國同美國伊朗議長卡里巴夫就說，伊朗和美國簽署諒解備忘錄，表明美國戰敗，達成諒解備忘錄是伊朗抵抗的結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81點，升2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6點，升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16，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3美元，卖出4,026.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只不过是真的很正常，人家阿生帮你吹头，我只是抖脚，不用了，接着就会得到一个不要碰他，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即我究竟讲错了什么呢？我只不过答不用了，是不是我那个不用辣讲得太骨呢？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江美仪。
3: 我想问一条问题，虽然我们那个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只有两part，但是我都很想问，因为我看到个 news， 你就说其实你只狗，你感觉到你只狗是已故的狗啦。
4: 哦，阿 Tina。
3: 是啦，
4: Tina 是东东回来的。
3: 是不是啊？
4: 嗯，是的。
3: 你怎样 feel 到啊？
4: 是啦，嗱，这件事真的很奇怪。嗱，我有一次跟阿炮哥出去拍嘢。咁嗰一集咧就需要咧要好多隻狗，咁我就打俾我即係阿 Teddy 嗰個 breeder 啦，可能你都識啊，邱碧如啊，即係以前我講即係啦，邱阿 Betty 啦，咁我打俾 Betty， 我 Betty 救命，我節目我需要狗二十幾隻，咁佢就一二三攞曬佢啲狗出嚟，我哋拍啦，拍，其中有一隻狗就成日都黐住我要我抱，咁我咪抱咯，抱之後佢唔喐喎，坐咗喺我大髀度喎，唔喐。咁冇啦，咁跟住我带佢入去休息室啦，因为其他狗冇得入去㗎，我就係 Teddy 同埋嗰隻狗入去休息室。佢突然间赖尿，我闹佢做咩赖尿啊，你有冇搞错啊，你搞到人哋成个床都系咁样。咁好啦，咁跟住完咗，咁梗系俾返隻狗人哋，但我好唔舍得啊，我好唔想交返隻狗俾阿 Betty 啊。咁佢当阵时佢叫 Princess 㗎，我都几鍾意 Princess 啊咁样。佢你要唔要啊？唔係先，我要考虑下，因为我有 Teddy 啦。如果我再养多一隻狗呢，我要睇下 Teddy佢得唔得先，因為我唔可以淨係掛住，因為你中意只狗唔理 Teddy 嘅感覺啊嘛咁樣，咁我就好鬼八卦。當陣時我就揾一個全心思，一直都同阿 Teddy 傾開偈嘅，同埋有同阿東東傾偈，即係其實最初係同東東傾偈，後屘 Teddy 嚟又喺度傾偈啦咁樣。東東走嗰陣時佢都有同我即係問佢啲嘢咁樣，即係完咗佢嘅心願，我先咩嘅送佢走咁樣。咁好啦，咁我就影咗阿 Princess 張相噶嘛，咁我就俾阿個全心思，喂，我今日見到只狗咧。我覺得好特別嘅感覺，我好想拎佢翻嚟啊！我不如咁啊，你問我 Teddy 介唔介意先啦。其實我係想問 Teddy 介唔介意，跟住咁佢介，咁我話Teddy 唔介意，咁佢介唔介意嚟我屋企先？因為我都要尊重人哋嘅諗法噶嘛。如果佢唔想嚟嘅，咁我唔會逼佢噶嘛。跟住佢同佢傾話，姐姐我翻嚟啦咁樣。佢嚇咩姐姐翻嚟？我係東東啊咁樣。佢同個全心思講我係東東。佢咁點解你投咗胎你唔話俾媽媽聽啊？佢一定揾到我噶，佢、一定揾到我噶，我唔需要话俾佢知噶咁样。佢、我翻嚟咁样，咁好啦，咁跟住，咁我都系咩啫？咁好啦，咁啊攞张相啦。我话俾你听，一只狗系摩天使，一只狗系 poodle， 冇理由个样系一样噶嘛。佢哋个两个样系一模一样。我有张相拼我盏可以俾你睇，系一模一样。但系大下咧，佢又唔系咁嘅样噶咯，就变咗另外一个样噶咯。咁同埋咧，东东嗰阵时同我老豆好 friend 噶嘛。我呢个女咧，一嚟到我屋企，第一件事见到我老豆就黐住我老豆，仲要咧，我平时抱佢咧喐噶嘛，你知唔知我老豆系抱住我女咧几个钟头喺张凳度唔喐，净系黐住我老豆。
3: 哇！
4: 系啊，因为嗰阵时东东同我老豆系一个莲花杯两粉食嘅，你一啖我一啖，你一啖我一啖咁样噶。
3: 哇！
4: 系啊，所有嘢系真系好吻合。咁当然佢而家都系一个冇脾气嘅狗。我個女係冇同我發過脾氣噶，永遠都係最開心嗰個嚟，永遠都係好開心啊！擺下尾啊，食嘢啊，咁啊黐住我就得噶啦。係啊，佢話我翻嚟嘅，佢阿媽我翻嚟報恩。今日我問佢，我話點解你唔投胎啫？唔得，我要跟住我媽。
3: 哦，
4: 係啊，
3: 係
4: 啊，
3: 哇！真係恭喜你喎，好開心，
4: 係好開心噶。但我都想同佢講，如果真係走嘅話，唔好再翻嚟啦。希望你可以。即係我哋宗教希望佢可以做人啦，唔好再輪迴啦咁樣。
5: 阿爸都老啦，
4: 唔係嗱，呢個係真嘅。老實講，你問我再養唔養咧，我都要睇我自己年紀。因為我嗰陣時同阿志雲大師傾偈咧，因為好中意狗噶嘛。後屘佢唔養，我點解你唔養？佢話我年紀大啦。第一，我驚我早走過佢；第二，我驚我唔夠精力去服侍佢哋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我考慮嘅。

0: 素咯。
1: 係係、
2: 好啦，咁啊要問下我哋嘉賓的第二個他啦，
0: 邊個他？
2: 女性他先啦，影響你嘅一生或者近排咧嘅女性他邊？
0: 咁、我諗係影響咗我好多年嘅爆姐，係啦，爆喜靜姐姐。點解咧？因為我第一個電視劇就已經係同阿爆姐合作噶啦。其實我哋認識咗真係30年啦，即係因為佢睇住我出道嘅。點解我會提佢咧？就係、我覺得爆姐對我哋嗰個感覺咧，就好似一個佢 between 姐姐同媽媽中間嗰個身份嘅，佢好錫我哋嘅。咁我成日覺得如果下我對住一啲嘅後輩，如果我係做到爆姐咁樣咧，我相信我都係一個好好嘅前輩嚟嘅。所以我好想就係喺佢身上面學到嘅嘢咧，去俾我而家即係做，我想做翻爆姐啊！佢好到點咧？我嗰陣時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喺香港嘛，嚟香港發即係我翻嚟香港拍電視劇，得我一個啫嘛。我爹哋媽咪同我妹喺美國一個人。咁有時真係冇人同我食飯咧。我好記得我有一次好冒昧咁打俾我話爆姐啊，我冇飯食啊，我可唔可以上嚟你屋企食飯啊？
3: 哇！你識揀啊？佢煮嘢超級好食啊！
0: 係佢真係，我上咗佢屋企，佢兩公婆咧就煮咗啲嘢俾我食，咁我就食同佢傾偈，我就覺得我永遠都記得嗰餐飯。我好記得，然後我有咩唔開心啊，同佢講啊，咁佢又會開解我啊，又會帶我出去食嘢啊，或者叫我上屋企玩啊，咁樣即係好似個媽媽咁傾偈咧。咁呢種窩心，我喺呢行裏邊咧，我揾唔到第二個。
3: 我又係好中意爆姐，
0: 係得佢一個。
3: 係啊，因為我想問你，因為你熟悉阿爆姐啦。咁我嗰陣時，因為我同某個人啦一齊，咁佢同佢哋好 close 啊，咁就時時都係有機會睇爆姐。係，我發覺咧，即係譬如我有機會睇爆姐拍戲，即係演戲，譬如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啦，跟住同你真人見嗰爆姐係絕對係兩回事，因為你爆姐你咁樣，佢係一個到而家嘅年紀咁樣，佢仲係一個好少女嘅心，你覺唔覺得啊？
0: 佢何止
3: 係一個細路仔嚟？
0: 佢何止一個少女？佢仲愛阿方平愛到不得了，佢係縱啊，佢係縱容啊，縱容。我覺得用呢個字係縱容。佢係一個咧 perfect 嘅太太，perfect 嘅媽媽，
3: 冇錯。
0: 真係佢直情縱到點咧？有一次我哋同阿方平哥哥出發，因為佢翻大學拍嘢去唔到啦，咁我哋就同阿方平哥哥出咗去玩啦。咁跟住咧我就話：，哎，爆姐，我今日好好啊，我唔俾阿方平哥哥買嘢啊。佢又睇嚟都係嗰啲衫啊，全部都一樣樣嘅，我唔俾佢買。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咩？你做咩唔俾佢買咧？你由得佢買啊嘛，佢中意咪俾佢買咯。做乜嘢唔俾佢買啊？咁。佢係縱容 ，OK， 佢好錫
3: 佢唔單止縱容佢老公，佢又好錫佢個女。嗰陣時我有一隻狗咧，嗰只西摩咧，佢見到啲狗咧又係好
0: 癲咗咁，
3: 好錫佢個人真係好有愛，
0: 好有愛㗎。佢對我哋都係咁樣㗎。咁而家譬如佢哋咧，有時出去我哋一齊出去照顧佢哋咧，佢哋兩個好似小朋友跟住我哋咯。跟住點啊？跟住點啊？嚇！
3: 佢真係咁嘅動作，
0: 係啊，係啊，唔得，你哋唔可以俾錢㗎。等我俾咁樣，即係你淨覺得好似一個好好嘅前輩錫。
3: 所以我想問你一樣嘢，即係你咁熟悉，因為我其實我哋我一路都時想揾阿爆仔嘅，啱啱想揾佢嗰陣時咧，佢又唔知係選啲咩好多好忙啦，咁一定會捉佢過嚟。因為咧，我發覺一樣嘢咧就係、我識佢個人咧，佢個人咁天真爛漫，係真係對人好純嘅。點解佢有陣時做？你因為我記得我有一次睇嗰套戲咧，陳友有份做嗰套
0: 姜。
3: 僵尸，
0: 僵
3: 系啦，跟住佢嗰个咪有一个镜头360度咁样睇住佢转嗰度，个样系好恐怖。佢就哇，
0: 汗系嘛？
3: 汗啊！我就觉得嗱，你又咁中意拍戏嗰啲咧，咁其实你有冇佢会教你做戏，或者佢一个咁纯嘅人，点解会有经历先可以做到噶嘛？呢一样嘢真系要请教下你，我谂咗好耐啊呢件事。
2: 翻嚟答。

0: 系啦，个问题即系因为呢、這个，即系我真系好中意，我同你一样，我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包包嘅咁。咁、我觉得，喂，我哋识个包包真系少女、小朋友，好好天真、好纯、好有爱。点解佢有阵时做嗰啲咩角色咁样样咁犀利嘅？嗱，我唔系一个演艺，即系演技派啦，你系啦。咁点解你答唔到我呢个问题咧？
1: 我唔首先咧，爆姐系永远唔会教人做戏嘅。
0: 哦，
1: 佢永遠唔會噶，佢只不過係會側邊度即係即係唔係提示嘅，即係可能係會即係交足戲俾你啦。其實一個演員交足戲俾你咧，都已經係一件好奢侈嘅事噶啦，你明白嗎？
0: 嗯，
1: 好啦，咁你問呢個問題，我唔識得同佢答，但我可以用我嘅身，即係我個位去同你答。
0: 嗯，
1: 你都唔會覺得我做得好陰險啊，好寒嘅反應噶？但我就正正係有一套新嘅電視劇，我就正正係做呢啲嘢嘅。咁我點樣去咧？咁冇噶啦，因為你嗰個就係嗰句啦。嗰、那個唔係江美儀嚟噶嘛？
0: 嗯，
1: 你見到僵尸嗰個唔係爆喜症嚟噶，
0: 哦，
1: 係嗰個角色嚟噶嘛？
0: 哇！我真係我聽，我真係未曾試過睇到戲
1: 寒，
0: 你都寒
1: 360度嗰個真係寒噶，
0: 你都寒係咪？哇！嗰、那個鏡頭我一生一世我唔識睇戲嘅，但係我都哇寒。
2: 咁講真啦，其實做演員就係咁嘅啫嘛，阿波哥。佢都同埋阿梁朝偉應該都唔會攞把刀嚟劈你嘅，
1: 係啊，即係
3: 唔係變態？
2: 係啦，
3: 羅蘭姐應該唔會，
1: 應該唔會問你嘅。
0: 嗱，Pogo 同埋其他嗰啲咧，我唔知可能呢樣嘢，佢 Pogo 佢哋嗰啲有陣時都好 cool 啊咁樣，爆起正爆隻唔係嘅，佢真係由一路由
1: 慈母。
0: 慈母同埋一個小朋友嚟
1: 嘅，
0: 佢內心係一個小孩子嚟嘅。
3: 扮酷嘅啫嘛，
0: 係咪啊？
1: 係係 ，Togo 都好好玩㗎。其
3: 實見到，喂，嘉樂，
1: 係啊，
3: 同你講個鬼故。
1: 係啊，我唔好啊，真係冇講，真係冇
3: 講。係啊，即係所以啲前輩就係話，佢哋平時咧係好和蔼可親，一做戲嘅時候咧就好認真啦。
1: 咪咯，你有幾可見到啊？羅蘭姐真人會藐嘴藐舌㗎，
0: 真冇
1: 㗎嘛。但係佢啲場面全部都係。嗯，
3: 係啊，
1: 嗰啲嚟。

0: 平時狼姐唔會反眼，
1: 係啊，唔會反眼，
0: 或者拍拖，
1: 係啊，冇，絕對冇，
0: 喂，係啦，趁剩翻好多時間
1: 啫，係
0: 嘉賓的他，
1: 哦，嘉賓男咧就係一定係松哥噶啦，當然 Ken 哥頭先講咗啦，咁松哥點解我咁講？因為松哥係嗰種咧，佢真係當你係一個妹妹咁樣去照顧，即係譬如 Ken 哥嗰種咧，你唔敢嗱，譬如以下一件事，我係唔敢叫 Ken 哥做嘅，但我會敢叫阿松哥做嘅。發生咩事咧？就係嗰陣時候派人派人衝上雲霄啦，咁有好多聲音啦咁樣。咁我話松哥話，我真係好想知咧，究竟我呢個角色，究竟我做得好唔好咧？我有啲咩甩漏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再改善嘅地方咧？咁樣跟住嚇。好多集嘅，我唔係，我啲粉絲咧幫我照鄭光美兒嘅啫，你淨係睇我啲得噶啦咁樣，即係呢啲我唔敢會叫阿 Ken 哥去做嘅，但呢個我叫阿松哥去做啦，松哥真係睇曬，佢睇曬之後話俾你聽，你邊度做得好，邊度做得唔好，邊度爭啲乜嘢，你應該點樣做，佢話曬俾你聽啊，咁同埋佢有時咧，你知我個人啊口直心快，有時會做錯啲咧，佢係會直接話俾你聽，你唔應該咁樣做，嗱你太過自以為是啦。你唔可以咁樣嘅，你要改正，即係佢話俾你聽。咁我覺得咧，我人生啊，去到我而家咁嘅歲數，好難得有個前輩咧咁認真、咁好咁話俾你聽，你嘅錯喺邊啊？我哋太多吹捧嘅聲音啦，或者太多人唔會講俾你聽啊。但係佢係唔會，佢直接話俾你聽，你咁樣做唔啱，我唔中意你咁樣，你唔應該咁樣做咁樣。我覺得呢個好難得啊。
0: 咁點解唔可以同 Ken 哥講咧
1: ？Ken 哥真係好惡啊，真係有時。Ken哥真係有啲惡嘅，
2: 唔係同埋因為松哥，如果你認識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中意人哋進步嘅人嚟嘅。
1: 係，咁 Ken 哥都係嘅 ，Ken 哥都係嘅。
2: 但係因為我同阿松哥都熟噶嘛，
1: 你就明我講乜嘢啦。
2: 係
1: 啦，
2: 係即係佢每一分咧，即係佢每一樣嘢，佢會係佢真係好似你所講一個。我反而會覺得佢好似一個師兄咯，
1: 係咯，
2: 佢好肯
1: 哥哥妹妹咁樣咯，係啊，
2: 冇錯，係啊，咁所以佢會係有耐性去做呢件事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喂，咁嗱，年青一代咧，嗱，你即係你都跨咗幾個 generation 咧，
1: 我好細個出嚟做嘅啦。
0: 我知嗱，譬如話你而家接觸嘅後生仔女又好啦，你嚟緊仲係再後生啲添啦，
1: 係
0: 配對計劃嗰啲啦，再後生啲啦，甚至係啲素人啦，
1: 係。
0: 咁你對於佢哋？對於在這行裏面那個接受程度或者領悟程度理解程度有多少呢？
1: 其實呢我覺得他們是很可惜的，可惜在什麼呢？就是因為我現在的行業呢在衰退啊，他們練習的機會少啊，不同我們那時候，喂，我們那時候亞視又好，無線電視又好，幾個廠在開工，你怎麼都中一個廠吧，
0: 還要爭演員，
1: 還要爭，我試過啦，那時候在亞視我是一廠，我要過二廠噶嘛，佢一廠 PA 已經企喺度等我啦，即係驚我唔知去咗邊，要捉我過隔離廠啦咁樣。即係你嗰個嘅機會好多啊，而你其實演技嘅嘢咧，係靠你有冇練習嘅啫嘛。你做得多，你錯得多，你就知道咩叫啱，咩叫唔啱。但係佢哋而家因為個機會少啊，所以對佢哋嚟講係有啲唔公平嘅。所以我成日都同佢哋講咧，就算你冇機會都好，你都要進修自己。咩叫進修自己？唔係齋睇戲嘅，你可以接觸多啲唔同嘅層面。譬如好似我當陣時咁啦，我要做一個一流一嘅妓女，咁你咪接觸佢哋咯。即係你用咩方法你自己諗咯。你可以做義工又好咩？你接觸唔同階層嘅人咧，係會豐富你自己嘅經驗，到你做嘢做人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學習機會咯。
0: 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話唔好。拍蝕底先，
1: 千祈唔好拍蝕底，真係唔好拍蝕。同埋咧，唔係個個都會紅嘅。我想講就係好多人比我做得更耐，人哋都未必記得佢個名。唔係我叻啊，係我好彩嘅啫。佢哋唔努力咩？邊個喺呢行唔努力啊？老實講，個個都0626，個個0630嘅啦。跑到出嚟嘅，一來可能佢真係好運，二來佢真係遇到個伯樂。呢個都係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我哋可以控制嘅就係當個機會嚟嘅時候，我點樣掌握，點樣將我裏面啲嘢抌出嚟交功課，就係咁簡單。
0: 即係最緊要就係嗰樣嘢啦，好似老土啲咁講，裝備好自己。係
1: 啦，嗱，我舉個例子比較簡單啲，譬如我最近嗰個飲食節目，阿 GM 咧，咪乜嘢都唔食嘅。咁原來佢屋企好就佢嘅，就係話佢唔食酒，佢唔食嘅。咁我同佢講，我話嗱，你作為一個男演員又好，一個男仔又好，你乜嘢都要試。我話唔係話淨係課交功課，因為呢個 shot 要你食。而係我覺得你食咗之後， 人哋下次問你，你有冇食過咩？哦，我有食過啊。誒、我唔中意，我點解唔中意？我話你嘅人生，你嗰本簿係咪多啲嘢寫咗喺度啊？誒、我唔食噶，咁停噶咯、啊。我完咗咯、啊，個 conversation 你就冇嘢同人溝通噶咯、啊，你就冇嘢噶咯。咁我話我哋人生嘅經驗就係、是、你每一次嘅嘗試裏邊，你從中學習到乜嘢，一路累積累積累積落嚟，咁你咪變咗好似識好多嘢咁咯。
2: 咁我想問下啦，因為佢有好多嘢都唔食，咁即係話佢根本已經唔中意食。咁佢而家
1: 唔係佢唔中意食啊，
3: 揀嘢食，
1: 佢揀飲擇食。
2: 佢有冇試過就係你話叫佢試完之後，佢話咦原來好食喎、
1: 啊？有。
2: 嗯，
1: 有，所以有啲嘢佢係改觀咗嘅，
0: 係、
1: 啊，
0: 我亦都覺得你嗰種真誠係啱嘅。佢插對筷子落個爐度咧，
1: 要鬧啊，
0: 係抵鬧。所以同埋咧，同你熟嘅人咧都知道啦，嗰味係好直嘅，係俾你鬧咧係開心事。好啦，多謝曬明姐，
1: 係啊，多謝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十二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时候，被检获四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警方朝早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的时候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包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包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和一把重力刀。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個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6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倒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日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欧洲多国连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的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之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富纳克达尔帝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是有大约20%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有禁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5点，升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54美元，卖出4,005.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6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顾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我哋继续咧，请嚟前娱乐版嘅编辑啦，陈大强上嚟同我哋倾偈。我想问一下大强一个问题啊，喺呢一个娱乐圈入面啦，我想问一下，对于你嚟讲，最到而家咁耐啦，都系唔适应嘅系啲乜嘢咧？有冇噶？
2: 唔适应啊，都系我谂系。
1: 是不是很深情啊？突然间
2: 是啊，因为你说其实不适应，我觉得是后期咯，即是要追点击啊。
3: 嗯，
2: 因为追点击你真的要做标题党，这个是必然的。你做标题党，你就要扭啦，扭个 point 出来啦。咁扭个 point 又未必是真的成段文或者对个声好的一些原意。咁这个是矛盾的。但是你问题是你公司压落嚟，你要几多百万点击，你每个月要交数。你的矛盾就在這裡，但是前期就沒什麼矛盾的，我覺得前期就真的簡單一點去做些採訪新聞，是的，好像簡單一點以前的世界
3: 是其實呢很多新人或者 artist 都很害怕遇到記者的，因為覺得呢除了說他的問題一定是很尖鋭之外，他們那個語氣啊是很有壓迫感的，你覺不覺得？
1: 其實我想說不是語氣那麼簡單，
3: 是個氣場啊，
1: 是全個香港啊這麼多職業裡面
3: 啊
1: 頭五位啊，
3: 即是好像他一說話你就會害怕，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呢？
1: 沒說話啊你已經 feel 到我哋都係唔好講嘢，走啦，走啊咁樣噶。
3: 係啊，
2: 我諗唔止你哋啊，即係呢一行啦，跟住市場嘅市場部啊，或者搞 event 嘅人咧，都好驚娛樂記者。
3: 真
2: 係呢個係真嘅。
1: 以我所知咧，係一啲咧做過記者嘅朋友咧，到而家都會驚面對翻記者。我知啊，話俾你聽邊個？
2: 冇錯，
1: 我知
2: 道。冇錯，
3: 即係嗰個氣場好強啊，同埋佢哋嗰啲問題咧一講出嚟，跟住加上佢個眼神，或者加上佢唔知係咪啲講嘢冇尾音定係咩嘢咧，好堅定啊嘛！你要一定要答咁樣
1: 嘅。我話俾你聽，佢只係講三隻字，我已經驚啦，快啲啦！我已經行開啦。
2: 通常我哋嘅口头禅就系快啲啦，几点完啊？问得未啊？咁样咯，
3: 系
2: 啊，系啦，呢个就系因为我谂娱乐记者嘅气场系嚟自于我哋好赶时间啦，即系之前都集数都同你哋讲过，可能一日要跑几单新闻，
3: 系
2: 咁可能一点要去九龙塘，三点要去到尖沙咀，咁你快快脆俾我做个访问，我咪走咯。咁但系每个 event 都有佢嘅活动嘅。嘢要玩噶嘛，有啲儀式嘢啊，咁樣又要捉走啊，咁樣
1: 你真係好識體諒啊！
2: 係啦，你要搞一大輪，咁但係我哋娛樂記者，我哋淨係要個訪問嘅啫嘛，咁所以變相我哋就成日要催啲 event 快啲啦，問得未啊？夠鐘啦，趕住走啊！即係我哋就會兇佢，你俾唔俾我做訪問咯？你唔俾我做訪問，你成單嘢你就出唔到街，即係對個 event 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
1: 係啊。

0: 咁個
1: 幾惡
0: 係啦，咁個藝人嚟講更加唔係好事啦。喂，我咁辛苦賺錢出嗰陣活動，我就係想見報啫嘛。咁佢見唔到報，佢自己都唔想啦。咁所以啲 artist 相對地又會好驚我哋。所以你哋心態上咁樣諗係啱嘅。不過娛樂記者係善良嘅，呢個我哋講翻先。
1: 咁啊，大強係真係善良嘅人嚟嘅。
2: 係，
1: 但我想問下，喺呢一行入面係咪真係冇真心嘅朋友呢？
0: 啊，唔係喎，
1: 成日講話娛樂圈大染缸嘛。
0: 娛樂圈係有大染缸，亦都係有啲朋友係真係利用嘅。即係當然我收識好多朋友係為咗出新聞而同你 friend 啦。咁但係都真係有真朋友嘅，係啦，由即係我諗係相處咯。我諗每一行都係咁噶啦，即
3: 係。其實我覺得係娛樂圈特別俾人見到，因為我覺得呢個好似係職業職場嘅生態嚟嘅，即係佢每一個邊度都好，一定會有因為佢哋嘅利益關係啊，而去到可能大家會有唔同嘅抉擇，或者唔同嘅選擇，或者唔同嘅決定做咗出嚟。但係只不過因為娛樂圈呢件事係每個人都見到嘅事啊嘛，攤咗喺度俾你見，所以你咪會更加覺得佢係一個大染缸。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一行都有好多真心朋友啊，或者係因為好多事情而令到大家真係出即係同生共死咁樣啊。所以變咗你話係唔係咧？我覺得絕對唔係咯。
0: 但
3: 係
0: 你哋咧，即係如果我喺個
3: 嗱問翻轉頭啦，開始
1: 㧬我哋入去嗰個深刻深淵啊！第一集講嘅，你想問咩？問啦！
0: 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你哋一直喺呢一行工作㗎啦嘛，咁當突然間識到一個娛樂記者嘅時候，你會唔會去諗住交心咧？或者你會唔會真係驚咗而喂同佢食飯還食飯，唔好講啲乜嘢？即係你哋都會有個隔膜喺度咯，
1: 驚你嘅開頭。
3: 我會睇人咯，即係我覺得每個人係會感受到對方係咪真咯，即
1: 係
3: 係啦，無呢個係無分職業嘅，即係有啲磁場上或者係自己對人嗰個感覺，你其實 feel 到嘅。無論係佢係咪最後係咪出賣你或者點樣，但係起碼當刻你相信咗就相信咗先咯，係啊。
1: 其實出唔出賣呢樣嘢咧，你見佢幾次你就明嘅啦，即係你就會知呢個人係咪真係交心嘅朋友㗎啦。
3: 同埋冇得話哦，佢係乜嘢人就對你係點啊？即係係好睇你哋兩個人，即係佢係十惡不赦嘅人，可能佢對你真係好好咧。
1: 係，
3: 所以真係要好講，即係雙方嘅一個感覺咯，變咗就係呢個就無分職業。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覺得嚇。
1: 滿唔滿意啊？呢個答案？
0: 還可以啦，有待進步。
1: 通常呢啲就唔寫，
3: 係啊，因為我寫得我講得太籠統啦。
1: 但因為我哋喺度講台 ，OK， 係
3: 啊，我哋必須要講到咁籠統啊！每個職業都有每個職業嘅需求
0: 啊，最終係剪曬我講。
3: 排除有呢個可能性。
1: 最後尾你發現，點解成日訪問播歌咧？咁你明啦，
0: 係咁，好黑暗。
1: 喂，但係其實咧，娛樂圈即係你經歷嗰段時間，即係你做娛樂圈嘅記者嘅時候，呢段時間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嘢。例如由傳統嘅文字報紙，去到真係去到而家網上為主咁樣，又或者盡量精簡，或者盡量要圖，或者盡量要快。咁中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事發生，例如譬如。當有疫情的時候，因為其實大強你都做很多華語市場入面的訪問，又或者一些嘅新聞咁樣。好啦，當真係乜嘢嘅商業活動好，乜嘢嘅專訪好，亦都冇人會出嚟的時候，咁你哋會唔會嗰段時間都是其中一個很重災的挫折呢？
0: 我嗰陣時已經做緊網媒啦，咁幸好就係科技發達啦，真係有好多 Zoom 嘅訪問咯，就算華語樂壇咁，我哋跨地方都可以做到好多訪問，咁亦都試過約好曬個專訪，個星都唔介意除口罩同你做訪問，約曬地方借曬都 OK 啦，我臨門一腳我中咗 Covid 咯，咁呢啲全部都經歷過曬，但係我係感恩嗰陣時，就算係全世界冇曬啲娛樂新聞都好，咁我哋做啲煲劇咯。即係睇啲劇集去啲分析啊，跟住電話訪問啊，咁都維持到。

0: 我想问一下，你哋娱乐记者呢件事里面有冇话咩系成功，或者系真系觉得哇？佢呢單新聞出咗嚟咧，成個行業都會尊重佢啊，變咗大家姐咁樣，有冇咁噶？
1: 我覺得唔係新聞咯，即係反而係嗰個前輩佢德高望重嗰個感覺。即係例如有啲前輩佢唔係年紀大，但係佢係同好多行家係拍曬膊頭做朋友，或者佢出到嚟，我哋十個記者打橫排，嗰個聲或者好大到好似甚至周潤發咁，佢行到出嚟淨係望你一部機，你就已經係夠啦。即係佢唔係特登淨係望你一部機，但係佢認得你，佢同你相熟，佢同你好朋友，佢一定要 make sure 你有張靚相，所以佢望你一個。係啦，咁或者有啲星可能一啲 event 佢唔一定要做訪問㗎嘛。

0: 佢行啦，譬如刘嘉玲啊、梁朝伟咁样行过，我哋嗌唔停佢噶。啊，伟仔嚟嚟嚟，影张相，唔停噶。但一啲德高望重嘅记者系，喂，伟仔停低啊，佢真系停低，乖乖地做访问。哦、即系当然佢唔系惊咗呢个记者，系因为佢哋嘅交情令到佢哋会留低咯。
1: 嗯，
0: 呢啲系好德高望重嘅记者，而市面上剩翻唔多。
2: 咁所以会唔会算系叫喺娱乐圈入面作为记者系越耐年资系越好或者越有利嘅事咧？定系话嗰个人越系良心或者越系写好嘢，又或者大家真系倾好晒，即系倾好晒意思就系、是、喂，尽量如果有啲我譬如跌亲嘅相，你真系唔好出啦。咁我真系唔出咁样，即系大家会唔会都系环环相扣，而个关系就会更加好咧？
0: 呢個分階段嘅，前階段即係傳統媒體嘅時候，絕對係咁樣啦。即係同你 friend 啲，你醜嗰啲我唔講，或者唔登你你啲負面新聞我唔寫。其實以前係做到呢樣嘢，但係現今嘅社會係冇可能嘅。基本上你做到一件事，每一間都爭住登。咁我諗唔同咯。以前係真係德高望重嘅記者係絕對有優勢，佢哋攞到獨家二啲啦，佢哋同啲藝人 friend 就會。會有著數啦，咁但係近年嘅媒體就唔同啲咯，即係新嘅有新嘅玩法，即係佢哋可能自己識得喺啲社交平台做新聞，咁你要捉得快捉得緊，或者識得佢哋玩緊啲咩，因為有啲傳統啲嘅可能唔明佢哋玩緊啲咩。
1: 明白。
0: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兩代唔同嘅 culture 啦，已經係。
1: 咁我想問你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同同行就好容易打到交道啦，因為出去咁你有人帶住，咁就互相識咗，就大家有嗰、那個感情喺度啦。咁同啲星或者同啲 artist 又點樣去建立嗰個感情，係令到可以啊慢慢地做多幾多年之後呢，可能佢見到我嘅時候我叫佢停低佢都會停低啦咁樣呢。
2: 發哥終於停低啦。
1: 係啦。
0: 你發哥呢個層次太高。有嘅都真係可能，其實我自己又鍾意專訪去認識一個人囉、即係因為專訪真係坐低一對一咁慢慢去傾偈，亦都知你做咗好多功課，或者你背後去點樣認識呢個人，佢會知道你做咗幾多嘢。咁呢個係其一啦，二係有啲藝人真係會出嚟食飯嘅，咁呢啲食飯就真係閒聊，慢慢建立關係。咁有目的又好，冇目的又好，但係啲友誼就喺呢度建立。
1: 咁我想問下呢啲專訪裡面有冇話試過，可能係你啱啱對佢嘅印象都幾好嘅，但係透過一啲嘅專訪，哇唔得喎，佢講呢樣嘢嘅時候，就你會知道啊即係話啊嗰個咩啊嗰個叫做夢想幻滅，或者反而係有啲係哦本來對佢印象好差，但係透過一個專訪，你反而覺得咦其實好好喎佢個人。
0: 兩樣都有，即係唔好嗰啲就梗係我約你一點，你兩點半先到嗰啲啦。
2: 咁夠膽啊！
0: 係啊，一句對唔住都冇噶，咁都有嘅。咁呢啲我一次就滾啦，即係就嬲噶啦。咁你下次唔會再俾機會咯。咁亦都有啲訪問，即係之前都有傾過，就係做完個訪問唔認數啦，都有。咁呢啲都。失望嘅，即系讲真的，我约单专访我都唔少嘢噶，我又要借地方，有阵时又要借埋衫，系咪先？即系都好多嘢搞噶，咁但系你又浪费咗我啲时间。咁至于你话改变，绝对会有，因为艺人你要做专访，唔系你中意先可以做噶嘛。你有阵时嘅公司派到落嚟，你都要做噶啦。咁我对个 artist 可能冇乜感觉，或者甚至唔中意佢。但系做完个专访，发现咦？原來佢有心嘅，或者原來佢自己個想法有啲自己，即係有啲嘢咯，係啊，即係令到我係感動嘅。即係其實我都係好感性嘅人嚟嘅，雖然我叫大強，咁但係我都係真係會
2: 好
1: 代入角色啊，係
0: 雖然大強咁，但係我都做專訪幾次喺個 artist 面前，佢喊我同一齊喊，即係我喺鏡頭喊啦，當然咁係我覺得係個專訪嗰個感覺對我嚟講係好得意嘅，即係同喜同悲嗰个感觉，
2: 可唔可以讲下嗰个系咩访问而令到你喊，或者佢讲紧啲乜嘢而触动到你喊咧？
1: 或者有冇话你最容易触动一个嘅一个 point 系乜嘢咧？即系可能讲起屋企人，又讲起宠物，即系等等嘅事情，你会特别容易觉得哇打咗入嚟啊咁样。
0: 我本身对讲亲情系死穴嚟嘅，咁当个艺人诶讲真，我又觉得有啲人会觉得系假啦，咁但系。你去到某一个位置，你同佢倾偈，倾到好 deep 嘅时候，佢系突然间有感觉，去流眼泪，跟住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好似做咗错事添，即系好似触动到你。譬如有啲去离世嘅亲人，佢突然间醒起，佢可能突然间触动，我会自责噶。其实嗰下我死啦，好似唉搞到你唔开心添，或者，但系呢啲某程度。 呢啲專訪係好吸引人嘅，係啦，而佢又動到真情，我又動到真情，咁其實睇嘅人都會動到真情咯，係啊，呢啲反而係成功，我覺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案，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51岁滑泥车操作员以及29岁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车操作员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操作滑泥车，并撞倒死者。至于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机未持有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于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

0: 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表示，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时，不慎撞到正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环节时表示，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仍然是香港新股以及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包括代幣化資產在內的金融科技創新。陳茂波拜會遼寧省領導時說，期待與遼寧深化拓展經貿、金融、創科、航運和物流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遼港兩地繁榮發展。陈茂波又出席由引进办举办的推介大会，邀请辽宁和东北企业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与创科平台、人才优势和专业力量，开拓海外市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爾的技術團隊未來幾星期會繼續與美伊雙方的技術團隊密切接觸，確保有效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伊朗已經告知美國不會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徵收任何通行費、保險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費用。如果信息不實，美國將會立即終止與伊朗的談判。伊朗議長卡里巴夫就說，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表明美國戰敗，達成諒解備忘錄是伊朗抵抗的結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1点，升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46美元，卖出4009.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3: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谁来爱我。

0: 今年入行20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定时，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上啊，他繼續咧都會有 Siri 仲有我泳兒喺度嘅。
2: Hello，
1: 嗱，今日咧我想講咧就係朋友之間咧有好多時候啦，可能會大家會秒大家一啲缺點，又或者可能係秒完之後咧又會覺得，誒冇嘢啦 ，friend 翻，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會覺得朋友同朋友之間，可以做到朋友呢樣嘢咧係中間一定係有啲事嘅，同埋中間一定有互相吸引，唔應該因為每一個人有少少嘅缺點或者少少嘅漏洞，而令到大家就可能傷和氣咁樣，即係其實好嘥，我都覺得。
2: 我哋成日都話噶嘛，即係講笑咁講，成日話黐黐呆呆先坐到埋一台，
1: 又或者
2: 有一個共性喺度咯，
1: 係啦，又或者咧互相吸引到。大家成為朋友一定有對方一啲嘅優點，令你欣賞或者你係想同佢做朋友先會咁做嘅。咁所以咧，網上面咧都有一啲咧就話，喂，如果真係朋友之間都要互相尊重或者互相地要去做一啲嘢嘅，即係互相都要去努力，先至可以 keep 到朋友呢個關係。即係我哋成日以為愛情先係要咁做噶嘛，其實唔係啊，無論係你家庭啊，
2: 即係所有關係都要維持。
1: 係啦，總之有愛呢樣嘢，即係友情都可以係愛噶嘛，屋企都係有愛噶嘛，要維持關係嘅話，就一定要做一啲嘢，一定要付出，要雙向嘅，唔代表係一定要你只係仇或者你怒諷地。要去要求一啲嘢咁样，有啲乜嘢就系朋友之间要互相尊重嘅事咧？其中我想问下 Siri 先，对你嚟讲，你觉得最要互相要尊重，或者你觉得做朋友之间，你对嚟讲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咧？
2: 如果你
1: 一定要拥有嘅呢一样嘢，
2: 哇，一定要拥有嘅系。
1: 即系例如佢唔可以讲大话嘅，又或者例如佢一定要次次约亲要准时嘅。
2: 我觉得次次约亲呢啲准时呢啲系好小事，我会觉得系朋友之间嗰个信任咯，即系嗰个信任程度就系好多事系可能有啲谣言啊，有啲唔好嘅说话出咗嚟之后，你会选择相信对方，唔系咁嘅，一定系佢有苦衷或者一定系有原因，你会先了解咗事情嘅始末，先去断定嗰件事究竟系边个啱边个错咯。我觉得呢一个系基本要有嘅。
1: 整体嚟讲，网上面即系有几样嘢啦，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喂，啲平均啊，呢啲基本上大家都应该
2: 要有噶
1: 啦。
2: 如果唔系都唔叫朋友啦。

0: 咁樣啦。
1: 其中一樣嘢係咩咧？互相尊重大家嘅時間。
0: 哦，呢個一定要嘅。
1: 嗱，有好多人咧未必嘅，即係佢會老鳳一定會遲個幾鐘啊。
0: 但係我會覺得嗰個尊重大家個時間，未必係呢一個位。我覺得嗰個尊重時間係尊重大家會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嗰、那個時間，即我嘅理解啊，即可能唔會要求話我要嘅時候，對方一定要即刻俾回覆，或者要即刻可能我要出嚟，咁你就要即刻同我一齊出嚟嗰種咯。即我會覺得係咁樣去尊重大家個時間咯。即可能大家夾，或者你有需要嘅時候，你都要等人哋得閒，你先人哋先聽到你講嘢噶嘛。即唔可以話你而家唔即刻聽我講嘢，你就唔當我係朋友咁樣，即嗰種咯。係，
1: 我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開口試下問嘅，你而家可唔可以即刻出嚟啊？你可以開，但如果人哋唔得嘅時候，就唔可以怪人。
0: 冇錯，係啦，
1: 係認同嘅。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我都會有啲廟嘅，就係我唔知佢要做主角定係點樣啦。有一啲人
0: 真
1: 係
0: 奉旨遲嗰啲，
1: 係啦，下下都遲個幾鐘，做乜嘢啫？
0: 嗰啲已經係自然咧，我哋約佢嘅時候會將嗰個約嘅時間講早個幾鐘嘅。
1: 係嗱，我覺得呢個就係大家你哋好好啦，你哋好包容佢啦。係，但係我覺得嗰個人即係個主人翁啊，遲到嗰個主人翁自己都要知道，就係人哋呢一樣嘢唔係必然要就你嘅咯。因為人哋嘅都有佢自己嘅工作，佢有佢自己生活，佢有佢自己时间，
0: 系
1: 唔系你嘅时间先至系叫时间？呢、个有阵时，如果我觉得咧头几次我 OK，如果你滴滴都系咁，仲要嚟到嘅时候最好大安旨意嘅话咧，咁我呢个我就觉得唔应该。
0: 系啦，我同埋我会觉得，就算迟到都好要睇对方嘅态度。即系如果你话做嘢迟咗，或者真系交通迟咗，或者真系嗰日你系咁啱迟咗，或者真系你本身系个习惯系会迟咗还好，同埋你之后嗰个认错嘅态度就唔系。就好似真系老鳳，哦，你系都要等我噶啦，你系等我，即系你唔会觉得嗰样嘢系老鳳啊？我系觉得，
1: 系认同。好啦，第二样系咩咧？就系双向嘅付出。咩叫双向嘅付出咧？就系唔系每一样嘢你只系受惠嗰、那个，系啦。即系譬如我感动嘅，即系我感动就系譬如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去一啲地方嘅时候唔熟路，跟住之后身边啲朋友就话点啊你，即系会好紧张我嘅。咁而我觉得我自己对住其他人嘅时候，我都要咁样做。即系譬如嗰人可能最近。去咗啲咩地方咁，我亦都要做翻呢样嘢。又或者可能系送礼物咁计啦，即系唔可以系你一定就会觉得就系我只能够攞，而你唔付出。咁系嘅，有啲人好慷慨嘅，就系成日都会送礼物俾你。但系你送完嘅时候，我谂你五次十次你都送翻一次俾人，唔好好似下下都老凤，或者下一次再见到人哋嘅时候，点啊？今日你有咩送俾我啊？咁我又觉得呢件事又核突咗啲啊！朋友之间系要互相付出，你认唔认同啊？
0: 认同嘅，呢个一定认同嘅，系
1: 好啦。第三啦，就系有阵时有啲嘢咧就主动去分享，系啦。咁但系咧就个主动分享就譬如就喂思维，你知唔知我最近点点点啊？咁即系唔好下下都只系负责听嗰、那个，系啦，或者负责只系人哋问你，人哋关心你，你唔识得去关心翻人。
0: 哦，
1: 我想讲我都结识过某啲嘅人都系咁，同埋我唔知系咪现世代啲人咧。都是这样
0: 的，比较冷漠一点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未必是他想的，有时候人是真的不懂问问题，或者是他本身的性格呢，是真的比较内向的，甚至你问他呢，或者他有些东西想表达，他都不懂怎样去表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做朋友的话，是你要包容他本身那件事，即你要引导他去讲某些东西，而不是说你即如果他真的不懂分享的，而不是说你分享吧，你讲吧，你讲吧，给三分钟你讲，即他又真的会有些讲什么啊，即是会有这个情况，所以好看那个人本身。
1: 但我觉得很累的时候，即是你下下都只是你负责问问题，人家负责答呢，我觉得你不加一些互动的话呢，即是你会觉得就是什么事啊，你现在是不是就是得我着紧你这个朋友，即是我就只是很关心你，但是你就会不问回我的事，那即是怎么呢，你当不当我朋友呢，他会令到我有很多这些问号的。
0: 就是识朋友的时候揀朋友的问题了，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是一粒一突的。即有很多时候是你会发觉一对朋友是一个负责讲一个负责听。讲那个不会说为什么你只是听不讲，但是听那个又不会说为什么你只是讲完不让我讲。即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会觉得是看那对朋友自己舒不舒服。即如果你不舒服做这件事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想想究竟是不是需要继续跟他很深入这样交往啦。
1: Siri 讲得啱嘅，但另一样嘢就系，如果当有个人主动同你倾心事，即系你朋友主动同你倾心事嘅话咧，听完之后咧，唔好就即刻哦，冇任何嘢。
0: 哦，咁呢个一定要俾回应啦，即系要俾回应，
1: 因为嗰个人唔开心，
0: 冇错，
1: 佢揾得你分享嘅话，即系佢信任你，或者佢系想听你嘅意见。
0: 我觉得无论系唔开心或者开心嘅事情，其实大家觉得唔开心。

分享，我要安慰佢，但其实开心嘅分享佢会分享俾你听，都系想你戥佢开心或者同佢一齐开心、嗯。所以我觉得无论系开心唔开心，或者直头系平常嘅嘢都好，即系家常便饭都好啦。佢如果想揾你分享，佢一定系想喺你呢度攞到一啲嘅回应，都尝试俾翻啲回应，等佢知道啊，你真系有听紧我讲嘢嘅。

0: 繼續咧就講咧啲關於朋友之間咧互相都要做嘅事啊。咁啊頭先講咗三個啦，互相尊重對方嘅時間啦，雙向嘅付出啦，同埋主動分享嘅時候唔好就即刻就停咗回應，完全消失咁樣。第四個係咩咧？設立一個健康嘅界線。咩叫設立健康嘅界線咧？有啲嘢你接受唔到嘅，你要講到明。
1: 係
0: 係啦，即係或者頭先 Siri 有講嘅就係空間感，即係我嘅私人空間感就係你唔好下下都侵犯我嘅私人空間。即係例如當去旅行啦，你自己翻翻你自己張牀嗰度，做咩成日要擒過嚟，跟住逼我同你喺度傾偈，跟住咪走埋過嚟啫？即係嗰啲有啲位，我覺得係有啲嘅空間感係必須要嘅。
1: 係人都有底線嘅。

0: 系啦，又或者每一个人都要有喘息嘅空间，想有脑里面唔需要再交际应酬嘅时候嚟嘅，咁所以就应该要留翻一啲咁样嘅时间，
1: 系
0: 唔系每一样嘢我都一定要24小时讲晒俾你听，交代晒俾你听我做啲乜嘢，认唔认同？
1: 认同，系嘅。
0: 好啦，跟住第五样嘢就系要识得感恩或者多谢，即系每一样嘢真系唔系必然嘅，例如头先我所讲佢俾份礼物你嘅时候，哦 ，OK， 多谢。但个多谢可能系 hea 嘅，
1: 都未必系
0: 要呢啲啊。
1: 实质嘅礼物，我觉得可能系佢周不五时嘅一个关心，或者系佢肯听你讲嘢呢件事，其实都已经系非常值得去多谢嘅事嚟嘅。
0: 又或者个多谢未必一定要讲出口，但系你其实会 feel 到，
1: 系你会俾佢 feel 到你多谢紧佢咯。
0: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点都要做嘅。
1: 系
0: 好啦，第六就系平等嘅沟通。
1: 嗯，
0: 咁乜嘢叫平等嘅沟通呢？就系、是、都系类似头先所讲，就系、是、如果你倾偈嘅时候，就互相要有双向嘅。你问我答，即如果我答完你问题之后，如果突然间你有嘢想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答你了。但可能这个是我知识范畴里面的东西。
1: 同埋我觉得这个平等的沟通可能都是在乎于大家那个、地位上的平等。即很多时候、一对朋友不会说两个都那么高那么大的嘛。即有很多人可能一个赚得钱多一点，或者一个、社会地位高一点，或者一个真的可能本身家庭比较优越一点的环境啦、但是可能另外一个未必有他这样的时候，就不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觉得我就是高人一等，我就是你就要听我话，或者是、我们就是不同世界的，那 你要就晒我。即我觉得那个平等 是互相去牵制，无论我们在哪一个界别哪一个界线，无论是高是低、赚多少钱，或者是什么身份地位都好，我们是朋友就所有东西都是出于一样。即我觉得这个平等在、做朋友之间的舒服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0: 认同。好了，第七样就是、互相大家都要支持大家，令大家都会有成长。最简单最基本是什么？分享资讯。因为譬如有阵时可能现在 hit 紧什么、或者你发现有什么东西 是有用的、你会拿出来讲，而不是收收埋埋自己待住先就、我最近发现了这件事，原来这样对自己、金钱上面会有、储钱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很好的窍门来的、我收埋不讲先。你真心当那个 friend 的话，其实是不是应该都要分享这件事？即是你分享完之后、可能大家都有用的。
1: 是
0: 啦，那为什么即是又不是蚀的你、你都是听回来的，或者你自己都知道，同埋你分享完之后你不会自己蚀了的嘛。是啦，那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或者一起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1: 没错。
0: 我的朋友现在最近成日捉我话要我去这样去那样，去这里不同的地方样。其实我真的不想去。我不想去的话，不是我 reject。不想大家共同成长，是因为真的我不做运动，我真的不做运动。是的，即起码我的朋友就会说，喂，最近发生了这件事，一起去啊。即互相去分享是很重要的事的。好了，之后包容不是纵容。什么叫包容而不是纵容呢？就是你明白那个人的事、譬如那个人突然发脾气，是的，你可以包容他、可能他情绪不好，或者他因为突然间遇到挫折、但不是纵容他。不是纵容他的意思就是，如果 day day 都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跟他说，喂，你够了，你是不是要好好管理一下你的情绪啊、或者你是不是要好好管理一下你做这件事的决策啊、是的，即所以包容不同纵容。因为纵容这件事我觉得不是真心朋友、真心朋友是人家对方有什么优点缺点都好，你要直接话到给人家听。因为你都想他好的嘛、你不想他去对着其他人的话都变成一个犯众憎的人的嘛。是的，所以这件事都很重要的。
1: 重要。
0: 最后一个就是定期真心地要去联络、互相地去、约出去吃饭啊，倾下偈。我认我自己衰仔的，我不是成日这样做的。但是我亦都千祈地，
1: 但每一次会咁做都是真心的。
0: 千祈不要误会的，就是我突然间可能就突然间喂出去吃饭啦、是有目的的，有计划。是只不过是因为有时隔了年纪之后我发现、我都真的挺内疚。是啦，我觉得我自己都有点衰仔，所以我先咁做。
1: 不是那定时定得比较长啫，那个时。
0: 是啦，又即咁啱即嗰时就是我约你吃饭的时候咁啱就喂有呢、个演唱会要不要一起看，即嗱我不是就是想昆你同我一起去、去睇演唱会，或者可能系或者昆你就喂你有冇嘢特价系咪可以买到嗰啲，唔系噶，绝对唔系，真心想分享嘅，
1: 系，
0: 所以我都觉得应该要、不过我觉得好得意嗰样嘢就系咧，有啲朋友咧未必系要长期去耐唔耐食饭、或者耐唔耐要沟通，系、因为有啲人咧系真系十年唔见，但系你依然都系同佢好朋友，呢、这个 feel 嚟
1: 嘅，系啊，我反而真系有一堆嘅朋友咧系。 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0: 啊、
1: 他們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一個信任的表現，就是、大家知道就算我們平時不維繫都好、我們一有事的時候對方一定會在這裡、嗯、即這個信任我覺得更加難得，即不是說 我因為我日日都要見住你，或者我日日都要跟你做些什麼，所以 我一定要跟你保持這個關係，而是無論過幾耐大家知道大家都還在這裡，哇、那個後助力是很大的，我覺得、
0: 嗯、所以朋友這件事呢是真的要互相相向付出的、嗯、不是单纯地我自己接收就 OK， 如果是的话麻烦你要真的静一静坐下想一想到底你自己有些什么要对回你好，如果不是你失去了这个朋友不要问为什么了。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十二条火龙，相信大多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確認殉職消防員何偉豪跟足指引，但因為選擇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專家就指出，經實驗後有理由相信從宏福苑現場採集的棚網是接近易燃。警方国安处搜查深水埗一间书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那名女

子另外涉嫌洗黑钱罪被捕。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批怀疑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一名12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时被检获四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上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时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囊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囊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以及一把重力刀。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作用。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先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行，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38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39美元，卖出4,003.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随着反气旋减弱和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有骤雨和雷暴。此外，超强台风米克拉昨日逐步减弱为台风，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2.4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

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奥尔南和塞美尔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

0: 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5: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4: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5: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前 JW 去揾阿杜，喺对方嘅 studio 嗰度倾咗自己嘅心事，仲一齐作咗呢一首歌，最后更加系一边喊一边唱完呢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W 黄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0: 你好，先同你打个招呼啊！我系艾力啊，开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而刚刚出现嘅呢一首歌咧，正正嚟自 ERA 嘅全新作品，究竟系诉说着佢哋嘅团魂不分啦，定系佢哋嘅恋爱主义系不分呢？信我，嚟紧我将会召集佢哋四位一齐上嚟音乐说一期一会，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嘅，由佢哋自己讲啊最好不过啦，系咪？不过喺集齐佢哋四位之前咧，其中嘅呢一位成员咧，佢今晚将会系率先上到嚟音乐说同大家去倾下偈嘅。系啊，点解会咁近嘅时间又上嚟多一次呢？因为佢真系好多唔同身份嘅，嚟紧嗰转同兄弟上嚟嘅，咁当然讲翻团歌啦。咁但系同一段时间，佢亦都有自己个人作品出现。呢首个人作品，我谂都系经历过一段嘅时间沉淀，让佢长咗唔少智慧啦，拎咗唔少经验走之后，一次过透过歌曲，透过佢自身经历，同你喺呢一个钟头慢慢分享。今晚一期一会嘅环节，率先有佢出现咧。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我系193。
0: 三爷
1: ，Hello，
0: 欢迎晒你，
1: 多谢第一次上嚟你哋节目，
0: 系啊，终于有机会啦，因为我谂即系睇你嘅节目都系一段唔短时间啦，跟住亦都有听你自己个人嘅作品，亦都一段唔短时间，有好多唔同

0: 風格出咗嚟，我哋陣間可以慢慢再傾下嘅。咁而最新你最近推出嘅呢首歌啦，《呆等》，不如先去了解一下三爺嘅性格先。你自己本身係一個等唔等得嘅人嚟嘅咧？
1: 我本身係一個完全唔等得嘅人嚟嘅，因為我係有 ADHD 嗰啲咧，好急啦，跳得好快啦，咁樣我要咩就即刻要啦。如果唔係咧，我就會唔記得咗或者轉走咗啦咁樣。所以我係超級唔等得。
0: 所以一要你等嘅时候其实系会猛㗎喎。
1: 我就成日见到广告我都会猛㗎，有时睇 YouTube 嗰啲呢。所以我嗱有时嗱我已经做咗呢个 premium 呢，变咗唔使睇嗰啲广告，但有时一啲片与片中间咪都有广告嘅。
0: 係呀。
1: 我都要攞遥控嚟飞咗去㗎。係。
0: 即係人哋自要飞。
1: 係呀，总之我系等唔到嘅人嚟㗎，你俾多几秒广告我都唔得㗎。我连有时睇自己啲广告我都飞㗎。
0: 自己都等忍唔到啦，
1: 系啊，太长啦，段片一分钟唔得啦，要飞紧啲咁去重点啦，快啲咁。
0: 系咁今次啦，呢一首歌就交到俾 Wyman 去填词，用咗一个叫情歌啦嘅角度啦，爱情角度去写等待呢样嘢。呢、這个系 Wyman 嘅想法定系你嘅想法咧？
1: 呢、這个系完全系 Wyman 老师嘅想法嚟。我哋本身因为我同 Gary 倾嗰阵咧，就有倾到唔同嘅题材嘅。咁最尾我哋都系得出一个结论，就系不如试下。比較歪諗啊！我哋唔好俾太多意見，因為一定噶，你俾束縛人哋，一定會點都有咗少少枷鎖喺度。但係你唔俾任何嘢咧，佢就有機會發揮得最好咯。我哋覺得係用 Wyman 嘅想像力啊，用佢嘅創意，因為佢不嬲都好有創意啊嘛，好多歌都咁。但係如果你夾硬要俾咗題材佢嘅話，可能就點都會，即係老闆同上司咁樣。你老闆只要俾咗啲規限，你嘅下屬去做嘅時候，咁你個下屬都未必做得最好啦。咁樣咁，我當然我同填詞人嘅關係都係咁樣合作。我覺得不如我哋今次真係試下俾 Wyman 俾首歌佢聽。Wyman 你 feel 到咩？你寫咩啊？而 Wyman 老師就超勁，真係好勁呢首歌。收到嗰陣，我見到首歌歌名《呆等》咧，就知其實佢真係好 custom make 俾我咯呢件事。咁一头几句咧，都觉得系哇，讲紧我嘅 situation 或者系有少少类似嘅 situation， 呆等紧啲咩啦？点知去到咁三分一之后就吓呢首情歌嚟噶，原来讲紧等紧一个你爱嘅人，希望等到啊嘛，好劲咯！我觉得呢件事系即系串联咗几样嘢，
0: 即系好似一个故事，但有唔同嘅解读空间喺度。
1: 冇错，因为即系呆等我嘅经历或者人哋等嘅经历，唔系每个人都有，但系。Wyman 佢將等呢件事變咗等嘅愛人咧，一去到關於愛情感情方面咧，我諗每個香港市民都會有呢啲咁嘅情啊嘛，所以就容易共鳴啲咯。如果齋淨係講愛等，可能唔係咁多人有共鳴咯。而我點解咁信任 Wyman 係因為之前幾年前佢幫我寫過一首《越州公路193》，咁當時我就話想寫俾 fans 嘅首歌，咁然後佢最終係一曲兩意咯，好勁，即係我嗰陣都。好震撼啊！收到份歌词系，点解可以写到咁？但系我又可以代入我嘅 fans 情景又得，跟住又可以去比喻喺外国嘅香港人听到广东歌，令佢有翻动力又得。本身我系想讲系我听到我 fans 嘅声音就有动力啊嘛，但系原来可以用其他嘢比喻喎。咁我觉得 Wyman 嘅功力真系好劲。
0: 而今次其实都系一曲两意啊，
1: 系啊，真系啊，系咯。但今次就直白啲嘅，即系你门面意思你都明白系讲啲咩啦，大概系咁。
0: 咁喺爱情上啦，套翻落首情歌度去讲嘅话，你又等唔等得嘅呢一段感情？
1: 爱情以前细个等得咯，
0: 而家都冇耐性啦，
1: 冇耐性唔等噶啦。咁而家冇谂咁多等唔等，其实以前细个系可能都会等嘅，但系都系等一阵咯。我都唔能够等太耐嗰啲人嚟嘅，即系唔会话中意个女仔，我要等佢一年，等佢几年咁，我唔系嗰啲人啦。等
0: 佢三个月就焗住要嗱，俾个答案嚟啊！
1: 三个月都太长啦，一个月啦，冇
0: 193嘅爱情等待期一个月，
1: 一个月啦。可能我觉得好多时爱情，即系咪爱情？因为你中意嗰个人，未必系爱情嚟，只系中意啊嘛。中意同爱系两样嘢嚟噶嘛。
0: 系
1: 咁，你中意嗰个人嘅时候，你就未必能够等佢太耐。但如果系真系爱嘅话咧，个爱又可以等耐啲嘅，可能系
0: 咁但其实你会唔会系啊都视乎翻同对方个发展空间系如何，值唔值得等呢样嘢啦？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值唔值得等呢一段关系？值唔值得等呢个人？
1: 可能我从来未遇到呢个咁嘅人要等咁耐嘅人咯，或者我觉得佢值得我等好耐嘅人，暂时好似系咯咁多年人都未试过等一个人等好耐。
0: 通常都随手可得，
1: 又唔系嘅，即系唔得咪唔得咯。呢、這个森林咁大，不嬲都系呢个理论嚟噶嘛。唔得嘅话，呢、這个森林咁大，总有其他人啱你嘅，唔系即系唔使捆绑死自己喺一个度噶嘛。
0: 咁但系其实如果真系拍到拖嘅时候，你知啦，男仔好多时候都做等女仔嗰个噶嘛。啊，对方总系要化妆迟少少啊，拣套衫迟少少啊，咁你又猛噶咯。
1: 唔会啊，因为我自己都会迟啊嘛。
0: 你拣衫时间都唔系短，
1: 大家都等大家，咁就啱啱好啦。可能系我比较，我都好少等人，由细到大都唔系好等人，多数都系人哋等我。即系试过，即系中学嗰阵系曾经试过，都因为为咗想追个女同学咁样咧，就会朝早特登去搭车去佢楼下陪佢一齐翻学啊咁样咯。嗰啲就等待，因为等佢落嚟啊嘛，或者甚至唔知你架车到早到咗，你要等多五分钟十分钟咁噶嘛。但系真系好细个咯嗰阵，而家绝对唔会。
0: 有冇你嘅经验之下最耐等过几耐啊？
1: 最耐，我记得好似等过一个女仔，即系好似系又唔系好确定，即系追紧佢，但系佢又唔顶唔掉，又觉得我哋要再睇耐啲先一齐咁样咧，跟住可能等咗几个月之后就放弃咗，都系几个月咯，顶耐
0: 都系几个月时间啦。
1: 即系个暧昧期唔可以太长，都暧昧太耐，我已经等唔切噶啦。咁

0: 嗱，咁今次呢一首歌都系一首情歌作品啦。头先介绍之下讲，演绎上面对于你嚟讲有冇要特别花多啲心思咧？同之前我谂叫做喺上年年底啦，就你的名字我的姓施就是、一首冧嘅作品嚟噶嘛。今次就突然之间180度调转，系一首惨嘅作品嚟嘅。
1: 系啊，但今次呢个惨又未到惨晒咯，我觉得，因为佢最终都有少少小确幸或者有机会等到咁，未到最 sad。今次一半啦，我当系50%啦。之前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就100%嘅，因为系好圆满嘅爱情嚟噶嘛咁。圆满嘅爱情，即系 sweet 啲嘅歌，我觉得易唱啲嘅。嗰阵我记得录嗰阵咧 ，Gareth 就系咁同我讲，笑啊笑住嚟唱啊，你谂多啲。

0: 諗住你鍾意嘅人去唱啊，諗住以前啲經歷去唱啊，笑住啦咁就得。咁今次就唔能夠笑住唱啦，成首歌都但係呢我哋又唔想太 sad 啦，因為本身呢一開始我錄呢係尤其是頭幾句靜啲呢，呆等嗰幾句呢係點講呢，比較難錄啊，因為我係一嚟就好 sad 啦，即係我零到一百，一好 sweet， 一好 sad， 我攞唔到個中間位啊，所以一開始係錄咗好耐頭幾句，就係因為太 sad 啦，太 sad， 我哋唔要咁 sad 啊 ，Gareth 話，咁於是就都要啲時間去練習咯，都要揾我唱歌老師去教下，究竟點樣可以唔好咁 sad， 但係又俾人 feel 到啊咁，所以於是可能我聽眾未必聽到我而家首歌個層次嘅，因為我哋 mixing 方面咧，我哋改咗另外 mix 法咧，就係所有嘢都而家。我哋派台版同埋我哋音乐平台版系唔同噶，系两个 version 嚟嘅，系我最尾嗰日决定噶，因为我哋有两个好唔同嘅意见咯，一个就系希望人声大啲，成件事点讲咧，成件事大啲厚啲啊，咁但系咧 ，Gareth 就想呢首歌我哋咧本身编曲已经好二千年代啦，我哋想用翻二千年代嘅 K 歌嘅 mix 方法咧，成件事薄啲，个人声同音乐 blend 埋多啲一齐咯，于是最尾拣唔到嘅时候，我就决定咗派电台。就用厚啲，把聲同個音樂分離啲，把聲會出啲嘅版本，因為希望大家可能各位的士司機大佬啊咁樣，即係聽緊啲收音機好渣噶嘛，一定好渣噶啦。跟住啲聲唔清晰嘅時候，你都聽到我把聲好突出咯。咁、
1: okay.
0: 但係因為你喺音樂平台串流平台聽嘅時候咧，我把聲
1: 最靚耳機聽嘅時候
0: 就唔使把聲咁明顯啦，同音樂可以 blend 得埋啲嘅咁樣咯。所以我哋有兩個唔同嘅版本，所以錄嗰陣都係有錄咗唔同嘅版本嘅。咁而我就同我唱歌老師 Gaddy 就傾我究竟點樣可以做到 set set 地，但又唔可以咁 set 咧。咁於是其實如果你聽電台版本會聽得清晰啲，就係我外等三個外等咧，頭三句都係外等啊嘛，係唔同層次嘅。一開始係靜啲，然後去到第三個外等係就大力咗，多咗情緒嘅咯。
1: 嗱、即係今日咧，三爺親自拆解。如果有聽眾係串流聽嘅時候，或者點樣用電台聽嘅係唔同版本咧，或者我自己覺得有啲唔同喎。冇錯，三爺話係真係有唔同，
0: 真係唔同，因為我選擇困難症，唯有咁樣做就兩全其美，兩個都可以揀曬啦。
1: 係心思嘢嚟嘅，俾大家去。聽曬唔同嘅版本，其實我諗自己喺音樂嘅選擇上面，係咪向來都幾多唔同嘅心思想法係擺喺裡面？
0: 絕對係向來都超多，多到係我收咗好多唔同嘅 demo， 然後填咗少少詞就放棄咗咯，因為好多。我個人就太跳咧，有時中意呢件事係嗰一個月中意嘅啫，下個月我覺得唔係喎，而家唔係個 trend 唔係做緊呢件事啦，唔要啊咁樣，所以我會有好多諗法，但嗰啲諗法會令到啲音樂人好麻煩咯。佢哋就會覺得可能會覺得我好麻煩就係、哇你唔係話要呢樣又唔要，即係例如我上一首你的名字我的醒思都係本身唔係呢首歌嚟嘅，直情係另外一首歌嚟，然後去到揀咗呢首 demo 啦，轉咗呢首 demo 啦，然後歌詞都填咗幾。我谂就七八版啊，少爷尖波田嘅，所以都夸张。我系不停咁转，同埋我会逼大家会攞到最尽最好喺我能力范围内。如果逼到佢哋，我都会逼佢哋不停改，改到最好啊！每个字都押韵得唔得啊？咁啊，
1: 有啲时候会唔会怕即系观众啦？认识一九三系从好多可能综艺啊、网上啲 clips 啊开始嘅时候咧，会反而系疏忽咗，或者系冇咁重视你对于音乐嗰种认真啊？
0: 絕對會嘅，咁但係呢個都唔係我控制範圍之內咯。即係咁人哋中意睇我嘅，人哋我都明白，但多數喜愛我嘅人唔係因為喜愛我嘅歌而中意我噶嘛，佢都係睇我平時個人，睇我做綜藝而中意我嘅。有啲就可能睇我某啲劇中意我咁樣，聽歌而中意我，我覺得係最少部分嘅。咁但係我覺得又唔係問題嚟嘅，起碼有人 support 我先啦。希望從佢哋睇綜藝節目中意我嘅時候，慢慢就中意埋我嘅歌，然後睇埋我嘅訪問，發覺咦，原來我都對我嘅音樂有啲了解，有啲執著嘅咁樣咯。但係唔強求嘅，冇所謂，即係有人中意又得啦 ，OK 嘅。咁我默默做，總會有一日有人會見到，原來我以前啲歌都有認真去做，唔係求其做嘅，唔係即係啲人成日話咩 auto tune 咁，即係唔係咁嘅。即係就算以前錄 auto tune 啊，我哋係要特登唱歪個音，即係要唱歪兩至三度，我哋先落 auto tune， 因為令佢好聽啲。你唔係真係話要 tune 就 tune 噶嘛。
1: 其实会唔会系要为咗让大家看见一九三对音乐嗰种认真，所以喺你嘅个人作品我会几见咧，你个人作品同可能系era 嘅团歌，甚至乎可能同 era 嘅形象系会几刻意要有分开嘅。
0: 我系想俾人见到我另一面嘅，因为我就太 这个人太骑呢太搞笑了，平时在综艺节目那里即是太地了，我希望人家见到我另一面。而那面就真的我内心世界那面，有时很多时候做综艺是会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放到很大，因为为了去迎合一些综艺的效果或者取悦观众去做那些东西。但平时其实我私底下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嘛。我都希望从歌曲方面可以有我自己真实的郭家俊啦，都唔系193啦，即系 Dennis Kwok 啦，会喺个歌曲度出现到，俾人睇到。
2: 这晚你神情有点伤悲，不要灰心泄气。

0: 讲到话即系一九三系一个即系大家由可能 era 啦综艺开始认识嘅一个形象啦，私底下嘅你或者可能最简单啦，屋企人系点样叫你噶？
1: 屋企人叫我 Dan， 我妈叫我 Dennis 咯，我老豆叫 Dennis 或者阿 B 咁咯，阿 B 啦，个个屋企人都叫自己个仔阿 B， 即系我有好多 friend 都叫阿 B 嘅，因为
0: 好啦，咁即系放下咗呢个一九三嘅包装纸之后，翻到屋企做翻一个仔嘅角色，做翻自己嘅角色嘅时候。是不是很不同的你的个性？
1: 很不同，很不同。就算我私底下跟 friend 啊，或者私底下跟其他人相处，我都不是镜头面前的我嚟。我觉得镜头面前，我睇翻咧，以前我啱啱拍 era 又啱啱入行嗰阵咧，我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嘅。我讲嘢好阴声细气，好斯文，然后会有少少兰花手啊嗰啲咧。即系所以当时啱啱入行咧，全民造星好多人都觉得我系同性恋，保琪都觉得系。觉得我是，即系所以大家觉得我太阴柔。

0: 一個女性啊嗰陣，咁而我睇翻 Era 由第一季我都仲係咁講嘢，然後去到第二季我就開始轉變啦，因為我發覺哇，原來寶琪咁樣做咧，寶琪咁大嘅性格咧，即係本身寶琪係咁啦，當然佢性格咁大，原來觀眾喜愛綜藝睇到呢啲嘢喎，於是我就自己 tune 自己咯，然後就瘋狂睇啲韓國綜藝，究竟李光洙係點樣做，究竟劉在石係點樣做，我咪宋敏浩點樣做，我跟曬佢哋嗰啲嘢，咁就令到我 tune 下就唔知點解。我193入面会有他们的影子都不顶这样。
1: 即是这个大家现在可能你叫观众出去我们做街访问十个人那些193是怎样、啊、他们的印象是一个你 tune 出来的包装纸来的。
0: 绝对是因为我其实我未入行之前我都翻了很多年工嘛，我做文职、跟着做 fashion 的嘛。那时候我都是很阴柔而且我是很我不是很讲嘢的，我不是很喜欢跟人沟通，我很不 outgoing 的，我这样说。即是同事反而好多都會撩我講嘢，我都係一句起兩句字咁樣。但係發覺原來呢八年入行第八年嘅變化就係我變咗另外一個人，我自己都唔知道。雖然我私底下都仲係以前嘅自己，但係原來我一工作mode就變咗另外一個人啦。
1: 嗯，咁但係換個角度睇，咁呢一個實驗又調教得幾成功啊？
0: 係噶，我覺得依個 character 咯，即係人哋你中意見，我會形容為呢個係大家中意見到193我做緊。咁而我私底下就係繼續係我以前咁多年嘅 Dennis Kwok,Dennis 咁樣。
1: 最緊要就係依然保留到喺度，我覺得。
0: 係，同埋某程度上都係我嚟嘅，其實鏡頭面前嗰個、只不過我將我好多內在唔敢做、唔敢放大嘅嘢放曬出嚟。你唔會無啦啦即係鬧你鬧一個唔識嘅人㗎嘛。但係喺我 character 入面我就可以咁樣做啦。
1: 嗯。
0: 係囉。即係我會將啲嘢放到好大，內心平時唔敢做嘅嘢都會放曬出嚟囉。
1: 但而家我哋见到嘅193同可能早两三年或者再早年少少嘅193个感觉都已经系会有啲唔同咗，系一个成熟咗嘅表现啦，定系还是啊，即系嗰啲个刀锋都会有磨钝翻啲嘅感觉。
0: 我觉得系磨钝咗，而呢个钝唔一定系唔好嘅钝啦。可能有啲人中意我以前嗰、那个，以前嗰个叫做好自信，我会形容佢话有时好自大啊，或者系好锋芒不露。嘅感覺，而呢個感覺係我自己 tune， 而我唔係特登想 tune 嘅，係自己隨住年月啊，隨住好多洗禮啊，經過好多新聞啊攻擊之後，個人唔同咗咯，同埋諗法唔同咗咯。因為當時呢個咁講，我以前成日講知我咩料啦，呢個個金句嚟啊嘛，成名即係爆出嚟嘅金句，個廣告都係知個牙膏咩料啦，知嘢有咩料啊咁啊嘛。咁而我而家冇再講呢個嘢，唔係我特登唔講，而係。我的想法可能不同了，我其实我这排想讲回来，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自己的 character， 又错不到一些新的金句出来的时候，知道什么料呢就好像是一个很 signature 的东西。而其实即身边或者网民有时都说知什么料啦，知道什么料会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明明是我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讲回来呢？但原来即随着人的年纪或者经历不同了，就已经讲不出那句东西。以前觉得自己好，即因为真的做了几年都没人认识，突然之间真系几日之内爆红咗，啲 follow 话多几廿万咁样，就觉得哇自己好劲啊！当时全香港全部新闻日日头版都系我好劲啊！咁梗系知我咩料啦，梗系好自大，嗰阵冇谂咁多唔识啊嘛。咁但系经历咗好多嘢之后，其实觉得自己真系好渺小，系唔应该咩知我咩料咯，真系要 humble 少少。即系就算你对外间你嘅 image 系唔 humble， 但系你私底下都要 humble 啲嘢。其实有自己谂法要 humble 啲先得嘅咁咯。咁所以就。久而久之就唔知噶，我真系近，我唔知几时冇我知我咩料啊，我系唔知噶。突然之间有一日，我系喺一年前到喺 Fresh 度见到有一个 Gen C post 咗一段嘢，话讲啲老土，讲啲老土嘢啊，跟住话知我咩料啦，呢个系上一代嘅金句。我心谂咩上一代嘅金句啊？前几年仲讲紧，啱啱先出嚟啊，前几年咁。跟住我先醒起，咦系，唔通我真系好耐冇讲，啲人觉得 out 咗啦已经。
1: 而家系咩两三年就一代噶啦嘛？
0: 咁我真系上一代啦，
1: 你两年冇讲就上一代嘅金句嚟噶啦。
0: 其实我都好似系2021年先爆出嚟嘅呢句嘢，都系几年、五年啫，已经变咗上一代金句咯，变咗老土金句啦，即系同嗰啲讲嗰啲好潮、好 in 嗰啲潮语差唔多，
1: 变咗一个年代感嘅说话啦。
0: 系啊，
1: 集体回忆，我哋经历过，知我咩料啦。
0: 咁但系我就谂，如果我 keep 住讲，可能就唔系 out 咗，只不过停咗几年，啲人咪觉得其实旧嘅潮语咯。只要 keep 住讲，令到市民都会讲嘅时候，就唔系 out 噶啦嘛。
1: 系，但系其实而家。呢幾年心態啦，即係自己就話，開始叫做要懂得去 humble 啲，冇以前嗰種一味死衝嘅，係啦，哇都俾人知道，哇你睇我幾勁幾叻咁樣，有冇喺心態上面因為啲咩事有呢個轉變呢？
0: 我諗係因為太多見得太多好勁嘅人咯，冇乜見過世面入娛樂圈。 咁我爆红，即系爆出嚟嗰排都系做咗三年啫，冇乜见过，永远都系搵喺电视台见得几多人啫，咁样跟住又冇人识嘅。咁然后见多咗世面之后，发觉哇，世界真系好大嘅，即系你有咩咁劲？你冇一样嘢系劲过人哋嘅。你觉得你就算你讲嘢好叻咩？你都系唔够啲金牌司仪啊，或者啲好笑嘅人叻噶。咁就觉得自己好多，即系冇一样嘢系最叻嘅时候，你凭咩认叻啫？
1: 嗯，
0: 咁咯，即系。Eason 唱歌咁勁都未講知我咩料啦，即係咁啦，即係我唔知啊。阿 Bob 做主持佢都唔會講知我主持咩料咯，咁啊，咁我憑咩講知我咩料啊？咁、即係唔會見到發哥做咗咁多年戲，大家知我呢個角色咩料啦？唔會咁噶嘛，佢哋都唔講嘅時候，193憑咩講啊？咁。

0: 但其实而家我哋即系叫活在呢个娱乐圈当中啦。我成日觉得娱乐圈系好需要等待嘅一个工作嘅圈子，
1: 絕對絕對，因为我当你平时做嘅嘢，其实因为呢一行都系冇啊。你就算你真系有戏拍啊，你等埋你等嘅过程都多过你 acting 嘅过程。
0: 系啊，
1: 然后好多时候你都系等一个机会，你唔知几时等到，因为呢一行好被动啊嘛，个机会话嚟就嚟，或者人哋突然间谂起你觉得啱呢个角色，啱呢首歌就揾你咁样啊嘛，所以系长时间都系等待。而我呢一行都成日听啲前辈讲嘅就系你唔好放弃总有一日会等到，因为好多人都系突然之间等等下就等到，你唔知嗰日几时嚟嘅。但系如果你放弃咗，就一世都等唔到啊！咁咯，咁又真系好多例子都系我啲可能啲前辈嘅艺人，跟住佢可能以前都唔系好多人识，或者甚至想退出噶啦。突然之间可能过咗十年八年，突然之间啲人会觉得哇好劲啊！呢、這个人都攞翻佢以前啲事嚟讲，然后佢上咗另一个层次都唔顶噶。咁原来就系一个等待咯，你真系唔知嗰刻个运气几时嚟。

0: 因為娛樂圈係好講運氣。我覺得我覺得運氣係大過實力嘅喺娛樂圈。你幾有實力都好，你冇運氣，你都係去唔到嗰一步咯，都係冇人會揾你做嗰樣嘢啦，等唔到個機會。
1: 我真係覺得而家。我今日面前见到嘅193同我可能过去谂，我今日第一次叫正式同你坐得倾偈啦。我过去认识嘅你都系同观众一样睇访问，去认识你，好唔同喎、啊。而家今日我接触到嘅193，
0: 可能慢慢变紧咯。可能你下个礼拜同我倾又唔同咗啦。我个人太跳咧，即系我谂嘅嘢呢排系咁谂咯，即系会谂多咗嘢咯。同埋呢排真系放慢咗好多脚步，因为前排就放咗好长嘅假啦，差唔多真系差唔多5个月咁滞啦，咁以前就所有嘢好急，一定要觉得、哦、我年龄都唔细，即系珍惜嗰个时间啊！即系你30岁就得30岁呢个阶段噶嘛，你过咗下一个阶段，你做嘅角色啊，所有嘢都唔同咗噶啦嘛。我当演戏咁啊，你到40、50岁演嘅角色一定唔同30岁演嘅角色噶啦，所以我要好珍惜呢一段时间，我要取尽佢，希望喺我有限嘅时间内做到最多嘅嘢。咁但系经历咗呢几个月嘅放假之后，就觉得。我几个月都可以完全唔做嘢啦，咁、我一两个礼拜等下有咩所谓呢？几个月等下有咩所谓呢？同埋就享受咗个等待嗰个放假嘅舒服咯，即系咁多年都好好放过假，即系去放假去一个日本去5日咁样，其实你都系仲系会记挂住有工作要影相出 post 啊，唔同嘅嘢咁样，但系原来放即系我呢几个月发觉放假系咁舒服噶，其实个人即系人唔系净系不停工作嘅，系要休息一下先会令你，就好似我首歌咁，我觉得。呆等就是他讲你等完之后有机会等到你想要的东西嘛、但你可能等不到。但等不到当中其实你等的过程很多启发，好像我今次几个月有启发，你就算等你心仪的对象也好，然后你等不到，可能从中你这一年半年想了很多东西，或者有些小确幸回到来已经够开心了，即不是只为了最终目的，是为了整个旅程是怎样玩法咯。
1: 我正想就是问，就是通常等待的过程里面呢，我哋最初会因为一啲原因而去等嘅、即系如果套翻首歌度，就系、为咗个对象，或者为一段关系而去等。但喺通常等待过程里面，最终我哋会发现到原来揾到另一面嘅自己
0: 嘅。系噶，甚至你等紧嗰个女仔，等下发觉其实我都唔系咁中意佢啫，即系可能会系咁噶。
1: 或者原来自己需要嘅系啲咩咧？等下，原来我唔系需要佢。
0: 系啊，或者甚至我需要家人多过佢，因为有呢段等待过程，可能有家人俾咗好多安慰你，你发觉原来家人系重要过嗰个女仔都唔定。即系我觉得。就是那个旅程入面你会有好多启发咯。但只要你急呢，你不停咁急要做要做要做，你系冇嗰个思考空间俾你。反而你等待其实就好多时间去諗嘢。好似我之前嗰几个月就系咁諗嘢，系咁睇书啊，咁睇唔同 podcast 啊，咁就令到我个諗法唔同咗好多咯。
1: 咁喺呢段等待过程当中，最令你叮一声，有冇边啲时刻叮一声，哦，原来我有啲咁嘅新嘅諗法，原来193系咁嘅。
0: 有好多新諗法，系因为我冇嘢做啦，咁就长期喺度睇啲网上视频啊 ,YouTube 嗰啲啦，然后就睇咗好多哲学嘅访谈啊，陶国章教授係 inspire 咗我好多。咁我睇咗差唔多睇晒陶国章教授嘅访问啦，然后就觉得个人生好唔同咗好多睇法，然后呢再赖下入去呢嗰啲 relate 嘅 video 呢、就睇咗佢啲人而家咪好兴啲 AI 读书嘅，全部都一样同一班女仔声嚟，跟住就10分钟介绍本书俾你咁，然后听到几本书觉得好劲，有一本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啦，佢仲有一个续集噶啦，续集系实践，跟住然后啊呢，其实《被讨厌的勇气》系改变得我最多呢本书，因为佢好奇怪佢讲啲嘢，佢系用阿德勒心理学去做一个题材去讲，但系因为我不嬲我读心理学噶嘛，我由细到大读都系读弗洛伊德心理学，同阿德勒心理学系两样嘢嚟嘅，系两样嘢系唔能够一齐行噶，根本系两个门派嚟，而点解我以前读心理学，读弗洛伊德多啲咧？因为佢啲嘢可以实证到，同埋系叫做统计又得，科学好多。阿德勒嗰啲咧系佢纯粹佢嘅理论嚟，但冇得证实噶。你唔肯定系咪咁，而佢一个提出一个理论就系话要课题分离。课题分离，我觉得系最有用，就系令我唔再同网民嗌交咯。即係有時咧，我都唔會主動去撩人哋鬧交嘅，但好多時網民咧走嚟我個 friends 啊，走嚟我 IG 度鬧我，就一定會就扯火就鬧翻佢，即刻鬧噶嘛。咁然後學咗課題分離之後，發覺課題分離佢鬧我係佢嘅課題嚟嘅，而我要做我自己嘅嘢去為我將來去負責咯。我鬧完佢之後，可能我都會唔開心，或者承受我嘅後果，或者俾新聞報道有啲負面新聞咁樣，呢個係我要承受嘅後果。但係佢鬧我其實真係唔關我事，即係大家課題分得好開。自從個課題分離咗之後咧，我個人就好 chill 啦。就我甚至咧，而家我之前一排 delete 咗 friends 嘅嗰幾個月。

0: 员，因为我同娱乐圈几位都成日被 Fresh 攻击嘅人咧，都有讨论过，大家都话 delete Fresh 保平安。跟住咁我就 delete 咗啦。但系近排我因为好多人成日 send 啲八卦新闻 ，Fresh 就最多八卦新闻啊嘛 ，send 翻俾我，于是我就话你成日 send 嚟好烦啊，我喺网站度睇，于是我就下载翻个 app， 跟住睇翻之后，我而家个谂法唔同咗，我觉得呢班人好得意同好惨咯，其实我睇翻，即系例如闹我睇翻闹我啲人咧，原来佢唔止闹我一个 ，Fresh 最好嘅制度就系睇到 reply 佢闹啲咩咧，佢全部都系闹我呢个人系冇一个开心嘅人生噶，然后咁，但我觉得嗱，虽然呢个唔系我嘅课题啊，但我会想去 study 下究竟点解佢会成为一个咁嘅人咯，即系会唔会系佢平时系社会压力好大，可能每日朝九晚五翻工俾老细闹，然后佢冇地方发泄，话你系一个公众人物，你免费闹上网打几字闹到你，我仲唔闹你闹边个？咁而我见到佢哋闹都唔止闹我，再劲过我嘅人佢都照闹嘅时候，咁我佢闹我系啲咩啫？有咩所谓啫？
1: 其中一个对象啫，你系佢。
0: 系啊，同埋我系帮到佢哋。其实我谂翻，其实哦，做咗善事，即系佢因为工作压力好大，佢闹完我之后，可能佢个哈哈哈，
1: 身心舒畅咗。
0: 系啊，咁其实我帮到人噶嘛。咁而嗰个系又我又唔痛嘅，因为我嘅课题唔系要关注佢嘅嘢啊嘛。咁我觉得就舒服咗。所以我想讲就系呢一本《被讨厌的勇气》呢本书系都改变咗我好多睇法。虽然我而家对佢某啲 theory 都有啲质疑嘅。但是我会信他课题分离这个 theory。
1: 去到了现在的193啦，叫做我会形容好像过去那五个月上了一课啦，比自己的内心又上了一课的时间。现在的193，你会再等待渴望去得到什么？
0: 等待很多东西，我等待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好好发挥的角色给我，一直都很渴望做一些唔系我唔似我会做嘅嘢咯，即系其实好多时，例如我之前拍过一套叫《无用的谎言》嘅剧啦，我都系自己要求，我好想做嗰、那个黐线阿哥咧，会去跟踪啊，会去杀人啊，帮我妹报仇，我想做呢啲咁嘅奇怪角色。然后虽然我一直都，其实我每次喺剧入边做啲角色都好奇怪，我试过做一个系唔知跟踪 Amy Low 绑架佢放火要烧佢啊。咁我每次都會要求我想做呢啲角色，跟住例如之前拍《季前賽》就做一個更新人士坐完監出嚟，然後冇人包容嗰啲，我唔想做啲太正常，我唔係好中意做偶像劇嗰啲，我想做奇怪嘅角色。我就有等緊一個係193嘅 Joker 咯，即係好希望可以做到呢啲角色。我好中意 Joker， 我由細到大，即係唔係由細到大嘅，但係喺我懂事之後，我都好中意呢個角色，即係希望有機會可以遇到一個令到我有得發揮而大家都睇到嘅角色咯。
1: 我會覺得其實透过今日咁嘅倾偈，我会觉得193嘅心里面系有好多好多唔同面向嘅说话嘅，
0: 好多好多好多渴求，好多渴望，但系嗰啲渴望好多时都冇讲出嚟，因为讲出嚟就唔有型。希望默默做就有机会攞到嗰啲嘢咯，但系咁做唔到都冇计，呢一行就系咁噶啦嘛，唔到我控制晒噶嘛，
1: 系几得意我会觉得，因为我几中意睇人咧，系如果面嗰阵同底嗰阵系有啲唔同嘅嗰种人咧，我会更加想花心思去了解佢多啲嘅，而我今日就觉得193系一个咁样嘅对象，佢面嗰阵会系一个好懂得娱乐大家，系知道大家中意啲咩啊，有啲咩做出嚟，有咩讲出嚟会大家笑嘅开心嘅，你会照做满足到大家，但系内心又会有自己好好多心思嘅一面，可能会透过你音乐、你嘅歌去同大家分享，会系嚟紧啦。希望你唔同嘅作品，我哋再去 study 到你多啲。多谢晒三爷，
0: 多谢你
1: ，thank you，thank
0: you。

0: 今晚再次多谢晒一九三上嚟音乐说同艾力有呢次一期一会。头先讲咗，嚟紧好快脆佢会再上嚟噶，到时唔止佢一个，仲会带埋佢几位好兄弟以 ERA 姿态再出现喺音乐说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采取执法行动，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他们的店铺和住所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圈，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和網上詐騙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

0: 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建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3点，升3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0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29美元，卖出4011.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琴日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而高温触发嘅骤雨同雷暴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随住反气旋减弱以及受一道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有骤雨同雷暴。此外，超强台风米克拉琴日逐步减弱为台风，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一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6: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 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络。

0: 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

0: 社区声音。
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嘅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洗头洗头，
5: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4: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5: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4: 吓，
5: 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胡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i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有咩 sweet 得个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哋 Cola，
4: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5: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6: 音乐说
7: 艾力。

0: 一连两首节奏上比较轻快少少嘅作品啦，喺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带到俾你。先有 FIFA 成军两年嘅主题歌曲制作 La Vida， 以及你位靓仔 Jeffrey 魏俊生全新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而嚟到咧今晚咧，喺一期一会嘅第二位嘉宾上到嚟咧，呢一位系女士嚟嘅。佢最近呢首歌嘅歌名咧，我都谂咗一阵。啊，究竟应该系点样读至真嘅呢？与其我去估，不如等佢去讲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卡莉斯郑纪瑶。
0: 今日我哋一期一会嘅环节，欢迎晒卡莉。
1: Hello， 大家好啊！
0: 先要真系问候一声身体最近好吗？
1: 而家叫做完全康复啦，系
0: 啊，一天光晒，
1: 哇，好漫长啊！那个感觉好似身体一直 keep 住有啲唔舒服，即系可能有唔同类型嘅病。咁但系而家叫做好翻啦，同埋即系我觉得有时即系大家要保重身体，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因为我觉得有时免疫力系统差咧，咁、
0: 哦、
1: 其实你就身体好多病痛。咁、但系而家就继续努力工作啦，可以。
0: 而家我除咗见你系好勤力做运动啦，系、啦，做 gym 啦之外，有冇话点样啲即系早啲瞓啊，定系点样啊，令自己身体 keep 住好啲啊？要
1: 我觉得呢个医生同我讲，但系我觉得对我嚟讲有啲难戒就系咖啡。系、啊、因为原来咖啡系好阻止身体吸收水分咯。咁、但系咁你身体少水，咁就缺氧噶嘛。咁、其实呢个都有少少可能影响到我耳仔嘅，所以我而家好努力紧戒紧咖啡，不过都继续努力做运动，饮多啲水。
0: 咁啊，我帮唔到啲咩手嘅，因为我冇读过医啦，亦都唔可以扮晒嘢啦。咁总之最紧要就系、是，其实每一个都系啦，包括卡莉都系啦、最紧要 keep 住好身体，先可以做到好多好多你想做嘅嘢嘅，包括卡莉嘅而家继续做歌。都是你一个非常之落力要去做的事情来的。今次这一首是你的第三首个人作品。这首歌呢，我先要问，其实歌名我应该读 BB 啊 ,BB 啊 ,B 点 B 点啊 ,B dot B dot, 应该怎样读呢？
1: 我每一次听人叫我首歌呢，我都好期待你会怎样形容啦。咁我哋读 BB 嘅。
0: BB
1: BB，
0: 哇！问你死未？我先讲四个方法，全部错晒。
1: 呢个就系嗰个有趣之处啊嘛，系啊。咁啊 ，BB， 咁除咗系想即系讲紧系好似我自己一个结晶品啊，嗰啲叫咩？一个 BB 嘅诞生、大家叫 BB 嘅诞生啦。咁呢个我嘅 BB， 咁但系其实 BB 呢个字系 stands for 一个我致敬紧一个法国嘅女演员嘅，咁佢50年代嘅一个叫性感嘅象徵啦，嗰陣咁我自己覺得佢最特別嗰個位係令到我 admire 佢以前有一個 inspire 到我嘅佢講嘅就係佢話我就係我啦，我唔需要睇其他人點樣睇或者點樣評論佢。咁、我覺得佢嗰種唔係唔 care 人哋點，唔係唔 care 人哋講咩，係真係做自己咯，係、做緊最舒服最自由嗰個自己，因為佢自己覺得。我自己有自信咪得咯？點解我要因為人哋而去改變咧？咁呢樣嘢係喺對我嚟講，過去我會好 struggle 嘅一個位。我係咪要令到大家都好中意我去迎合其他人呢？定係其實我做自己都一定會有一啲人中意我？咁我唔需要喺一啲唔好嘅評論度去再係咁令到自己 struggle 或者搞到自己迷茫。
0: 而今次呢一首歌。依照頭先 Kylie 咁樣講嘅時候，那個出發點啊，係咪都由自己出發？你好想帶出呢個 message， 所以先至會有呢首歌。
1: 我覺得 BB 呢首歌係以我自己重新嘅感覺去行，係即係過去兩首歌啦，同呢首大家應該都睇得出係好大，
0: 冇錯，
1: 風格唔同啦，咁亦都係好大膽。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首歌同我好相似嘅就係、是。其实都是有一种反叛的感觉。即是可能我不知道艾力你觉得，我觉得大家都未必有见到我有反叛过一面啊，或者可能好型的感觉啊，可能过去都是一些比较好像好笑主甜美的感觉。 或者是可能之前譬如只一半咁样，都是啲好柔啊柔情啲嘅。咁但系其实骨子里我系可以好强势咯，系啦。
0: 呢一面嘅 Kylie 系咪都收得几埋咧？平时系，
1: 我觉得我冇特刻意去收埋，但系我觉得唔见咗，系我反而会咁形容，系啊，我觉得由细到大。都幾強勢，同埋都幾反叛嘅。我媽媽話啦，我唔知係咪啦。咁但係去到真係大個經歷咗好多嘢嘅時候，揾唔翻呢個我咯。但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先係真正嘅我咯。係，但係中間可能無論係入行啦、做主持開始啊，好多外界睇到我嘅畫面嘅時候，我已經開始迷失緊。我就覺得啊，我係咪要？我系咪要好温柔先一个女仔呢？我系咪要好斯文啊？系要好客气啊？各样，但系其实唔系啦。呢个好似有层保护网喺我前面，要俾大家咁样觉得。但系其实我觉得而家我觉得系经历咗两首歌，都有令我成长，令到我觉得哦，其实我自己本身好强势嘅我，或者。可能比较反叛啊，比较其实我自己中意啲性感型嘅嘢嘅我，我收埋咗，系唔见咗啦。咁但系而家可以揾翻，同埋可以重新咯。所以我就系话，即系揾翻本身嘅自己。
0: 不，其实去到第三首歌已经系可以咁直白同大家去讲出自己嘅心事，其实都算快揾到。会唔会喺你音乐嘅世界上面？
1: 我觉得喺音乐嘅世界。算唔算快呢？我自己其實對音樂唔係話好熟悉，即究竟一個歌手去到幾時，第幾首歌先係呈現到最真實嘅自己呢？我唔係好肯定，但係我覺得除咗音樂條路，我都叫入咗行四年。咁其實可能中間有三年都係好迷茫，或者揾緊翻自己。可能一入行嘅時候仲係一個。好傻更更，唔知呢行系发生紧咩事，纯粹入嚟玩下啦，咁样仲系我，但系即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演艺嘅路之后，系越嚟越迷茫嘅，真系。但系今次都算快嘅，第三首就起码揾到一个我自己好中意嘅感觉，即系嗰种好型，系好性感，但系太强嘅，即系。是一个我自己可以主导的，不再是好像之前可怜之人，好像要屈服，好像很卑微这样。今次是一个 total opposite 对我来讲，我觉得。
0: 其实今次呢，大家在 MV 上面见到那个都很火辣辣的 Kylie 呢，这个形象的设计有没有之前大家会可能是跟同事谈过几耐，怎样去用这个方式去呈现，怎样要是强势。而唔係話變咗係一個性感尤物，大家會覺得哦，好似會變咗另一樣嘢啦咁樣。點樣去拿捏呢？
1: 我諗其實同團隊有傾過嘅就係、是，可能之前就係我自己好迷茫啦。可能同大家溝通嘅時候，啊，我哋都諗緊點樣去做一首歌，呈現到我真實嘅自己啦。咁第一二首唔同係。嗰陣時嘅我都仲可能經歷緊一啲唔係好開心嘅事，咁第一首第一一嚟啊，更加想表達咗我自己一啲 personal 啲嘅經歷先啦。咁呢一首真係經歷咗咁多嘢啦，我自己都有少少叮一聲開竅，所以傾咗做呢首歌就係、是、其實我入行嘅時候，我覺得嗰個真係我咯，即係我好簡單、好舒服，我就係中意一個女仔其實中意靚。即系中意就做翻自己咯，即系一个好，即系可能一入行嘅时候，大家见到我都系好性感嘅。咁但系呢个其实我私底下平时出街，我其实都系一个咁嘅人。咁点解可能中间因为好多唔同嘅资讯，令到我自己 struggle， 我又要

0: 可能有唔同嘅諗法咧，我咪要變啊，我係咪要有第二種風格或者形象先令到大家都中意咧？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諗得太多，等諗得多到我自己都唔中意自己咯，好似都迷有啲迷失咗。
1: 佢哋好 loss 喎，咁樣
0: 好 loss 啊，係啊，咁但係但係其實。即係一路喺度尋覓啊！呢樣呢個咁，今日又幾好，今日又唔好好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覺得啊、哦，我終於都可以唔需要去理會或者即係諗太多先至著咩啊，或者出咩歌啊。即係我覺得我今次同團隊傾嘅時候比較直接啲啦，可以即係我真係中意呢樣嘢，我想做，我想做跳唱嘅，我想做型嘅，我想做我中意 rap 嘅，即系我谂好多人都未必知道，我自己其实好中意听 rap 嘅歌。咁我今次就加埋呢个元素入去。咁我自己又学西班牙文啊，读书。咁我觉得今次终于可以好 feel free 地加入咗好多自己中意同自己想做嘅元素入去咯。系啦，即系跳唱，我自己好中意 hill dance， 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好破格，但系所有嘢都系有啲可以凝聚到我自己中意嘅嘢入去咯。

0: 同埋其實可能大家眼中嘅破格咧，其實某程度上呢一個 angle 都係代表住我哋大家會帶住一個嘅 filter 去望 Kylie。而呢、這個出嚟呢件事同我想象中嘅 filter 有唔同，先至會形成破格呢樣嘢噶嘛。係、但其實呢樣嘢唔對於 Kylie 自己本身嚟講，其實並不是一件破格嘅事，係一直喺裏面嘅事。只不過嚟到呢一個 stage 嘅時候，可以俾大家見到咁解啫。
1: 哦，好舒服啊！你咁樣講得係啊，因為一個係有少少係。全部都是啲元素都是我細細個十幾歲、自己聽歌自己睇譬如我好鍾意K-pop 嘅有啲女仔著 kill 著歌真係跳 hill dance 加埋快

0: 过，即系好多嘢都我由细到大梦幻幻想过嘅事，但系自己呈现到出嚟啦。但我可能嗰个破格就系大众睇我，或者喺佢个曲风其实都破格大胆，即系唔系一啲好大众平时会 loop 嘅歌。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系我自己好满意嘅一个作品。
1: 其实在短短三首歌的历程里面来讲，都每首歌都是一个不同的进化，每首歌都是一个不同的尝试。来到了今次 BB 这首歌的时候，是一首跳舞歌，是一首这么 upbeat 的快歌的时候，对于你的演绎上面又应该完全跟过去的两首歌又是要花很多的心思摆下去练习，是不是？
0: 我想因为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录这首歌的第一次，其实我好紧张嗰下，即系虽然系我中意嘅，但系我会未打开晒。我觉得系，所以呢一首歌有少少陪伴住我打开咯。第一日录音我系啊，仲有啲紧张啊，系咪应该咁样表达咧？我仲会好惊啦，好多犹豫。咁但系好有趣地个天突然间俾个考验我，就系咁啱我就系、是、就系嗰阵停一停工，就系、是、我两边耳仔都听唔到啦，咁就变咗半个月都录唔到第二次音，一路好努力想快啲医好，咁就休息咗一段时间啦，猪都好翻啦，只幼儿，咁然之后我就猪都录第二次音，咁、其实第二次音都唔系力最好嘅状态嚟嘅，但我第三次嘅时候咧，我好似真系入咗去嗰、那个。无人之境啊，可唔可以咁形容啊？就系、是、我喺进入咗自己个世界，我好坦荡、好沉醉咁样去演绎呢首歌咯。然之后我个好记得其中一个监制同我讲嘅就系我录西班牙嗰段 rap 嘅时候咧，即系佢因为其实大家都唔识西班牙文，即系得我自己知嘅啫嘛。咁我有少少就 feel free 啦。咁我就录完之后，佢哋都话啊。几正喎，好似念咒语咁喎。咁我嗰下都觉得好开心，因为做到一样我自己中意嘅事，大家都觉得啊几有趣咯，呈现出嚟。
1: 其实今次呢首歌即系要入去录音室录嘅时候啦，有冇话监同监制点样沟通，或者点样俾一 brief 你，点样演绎去驾驭到一首嘅咁 upbeat 嘅快歌？
0: 因为第三首啦，今次。之前三次唔同嘅監製咧，都會啊，可能叫我諗下啲畫面啦、啊，你有冇啲咩感覺啊？即係我自己會諗好多嘢。咁嗱，我記得前幾個月我都仲有跟一個音樂老師學唱歌嘅時候咧，佢都有同我講，其實有時你唔使諗咁多嘢，即係一個 vibe 嚟，你自己感受嗰、那個可能嗰首歌嘅音樂，咁樣你就會入到嗰個 mode 噶啦。咁、去到第二，所以我頭先就係話第二次可能都未係最舒服，因為我都喺度 imagine 緊好多唔同嘅嘢，令到自己入狀態。但係去到最後嗰日，我係純粹感受首歌咯，感受當下呢首歌俾我嘅力量。咁我就覺得，哦，真係完全放空，乜都唔諗 enjoy 嘅時候咧，就真係反而唱得好啲，我自己覺得。
1: 尤其可能呢一種 vibe 係喺你本身骨子里係留住呢種血友聽開嘅、容易會 pick up 啲係咪啊？
0: 都係，因為係我自己中意啲好型啊、快啊、好 upbeat 啊嘅歌咯，係，所以我覺得嗰種好 groovy 嘅感覺令到我好快最後就 get into 咗個 mode 係啊。
1: 其实今次呢首歌咧，即系如头先咁讲啊，每一首歌都好似系一个蜕变或者一个新嘅 image 俾大家去见到 Kylie 啊，有呢一面，有呢一面，仲有呢一面嘅时候，呢、这个会唔会系你一个不断向前行嘅谂法嚟嘅？即可能第四首歌嘅时候又系另一面嚟嘅咁样。
0: 而家有plan 紧，但系未 firm 嘅，但系我自己觉得系好似一路做紧一个实验咁。亦都系慢慢揾紧唔同嘅自己，即系我会觉得其实三首歌都系我自己嘅经历，系都系唔同嘅 vibe， 但系其实都系我，系啦，因为咁迷失紧嘅时候都系你自己嚟噶嘛，咁所以我都几开心，自己睇其实睇翻三首歌嗰、那个状态几有趣咯，系啊。
1: 嗱，頭先 Kylie 不斷喺度講到就係話，隨住唔同嘅作品咧，認識住佢嘅一個心路歷程嘅轉變啦，嚇。我諗喺呢首 BB 推出之前咧，有啲唔同嘅小預告俾大家見到嘅時候咧，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標籤啊，係啊，即係好多曾經可能係你啦，可能係其他網民們啦、媒體們啦貼過上 Kylie 身上嘅標籤。会唔会都好想藉住呢首作品叫做一个回应或者想撕掉呢一啲嘅标签？

0: 先话俾大家知有呢个 action 喺度。
1: 系啦，大家如果有留意，都有一个标签嘅预告俾大家睇啦。咁其实系我哋都，我同团队都有留意啊，或者我自己都会知道有啲可能 comment on 我个嘅一啲句子或者词语。咁但系对我嚟讲，今次我觉得我打开咗唔同嗰个位，就系我唔需要再去搣甩呢啲标签，但系系 embrace with it 咯，系啊，即系我系。带住呢标签继续做自己，即系你可能一百个人望我，一百个人都唔同嘅谂法。因为我永远都唔会迎合到所有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我嘅 comment， 我都会接受，而唔系我要好抗拒，因为越抗拒就会令我越惊，我就会越唔做唔到自己。但系我接受咗每一个人望到我睇法都唔同，咁我而家就会舒服啲咯。
0: 呢个系个心态上几大嘅转变嚟嘅，同你哋讲话，面对呢啲唔同嘅留言或者标签会唔开心嘅嗰个阶段，
1: 系啊，因为我其实嗰个阶段都维持咗好长时间，
0: 系，
1: 而我可能一直都谂唔通嘅位就系我点样先可以搣甩，我点样先可以令到你哋中意咧，点样先可以令到你开心啊见到我，但系我做唔到咯，其实我永远都唔会令到所有人都开心同埋中意我，一定有一部分人中意，一定有一部分人唔中意。咁我中意嘅我梗系开心啦，我好欢迎添。但系唔中意我嘅，我要接受咗呢啲 comment 咯，因为佢永远都可以讲咩都得噶嘛。咁如果你系咁要同佢对抗，个脑系咁要 suffer 佢呢啲 comment， 咁你咪好辛苦。咁我唔想自己再系咁，我就。觉得我接受咗，所以嗰个预告嘅时候，大家如果留意到，我都冇搣到，我系将我自己新嘅呢首歌 B B 系贴喺面，话俾大家听 ，it's okay， 即系我接受。咁但系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我嘅新歌 B B， 去睇到一个新啲嘅 version 嘅我，我觉得我打开咗，俾大家可以即系重新认识我咁样嘅感觉。
0: 因为同你分享一个心态，一个谂法，即系面对住而家网络上种种嘅啲闲言闲语又好，啲唔同嘅留言又好咧，我有几感谢我喺好多年前有个前辈，佢教识咗我咁谂。因为如果唔系咧，我谂大部分人都好容易陷于啲漩涡当中咧，会面对头先 Kylie 所讲嘅嗰啲漩涡啊，不断转牛角尖啊，会好唔开心。嗰时个前辈同我讲，佢就话你唔需要去谂咁多人哋点样讲嘅嘢嘅，因为人哋讲嘅嘢其实佢影响唔到你，亦都唔代表你。佢嗰个留言系代表紧佢嘅人格同埋佢嘅谂法嘅啫。哎，哦，好似系，即系你话我系个点嘅人，其实你点知我系个点嘅人啫？但系你嗰个留言系反映咗你脑里面个价值观同埋你咁样谂嘢咯。系，其实你影响唔到我噶呢件事，系，但系纯粹系展现咗你嘅人格同埋你嘅谂法啫嘛。当咁样谂咗之后咧，我觉得成个人系会有少少松咗啲嘅。即系人哋留咗句说话，唔系等于佢射咗支箭埋嚟咯。系，即系佢跑低咗嚿嘢喺度，佢系咁谂嘢噶，原来，哦 ，OK，nice to meet you 咁，会有种轻松咗嘅感觉嘅，我会觉得系。
1: 我形容得好，即系好似嗰种，如果我觉得佢系射咗支箭落我度，我就插住好多把箭，但其实佢只系放低，咁就由佢放喺地下，你可以行开咯。
0: 同埋哪管系任何嘅形容，即系例如，我就当我听完 Kylie 嘅新歌之后，我会觉得，呢首歌咧系一个破格咁样，头先你话破格呢个字。或者呢首歌其实好闷咯，咁样咁其实代表紧咩咧？其实首歌本身系人人都会有唔同嘅定义噶啦，本身都咁可能你觉得好闷哦，代表住原来艾力呢个人系日日都系听呢类型嘅歌嘅，所以又听到佢觉得好闷咯，系或者佢觉得破格，因为艾力平时冇听开呢类型嘅歌噶，突然之间石破天惊有咁类型噶，好破格，系代表佢平时少听咯。其实影响唔到首歌本身嘅喎，我觉得，咁样又成件事个人舒服好多。
1: 我觉得，因为可能呢啲即系而家网络好发达啦，我哋睇到呢啲叫励志啲嘅句子都多。我而头先嗰个我都好同意你讲嗰番说话，但
0: 系
1: 有时我觉得系一个心态，同埋有时，一个系一个病嚟嘅，我觉得有啲即系。 有時你自己係屈住咗喺嗰種唔開心入面，咁即係你自己要諗通。咁可能嗱，咁艾力你就好叻啦，因為嗰個前輩講完，你可能嗰下叮一聲。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就係需要反反覆覆提醒自己，去到譬如好似我咁呢一個 moment， 我終於都肯打翻開啦。因為我諗呢啲句子我都可能枕住唔同嘅前輩啊朋友提醒我，但系唔知點解可能再突然間見到一個咁嘅 comment， 我又會去翻嗰個漩渦度。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希望我可以持續落去，我覺得係真係打翻開好多，我覺得我接受咗啦已經。
0: 咁我覺得音樂呢個板塊對於 Kylie 嚟講係好大幫助，係因為我可以諗翻啊過去你唔同嘅工作範疇，例如有 modeling 嘅工作或者主持嘅工作。呢啲某程度上係全部係 100% serve 緊人噶嘛，係啊，即係我 serve 緊個攝影師嘅要求，我 serve 緊邀請我做嘢個主辦單位嘅要求，其實我冇一個空間去 present 我自己內心係想點嘅 idea， 幾都唔容許。係啊，你做緊我個節目主持，你做乜 present 你嘅 idea 啫？咁樣，但係音樂上面就係可以 present 翻你嘅想法咯，我覺得。
1: 同埋因為可能音樂始終對我係比較陌生嘅一個領域啦。第一二首歌我係絕對認同你啱啱嗰個講法，就係我突然間揾翻自己企咗喺個 centre 度，我要 present 自己，我有啲驚。因為以前真係我訪問人。佢系嗰个主角，今次我俾人访问，我开始惊，平时唔系我问人嘅咩？我而家开始要谂我自己要答咩咁样，平时可能系一堆 set 咗嘅问题我问人，咁头两首歌我都会仲系怯嘅感觉，但系今次就觉得啊，我真系可以表达多啲我自己想讲嘅嘢，而唔系再。好似之前咁，好似所有嘢都 preset 晒咁样咯，即系慢慢打开。我而家冇咁惊啦，同埋呢首歌再更加打开做自己重新啦。咁我就比之前嗰两首更加舒服咯。我觉得系
0: 呢一种身份转换上面会唔会有紧张噶？
1: 绝对有，绝对紧张，同埋系真系陌生咯。但系而家好似开始慢慢踏咗半只脚入嚟，即系音乐呢个领域，希望。之后会更加可以再自信、再舒服咁俾大家睇到一个真系我可以好，我即希望音乐对我嚟讲之后都可以有个安全感喺度，就好似我做主持嘅时候一样咁。
0: 哦，呢一个出歌密度，我又唔视为你踩半只脚噶，
1: 系嘛？
0: 我觉得你入晒噶啦，即系呢一个出歌嘅密度系一个即系全职歌手出歌嘅密度嚟噶啦，
1: 都系嘅。但希望大家会见到一个。我会在这个领域度越来越舒服自在做到自己的感觉。
0: 咁大家听多两首啦，到时要见证住 Kylie 有一个心理上的 stage 同大家再分享啦。
1: 好，
0: 下首歌再倾过。
1: Thank you
0: Kylie。

今晚在第二小时音乐说，多谢晒卡利斯亲自上到嚟同大家分享佢新歌 BB 之外，仲有呢首之前佢推出嘅作品《可怜之人》。

时间咧眨眼嚟到1:57，用呢啲作品俾自己有翻 emo 嘅时间都好嘅。先有 Elka、郑紫棋、Broccoli 以及 Moon Ten， 月亮代表我。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嚟呢位乐坛女神人艾比。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倒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后有理由相信

0: 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6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59.69美元，卖出3,962.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6月25号凌晨的2点09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的。昨晚生效紧，依家亦都生效紧啦。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他是武王郭富城。

嚟自 Twins 嘅飲歌，大家有咩飲歌，不妨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亦都可以估下今日头两个小时我播嘅歌曲里面，边首先系我唱 K 嘅飲歌啦。跟住落嚟有侧田

0: 古巨基的《爱得太迟》，提到爱最惨的一样东西就是爱得太迟，想爱一个人但是再没机会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尽量跟身边的人表达多些自己的爱意，有时候纵使很尴尬但是尝试一下啦。送给大家古巨基《爱得太迟》。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Matthew，
0: 时间嚟到凌晨嘅2:34，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0: 或者是我最喜欢的王菲歌曲，由谢霆锋写的这首《迷魂记》。会怕习惯豁出去爱上他人，或者因为曾经受过伤，曾经破过相。
1: 听笑话，尽量笑得不勉强，我望镜，愁云密布我面上，皱着眉。

周柏豪的《无力挽回》，将时间带到凌晨的2:51。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亦都继续生效嘅。如果佢喜欢嘅人唔系你，你亦无法挽回，不如放手。放手会唔会令到自己舒服啲呢？

嚟自林峰嘅《爱不够》，纵使放手又或者分手会令到你如释重负，更加舒服，但是要放手，放低那个你曾经深爱过的人，又怎会这么容易啊？放手又或者分手，最紧要狠心，最紧要够狠。吴雨霏，分手要狠。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在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杰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的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巴基斯坦在當中發揮關鍵和獨特作用。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是奥运史上首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他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者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28点，升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11。

0: 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3.37美元，卖出3984.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6: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7: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11，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嘅4:00，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嘅。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张家乐 Matthew。啱啱听到有 Aga 江海嘉嘅 Tonight， 而今晚头两个小时去到4:00，将会有好多千禧年代啦，以及2010年代嘅歌曲送俾大家。

林欣彤，一千零一次人生。我哋喺一千次又一千次嘅唔同经历当中成长，但系喺成长嘅过程，好容易会发现，人生嘅一啲经历好似冇细个听嘅童话故事咁美好。是不是安徒生的错呢？将童话故事写得太美好，令到我们太多的幻想。

嚟自林奕匡《安徒生的錯》。我自己就觉得，纵使世界冇童话，唔系安徒生写得咁美好，我哋就尽力创造一啲比较美好嘅童话啦。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

郑秀文，感情线上，感情线上有好多甜蜜嘅时刻，就当然啦。不过我谂伤痛都系在所难免嘅。跟住落嚟有叶倩文，伤痛。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6，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而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由细到大都觉得呢位歌手嘅歌声非常之有灵性。佢系王菀之《月亮雪》，最近喺网上亦都听咗王菀之版本嘅《我好想你》，非常之感动，亦都好同大家推荐呢一个版本嘅歌曲啊！

先有杨千嬅《少女的祈祷》，跟住拣嚟咗薛凯琪嘅《奇洛里维斯回信》。我谂每个中意过人嘅人呢，都会有一个经历，就系向神祈祷，希望嗰个你好中意嘅人会回应你嘅爱意啊。

0: 凌晨的3:54，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5:00，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生效的，大家要小心啲啦，出街带翻把遮啦，亦都喺户外嘅时候要饮多啲水，亦都尽量如果可以嘅话，唔好留喺户外太耐嘅时间，尽量留喺有冷气嘅地方。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今日头两个小时节目主题系2000年代嘅歌啦，仲有2010年代嘅歌曲。我谂用呢一位歌手结束非常之适合，因为2000年代同2010年代去到依家，佢都仲系非常之红啊！Eason、陈奕迅、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时不慎撞倒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哥伦比亚大选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蔡佩达宣布落败。蔡佩达在次轮投票的对手，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亚，日前已经自行宣布胜选。当局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特拉埃斯普列亚以大约一个百分点胜出，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与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于日内公布正式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31美元，卖出3。

0: 1998.3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3.0度、东经12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14，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嘅5:00，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嘅。嚟到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欢迎大家翻到嚟，亦都嚟到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呢一个环节都揀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希望透过歌曲同埋歌词勾起你哋嘅回忆。啱啱揀咗方大同嘅 Love Song， 成日都觉得写歌俾另一半真系一件非常非常之甜蜜嘅事，可惜我唔识写歌啦。

有啲歌曲载住嘅系你同某一个人之间嘅回忆，每次听到嗰首歌就会谂翻起嗰一个人。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五百浪人情歌。

0: 佢哋系草蜢情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39，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点。而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

0: 闷听月亮代表我，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Gordon Flanders 加上康提自己作曲的作品 Constance 康提耀環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除了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中文歌曲之外，亦都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英文歌曲送给大家。啱啱听到有 Lionel Richie Say You Say Me。跟住落嚟有 Michael Bolton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兩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國政治組織的多筆匯款資助。據了解，被捕女子是獵人書店負責人黃文軒，她是前區議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要求電信商或銀行在電信及網絡詐騙案當中向受害者賠償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並不普遍，有關做法涉及複雜議題，現時亦都未有確實數字顯示共同責任賠償安排的成效。他又說，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及網上詐騙的措施。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繼續海灣三國訪問行程，他結束對第二站科威特的訪問，準備前往最後一站巴林時向記者表示，美國與海灣地區夥伴立場一致，美國絕對不會採取任何損害盟友，特別是地區長期盟友安全的行動。魯比奧又說，如果伊朗願意達成一項切實可行的協議，美國持開放態度，否則美方有其他選項。魯比奧又說，技術談判將於今個月底恢復，不排除各方會再次在瑞士會面。魯比奧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聯酋，他當地時間星期三與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美伊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以及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魯比奧在會上重申，美國會致力維護阿聯酋安全。目前唯一明確表態將會競逐英國執政工黨黨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獲得潛在候選人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表態支持。中德倫被視為首相司紀賢的親密盟友之一，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當地星期三向天空新聞表示，較早時與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以及對經濟措施的看法，並徵詢他的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的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48點，升18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8點，跌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4， 人民幣 6.811， 英磅對美元 1.317，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97.97美元，賣出3999.17美元。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南海北部。在清晨五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4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4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

0: 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6月25号清晨的5:07。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哇，咁快四个小时的音乐约会呢又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了。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

一连两首中国风的歌曲，先有林忆莲《前尘》，跟住拣嚟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跟住几首歌曲同样是中国风的歌曲啊。

梅艳芳嘅《似是故人来》。提到中国风嘅歌曲，我一定会谂起呢一位歌手，周董、周杰伦，《兰亭序》。

继续一啲中国风嘅歌曲，先有周杰伦嘅《兰亭序》，跟住拣嚟张敬轩《悔过时》。如果要数到近年嘅一啲中国风歌曲，我会谂起呢一首 MC 张天赋上年推出嘅歌曲《东邪》。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35，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近好鍾意嘅一首新歌，嚟自陈柏宇《旧酒新瓶》，好甜蜜嘅一首歌，讲述遇到好特别嘅嗰一个人，然后嗰个人令到你明白咩系爱。将时间带到嚟朝头早嘅5:57，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有林家谦版本嘅《小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

证明书，仍然容许对方操作有关机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倒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和现场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是制定细节，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没有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3.2度、东经125.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

0: 达美尔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42美元，卖出400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早晨，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呢度系晨光第一线啦，6:09。早晨，早晨，先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继续热嘅，因为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啦。详细天气系点样睇呢？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啊。周末期间大家最关心啦，放假会点啦？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随后1-2日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嘅。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6%。讲多次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夏天炎热系基本啦，炎热有时，秋凉有时，万物都有时啊。

0: 6:14，早晨，带嚟 Sammy 郑秀文，万物有时，缘起缘灭，花开花落，一切都是大嘅智慧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晨6:14的时间，直播室有阿欧提住大家，陪住大家。喂，今日又嚟啦，世界杯热情啦，琴日最威边一个？是啊，斯朗拿度啦，琴日最威梗系。同大家重温下斯朗拿度一啲名言警句啊。昨天入波好叻啦，咁啊成队葡萄牙嘅国家队啦都非常骄傲啊！作为历史入面咧最受尊敬嘅运动员之一咧，斯朗拿度嘅信念咧围绕住决心、努力同埋咧韧性噶，俾我哋咧一齐啊去回顾下当中佢鼓励自己、鼓励别人嘅金句。呢句劲啊！如果唔努力嘅话，有天赋都系毫无意义噶。哇！就系话俾你听，点解你每一日要好努力咁样起身翻工，起身去读书，就系、是。

因为就算你再有天赋咧，你唔努力咧，毫无意义啊！呢一位伟大嘅球星同你讲啊，系咪好有力量咧？讲多两句俾大家听下。斯朗话佢自己都有缺点噶，人系冇完美噶，但系作为一名嘅职业球员，自己唔中意失败同埋失误啊。当然我成日都话够中意咧，就会发挥得好噶啦。斯朗拿度琴日都用啊入波嚟证明自己，佢系咁样讲噶。我感到咧自己需要无止境地学习、进步、进化。呢、这个咧唔单止为咗取悦教练同埋球迷噶，仲要对自己嘅表现感到满意，同埋自己够中意啊！真系、哦，只要够中意，乜嘢都做得到啦。咁有鼓励性嘅说话系由斯朗拿度讲俾你听嘅。早上六点十七分，哎呀哎呀，亲亲你 ，Dicky 张伟健。

0: 咁澎湃嘅乐章，希望将你叫醒，准备翻工翻学啊！佢哋系 As a Pie 有呢首作品啦 ，Making Love Out of Loving at All。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飲住咖啡同大家睇睇啦，國務院總理李強啊，琴日就喺啦夏季嘅達沃斯論壇咧致辭嘅時候就指出啦，今年咧年初到依家咧國際形勢咧係動盪噶，地緣起伏咧係有衝突喺當中嘅，喺國際能源短缺。產業鏈受咗多重衝擊之下咧，中國經濟咧仍然係穩健發展嘅，展現咗咧蓬勃向好嘅開局之勢。李強總理咧又繼續講啦，全球嘅資本咧。

正加速啊布局中国嘅科技资产啊，产品嘅竞争力嘅关键咧就喺啊科技突破啦，而并非咧内地政府嘅一啲补贴啦。佢更加指出啊，中国咧超大规模嘅市场需求潜力咧持续释放啊，有信心保持咧经济良好增长同埋开局咁话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機遇。歐洲多國熱浪持續，法國巴黎錄得攝氏 40.9 度的高温，兩個幼童懷疑因為高温喪生。英國英格蘭南部的氣温升到 36.1 度，超越歷史高位，當地發出史上第二個極端高温預警。西班牙多地氣温超過40度，當地通報多宗與極端酷熱天氣相關的不適個案，政府呼籲民眾避免在高温時段進行戶外活動。

0: 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先至回落。外长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和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王毅說，和平進程剛剛開始，下一階段應該重點做好三件事，包括鞏固全面停火止戰局面，盡快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東國家盡快改善關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今日咧系6月25号，时间嚟到6:34，直播室入面啦有 Yana 我嘅加入，亦都有6点已经喺度噶。早晨啦。嗱，依家夏天啦，唔知道你有冇啲消暑嘅活动啊？咁但系如果譬如去到海滩咧，或者水上乐园嘅时候咧。我都好鍾意玩一樣嘢嘅，就係嗰啲氣剪嘅斜滑梯啊！
2: 嗰啲幾好玩啊！即係水上樂園，我哋細個都有玩嗰啲唔知幾彩天梯嗰啲啦，即係喺高處咁樣斜落嚟咧，咁啊扇住啲水咁就好 happy 啊！同埋咧，即係感覺咧就非常之良好啊！嚇，
1: 仲有唔同嘅高度啦，唔同嘅旋轉嘅角度啦，有啲咧就要坐喺啲斜滑梯入面要坐埋氣剪嘅，
2: 加埋啲水流啦，係啦係啦，
1: 水泡。就是救生圈，但是有埋水咧，系会特别快嘅个速度。咁点解突然之间讲起呢样嘢咧？就系、是、我见到一个新闻咧，就系、是、上一个月喺澎湖啦，即系台湾地区嗰边就发生咗一件意外咁。咁一位嘅，我唔知道有冇睇到呢个新闻，但我觉得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因为通常我哋玩开气毡咧，无论小朋友啦或者大人咧都会玩嘅。而气毡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佢系有啲空气喺入面啦，就算咧。可能唔小心彈一彈到，咁啊撞到啲空氣入面嘅氣墊啦，其實都好似都幾安全，起碼佢都唔係堅硬嘅石頭啦，或者石殼啦。
2: 即係以為有個箭咁樣彈翻高咁樣，當卡通片咁睇啦。咁但係原來都會出一啲問題出現。
1: 係啦，都係有機會出意外嘅。咁所以大家真係玩呢啲水上樂園嘅遊戲啦，甚至係夏天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咁啊，講下呢單意外發生咩事先啦。咁佢係一個成人嘅遊客嚟嘅，嗰陣時咧佢。

0: 都是穿着一个救生衣啦去滑，咁佢就系、是、即系纯粹系冇任何嘅救生圈坐喺度，就系、是、一个好大型嘅气垫，好似玩我哋水上滑梯嗰阵时，点知佢一跣落去咧，成个人飞咗出嚟啊，然后头部最后咧系撞翻气垫，咁撞到之后咧，佢下半身系立即系失去咗知觉嘅。咁最后冇办法啦，发生咗呢件意外之后，都用直升机啦去紧急送佢去医院抢救。咁检查完之后咧，先发现原来佢第二颈椎嘅移位，再加骨折。咁所以啦，就成件事啦，非常之惊险啦，又开心玩水咧，突然之间变到即系下半身咧有呢一个瘫痪嘅迹象。咁所以就真系要好小心。咁点解会咁严重咧？玩呢一啲充气式嘅水上滑梯，因为原来呢一啲尤其系水上面嘅滑梯咧，同陆地嘅滑梯咧系好唔同噶。陆地嘅滑梯咧，左右两边咧，有时候即系如果窄啲啦，尤其游乐场嗰啲，我哋都可以控制个速度同埋溅落去嘅力度啦。我哋可以用手去掹一掹个，即系跌落去嘅，唔好太快。咁但系水上面嗰啲咧，一嚟佢左右两边都比较阔啲啦，你好难去捉到一啲可以即系傍力嘅地方。二嚟咧系佢有少少嘅水，再加即系一啲空气设施嘅弹性啊，落去嘅速度咧系会非常之快嘅。咁你个身体嘅落点咧，同埋个平衡咧就好难控制啦。咁、如果再加埋咧姿势唔啱嘅话咧，咁就真系好容易出事噶。
1: 真噶，有阵时即系古老说法或者古老智慧咧，就系、是、欺山莫欺水啦。咁当然我自己觉得两样都唔好欺啦，因为即系你成日以为冇事嘅嘢咧，通常都会咧即系乐极生悲啊。好似头先咧 Yena 话斋啦。即係你以為玩嘅時候，但係冇做足一啲安全嘅措施。你以為嗰、那個水上嘅玩意係相對輕鬆，個個都玩咁樣，個都玩唔代表冇一定嘅危險性咯。講多少少啊，其實即係近幾年好流行一個叫 surf rig 啦，或者 wakeboard 啦。
0: 哦，你都有玩開啊？
1: 係啊，但係其實嘅過程之中咧，你未比較快。艇啦，即係或者快船啦，去拖住你去做一啲唔同嘅 movement 嘅。咁當你咧，如果未學識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有一啲初學者咧係死命咁樣攞住個 handle 啦，但係咧佢。

0: 扑嘅时候咧，
1: 佢唔识放手。
0: 佢第一唔识得放手啦，第二咧就系、是、啊，好多机会如果个力度控制得唔好咧，佢向前扑啊。我哋咧玩水或者滑水嘅用语叫拜神啦，即系你成个面啊，一嘢拍咁样拍咗落个水咧、嗯，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咧即刻断鼻骨噶，系、
1: 啊、
0: 即刻好、
1: 啊、
0: 可以嗰、那个冲力同埋嗰个
1: 撞击力太大，
0: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喺度唔系话喂大家唔好玩啊，即系滑水嗰啲嘢，因为其实说穿了滑水都系 X game 嚟嘅，系咪先？即系都系其中一个极限运动，只不过香港太近海、
1: 啊、
0: 太流行，
1: 容易啲接触。
0: 而好多男人好、女人好、男士好、女士好，边个年轻人未试过？哎，我哋梗系出海打个靓卡啦，拍条靓片。
1: 啊、
0: 哇，睇下我呢条咧 surf flip 嘅片啊！哇，自转360度，
1: 好型啊！
0: 系啊，点样 flip 嚟 flip 去啊？咁样、
1: 啊、
0: 我都后生过，我都觉得系好玩嘅。但系你玩嘅过程之中，真系唔好即要衡量風險咯，
1: 係啦，唔好得意忘形啊！所以阿歐講得好啱，即係我哋真係首先姿勢要做啱啦，第二咧我哋要聽從我哋嘅指導或者教練啦，講過一啲點樣叫專業嘅動作咧，要跟翻佢。即係頭先嗰個充氣嘅話題咧，有機會講翻啦。個導遊就話，可能係因為個遊客咧真係做咗一啲懶型嘅動作，即係可能佢伸咗個人出去啊，或者做咗啲某啲手部嘅動作為咗影相。
0: 一路玩嘅時候，即刻攞住個叫做運動鏡頭
1: 啊！
0: 係啊，依家好流行噶嘛，啲朋友仔無論咩年紀咧，都因為太容易買啦，運動鏡頭300-400港幣就有一個。咁、你玩水嘅時候，你又攞住個運動鏡頭，跟住又諗住拍住自己點樣衝落去啊，拍出邊啲景色啊，咁樣
1: 點知就哎呀，一唔小心咁意外呢樣嘢咧，真係好難講噶嘛，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啦。同埋咧，我覺得姿勢都要好準確啊，因為尤其呢一啲嘅滑梯咧，我哋有時候都係話雙腳要一係咧你就伸直，一係咧好似水上樂園咧，之前我哋好似都有講過嗰啲，好似即一開下面你嘅腳下面咧就跌咗落去嘅，但好多時候
0: 係
1: 啦，你雙手要。加叉咁样放喺你嘅膊头前面胸前啦，咁呢只脚呢成日都係叫我交叉咁样放嘅、我諗都有佢嘅原因啦，即可能令到啲水呢即冲一冲咁样唔好再溅得咁快，定係
0: 系物理嘢嚟㗎。
1: 係呀係
0: 呀，我就文科生啦，所以喺 physics 个界别我就不便多讨论，第一越讲越错就唔好啦、
1: 但我觉得重点係呢，我真係会跟从嘅，我觉得一定係即工作人员有呢一个指引俾我啦，一定
0: 有
1: 佢嘅原因嘅，咁所以大家记得啦，玩得开心嘅同时啦，都要注意安全啦。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啦。嘛，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依然咧天气咧都系非常之炎热噶，记得补充多啲嘅水分。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咁终于落翻少少雨啦，希望咧为大地咧带嚟呢一个嘅雨水去降温下。之后一两日咧系依然有几阵嘅骤雨啦，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系84%。咁啊，晨光百科时间啦，问下 O 啦，瞓觉嘅时候啊，即系瞓着嗰下咧，有冇试过咧身体咧会戚一戚？呢、這个情况咧多唔多见咧？因为问你有冇咧，就一定有噶啦，每个人。但系多唔多咧？
2: 一定有啊！我细个真系冇
1: 啊！细个冇？
2: 系啊，系近呢5-6年先有呢个状态出现咯、哦。即系细个就系瞓就系、是。瞓咯，瞓得几冧噶。其实可能而家人到，即系年纪随年渐长啦，
1: 成熟
2: 系啊，
1: 未老嘅
2: 啦。咁所以就即系多咗呢啲身体嘅状况咯。不过我觉得 touch 回讲句啊，即系自己都尚算行得走得健康啊，或者即系我都好感恩每一日有生命嘅气息仲开紧咪。我讲
1: 绝对系啊，我都系好珍惜每一日一起身就
2: 一两个礼拜。其实我身边都有啲朋友仔即系离开咗啦。咁我估。Yana 都
1: 好似啦，我哋都
2: 系
1: 同行，
2: 同行啦。咁我都觉得，原来身体健康真系唔系必然噶，好好咁样找紧身边嘅人，好好爱惜自己身体，同埋爱你身边嘅人。我觉得系2026年嘅大命题咯。即系除咗 self love 之外，即系自己爱自己。其实即系如果你有多余嘅爱，真系同。旁邊的朋友仔真係嗰啲朋友啊嚇，即係唔好將你嘅愛同埋關懷變得廉價。我成日覺得即係真係你覺得好好愛嗰啲人，你就真係識出一個好係啦值得嘅人你先咯。係
1: 啊，
2: 你將個叫做良心俾人，人哋當狗肺嘅，咁就你就更傷心啦。呢、這個題外話扯開咗啦。即係頭先 Anna 就問到我瞓嘅時候會唔會瞓
1: 一下抖動一下
2: 5分鐘或者6分鐘抖震，跟住醒翻。咁我有呢、這個。狀況啊，真係
1: 咁就解釋下啦。因為喺醫學上咧，佢係有名嘅，叫做入睡抽動，或者再專業啲嘅名稱咧，臨睡肌抽揚。咁點解會咁樣發生咧？最簡單嘅解釋咧，就係你嘅大腦同埋身體之間有少少嘅誤會啊。譬如你就嚟瞓覺嘅時候咧，會進入一個嘅好似電腦啦，主機會熄機噶嘛。咁你熄機嘅時候咧，你要撳一個掣，然後咧就你是否要熄機？是的，跟住就開始轉圈啦。咁啊，你開始逐漸就入睡咯。熄完機之后咧，咁啊个声音冇晒啦，个主机开始慢慢由热变翻冻啦，咁就好似我哋嘅身体一样啦，肌肉首先要放松，呼吸咧会开始变慢，体温下降，心跳咧亦都变慢，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大脑咧就会有个信号咯，就咦，点解你突然之间好似肌肉会放松紧，心跳又变慢咁嘅？你有冇事啊？我要提醒你啦，即系有呢个情况发生，咁所以咧就会戚一戚。
2: 哦，即系唔关嗰啲好惊噶嘛，即系你就一定唔惊嗰啲嘢咩？中风先兆嗰啲
1: 系，
2: 可能我自己都睇得多。咗呢啲新聞咧，都會覺得喂，呢啲究竟係咪心血管疾病嘅前期嚟㗎？咁好彩 ，Yana 頭先咁
1: 就不是咧，
2: 即係啲叫做交感神經嘅一啲錯誤，即係大腦同埋你嘅可能
1: 佢為咗保護你，其實係一個信號。
2: 多謝大腦。係，
1: 但係點解你多咗發生咧？咁又可以講下，因為你有幾個原因嘅。第一，你可能疲勞過度啊，睡眠不足。因为你身体太攰咧，你个肌肉同埋你个大脑咧熄机嘅时间唔同咗，咁就出现头先讲嘅错觉啦。第二，你可能饮咗太多咖啡，有时候饮得多咖啡咧，神经。

0: 系统咪会兴奋啲嘅 ，hyper 啲。
1: 但系两个原因都关事啦，疲劳同埋饮咖啡呢、這个就系有鸡先同有蛋先啦。究竟系疲劳先定饮咖啡先啦？因为你唔疲劳，你又唔饮咖啡，但系你饮咗咖啡之后咧，你就有机会更加疲劳咁样。
0: 系啊，都知道大家想饮咖啡提神啦。不过我觉得咧，最紧要都系即系休息充足啦，同埋心情都要保持愉快，咁样咧，你瞓觉咧就更加舒服，第二日更加精神啦。

0: 一首嘅作品，梅艳芳嘅《似水流年》。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海道。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世界杯期间咧，咁啊，除咗系我哋睇波之外，佢哋嘅波衫咧，好多都好靓啊。
3: 真系开始大家陆陆续续咧，都见到好多对唔同嘅波衫，除非你冇起身睇到场波啦，咁就留意唔到啦。喂，有冇边件你心水啊？
2: 心水我哋之前就已经讲过系德国队同埋日本队啦。咁其实有好多嘅设计啦，德国队嗰个咧，我以前都有买过嘅。我啲亲戚又有送过俾我，佢都可以将几种唔同嘅颜色咧 mix and match 咁样咧，不断去到做好多新嘅 concept 出嚟，我觉得呢个系要赞嘅。咁当然你话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嗰、那个日本队嗰件衫咧，其实亦都系每一年每一届咧都有新嘅 pattern 出嚟，呢、這个又系要赞啦。其他嘅话咧，我初头啊，其实我都系有睇好呢一个意大利嘅，不过而家就冇睇啦。反而法国同埋阿根廷呢两件咧，我都有望多几眼。
3: 我自己都有，我觉得阿根廷咧今年嗰件，我反而咧我留意佢哋嘅作客波衫，因为咧我觉得佢哋嗰个球衣嘅赞助商啦、
2: 啊，
3: 今年咧其实我觉得佢哋系摆咗几多心机系喺个波衫嗰度，尤其是作客波衫，我觉得几有惊喜嘅。咁阿根廷嗰件我自己都有留意到啦，当然美斯嘅破纪录入波，大家会留意啦，
2: 好犀利啊，真系
3: 夸张，
2: 系啊，
3: 夸张。真係覺得然後我覺得好鼓舞嘅，真係覺得年紀大唔係一個好大問題。你對自己嗰個要求
2: 唔係啊？你見阿斯朗佢年紀仲大啦，佢前兩日都入咗兩球啦。
3: 冇錯啊，嗰啲招牌式嘅慶祝咧，我諗大家都真係睇到超熱血啦，係咪？仲要嗰啲假動作，以為佢射個罰球，原來唔係，我擺個陣，原來又唔係佢射。
2: 係啊，我真係中意佢多咗，因為佢冇將自己擺喺前，佢將勝利擺喺第一啊。
3: 系，咁當然隊友都有好造就嘅入波，咁但我覺得始終球員都要有個把握力，畢竟都哇四字頭咯，仍然都做到呢件事咧都唔簡單啊！好啦，我哋講翻波衫先啦，我哋講阿根廷嘅波衫啊，諗咗講美斯，因為我中意今年呢、這個運動品牌咧，我覺得佢哋好有心思，然後當然同佢哋嘅設計咧，又會融合咗每個國家佢哋一啲嘅藝術嘅元素，譬如阿根廷嗰件作客為例啦，我中意佢哋就係傳統阿根廷波衫嗰種嘅淺藍色，大家應該都會好深好深嘅印象噶啦。但係佢哋作客嗰邊咧，我覺得就會係有好神秘嘅黑色藍色融入咗佢哋嗰件波衫嗰度，咁原來睇翻咧係加入咗咧阿根廷咧布宜諾斯艾利斯啲傳統，就係佢哋叫做一種叫做菲勒特彩繪，咁我就唔識讀佢嗰、那個
2: 嚇，
3: 唔係英文嚟嘅，因為
2: 菲勒特可能係咁樣，
3: 係啦，即係呢類咁樣啦，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咧都揾下一啲嘅藝術元素咧，就擺咗入去呢件波衫嗰度。好啦，咁講緊究竟呢一個嘅即元素其實是代表住啲乜嘢咧？咁樣當然就係即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家如果有去過阿根廷，都會見到佢哋好自由奔放啦。除咗即南美嗰種好自由奔放嘅印象之外咧，就是、其實佢哋都好多呢啲文化嘅特色擺咗喺裏面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咁今次佢哋用咗嗰個藝術嘅元素咧，其實就係一種好深藍色或者係藍黑色。啲嘅漩渦啦，或者我哋會覺得係一啲好卷紋啊嗰一種嘅紋路擺咗喺件波衫嗰度，其實就係源自佢哋一啲街頭啊，或者你會喺巴士，或者你去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可能係啲街頭嘅招牌，就係呢啲好傳統、好地，我哋所謂叫做好地嘅藝術，就擺咗喺件波衫嗰度咯。
2: 哦，哇！我真係冇留意佢哋作客嗰件，原來有咁多嘢睇喎。好坦白講
3: 啊，我覺得靚過主場。
2: 凡夫俗子，我呢啲咧。主場嗰件就知啦，即係傳統嘅淺藍同白啦。咁但係深色嗰件，我不嬲咧都係覺得就係佢哋都係揾出嚟搭啦，因為一件淺一件深就係咁樣。我冇諗到原來入面有咁多考究，好彩你講一講，我諗我會真去望一望佢作客嗰件衫先。
3: 係啊，嗱，如果大家真係咧諗住係買波衫嘅話咧，都可以留意翻，因為咧嗱，我哋成日都話啦，買波衫有呢個球員版同埋球迷版噶嘛。球迷版咧一般就相對咧就會係嗰個嘅即係嗰個價錢會低啲啦，或者個版型咧會寬鬆。

0: 少少啦，咁所以大家買波衫嘅時候咧都可以留意嘅。如果你真係買到件波衫啦，仲要留意埋啦，件波衫嗰度咧其實咧即係佢咪有啲線條嘅，原來咧都係有特色嘅喎。除咗頭先有啲好地嗰啲街頭文化擺喺裏邊之外啦，就係佢哋有個叫做五月太陽喎、哦。究竟一件咩事呢？原來呢個係喺佢哋阿根廷嗰個國旗上面呢，呢、這個就係代表住國旗上面嗰個五月太陽嗰啲嘅光芒啊。咁、
1: 哦、
0: 就象徵住佢哋國家嗰種嘅自由同埋足球嘅熱情啊，激情擺在裏面啊。
1: 聽完你講之後 ，respect 咗佢哋件球衣多咗好多喎、啊。即係
0: 因為知道咁多細節啊，係咪？
1: 係啊，係啊，所以真係要知道嘅嗱。今次咧聽住阿根廷先，下次我哋再聽其他國家有啲咩精彩嘅球衣同大家分享。唔該，開，拜拜，
0: 拜拜。
2: 休息翻嚟咧，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啦，会有好音乐。晨光打线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个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话，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是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说，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在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环节的时候说，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依然是香港新股和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包括代币化资产在内的金融科技创新。陈茂波拜会辽宁省领导的时候说，期待和辽宁深化拓展经贸、金融、创科、航运和物流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辽港两地繁荣发展。陈茂波又出席由引进办举办的推介大会，邀请辽宁和东北企业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和创科平台、人才优势和专业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个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个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是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第一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要无兴奋剂违规记录，无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0: 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
8: 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1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洗头洗头，
14: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13: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14: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13: 吓，
14: 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后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eers。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7嘅时候啦，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都热辣辣啦，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咁啊，成30度嘅气温啊，朝头早7:00几咧都已经30度，其实都真系谂到今日都系继续一个热字啊。好，咁啊，我哋就好彩啦，因为直播室入边有好多嘅机器关系咧，所以我哋需要有冷气，系啦，咁啊，我哋就可以偷嗰啲机器嘅光
3: 冷。
2: 系啦，可以一齐叹住呢个冷气做节目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北喺度啦，
3: 你有 Yana 喺度，
4: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系啦，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今日着衫比较普通啲，你今日都系朝头。
3: 点解咁讲？我都着得好好啊。
2: 佢唔知前几日着翻工咁嘅样噶嘛，见工咁样。
4: 系比较斯文。
2: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3: 今日都靓嘅，只系唔同嘅风格啦。
2: 系啊，都特别留意 Jessica 啦，睇下啲小妹妹咧到底会点样。
4: 小妹妹，
2: 佢小妹妹，
3: 咁我算唔算小妹妹啊？
2: 你又大佢少少，你
3: 系
2: 咪啊？妹妹啦，妹妹啦，
3: 我哋私底下公布年龄，我相信我都系小妹妹。
2: 好啦好啦，小妹妹啦，好啦，得得我最老嘅呢度，系
3: 我蚀底啲，我做大妹妹啦，好冇？
2: 都系妹妹啊，
3: 系咯，
2: 系咪都有赚啦？
3: 有小有大咁解，
2: 咁啊，梗系啦，系啦系啦。好，咁啊 ，Jessica 同我哋睇睇咧出边嘅交通情况啊，吓。
4: 好，咁隧道情况方面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比

0: 架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就系红隧咧，由于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咁现时出九龙方向咧，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同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器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
1: 系啦，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咁啊，最紧要出门口嘅时候就预松少少时间，
2: 吓、
1: 都系宁愿咧就早啲出门口，去到公司或者都仲翻紧学系啦，去到校附近先食早餐。我嘅策略就系咁嘅，
0: 我都系嘅，
1: 系啦，因为喺屋企食早餐有阵时懒洋洋嗰种感觉咧，
0: 系、
1: 一个唔觉意咧，可能开住个唔知屏幕睇紧啲咩追剧咩都好，哎呀，迟咗啦，咁你又飞出
2: ，miss 咗啦，
1: 系啦，吓咁就唔好啦，咁最紧要睇啱时间，早少少咧，其实令到即系多啲 buffer 位俾自己好啲啦。
2: 同埋依家天气好热咧，个人咧可能又会再急躁啲，
1: 系、
2: 多少少时间咧，
1: 可以行得慢啲先啦，
2: 啲咯，系咯，
1: 系咯。即系人哋个个赶嘢食嘢，赶时间你就可以咁样气定神闲，慢慢行。
2: 即好似以前翻学嘅，
1: 不过跟住俾人撞，
2: 系要小心。
1: 如果喺嗰啲咩金钟啊嗰啲，即系最大转车站呢啲位咧，你行得慢啲，我都唔好意思
2: 嘅。系啊，会啊，你跟翻前面啲人嘅步速咧，
1: 系咯，咪就
2: 好
1: 快咯。
2: 系啦，一个系统咁样，大家喺机器入面旋转咧，你呢个速度我都要跟翻呢个速度，我慢啲嘅话咧，一唔小心后面，又或者你太快咧，其实都系会撞到人，又唔系太好
1: 嘅。系
2: 嘅，
1: 不过金钟嗰度转车咧，其实都我觉得都好舒服。
2: 嗯、
1: 其实比起鲗鱼涌嗰啲位转车，我觉得舒服好多。
2: 系因为个空间大啲啊。
1: 空间大啦，佢都系要行嘅，但系即系学阿欣娜话斋，因为空间大，你个感觉舒服。鲗鱼涌嗰边一条隧道咧，咪要好长嗰条隧道。
2: 行好耐，
1: 行好耐
2: 咩？
1: 行好耐。
0: 系啊，一直。到未咧？
1: 系
2: 以为到咗，点知转弯都未到。会噶，
1: 可能喺啲附近嗰啲天花板啊、隧道嗰啲位咧，可能做多啲创意嘅艺术。
2: 嗯，
1: 吓、等啲人一路行一路望住，跟住就已经到咗啦咁样。
2: 都几好、啊，不过依家咧，啲人可能睇手机多过睇。左右兩邊
1: 行緊路噶
0: 咯
1: 喎，
2: 都有
0: 睇手機啦。
2: 頭先真係好多人行緊路都會睇手機噶，即係好似覆下啲 message 啊。即係我唔係講緊睇一啲嘅文字啦，唔係睇唔係煲劇啦，即係可能覆信息啦，即係都係 keep 住都會噶。所以喺你哋講啱啦，都係小心啲啦，我哋望前面咯。如果唔係又撞到人。
1: 需要更加多嘅創意，即係等啲人有啲譬如得意嘅語句。
2: 好喎、
1: 你睇到這一段文字，你今天將會行好運咁樣，咁個個都會爭住睇
2: 啦。
1: 會
2: 心微笑啦，即刻。
1: 我爭住去睇先啦。佢話我有好運、你知中國人最講彩頭噶啦，係咪先？
2: 幾好喎、啊！
1: 係啦，喂，講太多無謂嘢啦。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講咧？
0: 就係原來咧喺廣州有一個機場咧，佢係一個寵物嘅專用廁所嘅。係啦，依家就係寵物友善設施就越嚟越多咧。但係咧，機場
1: 喺廣州啊，
0: 喺廣州一個叫做
1: 白雲機場，
0: 係啦係啦，白雲機場嘅航站樓。
1: 哦，
0: 係啦，咁佢咧就有一個廁所啦。個廁所咧仲要都，我覺得都幾齊全嘅啲嘢，包括咧佢有一個綠色嘅人造草皮啦，即係可能即係仿效翻啲狗喺草地嘅。
1: 我帶個波友。踢下波，人造草，世界杯啊嘛，而家
0: 唔系好多
2: 狗系追住你个波，
1: 原来只狗系追住个波。
2: 我而家我醒起之前咧，又系踢波啦，有只狗唔知边度冲咗出嚟，唔知有冇睇到呢条片，跟住成场嘅足球员都好追住只狗咯，只狗追住个波，
1: 系啊，我都有见过，真系入咗入个球场入边嘅只狗，有阵时
2: 只狗又以为你同佢玩，
1: 跟住有啲球员咧就。有啲球員就想追佢啦，有啲球員咧就好似好叻咁樣嘅，就用嗰啲用嘢引佢啊咁樣，但係引到過嚟咧、想捉佢又捉唔到，
2: 佢又即刻走
1: 啦，
2: 好精靈，好賺鬼喎呢件事啊！
1: 跟住所有人就喺度追住嗰啲狗啊，學警出更咁樣嘅啫。好，繼續。
0: 咁但係呢個草皮就應該冇咁大嘅，即係純粹係有一個位置，可能放啲狗狗可能去廁所咁樣咧。咁、另外咧，
1: 咁要多啲清潔喎嗰個草地
2: 咯，係人造草皮有味噶嘛。唔係真嘅草係有噶嘛，吸收唔到。OK，
0: 係另外仲有貓砂嘅，即係唔單止狗狗都有份嘅，貓貓都有份嘅，係啦。咁除咗之外咧，仲有呢一個嘅花灑，即係放啲主人咧，可能幫手去完廁所之後咧，就即係沖翻乾淨佢咁樣。
1: 咁花灑咪好長？如果草地有幾大，花灑咪有幾長？
0: 個草地應該唔會好大。
2: 我都諗緊，咁花灑係我俾佢裝水咋嘛？
0: 唔係啊，係
3: happy 嘅，可以拎走啊！

0: 唔係，即係我諗有條好長嘅水喉嗰啲花灑啦，係嘛？
1: 可以淋乾淨。
0: 係咯，唔通個草地只係一米乘一米？
2: 嚇！
0: 咁跟住側邊有個
2: 洗手間嘅距離咁樣咯，
3: 有機會上網揾下先。但我有疑問，但係咁即係咪可以帶啲狗狗入機場咧？
0: 其實我都想問呢樣嘢。嗱，首先個機場咧入邊有呢啲設施，其實係值得鼓勵嘅，係要讚賞嘅。但係寵物係咩情況都係要去機場咧？佢係喺呢一個嘅禁區範圍定係喺禁區範圍外咁啊？
1: 我又冇見到佢係喺邊度，但係我估應該係譬如有啲狗狗係可以上，即係有啲人會帶狗狗去旅行，
0: 啊啊、
3: 多咗嘅、啊，但係都好似唔算太盛行，
0: 係、
3: 啊、因為始終個機票幾貴下㗎嘛。
0: 係啊，佢有兩隻嘅，我知道。啊、以前啦，唔知而家冇有冇優化到啦。
3: 機尾艙嗰啲
0: 係啊，一隻即係同啲行李擺埋一齊，嗰隻咧就好唔忍心啊，
3: 覺得好熱啊，即係唔忍心。佢唔好飛，
0: 又驚熱又驚凍啦。我又唔知道嗰啲温度點喎。雖然而家就話有啲。佢會24小時俾你監察住嘅，即係有鏡頭俾你睇住自己狗狗嘅。係、
3: 啊、
0: 啊，但我睇到佢啫，佢睇唔到我噶嘛。咁、
3: 啊、
0: 但係佢嘅角度嚟講就係我無端端困住喺度，跟住呢度好嘈，好嘈，跟住就
2: 好嘈，
0: 好嘈，呢度好嘈，咁啊又好多行李咁樣。
3: 可能唔知系咩咯，
0: 唔知点样系啦。
3: 点解会咁嘅？
0: 系佢净系知道
3: 咁黑嘅。
0: 系啦，可能都会俾翻盏灯仔佢嘅，即系净系知道系咁样咯。
1: 盏灯仔好丑。
0: 咁但系如果你话狗仔坐唔系可以占喺一个座位嘅？
2: 哎呀，我见过、啊。
0: 占喺一个座位嗰个咧系 OK 嘅，系、OK 嘅。但學因為咧，哇，無端又貴喎，
3: 貴過我哋人類嘅機票好多。
0: 係啊，因為佔又佔一個座位啦，估計係寵物啦咁樣，咁坐喺側邊
3: 啊嘛，即係未盛行，所以一定係貴先㗎啦。
0: 所以都即係我都未帶過狗仔去旅行啊，我都想試下。其實我想試下長洲先嘅，帶只狗仔。
3: 長洲我有試過喎，
0: 係咩？
3: 係啊，我嗰邊係船接船嘅。
0: 啊，係，你係船人嚟嘅喎。
3: 係啊，船人係，但唔係船仔。anyway， 系我试过啦。咁因为我嗰喺离岛嚟噶，算系离岛啦。我嗰个地方，跟住就转一架船去中环，再搭一架船。咁但系狗仔上船一定要戴嗰啲口罩，
0: 口罩系
3: 啦，先可以上船嘅。但系个经历都几过瘾，
0: 梗系啦，
3: 真系好似旅行咁。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只狗仔都未坐过船，会
1: 唔会晕船浪噶狗仔？
0: 唔应该就我估系唔会啩。
3: 但系 OK 啦，佢都几开心咯。
0: 吓，迷思嚟噶，狗会唔会晕船浪？即系正如狗识唔识游水？其实我问过啲宠物训练员，佢话有啲狗其实系唔识游水嘅、所以有啲有啲地方专系训练狗游水嘅地方，系啦、咁有啲专家就喺度慢慢傍住，又着救生慢慢傍住你只狗，开始系啦，咁啊慢慢系啦，狗仔识冇错，呢、這个就系狗仔识，你话翻佢听呢个系狗仔识咯，系啦，跟住佢就慢慢游下，就将嗰个救生衣嗰、那个重量咧，即系嗰个浮力咧就减轻，就等佢开始越自己越游越多。跟住就可以剝咗佢。
1: 我見過類似嘅片啦，但係嗰只狗狗
0: 我有帶過只狗去嘛，因為
1: 佢，但係我見過有狗狗咧游到攰咗咧，佢直情企咗喺個水缸度，佢要休息下。
0: 咁人都會攰啦，係咪？
1: 跟住望住個主人，
0: 都好正常。你去游泳池游水，你係咪淨係計自己游幾多堂啊？你唔會坐喺側邊咁樣，唔係咯？有啲人就喺上面曬太陽，
3: 係㗎，
0: 好扯㗎！你一去到游水池係咁游嘅話咧，你估個個都方力申咩？我去到游水池，我真系见到有啲，真系呢个真系犀利，见到好多咧，叔叔啊、auntie 啊，又快啦，又唔停啦，
3: 唔停嗰下先劲。
0: 系啊，我就喺侧边嗰度已经即系浸紧水嘅时候，佢哋仲喺度爆紧啦。
3: 我游一个圈已经休息紧，仲游紧咁犀利，
0: 所以
3: 咧停先。
0: 所以我哋带啲狗仔去游水，有阵时人有个错觉就系、是。喂，夠啦！你唔係啊嘛，繼續遊啦咁樣。其實佢係要唞噶，人都要唞啦。
3: 係你講得啱。
0: 係啦，喂，咁呢、這個機場呢個仲有咩得意嘢㗎？呢個措施。
1: 咁佢除咗呢個廁所之外咧，佢甚至仲有一個寵物嘅候機室嘅喎。
0: 嗯。
1: 係啦，咁當然啦，就需要透過呢個代辦嘅機票啊，一啲特定嘅手續先至可以用到啦。咁但係咧，呢一個設施咧，其實都屬於係國內第一個機場。所擁有嘅，即係呢個寵物專廁嘅呢個設施，
0: 係聽到都覺得犀利啊！呢個
3: 好貼心，
0: 係咯，咁啊帶埋寵物可以去送下機都好啊！
3: 係啊，我頭先都諗緊。因为如果佢系即系入咗禁区嘅话咧、啊，就带佢一齐飞啦。如果系唔系禁区入面咧，即系出面嘅位置嘅话，过关过关之前系啦，就送机。咁但系就要屋企人带埋一齐。
0: 咁梗系啦，即系例如屋企仔仔女女好叻嘅，咁啊要送机啦。啊，我去北大读书啦，咁样都中意搭飞机，咁样今次唔坐高铁啦，搭飞机。

0: 咁样，咁啊拜拜，咁啊带埋只狗仔咁样，
1: 只狗仔企咗喺度，吹咗带埋佢翻屋企。
0: 只狗仔可能带住毕业帽去送机咁，
1: 都开心嘅。
0: 啊，都开心喎！呢个画面唔错嘛。咁多啲啲措施就可以即系令到大家多啲空间做呢啲咁温馨嘅画面，我觉得系需要嘅，需要嘅。咁啊都俾个叻佢呢个。好，唔该晒 Jessica 先，唔该晒。咁啊，一嚟同你睇，
1: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是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之后1-2日依然都会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的。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3%。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2: 晨光大学。
0: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咁啊有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1: 早晨 Mimi，
4: 早晨，
0: 早晨，咁啊世界杯期间啦，咁啊而家就踢紧波嘅都系巴西队好似已经入咗2球啦吓，咁啊唔讲战况先，咁啊讲下咧，其实喺世界杯嘅时间咁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球星啊，咁啊今日喺先从啲球星。嘅營養上面咧，就著一著手問一問Mimi嘅意見啦。
1: 好、
0: 啊，好似咧就是 C 朗咁樣啦。
1: 係 啊， 啊，
0: 我哋都要遙遠恭喜佢啊！
1: 恭喜曬，
0: 葡文唔識，唔好意思。
1: 梅開二度，係
0: 啦，梅開二度爭啲即係戴帽添啊！咁啊 ，C 朗咧，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佢每一日嗰個飲食咧就極度嚴格嘅。
1: 佢係噶，我就算唔睇波，我知道佢咧成日都食。雞胸肉、
0: 雞胸肉啊、魚啊，所以佢以前踢皇馬嘅時候，啲球員都話去 C 朗邀請你，你以為好開心啊？唔好啊，佢屋企冇嘢食噶咁樣，係啦，同埋呢個西蘭花啦，佢都成日食，
1: 係啦，好健康啊！
0: 你都唔飲汽水啦咁樣，係啦，咁從呢個營養師嘅角度嚟睇咧，其實呢種叫做係咪可以叫做極致飲食咧？係咪所有人都啱嘅咧 ，Mimi？ 即係如果我今日開始，我有個夢想。我要做 B 朗咁样，
1: 系啦，咁我做 A 朗，
0: 系啦，咁我咁样食嘢，其实身体一下子接唔接受到噶？
4: 咁要去真係睇返下佢係好鍾意食呢啲之后啊，其余唔食啊，定係佢嘅即係主打佢会有呢啲嘢食，但係佢亦都有其他配合呢，我哋要去真係去訪問佢啦，靠佢嘅基本飲食啦咁。但係呢，如果以一个运动员嘅角度，或者佢去到咁勁咁出名嘅话呢，咁其实佢哋係有一定嘅要嘅規律性啦，走嘅規矩係幾嚴謹下嘅。
0: 係啦。
4: 係啦，咁所以
0: 即系严谨咧，其实就系自律都系 C 朗最出名嘅嘢啦。
1: 系
0: 吓，咁佢亦都有营养师傍住，但我哋睇到嘅就系呢一个餐单，所以就唔知道系咪呢个我哋认知嘅全部啦。但系普通人就我谂都未必可以即刻就咁接受到，日日都鸡胸，日日都唔知咩胸咩胸咁样。
4: 系啊系啊，绝对啊，因为呢啲其实要去睇下啦。我自己嘅经历啦，因为我喺澳洲读书嗰阵时咧，我都读咗个健身教练嘅。
0: 好犀利喎！你系健身教练嚟噶 ，Mimi。
4: 即系有画面已经系啦，
0: 真系睇唔出。
1: 喂，咩意思先？
0: 唔系，我以为净系行营养师嗰条路啊嘛。
4: 好多营养师都系会读呢啲嘅。咁点解？因为要知道个运动啦，咁系啦。咁其中我有个教授啦，因为系大学教授嚟嘅，佢个导师。咁跟住佢亦都系澳洲嘅netball 嘅代表队嚟嘅。咁亦都系一个。model 嚟嘅，因為六尺高，萬人迷嚟嘅啦。
0: 哇！真係我冇有六尺高啊！
4: 係啦，咁佢咧教我哋時咧上堂，咁佢請我哋食曲奇。咁跟住之後嗱，以佢嘅運動量啦、身形啦、所有嘢，你知唔知佢食咩嘅咧？佢俾成塊曲奇我食，我哋食，佢食餅碎嘅。
0: 嚇！
4: 因为佢同我哋讲，
0: 边个饱啊？
1: 系咯，
4: 成个 overall 就系佢嘅价值嚟噶。
0: 哦，
4: 咁所以佢有一定嘅嚴謹度去。

0: 每样嘢咯，因为佢做错嘅话咧，有机会影响咗佢嘅 image
1: 啦，
0: 佢嘅运动表现啦，好多呢啲嘢，所以我就嗰阵时就嗰刻话，哇，乜要去到咁样样嘅咧咁啦，
1: 系咯，咁。都唔夠飽㗎喎，但係都坦白講啊，咪咪。
0: 唔係，佢會食主糧，但係多啲嘅話，佢好大方請人食，但係佢自己只係食餅碎啦。
1: 哇！即係如果佢請人食薯片嘅話咧，可能佢最尾分曬之後，佢就攞隻手指喺度舐下嗰啲粉，舐下算。
0: 所講嘅冇錯啦，係啦，哎呀，一個就算㗎啦，咁樣樣，咁呢啲就係佢哋要付出嘅代價。係
2: 咯，真
0: 係
2: 好有紀律。
1: 係啊，偉大運動員真係唔係我做到嘅。
2: 係啊，真係要付出心機同埋。心票喺后面咁，但我都好想知道咧，譬如世界杯嘅赛事密集啊，强度好高、啊。咁譬如我啲顶级球星咧，每场即系九十分钟啦，未计加时嘅话，奔即系佢哋要跑得好劲噶嘛。咁如果赛后第一餐咧，通常可以食啲乜嘢嚟做到黄金修复身体咧，咪咪？
0: 嗱，咁通常我哋都要喺运动方面咧，有讲緊黄金时期就30分钟内嘅合运动后。咁、所以佢哋会用一啲最快嘅方法去补充返。咁讲真，做运动嘅话係走唔甩，一定要补碳水嘅，呢样係走唔甩嘅事嚟嘅。咁、但係同時佢哋都會去睇下，即係補充一啲嘅蛋白質啦。咁所以可能佢哋運動完咗個刻嘅話，佢哋會有一啲嘅好快嘅一啲嘅蛋白質加澱粉質嘅一啲嘅嗰啲巴咧，係啦，即係一條條咁，好似我哋食嗰啲嘅谷物條啊咁。佢哋會有一啲呢啲啦，或者可能飲一啲嘅milkshake 啦，有 protein 有 carbs 入面嘅，去做咗補充先啦。因為佢哋要換衫啊、沖涼啊、離場啊，先可能會食嘢。咁所以我哋頭三份。分鐘咧會做一啲咁快速嘅補充先嘅，咁跟住之後嘅話咧，咁佢哋都會有一段時間去修復休息先，再去有下場比賽嘅，咁所以佢哋就會食正餐，咁而正餐主打噶啦，都係因為仲要繼續比賽，咁都會係一啲嘅好低脂嘅蛋白質啦，再配合澱粉質咯，其實呢兩個係。膽嚟㗎啦，一定走唔甩㗎啦，係啦。咁但係通常佢哋就好少會食紅肉㗎咯。咁都係一啲、即係雞胸啊，會對肌肉修補好啊，或者一啲嘅低脂嘅一啲嘅白肉啊、魚啊，或者係雞呢啲係佢哋主打㗎咯，係啦。咁、而纖維食唔食嘅，或者要睇。佢哋跟住之後嗰項比賽幾多點鐘？因為有時纖維過高嘅話，會導致到佢哋要去廁所啊。咁所以通常喺比賽中未必會食纖維呢樣嘢咯。
1: 係啦，咁啊，即係去廁所就麻煩，你唔通換出去咩？如果你叫我落場，我食得多纖維，你叫我跑得特別快，即係代表我想去廁所嘅啫。
2: 同埋有時候唔小心嘅話咧，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嗱，佢哋嘅飲食餐單就好多時都一定。

0: 般人譬如做完运动嘅，打咗好激烈嘅，譬如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羽毛球咁样，咁都流晒汗噶啦，咁啊系真系完全运动员嘅。咁我哋吸收方面有啲咩可以参考呢类型嘅精英运动员呢？
1: 如果真系净系打羽毛球一个钟嗰啲咧，咁你有要去睇翻你打羽毛球之前有冇食过嘢啦？你话我食完午餐。嗰陣我就去打噶啦，咁如果午餐係食足夠嘅澱粉質、蛋白質嘅話，其實你不斷地打一個鐘頭嘅羽毛球或者個半鐘嗰啲，你都係主要可以補水嘅啫。之後嘅話，其實未必需要即刻話我要食啲乜嘢嘢嘅。咁所以其實要去睇翻究竟你咩時候去運動，可能我話係啊，我 lunch 之後都兩個零鐘。就去運動一個鐘，咁可能你係去做運動之前要食少少嘢啦，水果啊咁樣樣呢啲咁簡單嘅嘢啦，因為唔可以飽腹嘛。咁但係亦都可能就係話，我中間飲啲運動飲品，或者之後補充翻啲運動飲品咁樣樣咯。係啊，咁所以要按照你做嘅運動嘅劇烈程度、時間啦，同埋你其實幾時食過嘢呢啲，其實要去睇翻配合翻咯。
0: 咁所以就唔好話做完運動之後咧，喂，我哋慶功啦咁樣，做咗運動咁辛苦，即刻。食啦，隨時咧就食突嘅喎，係嘛？
1: 係啊，所以好多呢啲就係，我做運動多，但係又見個體態唔夠靚嘅咁咯。
2: 就算我啦，
0: 你就係打完羽毛球即刻去食嘢嗰啲啊？
2: 我會覺得我都流咗汗啦，我通常打兩個鐘嘅，咁流咗咁多汗，又好似輕咗喎。
0: 你打嗰兩個鐘係激烈啊，定係打下坐下嗰啲啊？
2: 我激烈㗎，
0: 係咩？
2: 進攻㗎。你做乜咁惊讶？都打开羽毛球，
0: 你杀到波噶？唔系啊，我想问一问啫，呢个
2: 有啦，当然啦，中意杀波添，
0: 系咩？
2: 网前、初球、
0: 哦咁样，咁样，好，哇，搵日都要一齐研究下先，系啦。咁如果我哋即系做紧运动嘅时间咧，如果我哋都已经食咗午餐啦，咁啊，仲有大概半分钟时间啦。咁我哋系咪基本上饮水都够？一般练习我哋就唔需要饮嗰啲能量饮品噶啦。
1: 正常系嘅，除非你讲紧我要去操大只。可能我會舉啲重會比較重嘅話，咁可能喺你話，我個零鐘頭或者一個鐘頭前我食過嘢嘅，咁可能喺做舉鐵啊練嗰啲嘅話之前，可以加份蛋白質嘅食物啦，即係可能飲包奶啊，或者食隻雞蛋啊，或者有杯 yogurt 少少呢啲嘅話，其實去做一啲嘅重量嘅訓練就會好咯。其他嘅話，其實真係有一個好靓嘅一个配搭嘅午餐啦吓，举例或者晚餐之后就去做啲运动嘅话，其实已经足够噶啦。
0: 明白晒，唔该晒 Mimi 先，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强度是 7.1 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本港天文台说，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外长王毅应约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和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

0: 方的斡船努力。达尔说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现时接近维森村。而另外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一线，嘉明。
1: 早晨啊，佢好拍档包括咗又话哦，
2: 诶，早晨嘉明，
1: 有小白，
2: 早晨，
1: 亦都有 Yana，
3: 早晨。
1: 今朝早咧热辣辣嘅天气又嚟啦，但系嗰种咧系落完雨之后咧有种蒸笼嘅感觉，咁啊，所以今朝早已经有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气温去到30度啦，市区阵间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2: 世界各地都好热啦，即系琴日都讲咗一个议题，譬如即系欧洲方面嘅热浪啦，其实都好多朋友。

0: 友仔都即係失去咗生命，所以熱唔好睇輕啦。咁啊熱亦都見到好多爬蟲類嘅動物咧都搞唔掂啊。
1: 係喎，深水埗有鱷魚啦。
0: 有你見到大蛇啦，
2: 嗰個係咪鱷魚嚟㗎？因為
0: 即
2: 係可能係巨大蜥蜴咁樣。
0: 一陣再講深水灣啦，都係深水，深水灣就大蛇啦。我哋先講咗深水埗，深水埗阿嘉明，你講嗰個係話有鱷魚啊，係咪啊？
1: 係，因為我尋日都見得到有個嘅news flash，我哋港台嘅新聞部咧，我哋都有個 app 㗎嘛，咁有啲咩突發嘅新聞都會喺嗰度咧彈出嚟話俾我哋知最新嘅消息啦。咁啊，尋日晏晝時候，哇，深水埗嘅住宅揾到有鱷魚喎，
2: 天台好似係嘛聲聲，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嗰件事，你覺得嚇香港第一，香港嘅市區有鱷魚係一件好古怪嘅事，係
0: 咪又有啲人非法養啊嗰啲咁嘅嘢啊？估計係咁啊。
1: 又真係唔知道，暫時又冇乜特別嘅其他補充嘅資料啦。
0: 就係漁農署去捉咗只鱷魚咯，跟住下邊有啲
1: 啦，
0: 係
1: 啦，愛護動物協會嘅人員就去到呢一個嘅大埔道嘅住宅大廈咧，就將呢一條鱷魚咧就攞走咗。咁就係佢哋就話，因為咧據說尋晚就聽到有一聲巨響，咁然之後，尋日朝頭早嘅露台咧，就發現咗呢一隻 1.5 米長嘅爬動物啦。
0: 其實都幾
2: 1.5 米長，
1: 都成個人咁高㗎，係
0: 咯，令人吃驚㗎。
1: 係㗎，即係尋晚原來聽到佢嘅巨響之後，今朝早即係當下尋日就係朝頭早就喺露台見到佢啦。
0: 同埋你要 step back 諗一樣嘢啊嘛，你鱷魚都知道胃口大㗎啦，咁佢之前食乜嘢啊？佢會唔會慢慢咁樣去叫做捉老鼠食啊？咁即係有人係喂養佢咯。
1: 但係又咁講，因為捉到之後咧，咁都有個技招啦。咁就話到呢一種咧係一條未成年啦，估計嘅係未成年嘅混種鹹水鱷。咁但係點解佢會喺呢度出現咧？同埋點解佢會流連喺深水埗咧？就居民應該佢係一隻腳懷疑受傷啊，所以佢想走都未必走得咁快。咁於是乎咧就有專業人士啦，就去到咁啊將佢帶到去愛護動物協會嘅青衣中心檢查同埋照顧。咁就基本嘅處理都已經做好嘅啦，咁啊遲啲再等漁護署安排點樣去接收咯。
0: 咁睇下點樣搞咯，睇下喺咪貝貝嗰度一齊住咯。
2: 喺冇呢啲初步證據嘅情況底下推斷嘅話，佢有機會嘣一聲喺天上面跌落嚟，所以整親只腳喎。
1: 係咪 UFO 放低嘅咁樣？
0: 真係呢個就真係唔識啦嚇，是爺非爺。不過即係希望佢有個好嘅住家啦，睇下可唔可以同貝貝可以即係做同屋住咯。係
1: 咯，因為香港我哋始終有資源啦，亦都有地方啦。如果佢真係揾唔到屋企或者未有到適合嘅屋企嘅話，都可以有個聚腳點噶嘛。
2: 可能真係上天派落嚟俾貝貝嘅好朋友嚟嘅。
1: 可能係
0: 喺
2: 緣分。你話到嘅時候，你真係擋都擋唔到噶。
0: 係啊，
1: 派得有啲唔係好準喎。
0: 睇下睇下，係咪喺濕地公園
2: 落錯咗機場？
1: 落錯咗機場。
0: 另覓一個住家啦。咁你都知道嗰陣時阿貝貝就喺即係我記得喺河貝河嗰度，就係揾到佢。依家喺深水埗揾到佢，睇下係咪叫心心啦。係啊，背同埋心心啊，
1: 背心系嘛，好衬下先啊，
0: 唔系尽量可爱，尽量可爱啲啦。呢啲叫做即系都凶猛噶嘛，其实鳄鱼都可以，老实讲句。
1: 系噶，
3: 我有补充啊，因为原来咧香港咧2023年喺白乡锦上路连地咧，莲花地一处一带居民都揾到一个鳄鱼，咁啊嗰条咧就2米长啦，系雌性嘅浅螺鳄，应该同一个品种嚟嘅，系啦，差唔多品种啦，应该系咁讲。咁然后又系啦，渔护署咧系将佢制服啦，跟住依家，跟住嗰阵时咧，佢就送咗去海洋公园暂居嘅，系啦，咁所以系即系有机会喺香港发现鳄鱼咯，即系唔系第一单嚟嘅呢啲，
1: 系好间中咁样咯，所以即系突然之间又听翻又觉得哇，系，
3: 同埋一见到佢哋嘅样子就觉得哇，会好震惊啊！
0: 你惊鳄鱼多啲定系琴日深水湾嗰个大蟒蛇多啲？如果真系沙滩见到啊，沙滩见到，
3: 沙滩系咪
1: 系
3: 大蟒蛇都惊啲喎，
1: 系我都觉得系，
2: 因为大蟒蛇快啲，
1: 系好快，睇到嗰条片真系好快就落咗水。
2: 但
1: 系
2: 我
1: 会
2: 惊鳄鱼多啲，
0: 鳄鱼我感觉上冇咁快，你好似会有机会跑得快。
2: 鳄鱼真
0: 系
2: 好快噶，
0: 系咩？
1: 佢要捕食嘅时候系
2: 好
1: 快
2: 噶，鳄鱼
1: 同埋嗰啲牙又多。
0: 当然啦，两样都有危险性啦。你老实讲句，咁呢段时间估计人都觉得好鬼热啦，咁蛇都觉得好鬼热系真嘅，即系镜头一转就去翻深水湾啦，唔系深水埗。深水湾嗰条蛇其实都真系好粗壮。
2: 深水湾嗰条蛇咧，即系睇翻啲片段啦，咁 佢就喺呢個沙灘嗰度先遊走啦。咁啊，即係大家互信佢翻個海嗰度啦。嗰一樣嘢我驚嘅就係咩咧？佢翻翻落個海嗰度，
1: 係啊，
2: 跟住喺個海嗰度游水喎。其實我都突然間諗下。呢啲咁熱嘅天，原本想去海灘，我都 hold 一 hold 住先睇一條片。
0: 同埋有防沙網噶嘛？咁你游咗落去，咁佢點樣出到防沙網咧？有網民都有咁樣講啦。
2: 個防沙網佢就唔游得出去，我唔敢講，即系我唔知入邊有幾疏嗰個窿。
0: 你明啊？因為我睇到嗰個視頻短片咧，就係喺個防沙網之內，
2: 係啊，
0: 阿蛇就游咗落去啦。咁阿蛇游咗落去，咁如果佢揾唔到防沙网嘅一啲小窿窿出到去嘅话咧，咁佢就变咗罩住咗喺个深水湾
2: 喺入边咯。
0: 嗱，我纯粹即系叫物理学咁样谂啊，即系但系如果你唔系嘅，我哋呢啲缩骨蛇嚟嘅，咁可以好细个窿窿都捐得出去嘅，咁啊 OK 咯。但系佢捐唔出去。咁啊点算呢？
2: 同埋佢会唔会喺个海嗰度潜咁耐先？咁佢需要透气噶嘛？咁会上翻上嚟噶嘛？佢喺嗰度走啫，佢喺嗰度走唔系代表佢一定要喺水路走噶嘛？佢系经呢个水路啫嘛？可能佢转头凝望冇影嘅，佢喺第二个地方已经上翻沙滩咧，系咪？
1: 系啊，
4: 正所谓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就系咁嘅意思。
2: 所以我会惊鳄鱼点解多啲咧？因为蛇咧即系咁大条蛇啊，佢都好少攻击。虽然鳄鱼亦都系啦，但我睇。一个好多嘅片段，你鳄鱼佢个嘴啊相当之恐怖，
1: 系噶，
2: 你俾佢即系含住咗嘅话，其实基本上你一个人嘅力量都好难去到同佢拼搏啊，
0: 系，因为佢会撕开你嘅肉体同埋内脏嘅，即系呢个前排咪有套Rachel鳄鱼片咧，阿 Jack Black 嗰套啊，
1: 系啊，
0: 即系嗰套
1: Anaconda，
0: 系嗰套咁难睇嘅戏我都睇过，唔知巨恶之下咁样啦，佢都讲鳄鱼系好恐怖啊，其实两样都好恐怖
2: 啊，不过鳄鱼都有善良嘅一面嘅，等我又讲多两句先。
1: 好啊，
2: 鳄鱼点样善良嘅一面咧？其实喺即系嗰啲大草原啊，或者喺好多唔同地方嘅鳄鱼咧，佢哋都好叻嘅，咁佢哋咪会擘大个口，而家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咪擘大口晒太阳，晒埋条脷嘅，咁样，咁啊晒条脷嘅时候咧，咁啊佢哋通常咧會有啲，你會見到啲雀仔咧喺個鱷魚附近出現，跟住佢咧原來啲雀仔咧係會同鱷魚咧打眼色嘅，即係我同你單眼咁樣去藥房單眼咁樣。好啦，跟住單完眼之後咧，跟住個鱷魚咧就會收到個 signal， 就係話啊雀仔呢只雀仔佢要行過嚟啦，佢就繼續擘大個口，然後個雀仔就會跳入佢個口入邊。因為鱷魚個口其實好 sensitive 嘅，佢擘大緊個口嘅時候，只要有任何嘢輕輕觸碰到佢個神經嘅話，佢口就會即刻合埋嘅，然後就會摧毀入邊嘅食物嘅。
0: 但係咧，佢係唔會食雀仔嘅。我係睇過條動物片係咁樣。
2: 係啊。
0: 但究竟雀仔飛入去佢嗰個口入邊係咩咧？嗱，即好激，你哋估下先。等一陣，等小白可以
3: 估。食牙齒嘅肉啦，係嘛？
2: 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1: 帮佢撩牙，
2: 帮佢撩牙亦都系其中一个，所以雀仔同嗰个鳄鱼其实动物界系咁有好多共生嘅情况嘅，咁鳄鱼系好需要雀仔咧去到帮佢清洁佢哋嗰个牙齿，包括譬如可能有啲疮啊嗰啲咧，都会咧帮佢整走埋嘅，咁佢条脷可能有一啲污糟又会帮佢啄埋嘅，咁牙齿入边有啲肉碎啊啄埋嘅，好啦，咁呢一个雀仔咧就会飞入去嗰、那个即系打咗眼色之后啦，就飞入去呢一个嘅鳄鱼个嘴入边啦，吓飞到鳄鱼个嘴入边，跟住咧，然后点咧？跟住咧就会帮佢清洁佢所有嘅牙齿各样嘅。好啦，清洁完之后咧，呢个雀仔就会跳上去嗰个鳄鱼个嘴上，因为佢擘大紧个口噶嘛，跳喺佢嘴上面啦。跟住咧，佢就会喺度吱吱吱吱吱咁样嘅。咁有啲专家咧，佢哋就曾经咧就喺雀仔跳，即系做完清洁个动作之后咧。佢跳上去唱歌嗰下咧，就攞佢哋嗰個音頻個頻譜，就去分析。而家佢哋嗰啲音頻唔係好似我哋嗰啲 waveform 嘅，即係唔係淨係上下跳啲心電圖，唔係嗰啲咁樣嘅。而家嗰啲音頻譜咧係立體嘅，即係你會睇到前後左右嗰種唔同嘅 rhythm 咁樣去點樣去到轉動。原來雀仔嘅語言係用呢個方法係可以解得通嘅。好啦，咁於是乎咧，佢就發現都係同樣嘅 signal 咧。咁鱷魚聽咗之後咧，就會收到個指令，就係我已經離開咗你個嘴啦。跟住鳄鱼就会合翻埋个口嘅，所以其实动物同动物之间咧系用系冇错，你讲得好啱，就系佢哋要沟通，所以鳄鱼都有善良嘅一面，佢都需要其他动物咧 去到幫手，佢亦都唔會嗒咗嗰啲雀仔。
4: 我 OK 嘅，係啊，
2: 我即刻中意咗鱷魚多咗。
0: 遠離我自己就得㗎啦，從此係啊，同埋我細個都中意著佢嗰啲叫做 polo 衫啊，嗰兩個牌子本地牌子以至法國牌子，我兩個都中意啊。總之有隻鱷魚我就中意啊，舊時細個
1: 一哥都仲係好中意㗎，係咪先？
0: 鱷魚仔咁樣，咁啊，即係希望即係大家注意保水啦，酷熱天氣警告始終都現正生效緊。
1: 係啊，同埋尋日即係除咗話見得到呢一條講翻蛇啦嚇，就是、落沙灘嘅蛇之外咧，咁啊凌晨亦都有另外一條蛇咧，就話蛇食羊事件。咁、哦、啊，今次咧就去到井欄村，尋晚嘅事嚟嘅啫，尋晚凌晨
0: 係咪喺西貢？

0: 啊，咁就话到咧喺井栏村咧发现有一条今次就真系大条啦，三米长嘅蛇。咁但系呢一条蛇揾到佢嘅时候喺度做紧啲咩咧？食紧一只羊，吞咗。食緊
1: 咁佢咪好肥大囉，即係
0: 肥大所以就俾人發現咗啦，咁咁於是乎呢即刻就報警啦，就睇下有冇啲專業人士又可以嚟清一清理啦，咁樣咁於是乎警方同埋捕蛇人員去到之後呢，就將呢一隻食住嘢嘅蛇呢就帶走咗，咁暫時呢將佢放咗喺將軍澳警署。
2: 其实都多呢个情况，我记得早两日咧，同小白同埋 Ficky 做节目咧、
0: 嗯，
2: 都特登开咗条几近排嘅视频出嚟睇下喺香港发生嘅。咁、
0: 哦、
2: 有啲朋友可能住村屋啦、
0: 嗯，
2: 有啲蛇咧都会捐咗入去啲咸水渠嗰度，咁就喺个马桶入边咧，咁、
0: 哦、
2: 就出现啦。咁就最后要出动蛇王，我记得小白有
3: 讲香港嚟噶嘛，
2: 系香港嚟噶，喺香港嘅其中一个叫做
3: 系咪离岛地方、
2: 新界地方嘅村屋，
3: 偏远嘅，我记得系啦，偏远嘅嗰啲村屋，
2: 咁咧就。在个马桶入边啊，条大蟒蛇咧就捐咗出嚟咯。咁、
0: 哦、
2: 佢又黏住咗喺下边咧，跟住有谂过咧，阿蛇王咧就拆咗个马桶。咁屋主梗系唔愿意咁做啦，你劳师动众去做呢件事。咁但系最后都可以即系等条大蟒蛇咧，稍一唔为意就松脱，就掹翻条大蟒蛇出去，好大条嘅。一阵我一阵可以开俾你睇、我自己睇完都觉得好震撼啊！即系惊就一定惊噶啦！即系我细个都睇好多美式嗰啲 B movie 咧，成好惊呢啲，你喺马桶供啲嘢出嚟有冇搞错？但系真系会有咁嘅机会咯，有咁嘅机会噶、真系噶，搵人开俾你睇啊！
1: 系咪因为个楼宇唔高咧，所以佢先可以去到咁
2: 啊？我唔知啊，定还是系真系香港真系好热啊？你觉得系咪都真系咁样？即系啲蛇捐落去啲水渠嗰度啊？
3: 呢段时间因为真系太热，佢哋个身体又冇恒温噶嘛，
2: 佢哋冷血动物嚟噶嘛？
3: 咁但系都太热嘅时候，佢哋都要降温噶嘛？
2: 系
3: 系咪？咁啊，又或者佢哋即系揾紧啲阴凉嘅地方，会唔会经水路去咗个马桶嘅位置咧？咁样、虽然都好匪夷所思噶啦，
2: 系啊，
3: 系咯，佢点样入去其实都系一个谜嚟嘅，睇下有冇摄影机影到咯。
2: 系啊、
0: 但如果真系大家吓咁幸运地遇到有野生动物嘅话咧，即系始终第一件事咧，真系要保护自己安全先啦。
3: 系、咯。
0: 另外咧，就真系要。真係打999報警啦，因為警方咧就會到時去到召喚翻專業嘅捕蛇人員啦，或者係適當去到處理嘅專業人士咧，去到現場嗰度咧去幫手嘅。又或者如果你只不過見到佢路過啫，唔係影響你人身安全嘅，或者只不過譬如話你去行山嘅時候非緊急情況，譬如話無啦啦喺街嘅公園有蛇，冇人身安全嘅，但係都通知聲，咁又可以試下打1823去到查詢有啲轉介嘅建議嘅。
3: 係咁，如果你話即係最基本唔覺意俾蛇即係整到或者咬到嘅咁樣，咁喺容許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影張相係影張相，一有啲咩事你俾翻醫生睇都好緊要嘅、但係都話咗俾我哋聽，原來香港喺任何地方都會出現一啲你意想唔到嘅動物，嚇、即係香港嗰個生物種類其實本身
0: 非常多，
3: 本身都話係好多㗎啦，
2: 生物多樣性
3: 真係
2: 見到有啲網民咧下邊留言喺深水灣嗰條蛇嗰個片下邊話：哇！我哋可以開野生動物園喎，又有蛇，又有呢個
3: 鱷魚，係咪？
2: 遲啲可能有埋科學。多龙
3: 咁你呢个山上面又有鹿咧，香港其实鹿啊都有嘅嘛，有鹿嘅，咁亦都有牛啦，有猪啦，吓咁啊，原来都好
2: 有马骝啦，
3: 有马骝好多添啦。
0: 其实我哋都欢迎啲可爱啲嘅动物噶，
3: 有啲猫仔嘅
0: Q 啲嗰啲水懒啊，嗰啲都可以。
3: 系嗰啲都耐唔耐会见到噶嘛？
0: 系噶，
3: 喺嗰啲湿地嘅位置嘅时候，
2: 唔系我举啲容易啲、开心啲啊，不如我哋多翻啲中华白海豚啦、
0: 我
2: OK 啲啊，我宁愿中意。睇海豚多啲啊！
3: 海豚系啊，都几好。
2: 同埋唔好迷失嘅鲸鱼嚟香港咯，系、啊，鲸鱼就远离香港啦。唔好一嚟咗香港好难搞，我知道。
0: 因为我哋水未必啱佢哋啊。
2: 系啊，我哋真系浅水
3: 噶。系咯，系咪要多翻啲中华白海豚先？
2: 系啊，多啲海豚。
3: 中华白海豚咧，就用啲方法同嗰啲其他鲸类讲、喂呢度好啊，咁样等佢哋就过埋嚟、
2: 海豚就可以多啲，米布可以多啲雀仔，系啦、啊。嗰啲太深海嗰啲鱼唔好嚟香港啊，系啊，好难。搞嘅，即系去第二度玩。
3: 螢火蟲都可以多啲。
2: 系啦，螢火蟲可以。
3: 系啦，
2: 系啊，舊時康 U 後花園好多螢火蟲啊，唔知依家又有冇啦？夏天啊，睇螢火蟲。
3: 喂，康 U 嗰邊都好多松鼠喎。
2: 係啊，起好多松鼠。
3: 博富林嗰邊啦，係啊，
2: 係啊，
3: 好多好得意嘅松鼠。
2: 好搞笑㗎啲松鼠。
3: 啊，人啊真係咁嘅喎，
2: 自己喺度跑啊跑啊，
3: 啲松鼠好中意嘅喎。
2: 係啊，
0: 爭上條尾咁大
1: 啲。
2: 咁啊，希望大家愛惜身邊嘅所有嘢啦。

0: you and I。
1: 系啦，挂住你啊 ，miss you， 佢系 Henry Moody。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3: 小白、
1: 阿欧、
3: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Yana。
4: 接下来想跟大家谈一下扮靓的话题。
1: 好啊，
4: 话说我最近就刚刚整完眼部的角蛋白，即是睫毛的一些就翘翘地的疗程。
1: 哦，见不见到？看一下，
4: 正拎了我的眼睛。哦，因为我见到嘉明你应该都有睫毛上面都有
1: 睫毛
4: 理的，是不是？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睫毛其实都有几种的打理方法。
1: 嗯，
4: 第一呢就是增长液。
1: 嗯，
4: 不知道有没有涂过？我涂过的，发现会敏感，所以我冇再掂过啦。跟住再第二咧就系接眼睫毛，我都有试过一次嘅，但我发现咧接完之后咧，我啲眼睫毛断咗，
1: 即系等佢卷上去嗰一种。
4: 唔系啊，即系接好似你咁啊，你系接落去噶嘛，即系接假系啦，
1: 直
4: 假眼睫毛或者接落去啦。但系我发现咧接完之后佢会甩啊，有时候佢系搭自己啲眼睫毛嘅。
1: 系，
4: 跟住你有时候卸妆啦或者洗面咧越甩咧。就跟住越多咯，即跟翻你假嘅眼睫毛甩咗，咁跟住再落咧，我就發現咗有角蛋白啦，我就開始做嘅，咁啊一個月就做一次左右啦，然後我覺得都幾好喎，因為平時
5: 其實係咩嚟㗎？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作為
4: 兩位男子，可能唔知啊？
6: 唔係，我都承認
5: 蛋白你聽過啦，
6: 蛋白我知，蛋白我諗住粗肌嗰啲蛋白啦，
5: 係
6: 原來唔係喎，
5: 粗纖啊，點解知唔係啊？
1: 粗纖
5: 係
1: 咯，而家
6: 咁系咪要斬多啲眼？有嗰只蛋白之後斬多啲眼，
1: 要啲眼睫毛做下一百先得。
6: 一百，咁佢個腹肌會點樣展現出嚟？
1: 就俾個眼套啦。
4: 你真係好幽默，好笑。但係呢個角蛋白咧，係講緊一啲嘅藥水嚟嘅，啲頭髮都有啲角蛋白嘅。整完之後，啲頭髮就會柔順啲啦。咁眼睫毛咧都可以咁樣處理。咁我哋整完之後咧，就擺咗啲藥水，令到你眼睫毛可能睇落翹啲啦、長啲啦，反。

0: 嘅，黐完整完之後啲頭髮就會柔順啲啦。咁眼睫毛咧都可以咁樣處理，咁我哋整完之後咧就擺咗啲藥水，令到你眼睫毛可能睇落翹啲啦、長啲啦，反地心吸力咁樣即係向翻上。咁、但係因為藥水咧都會過效蝕效嘅，咁所以大概一個月之後咧又會整一次。咁但係點解突然間會講呢樣嘢咧？除咗我都有時候會想扮靚啦，我覺得扮靚咧都係令心情會變好嘅其中一種。第二咧就係、是、我喺整割蛋白嘅時候咧，聽到老闆娘嚟嘅，佢就同技師去傾偈，因為本身係一位技師幫我做緊嘅 A 技師，跟住做下咧。要一個鐘嘅療程就去到下一步啦，差唔多完嘅時候，佢就過嚟去幫手，可能個另外一個技師有嘢做，佢就即刻話：咦，佢可能佢叫Christy 咁樣啦 ，Christy 點解眼睫毛咧會黐埋一齊嘅？嗱，平時咧就係唔夠細心啊，你要一根一根咧整翻開，
1: 就係講緊你嗰啲俾佢整黐埋咗一齊。
0: 首先我覺得好有趣啦，就係你眼睫毛，聽你咁講，即係頭先嗰個整得唔係太好啦。第二咧，我都欣賞佢嘅，因為佢真係。想教佢嘅技師叫佢做好啲，我就講哦，原來係咁啊，唔緊要啦 ，OK 嘅，因為之前老細咧都真係幫我做過，佢咧手勢真係好好嘅。然後再落啦，佢又去咗第二位嘅客人嗰度，佢就問佢，就同佢講話，你啲眼睫毛咧，同個客人講啦，有一兩撮咧係上咗嚟噶，因為有時候啲眼睫毛咧可能打橫咁樣生啦，會同一個水平嘅，但有啲咧係會上落咁樣啦，唔知有咩情況，佢就話咧，我呢一條咧幫唔到你做啊。跟住佢就問技師啦，佢問啲隔離啲技師，我考下你哋啊呢、這個理論知識，
2: 這個、應該點樣搞啊？
0: 究竟應唔應該整？跟住佢哋答唔應該，佢就問啦，咁點解唔應該啊？佢又考翻啲技師啦，咁佢就解釋咗嘅。咁第一個原因咧，原來再整咧，佢就會唔自然，會更加翹。尤其係我哋整割蛋白嘅原因，就係我哋想放一啲嘅植毛mascara。植毛液入去啦，咁但如果你搽完之後咧，咁你嗰條植咗嘅，即係又整咗角蛋白嘅，就會再翹啲啦，咁所以就會冇咁容易打理。咁但係我聽完佢咁講之後咧，我就自己有少少嘅反思，就係、是、每一個行業咧，或者每一個嘅技藝咧，你嘅用心同埋細心咧。真係好重要，你可以幫佢照整嘅，又或者你可以唔同個技師講話，點解你唔整唔教翻佢？咁但係我好欣賞佢哋係真係連眼睫毛呢啲咁短細咧，咁身體一少少嘅部位咧，佢都好著重咁樣話翻俾大家聽。咁嗰下就覺得哦幾好喎、啊，呢、這個果然係手工藝咧。每個人整出嚟係會有啲唔同，咁背後嘅原因咧就係、是、你有冇即係每一條都好細心咁去整啦，咁都可以應用翻落我哋嘅每一個行業咯。
3: 嗰啲都係逐條逐條整啊，
0: 逐條逐條幫佢擦角蛋白。
3: 哇！好似我以前學廚嘅時候咧，要將嗰啲糯米同米啊、紅豆同綠豆咧，逐用筷子逐粒擳出嚟嗰種嘅感覺，好辛苦啊！我覺得係啊，左右手都要㗎，我哋。
1: 我以為是看以前那些古裝劇的皇帝去玩的，
3: 不是、啊、我覺得我被人玩了
1: 你不是被師傅玩
3: 其實我只是被師傅玩還要用左右手，左右手都要夾到出來的連埋你的左手的揸筷子才行的，所以是各行各業呢都是去到極致的時候都是無敵的，
1: 好功夫啊，厲害厲害，多謝曬 Yana 的分享，八點鐘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